0: そうですね、実際にやっぱり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でああやってこうデータの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してやっていくことはすごい実際に通じるものがあるのかなと思います。
1: 最近やっぱクマが多くなってますから、だからこういうやっぱり訓練がやっぱ必要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で大体の警察と林務とその行政のね市役所、まあね、これ市役所ですね、市役所連携すればこんなに早くなると思います。だからやっぱその辺をやっぱり訓練で見つけたいなと思いますね、はい。
2: 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日本立木县宇都宫市政府9号表示，已成功抓捕一头在当地游荡多日的黑熊。这头黑熊6号晚间首次被看到在市内一处林地活动，随后陆续有25人次报告看到它出没于市中心和居民区等多个地点。日本共同社16号援引日本环境省发布的统计数据称，今年4月至5月，日本已有19人遭到熊的袭击，其中4人死亡。据初步统计，4月报告的熊出没事件为1759起，达到有相关记录以来的同期新高。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熊的活动范围逐渐向人类生活圈靠近。
3: 当地时间18号，在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第二轮的角逐当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1-0战胜韩国队，成为本届赛事第一支晋级淘汰赛的队伍。
4: 上半场比赛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韩国队门将扑球脱手，墨西哥队球员罗莫顺势射门得手，最终墨西哥队1-0获胜。凭借本场胜利，墨西哥队以2连胜锁定 A 组头名，成为美加墨世界杯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
3: 法国部分地区近日遭遇了新一轮热浪，多地的气温直逼40摄氏度。在巴黎，热浪滚滚，烈日灼人，高温的天气给游客带来严峻考验，大家也只能是各出奇招来应对酷暑天气。
4: 高温下，外国游客兴致不减，游客们各有良策，许多人全副武装出行，帽子、遮阳伞、足量饮用水成为标配，还有不少人主动调整游览时段。
5: And we change our schedule because we should be going here in the afternoon, but I know today we'll be going to be 34, 40, 35. Then we change our schedule to the morning. Yeah, and then we will go back to the shopping mall. Yeah, in the afternoon.
6: Make sure you drink a lot of water. Bring a lot of water. There's different things you can bring. Like in my backpack, I have a cool rag that you can like soak in cold water, put around your neck. That'll keep you cool. So things like that. Just be prepared.
4: 据当地媒体报道，18号法国多地发布了高温橙色或黄色预警。据巴黎消防部门的消息，当天上午，一名男子在巴黎市郊跑步时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消防部门推测，高温可能是导致其死亡的诱因。
3: 国际奥委会在2024年的7月正式确认法国阿尔卑斯山地区获得2030年冬奥会的举办权。当地时间18号，赛事组委会在法国布里扬松举行了发布会，正式发布了该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
4: 据奥运会官网介绍，阿尔卑斯2030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以光芒映照下显现的山峰为设计灵感，以光芒、山峰、汇聚点为核心元素，光芒勾勒出山脉的轮廓，山峰体现冬季运动的竞技之美，汇聚点则象征团结与相聚，光芒交汇之处，山峰随之显现。
7: Complémentarité, ça a été appelé,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on a des emblèmes Oli et Para qui sont complémentaires et je trouve que c'est un très beau message aussi qui est envoyé. Voilà, donc pour moi ça a été vraiment ce que j'appelle un effet waouh, je les trouve très beaux.
4: 阿尔卑斯2030冬奥会定于2030年2月1号至17号举行，冬残奥会将于3月1号至10号举行。这将是继1924年霞慕尼、1968年格勒诺布尔和1992年阿尔贝维尔之后，冬奥会第四次在法国举办。
8: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9: 昨天凌晨起，广西河池东兰县遭遇大暴雨天气，在板龙村一名老人被困家附近，值班的民辅警携带救生衣、救生圈等器材迅速

0: 前往救援。由于路上积水已经没过了大腿，救援人员趟水靠近被困人员，在帮助老人穿好救生衣之后，搀扶他慢慢走出深水区。在返程的路上，救援人员又发现一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在积水的房屋里。救援人员带着两位老人趟过积水路段，成功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目前，两名老人身体状态平稳，已经得到妥善安置。我们再来关注受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城区多个小区街巷道路出现积水内涝，群众出行和居家安全受到较大的影响，各类排涝求助大幅增多，当地救援力量多路奔赴险情点位，分片开展抢险救援作业。
1: 贵港多地发生内涝，在合成小学西门路面积水较深，不少车辆和电动车冒险涉水通过，十分危险。交警在积水区域周边设置警戒线，现场劝阻涉水过路车辆。在玉林路与迎宾路交界处，一辆小车因涉水熄火被困路中，执勤交警立即上前协助车主，将车辆推移至安全地带。记者跟随消防救援人员来到合成路与金田路路口，该点位因为积水水位过高，雨水管网无法正常外排，给市民出行带来较大不便。救援人员快速研判现场态势，在路口疏导交通，协助不便涉水的群众通行，同时帮助推移水中抛锚车辆。
2: 我还是奉劝劝阻大家不要强行涉水，危害到您自身的安全。
1: 6月16号晚，玉林荣县松山镇大水村一名群众前往河对岸摘菜时，突遇涨水被困河中。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了解到，该河段宽约8米，平均水深约2米，水流较急。被困男子情绪稳定，但处境危险。救援人员迅速对现场实施警戒，先用竹竿探明涉水路段水深及河床情况，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涉水横渡，成功将被困男子安全转移至岸边。经现场医护人员检查，被困男子身体无大碍，随后由当地村委安全护送回家。
0: 在搭乘高铁的时候，如果有小朋友和老人同行，一定要看护好。最近在深圳北站就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好在附近执勤的民警反应迅速，才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3: 事发时，民警正在深圳北站12号站台执勤，一名女性旅客带着3岁的孩子乘车，因专注整理行李，疏忽了对身旁幼童的看护。幼童未留意列车与站台间的安全缝隙，脚步踏空，不慎坠落。
4: 我听到该女子大叫一声后，便第一时间发现坠落儿童，并双膝跪地俯身开掌施救，同时安抚惊慌失措的孩子家长。
3: 随后，民警协助母子俩重新上车，
4: 确认幼童仅存在轻微皮肤擦伤后，便联系列车工作人员使用急救包对幼童伤口进行了消毒处理。
3: 深铁公安提醒市民朋友，带孩童乘坐高铁出行时，一定要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候车期间应全程站立在站台安全白线以内，严禁让孩子在站台追逐打闹、翻越护栏、蹲坐站台边沿，在客流量大的情况下更要注意。
0: 近日，江西九江庐山市一位妈妈焦急地向119求助。原来她下车拿个东西的功夫，车门砰的一声自动上锁，把1岁多的宝宝独自锁在了密闭的车里。情况紧急，消防员迅速出动。
5: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孩子的妈妈正急得团团转。在征得妈妈同意后，消防员决定破窗救人。
6: 别急，拿个东西垫下。
7: 按下主驾的解锁就行了。他的钥匙呢？
8: 小孩先抱出来吧。
5: 队员们打开车门，探身进去，将独自困在副驾驶位置的娃娃稳稳抱了出来。万幸，孩子并无大碍。
9: 小心点。因为我刚刚下来嘛，我把车子先拿下来，然后车门就不小心锁上了，在钥匙也在里面。
10: 下面有备用钥匙吗？
9: 对，钥匙不在身边。非常感谢。
5: 再次提醒家长，千万别把婴幼儿单独留在车内，尤其是在夏天，密闭车厢温度上升极快，短时间内就可能造成孩子缺氧、中暑，非常危险。
0: 涉嫌犯罪被外地警方上网通缉，男子对此却毫不知情。最近，一名网逃人员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派出所，要求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民警查清他的身份之后，现场将其抓获。
11: 事发当天下午4点左右，一名身穿白色 T 恤的男子走进了武穴市梅川派出所的接待大厅。民警询问后得知，这名男子叫徐某，是特地预约办理无

0: 犯罪记录证明。
1: 过来神态还是比较放松的，没有任何的防备。民警当时就让徐某出示身份证件，我们在确定网上通缉的徐某与见面徐某是同一人之后，我们就现场将他控制。
0: 原来事发当天上午，梅川派出所民警在网上受理无犯罪记录证明申请时，发现申请人徐某是一名网上在逃人员。
1: 我们经过查询得知，

0: 网上逃犯，电话联系徐某得知徐某人在武汉，为了稳住徐某，我们当时就对徐某说，以那个无犯罪记录证明需要当面核实为由，叫他到梅川派出所接待大厅当面办理。
1: 由于徐某对自己被网上通缉的情况毫不知情，被抓时徐某还是一头雾水。事后经过警方讯问，徐某才想起曾因为债务问题出借过自己的银行卡。
0: 徐某就将自己名下的 一张银行卡卡号发给欠他钱的人，该男子就利用徐某的银行账户对涉债的资金进行了转移。徐某是因为涉嫌帮信罪被广东省中山市公安局网上通缉。
1: 目前徐某已被移交给广东警方处理，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端午假期里啊，大家的出游热情非常的高涨。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显示啊，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的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
3: 从车票预售情况看，热门的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杭州、郑州、武汉、西安、南京。热门的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郑州、南京、武汉、西安、深圳。数据分析显示，2至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将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将成为热点。自6月12号以来，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长白山景区、宝泉旅游区、恩施大峡谷景区学生游客量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54%。避暑是这个假期的另一个关键词，新疆伊犁、甘肃武威、四川阿坝等一些凉爽松弛的小城客流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幅超过15%。广东凭借龙舟赛成为这个端午火爆的文化目的地之一，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吸引了全国200多个城市游客来观赛，广东阳江溺水龙舟大赛预计将带动当地游客规模同比增长12%。在江苏宿迁、海南海口、贵州铜仁等龙舟赛举办地，周边商圈的热度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31%。
2: 昨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早上6点半的时候，在北京南站京津城际的检票口就已经有大量的旅客等待着检票了。有不少人搭乘早班列车直奔天津打卡特色早点。

0: 端午假期京津冀说走就走，今天咱们去哪儿？一起去天津吧。北京去天津怎么最方便？当然是坐高铁了。你看，打开12306，你滑，你滑，你使劲滑，手指都要搓出火星子了，还没见底。北京去天津的高铁多不多？我们现在行驶在的京津城际，在这个夏天即将迎来他18岁的生日。18年来，累计运送旅客近5亿人次，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把整个北京市的人口运送了20多次。
1: 京津城际呢，可以说是一条通勤线。我们根据每天的出行情况以及早晚高峰的出行特点，采用一日一图灵活调配的方式来满足旅客的出行。我们每天开行的对数呢，都保证在100对以上，发车的频次呢比较密，全力保障旅客的运输安全。
0: 这18年来，京津城际的变化可不只是数字在增长，亦庄展开了，北京南站快速进站厅常态化运行了，天津市民拿着社保卡就能刷卡进站上高铁。更重要的是，京津之间现在不光只有京津城际这一条线，京沪高铁、京滨城际、京新城际4条高铁通道，半小时的出行成本，轨道真的让双城变成了同城。打算去哪玩啊？
2: 意大利风情街呀、小吃街呀、文化街是吧？
3: 因为我是从香港过来的，我是第一次坐着那么近的，非常好，很快，方便在哪？
1: 可以。

0: 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对，
2: 端午小长假期间呢，京津城际呢是实行周五运行图，单日开行116对儿。我们京津城际呢，全体工作人员也是加强车厢内的巡视，主动帮扶重点旅客，积极解答旅客的问询，并且呢全程进行动态的关注。
3: 聊着聊着，终点站天津站就到了。这一趟全程35分钟，一杯咖啡还没喝完。

0: 端午游金门，我的任务就两项，第一项吃，
1: 向东南方向出发，右转进入洪湖东路。
0: 洪湖里天津人的碳水快乐老家，第一站新乐糕点。端午节都吃粽子，那这个长得像粽子但看起来好像不是粽子的是啥？
2: 芦粽子啊，天津独一份。
0: 这个皮儿特别的酥，一碰就掉，你看里面的话呢是豆沙馅儿的，有一点甜但是不怎么腻，还不错，不仅是天津独有，而且还是端午限定哦。下一站这里，
3: 豆面摊成煎饼，鸡蛋色金黄，抹上面酱红辣酱，撒上葱花扑鼻香，
0: 真的好香啊。虽然说煎饼果子里面只有绿豆面、果篦和鸡蛋，但是吃起来这个层次还是挺丰富的。第三站来喽，老味卷圈。卷圈、
4: 卷圈天津独有的经典早点，外形像大号素春卷。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像之前吃过的布袋馍，也是里面加炸物，但是这个炸的好像就没有特别的油，这个出了天津应该吃不到。我刚刚在路上走着说还挺幸运的，不怎么排队，然后一个天津大爷从旁边过去说，商务团的，这吃早点的。我今天在洪湖里特别像回到了家的感觉，我家是湖北，我们那儿过早呢就是一边走一边吃，随便找个地儿就坐下了，不赶路不着急，很放松。
5: 再走开一段，我把你再转一段，转一段地上我们得走一走。
0: 端午游金门第二项任务，找民俗。
6: 没嘛，你就吃粽子。
0: 但是我找到了这个
7: 老虎哈，可就是辟邪的。五毒有嘛呢？蝎子、蜈蚣、蛇、锦蝉，还有壁虎。它这是五毒不咬孩子，不侵害孩子，这老虎就给它拦住了。尤其就是小的孩子，就是背着过五月端午节的时候在后背上背着。
0: 当然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些老虎耷拉大多都是老板的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今年多少岁
8: 了？
0: 92岁。
8: 现在在楼上还坐着。
0: 天哪，
7: 都是老人坐，越岁数大越坐。
9: 行，两个啊，
8: 北京的
9: 就那个人。
0: 我的两项任务打卡完成，晚上7点我又回到了天津站。今天早上我在北京，现在马上又能很快返回北京。京津城际就像一条传送带，把两座城市拉得那么近，没感觉自己出了趟远门，倒是觉得好像是在同一座城市里逛了一天。京津冀协同发展12年，今天带给我新的感受就是跨城过节就像串门一样简单。
10: 根据国铁北京局的预测呢，6月18号到22号预计发送旅客将会达到689万人次，同比增长2.5%。端午假期正在进行当中，同时呢，暑期的出行高峰也马上要到了。那么铁路出行有哪些小技巧？接下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铁路出行的隐藏福利。
11: 不少人常年原价购火车票，错过了官方的长效优惠。比如学生出行优惠，不仅在寒暑假能用，法定节假日和工作日都能用。
12: 动车组列车学生优惠票价计价规则由公募票价的75折调整为执行票价的75折，相当于折上折，最低折扣为公募票价4折。如某趟车次的2等座执行票价为公募票价的8折，学生优惠票将再打75折，相当于原价的6折，学生旅客将享受到更多优惠。
11: 另外，铁路畅行积分您用过吗？隐藏积分用法您了解吗？
13: 14到28周岁的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可获赠10000积分，抵100元使用。

0: 选择购买学生优惠票的常旅客会员，暂不叠加双倍积分优惠。第二种是老年票积分倍数，年满60周岁的常旅客会员乘坐旅客列车，不含旅游专列、国际列车，将获得票面金额15倍的积分，相当于普通会员的3倍。即花费1000元乘坐火车，可获赠1.5万积分，兑换火车票时可抵150元使用。
1: 14岁到28岁的学生群体以及60岁以上的人群是享用多倍积分的，100积分等于1元，后续可以直接抵扣车票，也可以兑换或升级席位，且积分永久有效，不过期。
0: 乘车积分可以兑换指定列车的车票，也就是12306上显示对字的车次，点击预定。除了本人，还可以添加积分受让人，点击确定提交订单。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4: 秋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假期亲子出境游热度攀升，未成年人办理出入境证件和成年人有哪些不同呢？需要注意些什么？
6: 有效期为5年的通行证发给申请时未满16周岁的申请人，有效期为10年的发给申请时16周岁含以上的申请人。
1: 出入境证件按年龄设定不同有效期，普通护照与往来港澳通行证都适用这一规则，建议家长出行前及时查看出入境证件。
6: 在此也提醒各位家长，孩子的证件更换周期比较短，比较容易出现过期的情况，建议大家出行前一定要检查孩子证件的有效期，避免耽误行程。
1: 儿童出入境必须持有本人证件，不能跟父母共用同一证件，这一规定适用于所有未成年人，从婴儿到青少年都没有例外。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11条第1款规定，中国公民出境入境应当向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交验本人的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等出境入境证件，履行规定的手续，经查验准许方可出境入境。父母本人的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或者是手机里的证件照片都不能替代儿童本人的出入境证件。
1: 针对快捷通道的使用，民警根据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了适用人员条件和通关操作要求。
6: 如果孩子满足年龄、身高条件，并且证件已经预留了指纹信息，就可以单独走快捷通道。另外还要着重提醒大家，快捷通道要求一人一证，逐人过检，绝对不允许成年人带着孩子同步通行。
1: 从理解规则到规范通行，从持证要求到现场流程，每一项规定都是为了保障口岸秩序与旅客出行安全。边检机关提醒广大家长，熟记规范，提前准备，才能让您的亲子旅途平安顺畅。北京台报道。
5: 跳绳1分钟跳240个，您行吗？一个5岁的小朋友做到了。日前，北京朝阳体育馆2026年奔跑吧少年轻体联杯北京市青少年跳绳公开赛举行。
7: 一分钟可以跳240个，累的会累。如果你选择，你就必须，就是跳下去。
8: 这个小朋友虽然只有5岁，但他说这话时，眼神里透露着坚定。在他身边还有800多个和他一样热爱跳绳的孩子，从30秒单摇到花样交互绳，从个人到团体，每一个上场的小朋友都在用自己的节奏跳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7: 2年半了，对，跳绳水平我们这个等级是最高10级，我已经达到了8级。
8: 而赛场边的家长看着刚比完赛的孩子，比自己赢了还高兴。
9: 我就觉得他参加比赛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我说你只要不断的挑战自己，跟自己比，你就是最棒的。
10: 2到6岁是小孩子培养和锻炼他们的专注、平衡、整体协调能力的关键期。一个小小的跳绳，让孩子们从小就有非常好的体育和体能去打底。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起起伏伏，他们始终能够坚持这种轻盈的姿态和向上的力量。
8: 一根跳绳能跳出多快的速度？2025年7月31号，中国选手陈小林在世界跳绳锦标赛预赛中再次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能跳出多少种花样？从简单的单摇到复杂的多摇、交互绳、力量动作、花样跳绳。

0: 儿早已突破想象，而更重要的是，在孩子们和家长心中，他跳出的是成长。
1: 国家有专门的跳绳推广中心，他会专门做这样的整套的规则。当然，我们也针对小小朋友来设定了适合他的这个运动项目，让门槛更低一点。
0: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紧贴实战，组织新飞行学员在陌生靶场展开炸弹石头训练，进一步锤炼学员打赢能力，加速推动飞行人才从院校走向战场。
3: 四号班启动当量，滑出。滑到四三，开始滑出，跑到幺幺按计划。
4: 随着值班员指令下达，一场复杂战术背景下的陌生靶场空对地炸弹石头训练正式拉开帷幕。学员刘华斌驾驶战机呼啸升空，采用低空突防技术躲避敌防空雷达，直奔既定空域。这也是他首次独自驾驶三代机进行炸弹石头训练。
5: 您到过，您到过。
4: 发现攻击目标后，刘华斌迅速建立攻击航线，锁定靶标。得到指挥员轰炸命令后，果断按下投放按钮。
6: 第四驾驶三代战机进行炸弹石头任务，又是在陌生靶场，心中难免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激动和兴奋。从对正到精准投放，时机转瞬即逝，我们必须要在6秒内完成既定动作，顺利投出炸弹。
7: 现代空战拼的不仅是技战术，更是全要素规划能力和心理素质。把战场还给学员，让他们在真刀真枪中学会思考，学会战斗，从严从难打磨任务规划能力和技战术水平，为加快战斗力生成打牢坚实基础。
4: 北京台报道。
2: 好，时间快到8:3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8: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端午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维持多雨模式。今天在湖北东部、华南西北部以及江南北部、西南地区大部、广西西北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新疆的南部以及青海中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谨慎前往次生灾害易发区域，出行要注意安全。而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呢气温是接近常年或偏低，其中在西南地区的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以及东北和华北等地是频繁的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气温是普遍有所下滑。而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高温却发展增多，体感闷热，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的发生。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9: 感谢郭月带来的天气提示。春有百花，夏有荷，夏日最美的风景一定是藏在一池的荷塘里。
2: 而就在最近几天，莲花池公园里的荷花已经悄然绽放，从南侧南门长廊进入，碧绿的荷叶铺满湖面，粉的、白的、红的，渐变色的大朵荷花，美得让人移不开眼。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艾草青，万物生。雄黄酒。

0: 虎安坑，龙舟行，庄奇阳，祖纵白，客满堂，玄姑娘，稚子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1: 搜救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2: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里砸出来的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3: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
5: Quiero llorar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3: 有人跨国越山海，
6: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7: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3: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8: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3: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9: 我感觉就一直是这种高压状态。
3: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1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1: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1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3: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2026年5月的伦敦世乒赛，注定是一个让国人难忘的历史时刻。从小组赛低迷到淘汰赛承压，从半决赛悬崖续命到决赛封神绝杀，他用两场让二追三的史诗级逆转，扛起了中国队的冠军旗帜。
14: 小哇，太棒了，
15: 惊天逆转，梁靖昆
16: 做的
17: 11-12的那个逆转球，
15: 对，
17: 中间防的那一下，
15: 好球，11-8，梁靖昆拿下了决胜局，
18: 太漂亮了，哇，
13: 热血赛场逆转封神。当喧嚣落幕，我们带着好奇走进它，想读懂这颗大心脏从何而来，也想了解从7岁与乒乓结缘到如今而立之年，他拥有着怎样的生活与天地。
19: 在这次伦敦世乒赛上，那两个夜晚的比赛真的是惊心动魄呀，24小时之内2次绝境的翻转是怎么实现的？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理状态？
20: 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还是比较坚定的。
19: 坚定的是什么？
20: 首先第一点是肯定是为国争光，为国而战，第二点就是自己想

0: 场是不能输，要赢。
1: 对，两场其实不同的这种感觉吧。第一场又是跟大勒布伦，跟他打的时候，说实话，我之前也没有上过世锦赛的这种淘汰赛，包括半决赛、决赛都没有上过，这也是自己第一次，而且是1-1的情况下，人上去多少还是有点紧张，有点懵嘛。当时说实话，在场上打的我有点。就不知道怎么打了，但是自己的心态还是很坚定的嘛。包括第二场跟张本智和，也是在0-2落后的情况下，因为跟他打和勒布伦打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跟张本智和打前两局的时候，说实话技战术可能有点没打过他。然后我觉得通过第三局的这种调整，一直在咬过来之后，首先我觉得他的心态可能有点变化，对他来说，出手什么的没有之前那么坚定了，所以说我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又赢下了比赛。
2: 我觉得您是一个表面波澜不惊，但是内心还是很笃定，内核特别稳定的一位运动员，是吗？
1: 也没有那么稳定。
2: 没有那么稳定。其实在平静之下啊，自己也是
1: 波涛汹
2: 涌。
1: 对，鼓劲儿，包括看一看。就好的运动员的这种之前的比赛，不光是乒乓球，别的项目的，足球、篮球、网球各种都会看一下他们的高光时刻，也来给自己内心打气吧。而且，其实说实话，从巴金斯开始，就每天临出发的前20分钟，就会在厕所听几遍那个励志的歌曲，比如《我爱你中国》这样。
2: 是吗？
1: 对。

0: 今天也是机会难得，特别想和您一起来重温一下比赛，想听一听您在那一分那一秒当时是怎么想的，是怎样一种状态，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比赛。
1: 好，
0: 这是半决赛，对战的是法国的大勒布伦。哇、哦、那场比赛惊心动魄，第三局大的一个扭转，15-13锁定胜局的。
1: 对，
0: 看这个比分就知道特别的焦灼啊。
1: 其实我觉得在9-9那个球对拉完之后，其实心态有一点崩溃，感觉那个球没有拉死，所以说给自己就信心，哇，这球都没有拉死。
2: 前，别退，别退。一定要往前，这球拉拉又退出来了。
1: 一个是9-10落后，一个是11-12落后，就是那两个球是非常关键的。嗯，10-9那球，说实话我搓的有点高了，但那球其实能拉上，我这球就不好发，他所以说给了我一个机会。然后这11-12那个球，他拉我中间那球，说实话很难防，你再给我10次机会，我也不一定能防到，你知道吗？
3: 换了个发球，
4: 哎呦，扛住了！
5: 生扛啊！
2: 哇，这是梁靖昆的哇！哇，这中间位保护的，可以可以可以。
5: 其实这个发墙已经打成了啊，但是生扛扛住了，
2: 就最后变成梁靖昆，可以，这就是转折，
5: 对，
2: 这就是转折。
1: 所以说，在那时候，这种下意识的这种，可能是在平时的训练中的积累。可能调动起来了，然后那时候防住了，所以说才转过来了。对，
0: 那当时在这样的局面之下，您怎么来调整自己的一种状态和情绪呢？
1: 有一度，确实也让自己很难受打的，也是他就是因为跟他打是第一局是3分，第二局是1分，哎，打得我说实话，当时我下来坐着的时候，我说这怎么打？没法打呀。但是可能自己内心嘛，还是想不能就这么放弃，你知道吗？就是、其实他呢，说了一句话，就是就当输了打吧。你站到赛场上，说明又给了你一次机会。然后这句话听完之后，还身体还是有点感触的，就想还必须要就是重新开始吧。对，
0: 人生能有几回搏呀？这么宝贵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
1: 对对，当时想确实是想拼，必须跟他拼了，能赢一局。也是能赢一局就觉得还有机会，所以说这那局打到15-13，一直在咬着比分，咬下来之后，其实对他心里也是一种打击。
0: 对，有时候我们想，我们的压力当然固然是很大，但是对手面临您。

0: 这么强大的对手，他其实也是压力山大的，就看谁扛得住。
1: 对他，你说面对中国队的时候，他小牛啊，他到了这种赛点，那他肯定心里更紧张，手更抖。他们你说可能也没有说像我们这种体质的训练，这么高强度的训练，
0: 不抛弃不放弃，对这个比赛一分一分的追回来哈。决赛对战的是张本智和，您之前也多次对战张本智和吧？
1: 其实说实话，日本队一直都是我们的头号的劲敌，包括亚锦赛也好，都很难打。我们也是打到了第五场啊。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平时。是在平时养成的这种习惯，可能形成一种肌肉记忆了吧。
0: 这是决赛，当时前面已经0-2，先失两局了。第三局现在5-5持平，中间叫停的时候，王浩教练对您说什么了？
1: 他说坚定，然后
0: 坚定。
1: 他说你只要咬住他，他这心里就会慌一下。反正我这也是当时想，只要咬住他。能赢下第三局，我觉得就有机会，所以说自己一直在咬住，对。
0: 只要比赛没有结束，就总有机会。那您之前有想过吗？如果这场比赛当时没有拿下，如果输了的话，它意味着什么？
1: 其实每一场比赛都做好了很困难的准备，因为其实说实话啊，王楚钦现在一直也很稳定，因为世乒赛他也十场比赛也全胜了，所以能看到他这种稳定性，所以说给自己。上场的时候并没有说那么大的压力，还是把自己的这一分争取给做好了。这个7-3、8-3的时候，
0: 对，
1: 这个球又在他半边了，我就跪地上了，其实腿磕挺疼的，我当时。
0: 所以其实，在你们身上平时也会带着很多的伤痛哈、伤病来参加比赛是吧？
1: 对，那肯定的。
0: 现在追到8-8了，当时您心情很平静吗？
1: 感觉就是挺平静的，因为能感觉到他心态起了变化。
0: 所以有的时候拼的就是心态，看谁能稳得住。
1: 因为到这时候，你说技术多重要啊，倒是没有了，就不太敢发大力了，就是能多上一板台，可能对手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
0: 王浩教练在旁边也是。
1: 那其实他已经打不了两板了，他就想一板打死我，你知道吧？
0: 这时候欲速则不达，就得看谁更稳，不能犯错误。
1: 你看，还是两三秒。
0: 看这个，一下着急了。看到您最后这个庆祝的时刻，可以想见啊，当时多么激动。当时什么样的心情啊？
1: 就是感觉终于赢了吧，对，所以说感觉后，第一场，因为是第一场，所以说赢了之后对自己的心态，包括整个队伍，觉得也开了个好头吧。
0: 也鼓舞人心，也提振了士气。
1: 对。
0: 跟教练和队友们致意，也向全场的观众欢呼。太激动人心了。今天再回看当时的这个情景，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1: 还是很激动。对，其实也没有回来，也没有完全的全看了，就是看集锦，也是想回想当时的那种状态，就可能某一分失误了，某一分打不好了，可能这比赛完全就输了。但庆幸的是，还是每一分都没有做错。对，
0: 这次为什么派您去打张本智和？在比赛之前决定这个阵容之前，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吗？
1: 看完录像之后，王浩指导就给我叫过去了。他说：“你跟谁打去了？”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林诗栋跟谁好打？”我说：“跟胡畅好打一些吧。”他说：“那张本见你虚还是见，林诗栋虚一点？”我说：“应该是我吧。”然后后面就他说：“那你自己考虑，你觉得你适合打什么位置？他适合打什么位置？”我说：“行，我来。”
0: 也不负众望。
1: 是。
0: 在您的眼中，王浩教练是一个什么样的指导？
1: 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吧，就是他可能在关键节点上有一些急，但是他这种急呢，可以帮助

0: 把队员调整一下，给你一些动力启发。
1: 在您暂时比分落后，一分一分往前追的时候，你感觉那个过程当中是您更焦虑还是王浩指导更焦虑？我看他有时候真的是按捺着哈、啊，然后想给您鼓劲儿，那个表情也是。
0: 他可能看着更着急，还不像他心想，他说还不想让我上去打了，
1: 你都往前冲了。如果这个时候请您对着镜头对王浩指导说点什么，您想对他说什么呢？
0: 就辛苦了吧，辛苦了。对，这辛苦了包含了很多嘛，嗯，有对平时训练的这种对我们的这种帮助也好，也有对比赛中他的煎熬也好。
1: 总之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 赛场上，梁靖昆与王楚钦并肩作战，携手带领中国队斩获世乒赛男团冠军。赛场之外，这对默契十足的好兄弟也凭借日常点滴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
3: 谢谢。
1: 据说你俩是发小，很小就认识了吗？
0: 对，我们认识了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
0: 当时在保定的时候，我们俩那会儿在一个基地里面训练，这一个月就是得注意些。
1: 看网友都称你俩为霸州双田，为什么这么说？
0: 那会儿我们在霸州打联赛的时候吧，也很一直也是我们两个一起打，也经历了很多这种一个队伍，包括现在我们在山东卫校也是一样，也是一个队伍。
1: 那为什么叫双田呢？
0: 有田有兄呗，兄田。
1: 哦，这样的。
0: 他凶点儿，
1: 他凶一点儿，你更温和一点儿，
0: 都有，互相都有的。其实这种开玩笑，就是都还挺好的。就下来啊，一些交流啊，包括有一些困扰的时候，都会向对方去问一问，聊一聊。
1: 当时是怎么交流的？
0: 就是比如说这个对手哪儿不好，哪儿好，那肯定要一起研究，包括对外。你说我俩其实倒不切磋，除非切磋点别的东西，球技基本上很少切磋。
1: 是吗？那你们切磋什么？
0: 那不能说。
1: 这也是球员的另一面，我觉得也应该有丰富的生活吧。
0: 听歌，唱歌。我记得亚洲锦标赛，我俩去吃饭嘛，吃饭的时候，就我俩都忘带那个忘带卡了。完了，我说那等我一下吧，我上去拿个卡，然后就有那个网上就说给他压到那儿了，
1: 把王楚钦压那儿了，
0: 压那儿了。
1: 您没有去而不回吧？
0: 没回来了，要不他走不了。
1: 他也是毫不推辞，在那儿就抵押了。
0: 对，等着我。对，
1: 所以你们俩是彼此很不见外的好朋友啊。
0: 对。
1: 最新的消息哈，王楚钦任中国男乒的队长，您任副队长，好哥们儿继续共同努力。你们有商量吗？接下来两个人怎么打配合？
0: 首先，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正是争取队伍的小队员也好，我尽量去帮助他们一些吧。他就是带领这个去冲嘛，因为他的这种能力也好，各方面也好，都到这儿了。
1: 两个人齐心协力，共同把这个旗帜继续擎起来，
0: 也争取把这个队伍弄越来越好吧。
1: 所以很多观众特别爱看您的比赛，特别爱听您的故事。我想是因为觉得您的故事特别的励志，因为人生当中总会难免遇到低谷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怎么样走出低谷？
0: 我觉得就是第一是坚持吧，还有不能逃避的这种精神，要直面的去面对他。石头金马，我记得我输给罗马尼亚的时候，龙哥之前也是跟我说，他说怎么感觉你不想打呢？我说没有，怎么可能？我是世锦赛啊。他说你这你得调动啊。他说这以后你都没法跟你儿子吹啊。那么你让他说你这看你打的比赛，他说你怎么看你的视频啊？这个
1: 这句话一下点醒了您。还有儿子在看着我的比赛呢，
0: 对，
1: 必须全力以赴给儿子争光啊。
0: 是，对，会有这种想法。
1: 我知道您有两个儿子啊，特别的可爱，他们这次也看了您的比赛吧？
0: 看了。
1: 什么样的反应啊？还去机场接您回

0: 回家呢？
1: 有一件事挺逗，我儿子老大把我这个奖牌拿到学校去了。
0: 是吗？这下可以吹了。
1: 然后那个老师就跟他妈妈说，说这奖牌在我这儿呢啊。他说他两个人也没有那个给别人看，他就给我看的。其实那天晚上啊，他说那个我要把金牌再带到那个学校里去。完了他妈妈就说不行，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偷摸就给放到那个他的包里了。
0: 你看孩子还是很在意哈、啊、
1: 对，
0: 觉得太骄傲了是吧。他跟他的老师和同学们怎么说呀？
1: 我记得那个我去接他回来，他说老师我爸爸来了。
0: 是吧？是不是点名请您去接他呀？要求您去接他。
1: 是要求总找我现在啊。
0: 是吗？您家里的地位一下就陡增了。
1: 对。
2: 你看
3: 着
2: 好，
3: 给你拿着包
2: 来。啊！这么？
1: 没事，先带上吧。先带。那先这样，带好。
2: 这样。给我签个名吗？
1: 你怎么来？
4: 我也学乒乓球。
1: 啊，你也学乒乓球？
5: 谢谢
1: 呢。
5: 谢谢梁姨。
6: 哇，哎呀妈呀，这天天学，他学乒乓球呢。
1: 是吧？啊，你俩一班的啊？
7: 我认识他们班体育委。啊。
6: 就是再见吧。哎，我。
2: 要下学了。
1: 拜拜，拜拜。打乒乓球。
2: 打几个呀？
1: 一个多小时吧。红灯停，绿灯行。今天学啥了？
2: 就考英语了。
1: 考英语？行吗？你英语？
2: 英语一百。
1: 行。不用那么使劲。你给他防俩来，别使劲啊！你那咋的？
8: 有您的
1: 比我强。这板儿就出声了，你都谁的板儿啊？这是
2: 你的啊？你的？
1: 你咋我板儿？喝了你再。
2: 啥？有啊，我有。
8: 那个。
1: 哎呦！你可以的。谁杀呀？轻点，轻点，别使劲，不用使劲。哎哎。哎呦！哎呀！行，歇会儿吧，咳嗽了。你爸看圈也咳嗽了。
0: 凉皮儿，他有没有说过未来也要长成像爸爸这样的人？
1: 就是现在也打球嘛，那就是问他就是还要不要打？他说打，我必须打。我说想学习还是打球啊？他说我要打球。
0: 那您希望他未来专业来做乒乓球运动吗？
1: 那看他自己啊，他要是打得好，他就想，那就打的。但是我不太希望，就是我觉得他开开心心就行。
0: 在业余时间，通常会陪伴孩子做些什么呢？
1: 比如说去游乐园，然后打打球。包括去做一些运动，我们买了个撕名牌子在家，其实楼下也会玩一玩那些东西。
0: 打乒乓球，做各种游戏， 说到这个做游戏了，今天也特别想邀请您一起来做一个游戏。我们准备了几个杯子，每个杯子里面都放置了一个相应的问题，也想见识一下咱们乒乓球世界冠军指哪打哪的这个手法。
1: 好。

0: 好，那咱们试试。这是得瞄准。
1: 这太难了。
0: 哎，好，进球。再看看这个杯子里的是什么问题哈。谁在队里唱歌最好听？谁唱歌最跑调？啊，
1: 差不多，都一样，都好听。
0: 都好听，你得说一个。
1: 都好听，都好听。
0: 您最喜欢听谁的歌？
1: 都喜欢。
0: 您这等于没说呀。
1: 不是，这都喜欢听，谁唱歌都好听，真的。
0: 哎，好，敲中了这个，来看一看啊。队里谁训练最刻苦？谁最爱偷懒？
1: 都不偷懒，都挺刻苦。
0: 梁教授，这样的答案肯定过不了关。
1: 肯定可以。
0: 哎，好，咱们看看这个问题。和王楚钦聊的最多的话题是什么？除了球，
1: 喝啥吃啥，一般就是这样。要不就平时就聊就技术。
0: 那还是球啊。
1: 球吃东西这些，别的也不太会多说啥。
0: 那你们喜欢吃什么呢？
1: 喜欢吃食堂，别吃。
0: 吃食堂，这个还用讨论吗？
1: 换一个问题吧。
0: 换一个。
1: 对，换一个问题。
0: 国家队里谁最卷？
1: 王浩王指导最卷。
0: 他怎么个卷法？
1: 他就老卷我们。
0: 好，来看一看啊。队里谁最幽默搞笑，是气氛担当？
2: 我。
0: 你啊？
1: 我逗他们，他们也逗我呀，因为我不太生气。然后
0: 脾气好，
1: 小孩也都逗我呀。
0: 是吗？
1: 平时会开开玩笑嘛。梁教授谁给我起的？王浩王指导起的。当时那会儿我记得是公示了吧，公示完之后都确定了之后，他也看到这个新闻了嘛。哎，梁教授，后面都可能都这么叫我了，
0: 后面就叫开了。2025年10月，北京电影学院公示后，梁靖昆正式受聘为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教学部体育教研室副教授。采访之后，我和他一起来到了学校。漫步在这校园当中，感觉心情又是格外的放松。嗯，也是郁郁葱葱，北京环境很好啊。
1: 对，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也是比完赛回来之后。会回学校会看一看，然后包括跟他们学生聊一聊，讲讲课什么的。
0: 您作为现役的国家顶级的运动员，当时是怎么想到要来到北京电影学院来任教呢？
1: 首先我觉得也是通过这样一个契机，然后也是电影学院向我发出了那种邀请，然后他们也比较重视乒乓球吧，因为也比较重视，整个体育来讲他们都很重视，所以说想成立一个乒乓球的校队，然后就问我有没有这个意向。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好事吧。
0: 您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的时候，学生们看到你是什么样的反应？
1: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说实话还挺紧张。
0: 您紧张？
1: 我紧张。那肯定啊，我也没有这个当过老师，所以说第一节课很紧张，然后后面说实话我比较慢热啊，就跟比赛一样。
0: 在课堂上也这样吗？
1: 对，也这样。
0: 第一次课给学生们讲什么呢？
1: 首先是教教他们一些准备活动这一系列的东西吧，然后再打打球，再到给他们传递一种思政这种精神。我觉得天赋包括能力不一定是最强的，但是精神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自己有这个精神，还是我之前说的，要告诉他们，再坚持一下，有可能就会有很好的结果。是，
0: 觉得今天的大学生真是太幸福了，在日常的课程当中就能够得到世界冠军的指导。
1: 现在有一个这个词是无体育不北电。
0: 哦，是吗？
1: 对。
0: 所以北京电影学院对体育是这么的重视。
1: 毕竟也是电影学院嘛，一个是从这种表演角度，包括导演、制片这种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也有一个好的身体和阳光的这种状态，才能去呈现出更好的作品吧。
3: 梁老师作为国家运动员，就是跟我们平常见到的高手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他其实能非常直接的，然后看出来我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平常练球的时候，我的反手框架就是可能被太被局限了，然后梁老师一下就看出来了，
4: 教给我们一些比赛的时候的一些非常有用的技巧或者经验。其实这些经验在比赛上一部分化作我们这种手感，一部分化作我们这个

0: 内心的一些信念吧。
1: 回来那天的第四五天回来就跟他们交流，当时在比赛中出现的问题，在这种封闭训练当中，还有在比赛当中的一些趣事，跟他们都有一个简单的交流吧。
2: 那平时您通常在哪上课呢？
1: 在这边，我带你去吧。
2: 好啊。
1: 这是讲课的一个地方。
2: 好像是一个练功房。
1: 也可以练功。这里也可以放台子。
2: 这还有一乒乓球桌。您上次来主要是跟学生交流什么呢？
1: 这个上次来主要是动画采集，
2: 包括
1: 一些科研，这些在这块录了一些。
2: 现在您看，您多重的身份，既是运动员，国家队男队的副队长，同时又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副教授，这么多的身份和工作，时间上怎么安排？忙得过来吗？
1: 首先，北京电影学院这边其实对我的支持还是很大的，然后他们肯定会，可能按照我的时间，我有空的话，然后给我安排一些课，对，然后，就包括乒乓球队这边，现在可能，副队长有个这种身份，国家队这边也是非常支持我吧，对我的信任，不管球怎么样，然后还是要。多鼓励一些小队员去帮助他们一些成长啊，
2: 所以大家对您接下来的比赛还是充满了期待的，特别是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
1: 两年时间我觉得太长了，我觉得还是现在要走好自己的每一步吧。
2: 真是很不简单，从一枚小小的乒乓球出发，迎来一个大大的世界。现在呢，一手握着球拍为国争光，一手又执粉笔去教书育人。我们也特别期待梁教授未来的生活能够迎来更多的精彩。
3: 这种情怀怎么去表达？咱们学生啊，缺少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也是发挥咱们的优势，把这个梁老师这块的这个形象啊，把故事给讲好。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我不信。你听清他说什么了吗？
1: 只不过是些呓语，听不清。

0: 娘娘，苏先生昨晚怎么样了？苏先生曾经救过我一次，我是听列战英说。
1: 你知道了，
2: 是，我知道。

我知道他怕我担心，我知道他一定病得很重。郡主，他身边有好大夫，但还需要慢慢休养才行。

我想到，当年他伤得有多厉害，我不敢追问他，怕他难过。你现在是他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了，他又何尝不是怕你难过？

0: 宗主，你醒了。
1: 聂大哥。
0: 哦，宗主，靖王殿下一直在这守着呢。啊，快扶我起来。
2: 殿下，我都没有想到，母妃的医术居然这么好。看先生这气色，算是缓过来了。
0: 原来是惊动了静妃娘娘，真是有愧啊。
2: 先生若是好些了，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殿下，请问令尊大人的名讳是什么？
0: 家父的名讳。
2: 既然令尊大人是我母亲的恩人，那我也应该知道他的名字，不是吗？
0: 殿下怎么不去问静妃娘娘呢？
2: 问过先生之后，我自会再去问母妃一遍。

0: 先生有什么难处吗？难道令尊大人的名讳也是一个秘密？
1: 怎么会呢？家父没石难。
0: 哪个石？哪个难？
1: 石头的石，难树的难。
0: 多谢先生，请先歇息吧。

0: 那就好。母亲说，苏先生是您贵人之子，所以才会对他诸多关照。是。那么儿臣想知道，您的这位故人叫什么名字？
1: 母亲总不至于连救命恩人的性命都忘了吧？他叫什么？你为何不去问苏先生？我问过了。既问过了，为何又来问我呢？难道我们两个说的名字居然会不一样吗？如果真的有这个人，
0: 自然会是一样的。母亲，只是一个名字而已，难道你也不能说吗？他叫梅石南。梅石南。 哪个石，哪个南？
1: 石头的石，楠木的楠。

0: 我想我真的是疯了，静言。母亲，你知道吗？昨天夜里，我突然有一个念头，一个非常离奇、非常疯狂的念头。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我几乎就可以确认。 他是小叔，我居然以为他就是小叔，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疯狂的念头。小叔不会再回来了，就算回来，他也不会是这个样子。小叔当年。 是那般骄傲张扬、争强好胜，在战场上银袍长枪、呼啸往来，从不知寒冬雪意为何物。而梅长苏呢？他总是低眉浅笑，算计人心。他总是雍求为虏，没有一丝鲜活之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会把他们两个人想在了一起。
2: 静言，自从魏征回来以后，你常常想起陈年的旧事，心神难免不定。殿下。
3: 见过景妃娘娘，殿下，蒙大统领的信使赶到了。朕这就放心了。蒙钦动作神速，留守的禁军已全部收归他控制，攻防重新整备，随时可以后阵回京了。啊！
0: 蒙大统领亲自回去收服禁军，顺理成章。
3: 好啊。
0: 怎么了？

0: 下江逃了。孟庆未入京前他就逃了，后面还附着刑部走私御饭的请罪折子。哼，此贼辜负皇恩，誉王还令朕难以宽恕。立即发下海捕文书，死的活的无所谓，一定要给朕抓回来。
1: 是。
0: 又要辛苦你了，今日安排一下，明日回銮。
2: 儿臣遵旨。
0: 嗯。继王。

0: 季王爷，这是要去哪里啊？
1: 陛下召我觐见，也不知道何事。
0: 季王爷，京城那边想必也快平定了，陛下有很多事情要做决定，此事与你商量正合适。
1: 哦，
0: 啊，乱猜的，季王爷去了就知道了。

0: 臣弟参见皇兄。嗯，坐吧，坐，有事儿跟你商量。哎呦，这又是贵妃娘娘的手艺吧？
1: 吃。
0: 这次叛乱是由誉王发起的，他所作所为，实在是寒透了朕的心。王朕曾经对他有所期许。 可是他呢，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当知道储君旁若无望，竟至于谋逆，朕实在不能继续容忍。嗯，你说谁想到，锦欢他最后来了这么一出，这孩子。<笑>
1: 可是说到底，他毕竟是自己的儿子，思来想去，心还是疼啊。
0: 皇兄，事已至此，你也就别再多想了，保重龙体为上啊。嗯，叫你过来，就是要跟你商议这个。
1: 嗯，
0: 如今太子已废，誉王更是罪不可恕。你说将来这储君之位，应该归于何人呢？
1: 此事乃是皇兄圣心独断之事。
0: 哎呦喂，
1: 那臣弟可不敢乱言，可不敢乱言。
0: 家常问问，你值得这么紧张？ 快起来！哎呀，来，接着吃。你说，景琰如何？
1: 景琰。
0: 仁孝德厚，赤诚忠勇，嗯，赤诚忠勇，可谓众皇子之楷模呀！楷模。
1: 其实你知道，
0: 他不是朕最优秀的儿子。那景琰有景琰的好处，他知道收敛。 这一点，跟景瑜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也许跟他母亲的性情有关吧。
1: 嗯，贵妃娘娘那也是性情温厚的。
0: 这次来救驾，他赶到的时候，禁军差不多毫无战力。

0: 其实猎弓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可是他呢，二话不说就交出了兵符，当时让朕很是意外。
1: 意外？
0: 嗯，朕以为他会提点什么，至少也应该暗示点什么。可是朕刚才试探了他一下，景琰并没有要延迟返京的意思。
1: 哦，
0: 你说他到底对东宫之位有没有兴趣？
2: 哼，不要说景琰了，任何一个皇子，如果说他们对东宫之位没有想法的话，那肯定是假的。
0: 你不也是皇子吗？嗯，
2: 我。他们是皇子，我是皇帝，弟弟，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0: 吃点心呢，紧张什么？
2: 哎呀，原来这天下最终是他的。
3: 晋王殿下有这番感慨，是想到了当年的皇长子吗？
2: 哼，天下都是他的了，那这个可得天下的麒麟才子自然也是他的了啊。
3: 王爷是要出去吗？
2: 哎呀，走了，回去了，再也不来了。这九安山呢，我是年年都过来，今年这风景看起来好像格外的不同了。
3: 青山如故，只是人心变了。
2: 嗯，哼，不日回京，诸事可定，先生也不用着急了。
3: 晋王殿下一直想找机会谢谢王爷，只是拨乱纷纷，找不到机会罢了。
2: 谢我什么呀？我万事是对心不对人，即便是我说出来的，也必是我眼中所见的，有什么可谢的？
3: 晋王要多谢王爷当年救了庭生，若不是王爷留了一点慈念，大义援手，庭生根本不可能活在人间。
2: 如此说来，就更不用谢了。大家原本是一家人，谁跟谁又不是骨肉呢？

0: 先生醒了，在这里休整半个时辰，然后就出发。殿下打发我过来问问，先生的身体可还撑得住？
1: 还好，我一直在车上躺着。躺着，不舒服。
0: 就是路上有点颠。
1: 哦，
0: 看这回程的队伍，完全没了来时的威严赫赫，皇上一定气坏了吧？
1: 是，可生气了，一直在骂誉王。 这么凶险的局面，只怕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吧。
0: 是第二次。皇上一共遇到过两次叛乱，上一次他是发起进攻的人，最后赢得了皇位。可是这一次，或许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到底赢了什么。

0: 参见陛下，行身。谢陛下。陛下，陈蒙挚带领2000禁军在此迎候，接掌陛下的防卫。纪成军，我安排在城外驻扎。不知陈这样安排，陛下是否满意？
1: 安排得好。纪成军护驾有功，扎营领赏后，再返回原驻地。是。
2: 有你带着禁军护驾，朕才觉得安心呢。都起来吧。
3: 谢陛下。
4: 陛下有旨，废后严氏，移居善清安，赐贴身宫女2名，正阳宫上下使役，交由内廷司再行分配。严氏，接旨吧。 陛下恩宽，严氏一族无意株连，你说你还想怎么样？誉王呢？誉王谋逆，已押解至京，满门上下已押于天牢候审。严氏接旨。
5: 罪人皆知。

0: 殿下，殿下，殿下，你还好吗？
1: 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
0: 我们是夫妻，本该患难与共，说什么对不起？
1: 这些年我未曾好好待你，现在却要你陪我一起去死。
0: 殿下，能跟殿下共赴黄泉，我心甘情愿，只是我腹中已有了殿下的骨肉，让孩子跟我们一起去死，我心有不甘。
2: 什么？你说什么？啊！
0: 这样也好，有他陪着，我们一家就团圆了。
2: 不不，你不能死，你要为我活下去，为我们的孩子活下去。我去求陛下。
0: 陛下，天神。

0: 心肠，殿下您求他是没有用的。
1: 来人，来人，我要见陛下，让我见陛下。来人啊，人呢？
0: 殿下，殿下，你别这样。
1: 我要见陛下。人呢？来人！
2: 你们喊什么？
1: 我要见陛下。
2: 范萧景环，
1: 来人呐！
2: 刘德深呢？
1: 你是什么东西？敢对本王呼喝？你快去告诉外面的人，我要见陛下。让我见陛下！
0: 殿下，
2: 你已经死到临头了，省点力气吧。来人，再把这个女囚犯给我换个囚室关押。
3: 是。
0: 你们干什么？
1: 你们干什么？
0: 你们干什么？
1: 你们
0: 要干什么？
1: 放开他！
0: 你
1: 给我放开他！
2: 走啊！
0: 放开我！
1: 走，兰姐。
0: 殿下，殿下。
1: 兰姐，兰姐。
0: 殿下，
1: 兰姐，你放心，我这就去求父皇杀了我，放了你和我们的孩子。
0: 放开我！
1: 你放心，你不用担心，我一定会求父皇放了你们的。你别怕，你别怕。

0: 你在干什么？我们总算相识一场，我来送送你。你若能早日收手，至少还能得个平安富贵，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样的地步。
1: 收手。

0: 你是说像宁王和怀王一样？伏在晋王的脚下称臣吗？
1: 对皇权的野心和执念已经深入你的骨髓，看来你是不会后悔了。
0: 我当然后悔，后悔当初不该倾泻于你。
1: 置你于死地的不是我，而是你自己。
0: 你以为你真能了天下事吗？我告诉你，他们让我破釜沉舟围攻九安山，是我这辈子做的最痛快的一件事。现在我输了，结局当然就是死，却也没什么好后悔的。不过就是跟当年的齐王一样嘛。
1: 和当年的齐王一样，你除了也住在这间韩子豪的牢房里，你有什么资格说你跟齐王一样？你永远都不可能成为胸怀天下、精细子民的萧景瑜。你死了之后，没有人会想起你，也没有人会为你洗雪身上的耻辱，因为你根本就无缘可名。

0: 道不会有人为我喊冤。世上之事都有因果报应。罢了，说了你也不会明白。让你团团转的傻了这么久，终于在临死之前让你也有想不明白的一次。
1: 我怎么会想不明白？13年前你在这里看着你的黄长兄喝下毒酒，他让你转告皇上的话你半个字都没讲，现在你也跟他站在了同样一间牢房里，这就是你该得的因果报应。
0: 看来我果然一点都没有猜错，你真的是齐王救人。
1: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是谁。

这世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萧景玉了。即便是现在如日中天，已把东宫之位握在手中的靖王殿下，恐怕也只能稍稍遥望一下他当年的相背。

0: 陛下，陛下，您是做噩梦了吗？恐怕是九安山的惊魂未散呢。要不，宣太医过来看一下？
1: 不必。
0: 陛下，这是刑部呈上来誉王的供词，您过目。

0: 锦环说，王妃有了身孕，请求不要株连他们母子俩。高湛
1: 在，
0: 裴真去当天牢吧。

0: 陛下，
1: 前面带路，陛下要见一下誉王。
0: 陛下，誉王他
2: 怎么了？

0: 父皇，我本应该在九安山自裁，活着是想让您亲自处决我，愧疚一生。现在我自行了断，以赎罪孽，只求您放过兰锦和我的孩子，逆子静欢
1: 与王妃关在那儿。
2: 与王妃她
3: 在哪儿？快说呀！
2: 与王妃她闻悉裕王殿下身亡，跟着自杀殉葬了。
3: 陛下，陛下，
4: 陛下，陛下，
3: 陛下，
4: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

0: 你找的那具尸体没问题吧？一个在牢里病死的女囚，能得到誉王妃的厚葬，也算没有亏待她了。其实我觉得，陛下未必会杀他们，我们是不是多虑了？按照皇上的心性，就算现在不杀，以后也未必会放过他。 再说，作为誉王的遗腹子，让他在这繁华的京城中长大，你让这孩子以后如何自处？还不如让他远遁江湖，做一个平民百姓，这才是他最好的归宿。还是让这个孩子远离朝堂吧。
1: 还是你想的长远呢？
2: 再派个人去问问王妃怎么还不出来啊？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呀？这是，
3: 王爷，
4: 您这是要出门吗？
2: 我不出门，是王妃奉诏要进宫，车早就准备好了。你说这女人出门真是麻烦，还在挑选首饰。
3: 那这么说，我听说的可就是真的了？
4: 你又听说什么了？
3: 靖王正妃病逝多年，陛下呀，正准备给她册立新妃呢。
4: 吩咐
3: 贵妃娘娘在各家的适龄千金中挑选，王妃这次进宫啊，应该是帮着挑人长眼的。
4: 切，你家又没有女孩，你消息这么灵通有什么用啊？
3: 我家没有女孩，亲戚朋友家总有吧。现在，京城里的亲贵重臣们都兴奋着呢。
4: 哟，哼，
3: 王爷您笑什么呀？
4: 哎呀。
3: 我想起你娘怀你的时候，
4: 当时大伙都以为你是个女儿，都争着要定你当媳妇儿呢。哼，我家那口子也去抢过，可惜没抢赢。哼，
3: 哎，王爷，没抢赢是什么意思？
4: 哎，王妃怎么还没出来？去催一下呀！
3: 王爷，王妃没有抢赢，谁抢赢了？
4: 哎。
3: 哎呀，您倒是说呀！我要是女孩的话，我家把我许给谁了？
4: 小雨金啊，事过境迁了，你又不是女孩，你担心什么呀？不过那个孩子如果还在的话，也应该是你这般年纪了。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我就想离开他，
5: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6: 墙里砸出来的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
0: 还是陷阱？
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8: 闹得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完成，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0: 博物馆之城第4季荟萃。

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老身卓阳郡夫人李氏给贵妃娘娘请安了。
1: 免礼吧。
0: 这是老身的外孙女儿，
2: 这就是柳城大人的孙女儿。
1: 原来这就是中书令柳城大人的孙女儿啊，果然是温贤雅致，有世家风范。
3: 多谢娘娘夸奖。
4: 少帅不用着急，下江已是困兽之斗，不足为患，很快就会落网的。
5: 下江我不着急，他落网是迟早的事。我现在担心的是东姐，虽然皇上已经恩赦，但是要把他从牢里接出来，不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2: 恩赦只是免死罪，从轻发落也不是不发落。夏江谋反逃匿，皇上对玄静司一门正在气头上，想必要把人救出来，估计要过段时间。
4: 聂大哥听说嫂子没事就安心了，再多等一两个月，就当是好事多磨吧。
5: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在这是养伤的，这些事情不用你来做。
3: 嗯，宫羽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刚刚我听宗主好像有什么烦难之事，于是就想了一个主意，不知能否为宗主分忧。
5: 你是说夏冬的事？
3: 是。
5: 有什么主意你就说吧。
3: 宫羽粗枝易容之术，虽说想要长久隐瞒或者完全替代另外一个人不太可能，但狱中光线昏暗，每日只有狱卒前来巡视，倘若能成功瞒上几日也未可知。
2: 宫羽姑娘的意思是找人把你带到天牢去，把你和夏冬姐交换一下。
3: 是，聂将军和聂夫人如此情深意重，让他们早日相见也是好的，不如就让我去替换，可以让他们尽早相见，哪怕是几天呢。
5: 你有把握吗？
3: 宫羽自信不会被人戳穿。
5: 可你的伤还没好呢。
3: 燕大夫说了，只要安心静养几日就无大碍。
4: 宫姑娘这套计策可行，只要我们在替换的那段时间小心一些，不要让冬姐被提审，应该能够蒙混过关。

0: 不过宫羽姑娘，进天牢可是要吃苦头的。
1: 能为宗主解忧，宫羽不觉得苦。
2: 如果东姐和聂大哥能够早日相见，他们真该好好谢谢你。你先下去吧，时机到了，我会通知你的。
0: 是。

0: 礼物。
1: 什么礼物啊？
0: 礼物。
2: 啊？他就是。啊？
1: 美人就是礼物。
0: 哼，骗人。

0: 内阁传来消息了，钦定了6月16日，册立靖王为太子。这个消息一点都不意外，虽然不意外，但怎么说也是个喜讯呢。靖王被册立为太子，就名正言顺的监国了。你多年的心愿，眼看就要完成了，你不高兴啊？
1: 高兴啊。可你要是把东姐的事办成。
2: 我会更高兴的。哎呀，别提这事儿了。自从换了你那个特别看重的蔡权监管刑部之后，那天牢是越来越近了。我难免得多花点时间嘛。宗主，钦州那边飞鸽传来消息说，谢玉死了。
0: 死了？怎么死了？
2: 官方说法是发生了意外，他不是在采石场服苦役吗？坡上滑石，将他砸死了。
1: 砸死了？嗯，这也太久了吧！哎呀，不过想想他以往做的那些恶事，这么死啊，算便宜他了。是便宜他了，不过他死了比活着有用。如今夏江谋逆，皇帝垂暮，新太子威望正高，现在是重审赤焰旧案的好时候。但我还差了一份挑起此事的契机。
0: 什么契机啊？
1: 溧阳长公主的手上有一份谢玉的亲笔供书，要等她死了之后才能拿出来。会不会太快了一点啊？哎，现在靖王还没有被册立，该等一等吧。当然要等一等了，孟大哥，咱们接的可是飞鸽传书。谢玉现在是苦役犯，他的死讯只能通过一马慢传，连加急的资格都没有。 从黔州传到京城，少说也得一两个月的时间吧。哦，
2: 费留这是怎么了？嗯，
1: 他都闷闷不乐一天了，估计是令臣到了吧。
2: 哎，这个令公子也真是的，明明知道宗主您在等他，到了京城还不赶紧过来。
0: 你们说的谁呀？一个江湖郎中，我请来给聂大哥看病的。太好了，终于有人给聂风看病了。哎，你说你从猎宫回来到现在，一直闷闷不乐的。说来也奇怪，你闷闷不乐是因为聂风身上的毒，最近靖王也闷闷不乐他。哎，你说他闷闷不乐什么呀？
1: 你也该为他想想。 他现在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累是难免的。我身边还有你们，可以说说真心话。他身边有谁啊？

0: 就算静妃娘娘可以宽慰他，可是毕竟还隔着宫禁呢。
1: 嗯，也是，这人的位置越高啊，越没人说话，等他将来当上了皇上之后，那就更闷了，对吧？你就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他，那他不就他……我又说错话了。

0: 参见殿下。
1: 参见殿下。
2: 二位免礼。
0: 殿下，没几天就是册立东宫的大典了，你怎么看起来有些不开心的样子？
2: 怎么会？玄镜司顺利裁撤，今天又定了各地封灾年平丧的事情，朝政如此之顺，我有什么好不开心的？
1: 殿下的册立之日已定，誉王一案的定罪诏书过几日就会搬下来了。听说株连的人不多，殿下你也可以宽心了。
2: 一人兴兵谋反，多少人跟着无辜丧命，誉王当初若是能安守亲王的本分，也不至如此。又是祸起宫墙，又是人头落地，十几年了，一姓之人的相互杀戮还是不能停止。
0: 是啊，如此一想，当年的废太子虽然忧求外地，但到底保存了一家人的性命，这幸与不幸之间真的很难定论呐。殿下自列宫归来一直心事重重，臣斗胆问一句，殿下莫非回想起了当年的齐王？13年前臣刚刚入世，但齐王案发时的情形倒还记得清楚。
2: 我当时不在，你说来听听。
0: 虽然都是逆案，但跟誉王的情形不同，当时的京城几乎血流成河呀。齐王的声望高，当时案发时几乎半朝的文武大臣都在为他求情作保，但事情却是越保越糟，人杀了一批又一批，好几个府地都被杀绝了。主帅林燮的夫人晋阳长公主自刎于朝阳殿，荣宠一时的齐王母亲陈妃娘娘林月瑶死的时候竟然是被一匹白绫裹着抬出去的。自那以后这么些年来，谁敢轻易提起齐王啊？
1: 你干嘛要说这些呀？
0: 殿下，主查齐王案的人就是夏江，而夏江现在却成了谋逆的案犯，想必殿下心中对此事是有些想法的。
2: 没错，这其实我心里想的的确就是此事。
0: 殿下，当前东宫尚未册立，您绝不可在皇上面前重提齐王案的异议呀。
2: 为什么不行？
0: 主审的虽然是夏江，但最终处置的却是陛下本人，而陛下的脾气，陛下的性情向来是最看重颜面，若无绝对的证据贸然提出重审，陛下只会认为您自恃新宫无端翻弄旧账，逼他承认当年犯下的大错，陛下绝不会容忍。
1: 可是从夏江的谋逆就可以看出来，也许当年的真相。
0: 什么叫真相？难道13年前就没有人对真相？

0: 提出过异议吗？可结果呢？或者贬谪出京，或者人头落地，或者闭口不言。对陛下而言，齐王当年是不是真的反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如果一旦想反的话，就随时可以反。殿下，你现在切不可给皇上这样的想法呀。
1: 聂大哥，东姐的事儿蒙大统领已经在安排了，等太子册立之后就可以把人接出来，你就放心吧。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江湖郎中也已经进京了，他本事可大着呢，只要让他给你诊诊脉，就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
2: 你说这个令公子他也真是的，放着正事儿不做，去追什么美人去？
3: 美人不追就错过了，病人又跑不了。
2: 令公子，
3: 当然得先追美人了，是吧？哟，嘿嘿嘿嘿嘿，还真有一个这样的啊！哎呀，好玩好玩好玩！你这是干嘛呀？啊？快去叫吉婶给我煮一碗粉子蛋，我饭还没吃，饿着呢。
2: 知道了，
1: 饿着正好，赶紧给诊诊脉，要诊不好不给饭吃。
3: 你个小没良心的，你一封飞鸽传书，我可是从南楚跑断了腿跑过来的，就这待遇，哼，不给饭吃不诊病，
1: 是不是真的不想吃饭呢？
3: 好，算你狠，哼！
1: 哎，不是给我诊，病人在这儿呢，没看见啊。
3: 我看你也该诊诊了，燕大夫这一年多的日子不好过吧？
1: 不跟你闹，嗯，着急着呢。
3: 好，那就两个一起诊。
4: 老爷累了吧？我伺候老爷泡泡脚。
5: 算了吧，我还得到密室看看咱们那位客人，跟他说点事儿。
4: 老爷每天回来都要去见他，他就不能自己走过来见见老爷吗？这哪里像是有求于老爷，分明啊就像是个主子一样。
5: 小柱，不许胡说。哎，他藏在密室这个事情，我可只告诉了你，连夫人都不知道。你出去可不许乱说啊。
4: 哼，哪里是老爷告诉我的，他突然从窗外跳进来的时候，老爷您可就在我房里，我不想知道也不行啊。
1: 到底怎么样啊？说话呀，看我干嘛？
6: 他长得比你像癞蛤蟆，你病得比他厉害。
1: 我自己身体什么样我能不知道吗？还用得着你说？
3: 那你还让我说什么呀？
1: 它的毒性到底怎么样？
3: 毒性嘛，也就是你的三成，不算什么。
1: 你可从来没解过那毒啊，行不行啊？
3: 这么信不过我？那你叫我过来干嘛？走了，
1: 回来。
3: 哦，
1: 我要能找到老阁主，谁乐意叫你来啊？
3: 飞流，你乐意吗？
7: 不乐意。
3: 哼，好吧，我承认，如果他病得像你当年那么深，我确实未必解得了。不过这个人不在话下，只是那个，那个你懂的。至于要怎么解，解完之后是个什么后果，必须要跟他说清楚，让他自己选。
1: 说的也对，不能急在一时，等把东姐接出来，让他们俩商量一下吧。
3: 好啊，一个满肚子话要说，一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个真是得慢慢商量商量。哎，
6: 我给你带来一个大礼物，飞流没跟你说吗？
1: 什么呀？

0: 肥辽啊，这就不乖了，怎么不给令臣哥哥带话啊？我要把你用蓖麻叶包上，刷上油，装进木桶，从山坡上滚下去。
1: 哼！
0: 好了，你别逗他了。到底要给我献什么宝啊？
1: 一个美人儿，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美人儿，你得。

0: 你可真啥风景，美人怎么能用抓这个字儿呢？
1: 他知道夏江在哪儿吗？
0: 他本来是跟夏江一起逃的，但是夏江中途觉得他累赘，就把他丢下了。所以，但是现在四境已封，就算夏江有再大的本事，他也逃不出这个天罗地网。之所以找不到他的行踪，那是因为
1: 他在京城。
0: 正是。
2: 夏守尊。
3: 范大人可有新的消息吗？
2: 夏守尊真是了解陛下，最后他果然选定了中书令柳城的孙女当萧景琰未来的太子妃。
3: 我跟了这位陛下几十年，他的喜好和心思我清楚得很，就让靖王再得意几日吧。登高一叠重，只要陛下知道了梅长苏的真实身份，就能明白所有的真相，到那时靖王的恩宠也会随之烟消云散。
2: 梅长苏的身份，
3: 范大人，该你知道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
0: 反正我把秦般若关押在城外了，你看着怎么处置吧。
1: 交付有司，自有律法。
0: 你都不审一审？
1: 审什么？
0: 比如华族在京城还有什么势力啊？
1: 你审出来了吗？
0: 这也不能怪我没审出来，只能说玄机公主当初也看出了秦般若资质欠缺，并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还有一部分掌握在夏江手中。
1: 所以你这份礼物送的也没什么价值啊。
0: 好，我也正想问问你，靖王执政之后你打算怎么清理华族啊？说到底华族现在也是有很多人抱着复国之念，站在人家的角度讲，这也是他们的正义，不是吗？
1: 当年华族举国归顺，可是三年之后又复叛去北燕，孙毅副帅又率兵灭了华族，当时大家的立场都不一样，又怎能辨出对与错呢？就像今年南楚平定的柯蛮，也是降而复叛，只怕景琰登基以后，无论是当年的华族还是如今的蜀国叶青，都得好好的安定和抚平，这为君的日子只怕也不简单呢。
0: 你这个心操的还真是长远，看来我爹当年嘱咐你的话你是一句也没记住啊。哎，保重吧，你这个病啊好不了了。
1: 哎，是你要问我的。
0: 我问你就说吗？哼，我都懒得管你了，吃饭去了。我的粉子蛋做好没有啊？
2: 誉王逆案虽已审结，可追捕大人您的风声依然很紧，接下来不知守尊大人作何打算？
3: 接下来我有件要紧的事，必须禀告陛下。
2: 这怎么可能啊？大人现在已被定为誉王同案逆犯，满街张挂着海捕文书，逃你都来不及。要见陛下，这……
3: 范大人放心，我暂时不可能面见陛下。但范大人替我安排一下，传递个消息应该是可以的吧？
2: 我只是个外臣，这向宫中私相传递的事，我可是半点也帮不上忙啊。
3: 你侄女不是在宫中做贵人吗？
2: 哎呦，一个小小的贵人，
3: 我通过令侄女，先替我联络上一个人。
2: 谁？
3: 废太子的生母，当年权倾六宫的贵妃娘娘，如今的月贤妃。

0: 皇妻子萧景琰，天资英奇，体实明允，姿恪遵天意，抚顺与情，警告天地宗庙，立为皇太子，授以册宝，正位东宫，以继万年之统，以安四海之心。钦此。
1: 儿臣谢父皇隆恩。

0: 宗主，
1: 去找两个人，把密室封起来吧。
0: 自这个密道建成一年多以来，有多少大小消息都是靠他传递的，如今彻底封实，算是没有一点痕迹了。
1: 太子已立，你还想留什么痕迹啊？

0: 陛下，这太医说您不碍事的，静养两天就好了。
1: 老了，毕竟是老了。太子已立，明日起命他监国理政吧。
0: 是。
2: 虽然聂大哥容貌大改，但是对于东杰而言，能够再团聚已经是意外之喜了。令公子的医术真的能把聂大哥的病治好吗？
3: 没有把握的事他不会轻易承诺。
2: 那你的病呢？
3: 我现在不

0: 太常太卜共测出了三个吉日，已备大婚之期，你看看选哪个好啊？
1: 母妃定吧。
0: 7月29如何？那个时候天气也舒爽些了，不像现在这么炎热。
1: 就依母妃。
0: 自打你从九安山回来，就一直心事重重，连陛下都看了出来，还问我。你是不是不喜欢现在的太子妃人选呢？
1: 母妃定吧。哦，母妃说什么？
0: 你的心情我明白，但是越在这个时候，心里越要稳得住。你刚刚受封，誉王一案也才尘埃落定，无论如何，现在都不是提起当年旧事的好时机。我想苏先生也是这个意思，是吗？
1: 对，他还特意让霓凰来提醒我，切不可操之过急。
2: 聂将军、聂夫人，不是我杀风景，你们能不能先不要这样？好吧，我是杀了风景，我是说你们两位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体会这种重逢之喜。现在能不能先听我这个江湖郎中说一说聂将军的病情呢？

我知道你以前这样说过我。聂将军身中之毒，名为火寒之毒，向来以天下第一奇毒著称。他的奇就奇在，既可救命，又可夺命，更能置人于地狱般的折磨之中。聂将军当年全身被火烧伤，火毒攻心，本已无生还之力。 可是聂将军恰恰跌入了血窝之中，被血疥虫咬噬全身，这才保住了性命。

0: 雪界虫只生长在梅岭附近，专食焦肉，同时吐出毒素，以冰寒之气扼住火性，使人惊火却能保命。火寒之毒也就因此形成。身中此毒之人，骨骼变形，皮肉肿胀，浑身上下长满白毛，就像聂将军这样，而且舌根僵硬，不能言语。 此毒每日发作数次，发作时需饮血液方能平息，且以人血为最佳。虽然这样可以苟延性命，体力也与常人无异，但是这种折磨也并不比死了更干净。
1: 聂将军能坚忍这么多年，心智却非常人所及，在下佩服。那此毒能解吗？
0: 有我这个江湖郎中在，就可以解。有两种解法，一种彻底的解，一种不彻底的解，可以任你们挑选。
2: 当然要彻底的解。
0: 聂夫人，请容在下对这两种不同的解法加以说明。 再选择可好？要解火寒之毒，过程非常痛苦。简单说就是，削皮挫骨。聂将军是条真正的铁汉子，这点苦当然受得了。只不过要想彻底的解，需将火毒寒毒碎骨重塑而出，之后至少要卧床一年多，用于骨肌再生。 这种解法最大的好处就是，解毒后，容颜与常人无异，只是相貌会与以前大不一样，而且舌根恢复柔软，可以正常讲话。这种碎骨拔毒，对人体的伤害极大，不仅内息全摧，再无半点武力，而且从此多伤多病。 时时复发寒疾，危及性命，不能再想常人之寿。你说什么？人的身体总有一个不能承受的极限，如果要选择这种彻底的解法，其实就是拿命在换。不过，如果好好保养的话，活到40岁应该没什么问题。
3: 令公子。 那他是不是？
4: 蒙大哥，
3: 您别叫我！你怎么告诉我的？你说你身子虚，说你养养就好了。可现在呢，你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来京城，来京城上上下下的折腾，你不要命了？你的命你不在乎，想过我们没有？啊，想过我们没有？
4: 蒙大哥，
3: 你闭嘴！ 你在他身边，他想胡闹你也不管一管，你就任由他这么胡来啊！
0: 行了，你也不要骂了。他是一个多有主见的人，你还不知道吗？当时就算魏征不在，你在，你能拦得住他吗？
3: 我当然。
4: 别说了。

0: 你也别再废话了，简重点说。苏先生，这是怎么了？好，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种不彻底的解法。这种解法在原理上也差不多。 就是把身体内的毒性保留控制一下，不伤及人体根本。解毒后可保毒性不再发作，无需再饮血。身体虽然无法恢复到五人体魄，但也基本上与常人无异。最重要的就是可享天年。但是呢？对嘛，但是。
1: 浑身上下的白毛不能尽除，舌根僵硬也不能尽解，说不清楚话。即使是你现在的样子，我也觉得很好。峰哥，为了多陪我几年，你就忍一忍。

0: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1: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0: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2: 主公还去赏景吗？
3: 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4: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5: 我就想离开他，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墙里砸出来的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
7: 还是陷阱？
10: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1: 会闹得人仰马翻。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

0: 堂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天虹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9: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只是你现在的样子，我也觉得很好。峰哥，为了多陪我几年，你就忍一忍，好吗？
1: 令公子，既然聂大哥已经决定了，那明日就开始解毒吧。少帅说，飞流的西洋诀练得很好，能帮上忙。
2: 江湖郎中知道怎么解毒，不用他指手画脚。
1: 令公子，您不要总是跟少帅吵架。少帅其实他是有自己的苦衷的。
2: 梅长苏是你的少帅，又不是我的，我为什么要像你一样体贴？我一直帮他是尽朋友之责，要了他的心愿，不是让他来自寻死路的。
0: 他说梅长苏是你的少帅，

0: 什么意思？他就是小叔。怎么会这样？他已经两年了，我都没有认出来。难道他在梅里也中了？
1: 我还能怎么样呢？这是我唯一的选择。我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我必须要有正常的容貌和声音。难道你让我找个地方躲起来，苟且度过余生吗？
2: 你应该告诉我的。
1: 如果我告诉你，有许多事情你都不会听我的。你们对我的情谊，很多时候都会成为我的负担。我不得不这么做。
2: 我一直以为你只是瞒着靖王，没想到你连我都瞒着。还是靖王好，什么都不知道。
1: 如今恐怕景琰都瞒不住了。如果他知道九纹身的病人就是聂大哥，一定会对我起疑心的。
2: 我早就跟你说了，你把真相告诉他，只是包不住火的。他现在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聂风，可我就不信他半点疑心都不起吗？
1: 能瞒一时瞒一时吧。景琰现在不能分心，只有当他的势力足够稳固的时候，才能够找时机重翻旧案。
2: 实际上找不到时机没关系，只要靖王登基。
1: 不行，赤焰之案只能在当今皇上在位时才能重审，否则在后世眼中，子藩夫案必然不妥。更何况景琰和齐翁的关系这么好，别人难免会觉得有偏私之嫌。赤焰众人要清白，就一定要彻彻底底的清白。
2: 这个人呢？哎，我说不过你。我去看看聂风。

0: 削皮挫骨，锥心之痛。在你经历这些痛苦和折磨的时候，我在哪里？为什么我没能在你身边陪着你？
1: 霓凰，我其实这么多年……
0: 不用解释。我只想知道，你还有多久？你之前瞒我的任何事情，我都可以不在乎，但这件事，你一定要告诉我。
1: 十年。

0: 又被你说服了两个，不过我也不意外。当年连我爹都无奈你何，又何况他们呢？是吧，
1: 林晨？我现在感觉真的不太好。嘿，你怎么说倒就倒啊？
0: 醒了，喝了。怎么那么苦啊？
1: 白水。是不是我一对你生气，你就这么吓唬我呀？
0: 我要你帮我。
1: 我至少还有一年的时间，一年？你再这么熬下去，能熬过半年就算你高寿，你自己不知道？
0: 我知道，知道还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有我能够安抚住景言，可现在我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倒下。你已经倒下了，倒下就倒下了，天又倒不下来，天当然不会倒下。
1: 景言他是个急脾气，
0: 并非娘娘又身居宫中，到时候谁来拦着他冒进？你来啊！
1: 我不认识他。
0: 现在京中形势一片大好，就算走错一两步又有什么要紧呢？现在的局势还远远没有到万无一失的地步，我机关算尽这么多年，不能到了最后关头，让自己成为导致败局的变数。
1: 这样就太对不起景言了，所以我一定要拜托你。靖王自有他应该承担的东西，他也不是那种承担不起的人，何必觉得对不起他？说到底，昭雪旧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也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你就是在这点上过于执念了，才会让你这般的心神疲惫。
0: 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梅长苏不只是令叔，他身上还背负着七问之眼冤魂昭雪的希望。我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还要等着，等着看景言大婚、监国，一步步的掌控朝局。我要等着谢玉的死讯传入京城，下降落网。
1: 我要等着皇上能够同意重审旧案。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放心吧，燕大夫的招牌是招牌，我琅琊阁的招牌也是招牌。有我在，不会让你倒下去的。我还打算在新朝时仗着你的势耀武扬威一番呢，我怎么舍得让你这么轻易去死啊？
2: 谢了，别说
1: 谢，一句谢也不行。哎，这样吧，把小飞流还给我当做谢礼吧。
2: 不要！
1: 你个小没良心的，你忘了当初是谁把你捡回来的？
2: 就不要！
3: 哎，站住！你们两个别闹了，小心别把我的碗给打碎了。
4: 别闹了，
3: 别闹了啊！别闹了。

0: 叶大夫，让您费心了。
1: 谁的招牌不重要。

0: 就听他的吧。
1: 你备一份礼，将此密信封在礼盒的夹层中，让你夫人送到令侄女宫中，然后自会有人接手处置。范贵人什么都不用担心。
2: 原来大人在宫中还有人手，只是不知道这封信中想必守尊大人早有周密安排，我就不再多问了。
1: 范大人，少知道一点，自然就少一些麻烦。
2: 明白，明白。
3: 快点，快点，夫人等着呢。哎呀，快点，夫人都等急了，快点。

0: 晴儿，做什么呢？
1: 啊，我给贵人核了一下礼单，也好方便入库。
0: 哦，贵人要看到红石榴头面，你快送过去吧。
1: 啊，在这儿呢，我马上拿过去。

0: 臣兵部李林叩见太子殿下。
1: 嗯，怎么来这么晚啊？
0: 臣惶恐，望殿下恕罪。
1: 好了，起来吧。
0: 谢殿下。
1: 臣烈时庆历军作乱，可见京城周边安防有问题。你回去想一想，牵头你一个驻军调动及换防的改制方案，20天后报给本宫。听明白了吗？
0: 啊，臣明白，臣谨遵太子教令。
1: 退下吧。还有什么事吗？
0: 臣没事，臣告退。
2: 李大人。
0: 哦，沈大人。
2: 怎么这副脸色？是做错了什么差事，又被殿下训斥了？
0: 殿下倒没训斥，只交办了差事。
2: 李大人，我们同僚也好些年了，我便多几句嘴。如今东宫里的这位不是当年的太子，别老想着揣测他什么意思，会怎么对付你。既然交办了差事给你，尽力做好便是。倘再胡思乱想，误了正事，那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呢。告辞。
0: 告辞。

0: 晴儿，你是不是拿了什么东西？
1: 我没有啊，小娟姐。
0: 我亲眼看到你从盒子里拿了什么东西，在宫中盗窃可是重罪，咱俩姐妹一场，我还没向娘娘告发你呢，你快把东西还回。

0: 过去吧。晴儿，我的话你听到了吗？
1: 就像你说的，咱们姐妹一场，你要是能当作没看见，那该有多好啊。

0: 妾虽是大罪，想必畏罪自尽的也不止你一个。陛下的赐礼臣妾刚刚看过了，只是这小小生辰又非整寿，陛下恩赐过后倒是让臣妾不安了。
1: 这还算厚吗？你的性情朕知道，特意减了好些，你是太子之母，受得起，有什么好不安心的？
0: 今天景琰进宫，匆匆忙忙地磕了个头，领了一碗长寿面就走了，想必是陛下又交代了什么要紧的差事吧。
1: 哎呦，这孩子就是心实，朕交办给他也没有说多少时日就得办好，他急什么呢？
0: 不是什么要紧的差事啊。
1: 说急也急，说不急也不急，朕交办给他的是剪绝降凤的事情。
0: 剪绝降凤？
1: 咱们大梁皇族繁衍，亲疏有变，很多宗室的待遇薪俸不能再按过去的旧例办了，朕一直想改，但是看来看去都是老脸，人情上很难动。这次好，这次朕趁着太子新立，正是锐气充足势不可挡的时候，得让他去，让他去替朕得罪人。
0: 难怪他人还没走出宫门，就急着派人去请纪王和严侯到东宫去呢。
1: 是吗？不错，这个景琰监国这些日子大有长进呢，越发会选帮手了。你知道吗，这两个人在宗室外戚中很有人望，若是肯全力地帮他解说安抚，此事自然会办得安顺。好，好啊。
2: 李生辰有重大消息告诉我，让我退去左右，就是为了让我给下将传递消息吗？
0: 是。
2: 你好大的胆子！下将现在是朝廷逆犯，与我赵仁公素无瓜葛，你这时候跑来找我，是想拉我给他陪葬吗？
0: 让娘娘陪葬对夏守尊而言有何好处？娘娘当年宠冠六宫，几乎与皇后平起平坐，如此威风，难道甘心一直屈居于一个医女之下吗？如今誉王已死，宁王和怀王不足挂齿，一旦萧景琰倒了，陛下会立即想起谁呢？陛下当年可是那般的宠爱太子啊。
2: 可如今东宫新立，正是炙手可热之时，我还不笨，我不会以卵击石的。
0: 那如果夏守尊送来的是一把铁锤？

0: 聂将军，脱衣服吧，我们准备开始。
1: 冬姐，我们先出去吧，凌晨不会失手的。

0: 娘娘前几日身体就有些不适了，一直不敢惊扰陛下，自己悄悄调养。可谁知昨日病势突转沉重，连口水都咽不下，嘴里还不停念着陛下与献王殿下。如今殿下远在县中，只求陛下您去看看娘娘吧。
1: 哎呀，贤妃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说病就病呢？齐家，朕也该去看看他了。
2: 是，
3: 陛下起驾昭仁宫。哎，看来一切顺利，冬姐不用担心。
2: 你从哪里看出来一切顺利了？我的表情明明很沉重啊。
3: 要是不顺利，你早就跳窗户跑了，还有脸从门口出来啊？
2: 看破不说破，无趣。到今天已拔毒七次，无复发之忧了。再躺两天便能下床走动，休养一个月之后，体力便与常人无异了。
4: 多谢令公子。
2: 就是一个谢字，也没谢礼。哼。
3: 不用管他，你先进去吧。
4: 嗯。
2: 天牢这种地方，换一个囚犯出来这么久，风险太大了，一点都不像你一贯谨慎的做法，
3: 倒像是你的风格。
2: 算你了解我。
3: 你说的对，冬姐出来太久也不是办法，等明天蒙大哥一来就送她回去。
2: 嗯，好了，现在总算治好一个了，明天就该你了。你准备好了吗？
3: 如果我说没用呢？
2: 我管你有没有呢，反正我要开始了。
3: 我信得过你。
2: 我也相信我自己。
3: 老阁主素来都谦逊稳重，你的脾性到底随了谁呀？
2: 老爷子在你面前那当然得端着呀。如果他真的谦逊稳重，当年令尊大人游历江湖过狼牙山，两个人怎么会连着打了三天架还做了一辈子的朋友呢？哼。
3: 说的也是。
5: 嗯，婚期已定，你整日在府中备驾，想必心中也多有惶恐。我今日叫你进宫来，是想宽慰宽慰你，你切莫拘谨。
4: 多谢娘娘关爱。
5: 景琰常在沙场，有些武人脾气，外间传言多半也是说他不是性情温平之人。你一定也听说了吧？你放心，景琰品性良正，将来绝不会苛责于你。
4: 娘娘，陛下从养居殿起见。

0: 我已经去招人工了，贤妃卧病，陛下应该前去看望一下才是。我正好得了这个空，可以好好陪陪我未来的儿媳妇。
1: 但是今日你便发作了三次，而且现在气息越来越差，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2: 凌晨，
1: 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所以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从现在起，除了慢慢吐你的气，一切都得听我的。就算这院墙外面闹翻了天，也绝不允许你多看一眼。 听明白了吗？
3: 陛下驾到。

0: 陛下，臣妾是将死之人，没想到还能在临死之前再见你一面。
1: 哎呀，乱说什么呢？有病就治病，何必说这些不吉之言呢？你们伺候娘娘也太不精心了，怎么就染上了风寒了呢？
2: 陛下明鉴，贤妃娘娘不是风寒，她。
0: 她是被吓病的呀。放肆！宫里现在有贵妃主事，一切平顺，能受什么惊吓？陛下说的对，臣妾只是风寒，只是风寒。你也不要糊弄朕，到底想说什么，只管说出来便是。
1: 臣妾是将死之人，不敢欺君。只是怕触犯了龙颜。
0: 行行行，朕恕你无罪。嗯，说吧。
1: 陛下知道，献王还在东宫之时，臣妾为了帮他，与几个朝臣有些消息来往。
0: 朕知道。献王
1: 离京之后，臣妾。 便断了联系，在宫中夙夜自省，为献王赎罪积福。可谁知，前几日宫外突然传来一封密函，让臣妾转交给陛下。
0: 什么密函？
3: 你大哥睡了。嗯，蒙娜同了已经安排妥了，过两天我就回牢里去。
4: 你放心吧，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
3: 其实这两天忙乱，我一直都想……
4: 冬姐，什么都不用说了。
3: 不管怎么说，你回来了，朕替你皇高兴。
4: 冬姐，你是霓凰最好的朋友。如果将来有一天，他能够再遇到有缘人，你能帮我劝劝他吗？
3: 小叔，你……
4: 其实我的身体状况并没有看上去这么好。即使令臣陪在我的身边，我的日子也不长久了。 虽然我对霓凰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可是这辈子我没有办法再和他厮守了。这些话我不忍心告诉他，我怕他接受不了。

0: 我把这个托付给你，可以吗？
1: 臣妾原想，陛下虽然近日已不临朝，但有什么奏禀天听之事，那可交给内阁或东宫转呈。无论如何，不应该让我这个内宫之人在与外朝有什么牵扯。
2: 能有此想法，也算你明理。按照宫规，臣妾是准备。 把密函和送信之人交给芷罗宫，由贵妃娘娘来处置的。大哥，千不敢万不敢！臣妾一时好奇，拆了密函偷偷看了看，看完以后，臣妾就吃不下睡不着。当天晚上，臣妾就病了，臣妾。 一不敢转呈给陛下，二不敢私自焚毁，三不敢交给贵妃娘娘。臣妾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0: 封密函里到底写了什么？
1: 夏家口供，
2: 这个是百合汤，熬好了冰镇着，最是解暑。
3: 多谢娘娘，早就听闻娘娘好手艺。
2: 哼，听着点儿，等陛下回了养居殿，也送一碗过去。
3: 是。

0: 娘娘喜欢楠树。
1: 是，一直都很喜欢。
2: 夏江谋逆叛逃，罪证昭昭，即使真的是他的亲笔供词，也不过就是韩海渊攀扯几个人罢了，有什么值得把你吓成这个样子的？
0: 陛下说的对，臣妾不该这么稳不住的，承蒙陛下开恩，臣妾这就焚毁了，从此不提此事了。
2: 哼，少来这套欲擒故纵。那封密函里到底写的什么，让你不敢交给贵妃？
0: 臣妾不敢说。
2: 朕命你说。
3: 说。
0: 那个梅超苏不仅是齐王旧人，他还是梅岭逃出来的赤焰羽翼。
3: 你说什么？

0: 善呢？
1: 臣妾已将送信之人扣押，只可惜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奉命行事。陛下若觉得这份口供有假，臣妾立刻将他交给贵妃娘娘处置。
2: 这份口供也不是当初他在天牢里写的，林殊肯定已经死了，当初夏江自己跟朕保证的，当年的梅岭绝无半点生机啊。
1: 陛下说的没错，也许夏江意图挑拨陛下和太子殿下的关系，那个什么火寒毒听起来头头是道，也许是夏江编的呢。
2: 哼哼，就算他夏江有通天的手段，那御书院中古籍的记载他也是没有办法编造和篡改的。
1: 陛下的意思是？
2: 高湛在宣太史阁学士，把当值不当值的书办都给朕召来，朕就是要看看到底什么是火寒毒。
0: 是。
2: 嗯，那个传递夏江口供进宫的人呢？你
1: 陛下要见他。
2: 嗯，朕才不要见他，他既然能把消息传进来，自然知道怎么去联系夏江，让他传信给夏江，就说朕给他赎罪的机会，只要他的指控属实，那么之前玄静思的所有罪行朕都可以赦免。
1: 可是臣妾不敢肯定。
2: 你只管传信，敢不敢进宫就看夏江的了。

0: 怎么样？
1: 舒服多了。你还真是神医妙手啊！
0: 哎呀，我没听错吧？你是在夸我吗？这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

0: 祭下之后把它烧掉，以后就不要再来此处了。
1: 怎么，守尊大人没有把握说服陛下？
0: 如果陛下信我，就是玄镜司重生之日，若是再生变数，恐怕我是很难活着走出来了。
1: 大人，
0: 即使我此去难回，也不会让他们得逞。你便可依我吩咐过的，将京城内外所有暗藏的人马尽数启动，不论宫里宫外，搅他个天翻地覆，鱼死网破。我叮嘱过的那几个人，不计代价也要取他们的性命。
1: 属下誓死完成使命。
2: 陛下，夏江过来了。

0: 娘娘。小离，把我亲自给陛下熬的百合汤送一碗过去。
1: 陛下，
2: 你怎么看？
1: 这老臣有一事不明啊。你说这什么毒，他怎么就能牵扯到当初这个逆犯林殊的身上呢？
2: 有什么不明白的？

0: 这个世界上要有四种毒，要有烈火，有暴雪，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东西，那就是梅林的血界虫。这恐怕不大可能吧？怎么不可能？ 真有一个中了火寒毒的人，他又到咱们大梁京城来了，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把这搅的是风云变色，天翻地覆。你还会认为这是巧合吗？
1: 不，这老陈都糊涂了。陛下，您这都是猜测，这不能确定啊。御书院人多口杂，在不确定以前。
2: 不能让梅长苏听到这个风声。
3: 臣传旨御书院，今日闭门，不得有人出入。
4: 不仅是御书院，你马上命人传旨，召梅长苏进宫。
2: 是。
3: 禀陛下，贵妃娘娘派人送来了冰镇百合汤，给陛下解暑。
2: 参见陛下。
4: 哎呦，这大热天的，
2: 敬妃娘娘真是有心呐。姑娘也辛苦，呵呵呵，告诉娘娘，苏先生不得入宫。
4: 奴婢告退。
0: 蒙挚现在何处？
2: 蒙大统领应该还在他府上吧？
0: 派人传旨。
5: 火速赶往禁军统领府。传圣上口谕：臣接旨。
4: 禁军大统领蒙挚多日辛苦，恩赏三日休沐，不必入宫谢恩。臣领旨。你没有听错，没有听错。 高公公就突然收了这去，苏先生不可入宫。难道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语，还压低了声音，像是怕被陛下听见似的？马上派小林子去东宫，请太子阻拦苏先生。是。
6: 听说宫里传来口谕，召你进宫。
7: 是啊。
6: 皇帝老儿久不临朝，无端端的，怎么突然想起见你这个白衣客卿了？
8: 我也觉得奇怪，想不出是什么缘由。可是明智召见，我总不能不去吧？
6: 哎呀，你不用担心，你看我一介文弱不一，他总不见得埋伏着刀斧手在宫里等我吧？
8: 别担心了，我会随机应变的。母亲不会随意穿行，苏先生必有危险。
6: 你动作要快，就算追到宫城外，也要拦住他。是。撤！苏先生，苏先生不可进宫，
9: 一定要追上他，不能让他进宫。是。
0: 苏先生，你来京城到底有何目的？苏某自负有才，若不来京城施展，还能去哪里？哼，夏江说你是齐王的旧人，对此你有何言？
6: 齐王府有没有旧人，陛下最清楚。殿下，蒙大统领怎么也来了？今日一早，我接到旨意，被强令休沐。陛下已经把宫城防卫全部交给柴都统了。
10: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楚苏先生为何进宫，有没有遇到什么凶险。
11: 殿下，宫里刚传来消息，苏先生一进宫便被御林军接手，进了养居殿以后。

0: 就再也没有消息了。无论是当年魏征劫囚一案，还是后来的誉王一案，都已尘埃落定。陛下还想在苏先生身上挖出什么秘密呢？
1: 高湛，
2: 臣在。
1: 命人到东宫传旨。
2: 宣召太子到养居殿见驾。
3: 遵旨。
4: 此时召你进宫，是何用意啊？
3: 扣押了苏先生，控制了宫城防卫，又要我入宫，
4: 一定是有大事发生。
3: 苏先生深陷宫中，你可不能再自投罗网了。
5: 苏先生为你殚精竭虑，太子殿下可愿为他一战？
2: 难道郡主是今日才认识景琰吗？
5: 好，东宫、穆王府，还有巡防营、建制工程，并非不可能。皇帝成天怀疑这个反那个反的，咱们就反给他看。好，有郡主在外面领兵，我就放心了。
2: 什么意思？你还是要进宫？从陛下的形势来看，还不至于是伏兵攻城要诱杀我。若是此时就急着进军宫城，里面的母妃和苏先生无人护卫，怎么办？所以为今之计，是我照常奉旨入宫，设法先见到母妃和苏先生，至少可以暂时先护住他们。
5: 可是宫中戒备森严，如果我们无法传递消息，
2: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的安危？午时，如果到午时我们还没有出来，起兵进宫。儿臣参见父皇。
1: 平身。
2: 谢父皇。儿臣奉旨前来，不知父皇有何吩咐？
1: 稍候一旁。

0: 父皇，部级还有一个人，宣。
1: 老臣下江，参见陛下。参见太子殿下。
0: 父皇，这个逆臣怎么会在宫里？哼哼，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下江身负死罪，却愿意。 在朕的面前有所举告，朕倒觉得不妨听一听。举告什么？小江，有什么想说的话，当面说吧。陛下，老臣有罪，不愿辩解。 但是此人负罪更重，老臣不愿陛下受其蒙蔽。你说的此人，究竟是何人呢？他，就是当年与皇长子勾结谋逆、侥幸逃生的赤焰余孽，赤焰主帅林燮之子，赤羽营主将林殊。

0: 夏首尊可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立刻将东宫府兵和巡防营各部全数点清，都候令。
1: 是。
2: 太子，
0: 对夏江的说法，你有何言？
2: 父皇何有此闻？你是看着林叔从小长大的，难道会不认识他吗？
3: 你可知道？

0: 这是一种叫做梅岭之毒的毒药，是毒蛇的毒。这种毒药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毒性，具有 如此荒谬之言，父皇相信，儿臣不信。
1: 景琰，难道你是真的，真的不知情吗？
0: 儿臣不信。
2: 太子殿下倒是推得干净。若你真不相信此人就是林殊，那当初又怎么会轻易相信他是真心实意的为你谋划，要助你登上东宫之位的呢？
3: 我想选你，靖王殿下。
2: 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你当初入京时，废太子与誉王都是如日中天。若你不是林殊，又怎么会放着眼前的捷径不走，而要劳心劳力地辅佐一个微不足道的靖王呢？
3: 原来夏守尊今天是来诛心的。
0: 陛下，江左梅郎入京之后，京城中每发生一件事情，受益人都是靖王殿下。他从一个无宠的单贤郡王，步步加封为一个七珠亲王，直到现在入主东宫。而废太子和誉王斗得如火如荼，最终却是两败俱伤，一个被废黜出京，另一个
4: 怎么样呢？难道是我逼着他举兵造反吗？前太子如何被废，誉王如何覆灭，陛下最清楚。不管夏江怎么说，他以魏征构陷靖王是事实，誉王起兵九安山也是事实。陛下被围困列公时，百官受损，宗亲蒙难，是何人拼死来解围，又是何人归还兵符并护送陛下回京？如今列公阶前的鲜血尚未凝干，而夏江这个谋逆的主犯却拿着本野史古书在这里无凭无据地当面指责太子。难道陛下就不怕在九安山屈死的冤魂们会心寒吗？
2: 苏先生此色锋利，我早就领教过。不错，这两年京城的事件你我可以各执一词，但是有一点你逃脱不了，那就是你身上所中的火寒之毒。陛下，老臣已逃出天牢，若不是心系陛下，为什么要自投罗网，断了自己的后路呢？
1: 夏江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已经逃脱了，又何必为这些子虚乌有的事赌上自己的性命呢？
2: 陛下圣明，老臣当年之所以与林殊结仇，就是为了替陛下除之赤焰逆案。他回京之后一心想除掉我，这并不奇怪，玄镜司却有行为不妥之处，以至于被林殊所利用。但他无论如何狡辩，事实就是事实。林殊，你身上的火寒之毒会引发脉象奇变，使得寒热相冲，表征不一。你敢不敢当着陛下的面让太医把把脉，看看是否与常人有不同之处？又或者说，你愿意免了这个麻烦，老老实实地向陛下承认你到底是谁？
3: 好吧，我承认我就是林殊。

0: 我说我是林殊，陛下就真的信了吗？不管我承认了什么，夏江指证了什么，都是空口无凭，并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如果陛下想让太医来为我诊脉，招来便是。只不过无论结果如何，都没有意义。
1: 没有意义？
0: 陛下细想，如果我的身体真的表证不一，那足以证明我是林殊吗？反之，如果我的脉象并无异常，就能确认我不是林殊吗？没有定论。说来说去，夏江无非是想逃一条命，而陛下只是求一个心安罢了。
2: 他这是狡言善辩，古籍有载，并非老臣胡言乱语。
0: 照你所说，林殊回来一心复仇，既然如此，陛下又怎么可能安然无恙地从九安山上下来呢？当时兵符在靖王手中，只要他稍缓一步，等誉王弑君成功，他再收缴叛军，这不是最简单的做法吗？难道陛下当时在练功时心中就没有这样的疑虑吗？
2: 放肆！
1: 朕当时对景琰别无猜疑。
3: 那今日父皇召我们对质，目的究竟是为何？是想要千方百计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好往苏先生的头上栽上一顶林殊的帽子吗？
1: 朕只想查明真相。
3: 怎么查？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几条记载，一丝脉象，全都是些无稽之谈，永远都不能被证实，却永远不能被推翻。夏江现在所做的，无非就是在临死前想在父皇的心里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罢了。
0: 看来守尊大人对于陛下的了解真是非常人所及。陛下，我已经承认我是林殊，没有什么可查的，就当我是林殊处置吧。届时伤了父子感情，乱了朝局，受益的可只是夏江一人。哦，对了，要不要依从宫里贤妃娘娘的意思，把献王从献州接回来？
2: 陛下，
4: 陛下。
1: 三五次兴风作浪，实在可恶！
2: 陛下，老臣之言句句属实啊！
1: 朕累了，这个逆贼交给太子处置吧。
3: 夏江之罪，自有律法裁决，还是交给刑部和大理寺处置吧。
1: 就依太子

0: 当着陛下的面行凶，果然可恶！陛下，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啊！哪怕只有万一的可能，也不能留死后患啊！陛下。
1: 下将的话不能全信，但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陛下想让我死在宫里，以免后患。父皇真的是这个意思吗？
2: 是。

0: 醒言。父皇立我为太子，命我监理朝政。我一直以为父皇是真心相信，愿意托付江山，没想到一个已定案的逆犯，几句胡言乱语就让父皇如此猜疑。今日之事乃是夏江与我之间的恩怨，本就与苏先生无关。父皇若是觉得心中难安，处置我便是了。
1: 就为了这一件白衣吗？你到底想怎样？
0: 儿臣素来行事如此，不愿他人替我受过。
1: 青烟，

0: 太子和苏先生都平安出宫了，
1: 母亲，你一直都知道，对吗？ 还有魏征、孟志、霓凰，他们也都知道，
0: 是吗？

0: 只有我不知道，只有我，为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小树对你的期许与他人不同。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活的，静怡。现在仍然没有到你可以伤心难过的时候，前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和他都不能停下脚步。
1: 他病得重吗？我只有一句话：完成他的心愿，那也是你的心愿，我们所有人的心愿。
2: 玉。

0: 他不是夏冬，你是谁？宗主还睡着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蔡尚书昨日突然巡查天牢，宫羽被发现了。
2: 宫羽被发现了？
0: 是啊，昨夜就被发现了。我今天一早才知道消息的。哎，小叔要睡到什么时候啊？他得拿个主意才行啊。
3: 令公子说，至少还得两天。
1: 两天？啊，
0: 今天晚上。
1: 索性我夜闯天牢，跟他们干场硬仗，把龚姑娘救出来。我和
2: 你一起，我们俩联手，就算天罗地网，也能撕出一条口子来。
0: 好，
1: 好啊！
3: 你们没事吧？现在我总算明白，长苏为什么这么累了。你们还真是能帮倒忙。
0: 令公子，你有别的主意你就直说。
1: 你要是再在这说风凉话，宗主醒了我第一个告你状。我很怕你告我状吗？你明明几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看把你们急成什么样子！好吧，让我来教教你们，教教你们怎么兵不血刃去对付那位刑部尚书大人。

0: 你的人呢？我怎么知道？此地不宜久留。
1: 想不到真的是你，蒙大统领夏冬，怎么会是你？蒙大统领还犹豫什么？现在是蔡大人要刨根究底，太子殿下追究下来，事后也怪不到你呀。太子殿下。
2: 是，夏冬明明已经成功逃了出去，牢中假犯与大统领也没什么直接关联，你怎么又把真犯给带回来了？
3: 蔡大人真的想知道吗？
0: 大统领，你是在说笑吧？
3: 蔡大人可还记得，当初夏江逃出天牢时，陛下的旨意吗？ 刑部职责疏漏，以致逃失逆犯，如有再犯，革职查办。蔡大人，我可有说错吗？夏冬逃出天牢，被太子殿下的部下抓获。如果公开把他押回来，那不等于告诉所有人，你们刑部再次让逆犯逃脱吗？太子殿下对大人赏识有加，不想大人因此受到责罚。 所以暗中召我把夏冬押回天牢，希望这件事情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这么过去了。蔡大人，你我虽然平时交往不深，但对大人的耿介我是素来敬仰。当今的大梁亟待中兴，正需要大人这样的良臣。
2: 既然太子殿下有爱重维护之心，大人何必拘泥古板，辜负他一番好意？大统领，请代我谢过太子殿下，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让他逃脱了。大人放心，我一定会把话带到。
0: 有劳大统领，
2: 告辞。 蔡全行事还是非常谨慎的，虽然他信了我们的话，但还是把夏冬如何逃狱的过程一一拿来证实。好在我们之前做了周全的准备啊，要不然啊，真的被。

0: 他看出破绽了。
1: 宫羽呢？宫姑娘是替夏冬进天牢的假犯，蔡权当然不会放过他。好在宫姑娘也不是普通人，她来历成谜，身手又好。夏冬说的是玄静司安排在妙音房的暗桩，顺理成章。
2: 东宫呢？
1: 蔡权应该也回到那儿去确认一遍吧？哎，
3: 被你说着了。
1: 抓捕夏冬的究竟是哪些人？怎么押送回来的？太子知不知情？哎，这些啊，他全部都去核实，多亏你安排的好啊！这件事情总算是尘埃落定了。
0: 尘埃落定？
1: 嗯。
0: 未必吧？这个消息当初是如何走漏的？你查了吗？
1: 哎呀，难怪长苏这么累。
4: 我给你提个醒吧。嗯，你有个贴身护卫，最近刚娶了一位娇妻，对吧？嗯，
5: 华族的，去查查吧。宗主，请恕宫羽隐瞒之罪。
6: 你有何事隐瞒我？
4: 我也是华族人，是我母亲告诉我的。不过宗主，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你不利的事情。这次去天牢换聂夫人，我也是真心想为宗主分忧的。
6: 起来吧，你是华族人，我早就知道。宗主知道，当年华族夹在大梁和北燕之间。
4: 史无立足之地，
6: 无奈举国来降，却又降而复叛。是王室心思不定之国。虽然玄机公主心思偏执，可是华族与大梁同宗同源，如今华人与良人已无分别，又何必另眼待之呢？宗主。哦，对了，既然你提起了，我有一件旧事要问你。
7: 宗主，请问，你可知玄机公主有过孩子吗？没有。哦，不过玄机公主的姐姐玲珑公主，她有过一个孩子。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她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 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 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有人跨国越山海，
9: 他的皮肤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从南半球到北京，把裘伊鲁做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
8: 有人绝境花重开，
10: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8: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心冰化春来，
11: 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8: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 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0: 什么味道的粽子最好吃呀？
1: 世人喜好各有不同，每种粽子都有它的风味，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0: 艾草苦苦的，有股味道，为什么要挂在门上呀？
1: 挂艾草可以去浊气，迎清风，祈愿安康。
0: 看这个，
2: 四季安康。
3: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8: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9: 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10: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假期愉快，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已经来到假期的第二天了，我相信大家还有很多的出行计划。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特别关注的是天气。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白天是阴天，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那今天下午的阵风比较大，出行要注意防风，白天的紫外线很强，外出需要注意遮阳防晒。
1: 昨天北京迎来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迎来短时强降雨，强降雨已经于昨晚结束。市气象台昨晚22:40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解除了积水内涝预警。不过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请大家选择正规开放的旅游景区，不要前往无人管护的野山野水及未开发的野景点旅游，请大家严格遵守防汛的相关规定，紧绷安全之弦，平安文明出游。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安全度汛的话题啊。这样的短时强降雨天气啊，比如说像昨天的短时强降雨，它出现城市内涝还有路面积水的风险会加大，这里面暗藏着多重的安全隐患。
1: 我们的记者通过实景模拟分级涉水体验，直观还原了不同水深的危险等级，提醒大家汛期切勿盲目涉水。
2: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水蜻蜓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3: 城市内涝不同等级和风险点位有哪些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2: 大家觉得15厘米并不是很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阻力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水面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在城市内涝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根本看不到脚下有什么。
3: 此时低洼路段积水会没过路缘石、
4: 井盖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可能我们看不到，而且车辆在这个环境下容易打滑。
2: 我现在所在的水深是27厘米，现在是到了我的小腿中央，
3: 此时为中等风险。
2: 现在我的小物件也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比如我早晨的

0: 面包。
1: 汽车排气管融进一点，因为我们这个轿车排气管一般是在27公分左右。
0: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呢是50厘米，现在其实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
2: 现在已经到达了较高风险区域。
0: 我现在只要往前走，我就必须要抓住旁边的台阶，不然我感觉我很有可能就会被水给冲走。
1: 建筑物一层很容易进水。是人员呢，在这个机体里边站稳很困难。
0: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对，轻轻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1: 主要是跌倒之后有这个溺水的风险，我们的车辆进气口容易进水。
2: 此时由于内外水压不一致，开车门变得困难，一定要尽快离开积水区域。内涝发生时还有一些风险点位是一定要记住的，来看专家的盘点。
1: 暴雨时啊，往往伴随着大风，积水中可能掺杂着断裂的电线，易形成这个触电隐患。地下通道、地下街等区域，地势低，主要是雨水容易倒灌，像是立交桥和铁路涵洞这类地方呢，它像一个大的锅底，四周的这个雨水都会往这里汇集。强降雨的时候，积水上涨迅速，形成深水区，大家千万不要盲目涉水进入。下凹桥涵汇水急，低洼河道要远离，电杆漩涡莫靠近，车线深水快弃离。汛期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家庭和单位周边积水风险点。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5: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假期出游安全是第一位的，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去处。这个端午假期啊，有个地儿推荐大家去，而且要晚上去，那就是大运河。来自广西桂林阳朔的网红非遗金龙巡游首次登陆咱们北京通州大运河了。
7: 南北两大水系的文化隔空对话，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沉浸式的水上端午盛宴，咱们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吧。
8: 夜幕垂落运河畔，晚风拂面，灯火次第亮起。北运河七孔桥至千河泄露桥水域，碧波荡漾，光影璀璨。夜色中，36艘传统竹筏首尾紧密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蜿蜒河面，逐浪前行。灵动壮观的巡游场面，也让运河端午夜色瞬间拉满氛围感。

0: 本次亮相大运河的阳朔金龙巡游是桂林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整套表演依托传统竹筏工艺，结合光影特效与民俗演绎，寄托着百姓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千年大运河文脉绵延，端午临水祈福、龙舟竞渡的民俗源远流长，南北非遗在此相遇，双向交融，让古老运河焕发全新的端午活力。
1: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舟，这是通州第一次。
2: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太高兴了。
0: 假期三天，大运河景区推出日间市景、夜间巡游双线游玩模式，金桂特色市集、乐队演出轮番上演，南北文旅特色在此交融碰撞，传统非遗跨越千里落地副中心，既丰富了大运河端午文化内涵，也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古韵与新潮共生的别样端午。
3: 好，刚才我们经历的是南北的隔空对话，那接下来我们都去到当地，去到广西兴业县党州村，那儿开展了赛龙舟活动，
4: 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端午氛围与传统文化的魅力。
5: 这是兴业县党州村龙舟赛现场，16支本土龙舟队伍整装参赛。随着开赛号令响起，队员们伴着激昂鼓点整齐划桨，破浪冲刺，你追我赶，场面热烈。比赛中，7支妈妈龙舟队格外亮眼，女队员们身着统一队服，节奏稳健，全力竞渡，端午氛围拉满。
6: 我们是第3次参加龙舟比赛，我们白天干活，晚上挤时间出来训练，大家呢积极参与，今年呢获得了冠军，我们比较激动。

0: 据了解，本次参赛队员大部分是当地的村民，他们兼顾生产生活，利用空余时间刻苦备赛。赛场上大家默契配合，奋勇争先，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1: 看到有非常多的游客也过来了，然后让我们村变得更加热闹，更有活力了。
2: 神州大地划出来的精气神都是相通的，我们再继续往南走。香港多区昨天举办了龙舟赛等丰富的活动，大家一起共度端午佳节，
3: 一同感受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的独特魅力。
4: 比赛有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现场锣鼓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全港多区举办龙舟竞渡、美食嘉年华等活动，民众看龙舟比赛、吃粽子，感受传统节日魅力。
5: 我更认为端午和龙舟是最好的中华文化体育课。龙舟运动讲求同舟共济、齐心协力。
6: 每到端午，香港市民都观看龙舟比赛，吃上甜粽子，这些代代相传的习俗一直传承到现在，真实地展现了香港同胞与祖国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
7: 这个传统节日是这么生动的保留下来，给我特别是自豪的。我觉得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正是通过一个个的节日，我们一代代人的参与才得以生生不息。
8: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国际足联19号宣布，中国裁判员傅明将会担任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而国际足联的日前已经确认，马宁将会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周飞将会担任助理裁判。
3: 三名中国裁判员将在本届世界杯上一同亮相。厄瓜多尔与库拉索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1号，也就是明天的8点开球。
2: 你看，这个端午假期刚好又是世界杯。这撞在一块儿，大家很多朋友呢聚在一块儿，
3: 很欢乐啊，
2: 喝两杯，会熬夜看球，然后再吃点美食。我们也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些提醒，用一个案例来告诉你要注意一些小小的安全隐患。就在节前啊，北京地坛医院急诊室抢救了一位64岁的大爷，一块鲍鱼卡进了气管，窒息，心脏骤停，险些要了命。
3: 大爷呢本来就是有脑梗病史，平时吃饭就爱呛，那医生紧急气管插管才把鲍鱼取出，人总算是救回来了。端午粽子、看球零食、块大黏硬的食物尤其的危险啊！家里有吞咽不好的老人，这里要提醒您，吃饭别着急，别躺着，别大意，万一卡住了，海姆立克和心肺复苏得立刻上，等不起。
9: 日前，北京地坛医院急诊部接诊了一位紧急送医的64岁老年男性患者。送医时，据家属描述，老人在吃饭时突然面色青紫，窒息倒地，随即意识丧失，情况万分危险。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竟是一块鲍鱼。
10: 有高血压、陈旧性脑梗死的病史，平时吃东西的话呢，偶尔会有一点点呛，但是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所以一直也没有太特殊的处理。这次吃了一块比较大的鲍鱼，吃得比较急，所以卡到了他的气道，出现了窒息、意识丧失、倒地。
9: 老人被推进抢救室后，急诊团队迅速展开抢救，5名医护人员紧密配合，整个过程紧张而有序。
10: 那么我们急诊大夫呢，也是非常迅速的给他气管插管，将这个鲍鱼取出。
9: 最终，医生成功将气管插管置入，把那块要命的鲍鱼完整取出，老人的气道终于重新开放。经过一系列艰难的治疗，患者最终转危为安，脱离生命危险。这一次生死一线的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医生特别指出，患者有脑梗病史，且平时偶有呛咳，说明已存在吞咽功能障碍，这正是最核心的高危因素。急诊医生特别提醒，脑梗患者，尤其是已存在吞咽功能障碍的人群，日常饮食必须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10: 那么在平时的生活中护理呢，也要注意我们饮食的时候的体位、饮食食物的性状、吃的量以及餐后的护理这四个。

方面，体位来说呢，能坐位的肯定是坐位。如果已经是卧床或者半卧床的病人，在吃饭的时候，床头要抬高60度。吃饭的东西呢，尽量以这个半流食啊、流食为主。而且吃饭的时候呢，不要贪多，也不要贪快，要一汤匙一汤匙的吃，吃完一勺咽完了，咱们再吃另外一勺。同样呢，吃完饭后呢，也不要立刻躺下，站一站，走一走，

0: 做掐脖子状，那那个时候咱们家属呢应该立即给予一个海姆立克，看能不能把食物帮他排出来。第二呢，就像咱们这个病人这样情况比较危急，已经出现了意识丧失、呼吸心脏的停止，那么就要及时开启我们的胸外按压，同时拨打120，立即送到就近的医院。
1: 一次枪咳可能是预警，一块鲍鱼也能成为致命诱因。家有脑梗、吞咽困难老人的家庭，务必重视日常饮食护理，莫让一顿饭变成生死考验。北京台报道。
2: 前几天，一段地铁工作人员拥抱安抚痛哭女乘客的视频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3: 今天记者就为您找到了这位给出暖心抱抱的地铁人。
4: 6月14日，一条蓟门桥女子痛哭、地铁员工给予帮助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传播，并收获网友点赞。视频里最戳中人心的画面是地铁蓟门桥站值班站长王廷文在乘客陷入无助时送上的那个拥抱。
5: 车站的保洁员师傅呢，发现这名女乘客当时在这边情绪有点失控，然后双腿是不能行走的一个状态，然后立刻就向我汇报了。然后我就是放下手头的工作，然后快步的跑向咱们那个现在的一个现场，看着她那个状态，心里确实一紧，然后就是觉得就我应该去抱一抱她，给她一点力量。然后就是摸了摸她的头，然后因为她的手嘛，慢慢的搭在了我的腰上，然后我觉得她就是全身心的相信了我。
4: 女乘客情绪被安抚住之后，王廷文让同事拿来椅子给她休息，又推来轮椅协助乘客出站，叫出租车回家。
5: 用轮椅把她推到这个位置之后，她可以下了那个轮椅，然后一直扶着她，她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然后一直扶着她，然后坐着电梯上的楼。
4: 在这条短视频下的评论区，网友们不光纷纷点赞，更有很多人讲述了自己在北京地铁得到工作人员暖心相助的回忆。
5: 如果大家在地铁中遇到了一些出行的问题或者需要帮助的问题呢，也可以第一时间来找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我们也会非常真心的为大家服务，希望大家能够有一段非常愉快和平安的旅程。
4: 北京台报道。
2: 共情了哈，这个地铁给了我们很多的人情味儿、一个小小的善意举动可以抚平我们成年人多少的崩溃瞬间、换个话题啊，街头遗落的这个公文包里面装有巨额的现金，而且还有重要的票据，但是这失主呢却迟迟没有出现，闹市街头车来车往，没有看管的这个贵重的包裹该何去何从呢？
3: 一名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骑手做出了暖心举动。
6: 当天就是我刚送完订单，正好走到西单那个十字路口东北角的时候，看见无意间就看见一个公文包，我就把那个公文包打开一看，发现整整的5万块现金，还有那个银行卡数据。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失主肯定着急。
4: 虽然当时送餐时间紧迫，但想到失主一定十分着急，吕志明果断踩下刹车。他在原地等待了10多分钟，迟迟不见失主来找，于是他暂停了手上的配送单，赶往最近的西单大街派出所报案。
7: 我们接到了一位外卖小哥交给我们岗亭的一个蓝色的公文包，他说呢，这是送餐路上的时候拾到的。然后我们接到这个情况以后，立即就查明这个包捡到的时间、地点、具体的情况，最终经过多方查找以后，确认丢包的人啊叫郭先生，然后我们就赶紧联系了他。很快呢，郭先生来到我们岗亭，我们见了面，核实了身份，然后他清点了钱数，我们就把这个包完璧归赵，交给了郭先生。
8: 哎，你检查一下，几万呀？
9: 5万。
8: 哎，没丢哈，都没丢。好嘞，就这样吧。
10: 没想到就是说，我从丢钱到，找到。就是尤其是接到第一个电话的时候，就是短短的就是半小时以内吧。
4: 当天下午，失主郭先生再次赶往西单，将两面锦旗分别送给骑手吕志明和西单大街派出所民警，并连连表示感谢。北京台报道。
2: 昨天下午，北京交警微博发布通报，一辆悬挂外部号牌的超跑因为违规停放等3项违法行为被处罚。
3: 而根据网络相关的视频，被通报人黄某某应该就是艺人黄子韬。
4: 网络视频显示，6月18日，有市民发现一辆黑色兰博基尼敞篷超跑停放在朝阳区将台西路非机动车道内。 车顶敞篷处于开启状态，外观十分醒目。该车停放位置占用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影响道路。

0: 正常通行。随后，相关画面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相关话题登上热搜。接到群众举报后，北京交警迅速开展工作，将该车及驾驶人查获。经查，驾驶人黄某某存在三项违法行为：违反停车规定、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以及改变车身颜色，未按照规定时限办理变更登记。交管部门已依法对其给予行政处罚。北京交警发布通报一个半小时后，黄子韬工作室发布致歉声明。北京交警提示，机动车应在规定地点停放，不得占用非机动车道。对于妨碍车辆行人通行的违停车辆，交管部门可依法拖移至指定地点，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北京台报道。
1: 前不久，顺义的李先生说，他们村子整个村突然停电了。
2: 那村民家中的电冰箱啊、电水壶等家用电器也被烧坏了，村民于是赶紧报了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这儿掉了，这灯泡炸了，还一灯泡，这灯泡是屋里的，屋里的也炸了，炸下来了。我这儿有一壶，
4: 热水壶，
3: 这是坏的，这冰箱坏了，这冰箱烧了。
5: 这种用电的设备都烧了。
3: 对，
6: 提起当天的遭遇，李先生依然是气愤不已。事发当天，家中正在工作的多个电器突然出现电路异常，灯泡更是直接炸裂，着实把李先生吓了一跳。
3: 充电器，电动车充电器，你充了电子这坏了。
6: 原来事发当天，村子里的高压线路电压突发异常，整个村子出现停电的情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排查线路故障，结果发现村子外围的输电线路高压线被人为剪断损坏，部分线缆缺失，初步判定是人为恶意盗窃电力设施所致。随后，顺义公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立即展开调查。
7: 现场是养殖地的一块空地，周边人迹罕至，只有一个变压器。变压器是一个封闭的铁笼子的状态，嫌疑人把铁笼子的锁撬开之后进入变压器，把里边的线剪断了。
8: 剪的就是这根线，这根线是220的线，然后平时用居民用电也是用的这根220的线。嫌疑人把这根线剪断之后，导致了周边群众家里的电器全部被烧毁了。
6: 经过现场勘查后，民警迅速调取案发现场周边的公共视频，发现一名男子十分可疑。
7: 一般的高压电塔都建在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防止人员靠近。调取周边监控发现，当天的夜里一点钟，发现有一辆电动车频繁地出入现场。
9: 冲过去就是中心现场的这个位置，这个时间段出了一辆没有开灯的电动车，所以这个人嫌疑很可疑，因为这条路上不会有人出现，
7: 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6: 在掌握了充足证据后，民警对犯罪嫌疑人王某实施了抓捕。王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7: 经过核实啊，这个人没有相关的这个从业的经历，但是有大量的偷剪电线的前科，所以他对这个电线的使用识别有一定的基础。抓捕后，在嫌疑人的家中起获了作案的工具，一把特别大的这个电线的剪子。
6: 王某有多次盗窃电缆的前科，因为户外高压电线内含有铜芯，可变卖换取钱财，所以就携带工具将村子的多条高压输电线路剪断，盗窃电缆变卖牟利。目前，王某因涉嫌破坏电力设施罪，已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2025年12月16号早上，李先生的妻子正着急要去医院做产检，可是，一到车前却发现被一辆棕色的车堵得死死的。
2: 车主不但找不到，就连紧急联系方式都没留，双方因此对簿公堂。近日，延庆法院进行了判决。
10: 看到堵这个车绕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任何联系方式。
11: 车上没留电话，李先生的妻子只好打车走了。李先生得知情况后，气不打一处来。随后，他调了监控，发现当时空地上明明还有很多空位，可对方司机却偏偏把车停在妻子的车后面。一气之下，李先生把自己的车也开过去，又堵在了对方的车后面。
10: 早上有很多车位的情况下，就是要把车那样停，然后我觉得就这种人就是缺乏社会责任感。
11: 到了中午，棕色车的车主王先生发现自己的车被堵了，就先联系了物业，但物业说车辆没在小区进行登记。
10: 我也通过114用车电话找

0: 到了被告，但是他拒绝挪车，证明他知道了堵着人车了，然后还不走。而且当时我已经告诉我看监控了，他是恶意的堵的我，明确告诉他了。这是您的吧？给挪一下。
1: 我现在在外边呢，坐在窗里了。
2: 你这怎么样？咱们监
0: 控了，你是挪了好几把车，一堵在这儿了。那直接我报110吧。你要过不来，我就报110。
1: 您报吧，您报吧。
3: 对方一句您报吧，直接把话聊死了。随后王先生报了警，警察到场进行调解，但李先生态度很明确，对方道个歉，说句软话就挪。可王先生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就这样车一直堵到了第二天中午。
1: 我不认为他主观是故意的，就是因为我也没了解这个情况，说没有道德吧。到中午的时候他给我打了电话，因为当时呢我没有在小区里面，然后我就没有及时给他挪车，然后后来他报了警，然后我跟警察也说明了这个情况。我的意思就是说，对方不管是道歉还是说句软话，我就会尽快给他把车挪走。但是对方坚持，就我觉得他的态度就认为他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就没有给他挪车，然后就发生了之后的这些事情。
3: 车挪不了，王先生当天又着急回老家看生病的母亲，他只好打车往返，结果车费就花了661.8元。为了讨个说法，王先生将李先生告上了延庆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赔偿自己的损失。
4: 你那个是停车位吗？
0: 不是，他那辆车也不是，而且我停车的位置有别的车可以出得去，我没有挡住他，而且录像里我还提交了当天晚上这媳妇把车开走的时候录像，是从前面走的。就算说我挡住他车屁股了，他前面还有人挡着呢，就不能说都归我一个人是吧。
5: 其实我们调监控看得很清楚，原告停车确实不规范，但不是主观恶意堵别人，被告呢明知对方着急故意用堵车去对抗，这个行为也不可取。
3: 被告李先生认为是王先生乱停车在先，才导致发生矛盾。至于对方花费的661.8元的打车费，如果是自己开车往返，油费和过路费也就200块钱左右。
4: 原告，如果说你自己开车去看你母亲的话，往返的话，过路费加上油钱大概多少钱？
0: 从来没有算过。
4: 被告，你认为如果他自己开车往返大概多少钱？
1: 我估计要是我开车的话，我觉得200块钱以内吧。
4: 双方是否同意调解？原告方，
0: 我同意。
4: 被告，
1: 我也同意。
3: 虽然原被告双方都有调解意愿，但因赔偿金额和谁对谁错各不相让，最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法官经过审理后做出了判决：
5: 一、被告赔偿原告打车费4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被告已全额履行了判决义务。
3: 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原告停车不当是纠纷的起因，但被告以堵车方式私利救济，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扩大了矛盾，双方均有过错。
5: 赌气堵车，堵的不是车，是时间，是钱，更是邻里情分。法院最后判决部分支持原告的赔偿请求，因为原告未将车辆停放在车位内，对损害的发生亦有过错，根据过失相抵原则，应酌情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同时，被告故意堵车的行为，我们也给予了批评教育。
6: 6月18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举行毕业典礼。作为共和国警官的摇篮，无数年轻的身影从这里出发，奔赴全国各地。
7: 站在青春的新起点，他们带着梦想与责任出发了。
8: 这里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典礼现场。这个学校的毕业典礼不同寻常，它庄严肃穆，有牌面，全场是一片藏蓝色的海洋。作为共和国警官的摇篮，无数年轻的身影将从这里转身出发，奔赴全国各地。
9: 铭记攻打校区，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2026届全体毕业生。
8: 同时，这也是一场青春的盛大庆典。
10: 当时大家行李箱在那个南门那里进来，然后跟着学生指导，当时感觉很陌生，
11: 感觉这一次分别或许是永远，又可能下次会见那种。
12: 珍惜当下，珍惜每一刻，
13: 从今平安，一路顺风。
14: 感谢你过往3年的努力，希望你未来继续进步。
15: 我知道你这4年吃了一些苦，但是这些苦终究会化作我们以后生命人生当中的甜。
16: 3、2、1。

0: 新起点出发，不少人选择归去，回到那片出发的土地。
1: 父亲他在守护人民群众的工作中光荣地牺牲了，我现在也即将步入警察的职业当中，我会继承他的警号，返回家乡的热土，就像他仍然在我身边陪伴着我，守护着我一样。
2: 在林芝市察隅县，是一个特别偏远的小山沟沟里面，把在大学四年学习的知识本领，然后回馈给家乡，建设家乡。
0: 不管去往哪里，对于未来，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3: 我觉得那个我们要走到祖国的最需要的地方去，然后继续的用最后的青春来发光发热。
4: 希望未来能够在祖国的一线更好服务大家，
5: 能够为我们人民群众处理一些事情。
6: 希望你永远保持热爱，永远保持感动。
7: 当一名不悔自我、无愧家国的人。
8: 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举措，2026年听民意解民忧活动持续开展。
9: 近日，市城市管理委相关负责人值守12345热线，就垃圾分类、环境秩序等话题回答市民提问。
10: 您好啊，我是北京市城管委主任范永红，非常高兴接听您的电话。
11: 中国农业科学院小区多位居民来电，希望小区增加智能回收设备。
12: 我们小区里呢，回收纸壳、塑料瓶点位特别少。旁边小区呢说他们院里安装了智能那个回收机，挺好的。
13: 他的这个诉求啊，正好跟我们目前的工作是非常契合的。到现场呢，确定他的这种回收点的布设。
14: 南线阁街到菜园接银线这块儿，自北向南路西那一块儿，就是他们那个门店门口都有好多那种烟头啊什么的。
15: 这个烟头也有部分行人路过啊，随手丢弃的问题，也有这个门前这个三包单位日常管护不到位的问题啊。对这个相关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已经是派人去现场核实。
16: 那干电池，这个我们该投什么地方合适，有没有一个规范的渠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它那个电池它更大了，铅蓄电池，这个老旧了，我们有什么办法把它给谁合适。
17: 像咱们平常用的5号电池啊、7号电池，单个的这个电池其实是可以直接扔到咱们这个其他垃圾的垃圾桶内的。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电池的这个回收利用也构建了相关的回收体系，那相关的回收网点呢，在网站上呢也都可以查询。那目前呢，基本上咱们所有售卖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商贸点都有具备这个回收的这个网点。
11: 今年1至5月，12345热线给市城管委派单17万件，占全市行业部门总诉求量的27.49%。北京台报道。
8: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在市城管委接听的31件来电当中，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位范女士，她说呢，希望在小区里面增设可回收物便民回收箱。
9: 记者专程来到她所在的中国农科院小区了解情况。
11: 范女士是中国农科院的退休职工，也是小区的老住户。自从北京市提倡垃圾分类以来，她便积极响应。最近她发现了一个垃圾分类的好帮手，
18: 有这个泡沫，有这个，这都是可以再利用的。
19: 哦，
18: 还有水瓶，还有这些那个就是还在喝的什么咖啡杯啊什么的，直接就放在这里，
19: 都是可以回收的。
18: 对，放进去以后呢，然后咱就结束投币，他就给你称重了。
19: 啊，
18: 称完重以后呢，就把钱给你返在这上头了。你看，这不是一键领取，2毛2。我们小区就因为这一台太少了，所以呢想多普及一下，然后呢我就打了12345。
8: 范女士的这通电话将市区两级的城市管理部门负责人都吸引到了他们小区。
20: 范阿姨吧。
18: 哎呀，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0: 那天是我接您电话。
18: 哎呦，是吗？
20: 感谢
18: 啊，谢谢。
20: 您说的那非常好，是咱们现在好多那种像泡沫呀，包括餐盒啊，还有一些咱们废旧的衣物啊，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回收的。
18: 对，
20: 只不过呢，现在有一些这种传统的那些投放点嘛，可能像您说的挑肥拣瘦，是吧？
11: 男主任的一句挑肥拣瘦，牵出了低价值可回收物的概念。泡沫、餐盒、衣物等可回收物因为价值低，小贩往往不愿意收，但是如果这些物品集中在一起，价值就体现出来了。一些大型回收企业就是看准了这一点，通过科技手段对低价值

0: 可回收物进行精细化分拣，提高附加值，从中可以获取微利，市民则可以挣到了零花钱，政府也大大减轻了垃圾处理成本，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1: 多少户居民？多少栋楼啊？
2: 我们现在是3012户，一共是34栋居民楼。
3: 结合小区目前的这个分布现状呢，以及人口的需求，咱目前初步确定了新增两个点位。
0: 在市区城市管理委的积极响应下，智能便民回收机终于装到了范女士楼下。
4: 投递的重量呢，这个换算的金额，环保金呢是5.6毛钱。
5: 我以后可以把家里那些可以回收的东西分类放到这个里面，可以攒到零钱。
0: 除了加大垃圾回收的力度，对于垃圾桶站周边的环境，市城管委也有更多的计划。
1: 变成这种厢房式的，把它给封闭起来。
6: 对，
1: 封闭起来，而且在这个厢房里面呢，我们有这种除臭味的呀。有这个通风的这些设备，这样的话呢，小区里的垃圾桶站呀不会再满冒，
6: 对，
1: 而且呢也没有这种异味，
6: 对对，
1: 而且有的做得更好的呢，会把这个厢房啊结合我们小区的景观一起来打造，这样的话呢，把它变成咱小区的一个景点。
7: 是城管委的专门邀请了他跟着可回收物走了一趟，亲眼见证了120多种垃圾的真正去处。
4: 我们的清运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9点，在这个期间呢，只要是这个可回收物满仓了，我们的清运司机在40分钟之内就会到这个回收机房进行清运。
0: 清运走的可回收物随后会被送进再生资源精分拣中心。在石景山再生资源精分拣中心，范女士看到一包包可回收物被运送过来，倒入料坑，再被传送带传到分拣流水线上，通过图像识别以及近红外光学分拣，垃圾可细分为120多个品类。分选干净的可回收物被送入液压打包机，压成巨型紧实的方块，等待被运走。
8: 它每一个都有那个标签，然后二维码，它可以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压缩的。
9: 哎呦，类分的还真清楚哈。
8: 五毛衣服我们分30多类，30多类。这花棉其实就是我们冬天穿的秋衣秋裤。这个东西叫花棉。这个就是刚刚您说的那个比较高值的、那个。
9: 对对对。
8: 那个铝罐。
9: 对，易拉罐这是。
8: 易拉罐。
9: 对，
8: 这个价格就比较高，在15000左右一吨。
9: 对，
8: 纸类我们到下游去，到造纸厂，造纸厂的话，它还是做这种纸箱。然后易拉罐的话，他们到下游也是融化之后做铝块，铝块的话它的用途就多了。
9: 对。
8: 然后铁的话到下游也是焚烧做钢铁。
9: 垃圾站里边其他垃圾的那个垃圾桶满的都冒尖儿，一会儿一趟，一管一趟往出拉，没想到现在。其他垃圾里一大部分都可以送到这儿来。
0: 北京台报道。
10: 这个端午假期，北京古韵飘香。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小长假的第一天，京城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只一天的时间啊，昨天天坛公园就接待了超过3000名外籍游客。
7: 从天坛到非遗小院，外国朋友们不再走马观花，而是挽起袖子包粽子、学手艺，在指尖与舌尖上亲身尝出了中国传统节日的味道。
11: Inside, so you hang it on the door, so it can chase away the evil like spirit. Also, this plant has a special smell. It can chase away the flies or mosquitoes.
12: Oh, okay. Yeah. What's the name of the plant?
11: Mugwort.
12: Oh, okay.
11: Yeah.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12: Yes.
11: It falls on the 5th day of the 5th month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alendar.
12: Yes.
11: We say we may you be safe and healthy on this day.
12: Yes. Yeah.
13: 通俗易懂的民俗讲解，就像一把钥匙，为巴西游客鲍勃迅速打开了了解端午文化的大门。他告诉记者，早上出发前在酒店就看到了与端午相关的文化展示，让他对这一中国传统节日充满了好奇。而一场近距离的民俗科普，让原本遥远的传统立刻变得可触可感，鲜活起来。
12: And this one you stay in the door, yes.
14: You will bring this back home?
12: Yes, yes, I take it back home, yes.
13: 端午期间，还有30名入境外籍游客走进北京市非遗体验中心，在非遗师傅的现场指导下，外籍游客们亲自体验包粽子、扎粽叶等传统技艺体验。折粽叶、填馅料、捆粽绳，大家一边看一边试，手忙脚乱中又透着认真。这些外国朋友不光尝到了中国味道，也摸到了节日温度。
6: We are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a. This festival is very interesting for us.

0: Because we didn't know about it.
1: 除了非遗手工体验，不少外国游客还走进了北京民俗博物馆。
2: In the time we have been here, it's so nice to know. I like so much the culture.
3: Beautiful living culture you have, and I am really impressed about the caring, taking care of all your cultural heritage.
1: 文旅行业数据预测，今年七月北京入境游市场将持续升温，入境游客总人次同比预计增长53%，总消费同比预计增长60.7%。随着入境游客的大幅增多，入境游正跨越看风景的初级阶段，迈入像本地人一样生活的深度体验时代。
4: 一大部分游客他是按照我们设计好的线路啊，有组织的这种方式去开展游览，但有很大比例的游客呢，他会按照自己的喜好，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喜爱，选择自己啊偏好的一些线路啊、点位啊、场景。我们北京对全球所做的宣传、推介、传播，让全世界认识到北京作为一个独特魅力的城市，它所具有的观光游览的价值。
1: 北京台报道。
5: 北京现在各大文旅场所持续的创新形式，面向海外的游客，讲好咱们中国故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6: 在支付出行、语言沟通、文旅体验等配套服务上，外籍游客有着怎样真实直观的体验与评价呢？对各项服务都有没有意见和建议？我们一起来听听各国游客的切身感受。
7: So far, what's your comment? Do you think that there is anything we can improve?
8: No, I'll tell you, it's fantastic. We're having a ball.
7: Nothing to improve?
8: No, it's great.
7: Please give us some advice.
8: No, oh, it's really good here. It's excellent. The service is really good.
7: No. Super old, cool.
9: No, it's actually very easy to go around. If you have the right apps on your phone...
1: 面对记者的询问，外国游客都表示体验良好。他们大多数人来京之前都已经提前下载好相关手机应用。
10: Pretty easy, yeah. If you get the right apps, if you get the Alipay, if you get the maps arranged in advance, it's very smooth.
8: I use a map to find everything to go around. It's convenient. I use Alipay for the metro.So I'm getting around quite easily here. There's no problem at all. And I managed to book a bus and the Great Wall tickets online using the mini app.
1: 俄罗斯游客纳西亚携家人开启了长达2周的中国之旅。他特意安排了4天游览北京，依靠高德地图海外版，他轻松检索餐厅、景区等各类出行信息。
11: Alipay, Trip, Translate, Red Note.Universal Disney, Nihao China.
1: 借助翻译软件，他还向记者分享了对京城美食的热爱。如今，北京各大热门景区都同步配备了多余种设施。以天坛公园为例，园区的65台智能翻译机覆盖全园游览区域、商铺点位。
12: 50多种语言，我们一些门区啊，现在这个外宾游客越来越多，然后呢也是需求也越来越多，然后外国人呢也愿意通过这个咱们这种设备啊，跟咱有一些交流，然后呢把这些周边的景区啊，然后一些北京其他好玩地啊也进行一个了解。
1: 外籍游客们表示对各项服务都很满意，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13: There is a picture and you choose it and then you surprise with ingredients.
11: Different.
1: 另一位游客表示，自身饮食习惯更偏向欧式餐饮，有时菜单菜品对辣度的标注不够清晰，容易误点。也有游客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多语种语言服务的小建议。
11: Menu. In Russian,
13: yeah.
1: 海外游客多语种服务需求的不断攀升，也带动相关行业发展。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10名在校大学生联合创办的多语种导游服务公司，开业1个多月来，订单量持续走高。
4: 在北京高标准打造入境游首选地和世界旅游目的地的过程中，应该来说呢，入境旅游的服务在中间起到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呢，我们的入境游服务啊，已经形成了比较有体系化的流程。比如说，我们现在在。

0: 在发展在线的一些工具的过程中，我们就需要考虑在线的工具对于入境的游客它是否是友好的，它在使用的过程是否是便利的，我们各种语言的标识指引能够帮助他们去比较好的开展这些一系列的入境旅游的活动。
1: 北京台报道。
2: 希望远方的朋友玩得开心，北京欢迎您。那这个端午假期啊，很多市民呢是避开了远途出行的高峰，选择走进京城的老巷古寺，感受烟火，感受古韵。
3: 在西城区牛街街道，经过城市更新的烂漫胡同焕发新颜，不远处的法源寺内睡莲盛放，一巷一寺串联起老城的历史与新生，成为假期的热门打卡地。
1: 从烂漫胡同出发，步行几分钟就到了有着千年历史的法源寺。端午时节，寺内池塘的睡莲进入盛放期，粉白鹅黄的花朵浮于碧水之上，与红墙黛瓦、苍松古柏相映成趣，清幽雅致，是不少市民夏日观景、静心消暑的好去处。
4: 就感觉很安静，就是心里很平静。
5: 闹中取静，就是想逛一逛，感受一下这个牛街的氛围。
1: 作为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街巷，全长300多米的烂漫胡同已有数百年历史。经过持续的城市更新改造，胡同完成了雨污分流、架空线入地、智慧停车等升级改造，既完整保留了老北京胡同的传统肌理与建筑风貌，又陆续植入红色会客厅、文创生活馆、青年创业试验场等多元业态。冬奥冰墩墩、传统文化 IP 等500余款文创产品入驻，更让百年胡同碰撞出潮流新活力。
2: 端午假期逛老北京的胡同，给您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牛街法源寺旁边的烂漫胡同。这条300多米长的老胡同在更新改造之后呢，环境完全大变样，整条胡同不能停车，所以溜达起来呢非常的安生和宽敞。但是您看这些保留下来的老灰砖和老院落，却体现着浓浓的京味儿。
6: 胡同改造提升之后呢，我们这个主要分为餐饮，还有是这个咖啡店及包括文创店为主。现在整条街面所有的这些引入的新业态啊，都是有一些设计感在里边的，但是又不违和我们街区整体的风貌，居民和谐共生为主。进入夏天了嘛，然后花香里的花呢开得正旺，我们欢迎大家到我们烂漫胡同来做客，享受一下我们这儿的烂漫生活。
1: 老巷藏新韵，古寺占莲香。这个端午假期，不妨放慢脚步，走进牛街的街巷与古寺，在烟火气与静谧古韵里，感受京城老街的独特魅力。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到凤凰岭景区，这个假期那里推出了蹴鞠、投壶等传统游戏，而且开放了艾草香包、龙舟竹鞭、非遗漆扇三大手作体验。
3: 这些体验让市民在互动中畅享传统文化的魅力。哎呀，
7: 在凤凰岭景区，游客们正争相体验传统游戏古法投壶，通过各类游戏互动可以得到艾叶、手绳等具有端午特色的小礼品。
8: 我们的吹完的一个小游戏，它就类似于咱们现代的高尔夫一样，打到这个洞里才能过关了。
9: 哇，
7: 在室内，20余组家庭正在学习制作艾草香包、龙舟竹鞭。
10: 艾草嘛，是吧，老是听说，可能没有见过，没有真的闻过嘛，感觉实际体验体验还是对他们应该有点好处吧。
11: 好玩。
12: 这好玩在哪儿呢？
11: 感觉这个就是特别解压，压它一下，压它一下。
7: 这个假期，凤凰岭景区推出了多项国风游园项目，让大家在热闹的互动当中增进亲子关系，了解端午文化魅力。
8: 端午文化的亲子沙龙、端午文化的大闯关，还有手工 DIY 的体验，大家可以在这里包粽子，做一些艾草的香包，重续的小互动。
13: 一家人就出来亲近一下大自然，做做手工啊，让孩子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一个精髓。
11: 祝北京的叔叔阿姨奶奶身体健康。
7: 北京台报道。
2: 爱情犯罪电影《爱是愤怒》已经在端午假期第一天登陆全国院线了。爱怎么是愤怒呢？这个故事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3: 我们来看记者对本片领衔主演王安宇的采访。
14: 他
9: 他有我身上没有的性格的棱角，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他特别吸引我的地方。
14: 打动弯宇的角色就是电影《爱是愤怒》当中的刘浩。电影《爱是愤怒》有别于一般的爱情片，电影聚焦小城青年的成长与际遇，深度融合爱情与犯罪元素，讲述了一对年轻

0: 恋人刘浩和蔡蔡在绝境中以爱为盾，以怒为刃，向命运与罪恶奋力反抗的震撼故事。王安宇的表演对他自己来说可以用前所未有来形容。
1: 我在看成片的时候，我有点认不出来的那个人是我是我自己。大家会看到那个角色里的我，而不是演员我本身的时候的那种兴奋感，我也可以记很久。
0: 电影里有很多近景和特写镜头来表现人物的感情，这对演员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电影《爱是愤怒》在展现爱情美好的同时，也将镜头对准令人愤怒的意外发生时，恋人该如何来面对，引人深思。
1: 说当一对爱人之间发生问题的时候，发生矛盾的时候，究竟应该先解决问题呢，还是应该先解决情绪？
0: 王安宇说，虽然电影片名叫《爱是愤怒》，但他也希望观众看完之后能感受到爱是勇敢。
1: 日常生活中会有需要他自己低头忍气吞声的时刻，但是看完这个电影就是不要，就是勇敢的说不，勇敢的为自己发声，勇敢的为自己挥出一拳。
0: 电影《爱是愤怒》正在全国影院热映中，北京台报道。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关注国际方面，根据以色列时报19号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晚上9点生效。
4: 不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地区。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5: 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他称，以军的目标是确保黎真主党无法重建，也无法对以色列平民构成威胁。据以色列时报19号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在黎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伊朗和美国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日在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通话时称，美国有义务和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应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
4: 同一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
5: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此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

0: 方来说，很快将变成一场灾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一些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
1: What I'm doing through my office is to establish a diplomatic channel, because we cannot depend only on others to interpret Russian messages.And we must be able to convey directly to Russia our own messages.
0: 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当前涉乌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竞争，而是相互补充。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推动，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
2: 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加沙地带流离失所民众的艰难处境，特别是当地儿童所承受的深重苦难，再度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19号以视频方式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时说，去年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加沙地带丧生儿童中超过90%与以色列军队有关。
4: Since the ceasefire was announced in October last year, 265 Palestinian children have been killed across Gaza. That is an absurd, that is a devastating figure. So during a period supposedly defined by restraint and protection, a child is killed on average every single day for more than 8 months.
0: 除了挥之不去的死亡威胁外，营养不良也成为加沙儿童生存面临的严峻挑战。据联合国机构发布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的最新评估，2026年加沙地带有约10.1万名儿童遭受急性营养不良，其中超过3.1万名儿童需要紧急治疗干预。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于18号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要求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和平民，保证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通道安全畅通无阻，立刻全面恢复加沙过境点的运作，允许在加沙地带自由通行。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同时持续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就在美伊宣布达成关于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余加沙地带设立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2: 当地时间19号，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了2列火车相撞的事故。
3: 根据英国铁路警察局以及当地救护机构的最新通报，事故已经造成1人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
0: 据英国媒体报道，事故发生于当天17:15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当地急救部门已调派直升机和应急团队赶赴现场处置。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事故情况令人极为担忧，他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慰问。目前，有关部门已着手调查事故原因。
2: 视线再转向日本，随着日本熊袭击人事件的增多，日本立木县17号举行了演习，
3: 对野熊闯入学校的情景进行模拟演练。
5: 演习模拟在小学校园内发现熊的情景，熊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扮演，警察、持证猎人和政府官员共同参与演习，还出动了一架侦察无人机。演习中，熊最终被逼到一个羊圈旁，并由猎人制服。当地官员还借此机会练习使用防熊喷雾。立木县相关政府官员表示，17号的演习是系列演习的一部分，旨在完善当局对野熊闯入场景的应对能力。
6: 全く視界が見えなかったのと暑かったです。 そうですね。実際にやっぱり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でああやってこう出たの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してやっていくことはすごい実際に通じるものがあるのかなと思います。
7: 最近やっぱ熊が多くなってますから、だからこういうやっぱり訓練がやっぱり必要だ。

0: で大体の警察と林務とその行政のね市役所、まあね、これ市役所ですね、市役所連携すればこんなに早くなると思いますな。だからやっぱその辺をやっぱり訓練で見つけたいなと思いますね、はい。
1: 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日本立木县宇都宫市政府9号表示，已成功抓捕一头在当地游荡多日的黑熊。这头黑熊6号晚间首次被看到在市内一处林地活动，随后陆续有25人次报告看到它出没于市中心和居民区等多个地点。日本共同社16号援引日本环境省发布的统计数据称，今年4月至5月，日本已有19人遭到熊的袭击，其中4人死亡。据初步统计，4月报告的熊出没事件为1759起，达到有相关记录以来的同期新高。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熊的活动范围逐渐向人类生活圈靠近。
2: 好，接下来回到北京，今天还是端午小长假，很多朋友有出游的打算，但是现在提醒您，已经北京进入汛期了，要特别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那给大家更新一下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是阴天，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那下午的时候阵风比较大，外出注意防风，白天紫外线强，注意防晒。
3: 好，今天特别关注就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我还介绍那个我的一个朋友也去上那儿，他是大概有2年以前上那儿去配的吧。戴着也特别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黑屏专线400-998-1188。
8: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9: 主公，不可呀！
10: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1: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0: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12: 主公还去赏景吗？
13: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4: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

0: 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有人跨国越山海，
5: 它的水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6: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4: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7: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4: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8: 我感觉就一直是这种高压状态。
4: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6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0: 么积极的？
1: 哎，那好像是咱同学，一清娥。哎，一清娥，真的是你啊？你咋来了？
2: 楚家河
1: 来的。哎，嘉禾，嘉禾。
0: 楚嘉禾，欢迎你。我在舞台上看到你表演了，你唱得特别好。
3: 谢谢你啊，那我先去练功了哈。
4: 哎，玉芝，你们是同学呀，那也不介绍一下。
5: 就是，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刘劲松，贵州来的武生。妈也是
6: 牛。哎，川豪，那谁啊？对啊，那
3: 以后有啥事儿？以前的同学。
4: 只要我刘劲松能办到的，我全力而为。哎
1: 呦，咋没听你跟我说过呢？咋，你这老乡还看脸呢？
4: 咱老乡叫啥呀？
5: 是不是
7: 一清娥？哦，哎，
4: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师傅。
1: 谁问你了？沈云，来来来来来，他是秦氏县集团的，也是鬼门的。你
8: 好。哟，九儿来了，丽姐，早上好呀。
9: 早，丽姐。
10: 哎，姐好。今儿是咋了？都打鸡血了。
8: 哎，丽姐，来了一个新人，是宁州人。
10: 话还说呢，来新人了。又是宁州的，

0: 你们都愣着干嘛呀？新人都开始练了，跟上练呀。
1: 丽姐，龚丽丽是我们团的台柱子。
2: 哎呀，都练着练着练着啊！
3: 你先练啊，我先去换衣服了啊。
1: 重新。
4: 你们平时都不出操工？
1: 咋说呢？出不出工，都不想让人家看见呀。
3: 你先练啊，我去换衣服了啊。

0: 来，逸清哥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啊，秦娥是前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还担任过县政协委员，演过杨门女将、北蛇传。啊，今天总算正式的调入我们团了。啊，大家欢迎！
1: 好，好，好，
2: 欢迎大明星奥黛丽·赫本。
0: 哎呀，不要胡闹。再者，我今天宣布一下。
2: 哎，坐坐，
0: 游戏湖剧组就算正式的成立了，啊，坐坐，游戏湖这个项目啊是省里最关注的重点项目，所以我们今天请了武存孝、啊疯子两位导演来做联合导演，下面呢请两位导演跟大家说两句。
2: 马戏拍好，
0: 冯导，程让，完了。方子，一起努力。好，两位导演的发言言简意赅，都没有废话啊。下面呢，我说两句。 大家都知道了，这次我们对演员的选拔是用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啊，都有演出的机会。你们要一起好好的排练，一起竞争。所有的人只要谁合适，谁就是第一个出现在舞台上的李慧娘。听明白了没有？明白。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转头这一行就不行了。

0: 是这个，往前走，走到前面之后，然后直接加在这个后面就可以了，就紧接，
1: 不然的话这个节奏太拖了，你知道吗？这记住啊，能记住吧？
2: 可以。
1: 啊，好吧。善团
3: 啊，
1: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要不就这。
0: 好，好，好。
1: 好，今天先排到这里啊，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大家准时。好，散了吧。
4: 好，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嗯，
5: 雪哥。
4: 师傅，走，明天见。您去吃吧，我在练一会儿，您保管我了。记得吃饭啊。秋，
5: 我跟嘉禾在旁边刁家村租的房，走啊，上我们那儿做做臊子面吃。哎，
4: 你在哪儿住啊？现在刁家村的房子可不便宜，
5: 上我们那儿给你加个床，咱一起租。
4: 那个易清啊，我给你再隆重的介绍一下啊，风导，来，你自我介绍一下。
5: 啊，疯子不是失心疯的疯，是封闭的封。
4: 哎呀。

0: 欢迎来团里啊。
1: 艺术家都有个性，但是人家确实是咱们秦腔界第一个大学生啊。对了，你这个住的地方有什么困难没有？
2: 没有，你挺好的。
1: 有困难都说啊。到了省前就好好排练啊，大舞台就会出大作品。好好努力。

0: 酒。
1: 嗯，小马，人急了没有嘛？
2: 那才来呢。
1: 哎呀，本来早就下班了，我们那个瓜货昨晚硬要看一面，耽误人赚钱了嘛。来来来，
3: 咱剧院门口那条街上啊，全是艺术单位，像啥杂技团、话剧团都在这一块儿，所以这条路叫文艺路，这个村儿叫刁家村。
1: 呀，这今儿咋来了一个更颓的吗？
4: 你嘴咋这贱呢？早晚死你这嘴上！
1: 哎，我想死在你手里吗？
3: 滚起来！进来呀，站门口干啥呢？快来来来，进来进来，
5: 看看我们家怎么样。
3: 你们家真好，我都想搬过来跟你们一块住了。我是真心的，我真觉得你们这好。
4: 嗯，那行，那咱仨换一下，我俩搬过去，你搬到这儿来住。
5: 有啥真心不真心的？今天我们一起吃顿饭吧。你是做饭出身，今天带给我们做顿饭。
3: 行。
6: 哎，找谁呢？
2: 我看你这儿有房子出租呢，啊，
6: 租完了，你上别处租去吧。
2: 啊！
7: 最近长安城出了个杀人狂魔魏振海，
8: 多谨慎呢。
2: 啊，
8: 戴个口罩，鬼鬼祟祟的。
2: 不是，以前叫烧伤了。啊，你咋还管治安呢？
8: 刁家村兴亡，匹夫有责。你是要租房子吧？
2: 啊，

0: 你这是人体之长膜短黏膜跟导管皮肤下静脉丛发生这个扩张和曲曲形成的柔软静脉团，
1: 啥意思？
0: 那就是痔疮，不能脱裂。我给你割了。
1: 算了，我回家想想。
2: 哎。
0: 开些消肿止血的药啊！呀呀呀！哥，你是给我多少遍了？在诊所不要这个全面，你咋就记不住你们？啊，
3: 杜医生、杜大夫啊，
0: 你啥事？啊，你后院那间空房还在呗？
3: 这有租客。
0: 哎，看一下，这屋30一个月，别处给。
3: 门口能做饭啊，
0: 你看咋样？能不能月底？姚家村都这规矩。
3: 哎呀，不如先算了。
0: 啥意思吧？你不是？哎，
3: 咋了？
0: 哎呀哈！
3: 哎，咋了？
0: 哎呀呀呀！
3: 我没动了。
0: 哎呀呀，
3: 你咋了？
0: 老郑脸不大。
3: 来来来，叫我给看一下。
0: 啊，不是，你干啥？
3: 来来，我看看。
0: 干啥嘛？
3: 坐这，
0: 干啥？
3: 叫我给看一下，来，我会的，我知道，我懂了。
0: 哦，来，
3: 这儿啊，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给寻个棍啊，出一点的啊。
0: 哎，
3: 不是，就一个房子吗？你不至于吗？啊，老板，哎，老板，别干啥嘛，哎，
0: 别，
3: 你胡喊叫啥呢？给你治病呢。那别动，别动，啊，
0: 过来。
3: 就这儿，对，
0: 哎呀，低头，哎呀，哎呀，咋样？啊，呀，呀，神了，你还有这手艺呢？
3: 牛屁股！
0: 哎呀。

0: 我这伙计可是三代单传的正骨专家，这你们都是同行，要不然我咋能带到你这儿租房子呢？
1: 干脆咱吃。
0: 咱这伙计为人低调，人不让说啊。
2: 等等我走。
1: 哎，别，就住这。按你说的嘛，月底前。
2: 不合适，房子坏了，你这规矩。
3: 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哎，伙计，你到底是干啥的吗？
2: 咋？
1: 你看啊，我有个想法，你闲的时候在我这挂牌，求人多少钱，你自己定价，我抽一半。
3: 三七，
4: 四六，
2: 成交。啊？
5: 还是宁州那个味儿。哎呀，你能干得很。
6: 还行啊。你在火房干了那么多年，你这个手艺是宋四教的还是廖四教的？
5: 都有。
6: 那还让谁做的好？
5: 我觉得田哥做的最好吃。我吃好了，先走了。
7: 我送你。

0: 过分了，现在已经不是在宁州的时候了，你是 B 角，他只是个跑龙套的，你担心啥嘞？
1: 我没你大度，我不允许他来抢饭碗。
0: 那也别再提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了，他也不容易。
1: 谁容易啊？
2: 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
3: 他们说你被姓刘那个大厨给糟蹋了，就是他在说你被糟蹋了。
2: 他妈你咋了？别喊别喊，给你
4: 送死！
2: 天哪！
3: 你被宋四救了，又被楚家河给糟蹋了。
2: 你杵个帘子，你不要这，你不用杵这嘛。你哎呀
5: 呀，你再保惯了，你听你的话，那包子都别卖了。
2: 你听我的话，你这还咋走嘞？
5: 你杵个帘子，你把油子都给我冲
2: 进来了。
5: 走来来，一个尖子。
2: 青哥，回来了。
6: 这啥？哎呀！
2: 这傻子，这个点才回来呢。你说，你
6: 说没事吧？
2: 哎呀，都是土，到时候得铺点东西啊。
7: 你把东西拿走，我不要。
2: 咋了嘛？心情不好？是不是排练不顺？
7: 跟你没关系。
2: 怎么跟我没关系？你的字就是我的字，啊！屋子里边这么多东西，要欠着收拾。
7: 我跟你不熟，
2: 还不熟？你一路从宁州过来的，是吧？你还想咋收呢？
7: 行，那你告诉我，我身份证上名字是啥？我生日是哪天？我讨厌啥？我喜欢啥？
2: 我不知道。
7: 东西拿走，
2: 我不拿。这东西重要吗？你叫啥？多大年纪？爱甜爱辣，这些事情根本就不重要。对我来说，这事情根本就不妨碍我喜欢你。自从第一眼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0: 哎，这不能扔！让，好好的扶你，扔他！哎，不，这不能扔，这扔以后马上上不了厕所了。
1: 流氓！
2: 上个厕所，
0: 流氓啊！
2: 哎，
0: 小伙儿，你整我老头可以啊？
2: 给我贴了一脸的条子，
0: 这样好啊，叫女娃把你赶出来了。
2: 你嚷谁呢？你误认不觉你一样？哎，女娃家家嘛。

0: 换个气哄一下做好了吗？
1: 别！
0: 你脸条子，你还支棱什么？这还要我腰里的大包，这换个蛋，这就是个新的。新鲜儿，你还想捡漏呢？不，
2: 你把这收拾干净啊！不要把袜子。
0: 快点！
3: 你给捡这么多废纸！
0: 刘洪斌像块烧红的煤球。 不管疫情额扔多远，他都能带着热气滚回来，烫手闹心。胡三元说过，这种男人最大的特点就三个字：靠不住。
4: 平儿，平儿。
5: 眼睛咋红了？哭了？没有，刚才睡着了。啊，第一天排练感觉咋样？正常。正常是个啥嘛？就是没有不正常。
4: 刘洪斌来过没？ 我学下住的地方了，就在焦家村，回头去看一下。
5: 我去叫师傅，你们给我排一排戏。
6: 自请。

0: 今儿去看了他们排练啊，那 A 角唱的跟咱现场的差异大得很。
1: 好不好唱？
0: 那说不上好唱，那唱法就不一样，不是一个流派。
2: 啥流派？他省级现在追求的是现代时髦唱腔，还把那个西洋美声唱法也加进去。你看吧，弄不好过一阵子他能把西洋鼓西洋号也加进去。这是啥？这是修仙人糟蹋行子，这你能忍？
0: 没试过吗？那说不定还美得很。
2: 美锤子！
0: 你商量算了。来，继续继续。
3: 在省琴练功要藏着掖着，这是易秦娥到了长安以后好些天才看出来的，好像明面上的苦就矮人一截，非得是偷着才显得金贵。他觉得是大家怕人瞧见死练的笨相，怕汗珠子摔八瓣的狼狈相，更怕下了功夫最后却没结果。他不太明白大家为啥这么想，但他明白得学着合群儿。

0: 好了，我跟你说。
1: 行，那咱就
0: 太好意思在那笑。
2: 啊，昨天那个衣服款式不太行。

0: 烂怂地方不给住，还不住了呢！哎，
1: 洪斌哥，你东西落屋里了。
0: 乖，你回去跟你李老四说，以后他就没他这伙计。哎，
1: 斌哥，那李经理他确实是在开会了嘛？
0: 啥？别给我来这套！
1: 再说了，那不让你住这也不是他的主意嘛。
0: 不是他的主意，那不是他的意思。啥？
2: 十年不吃，算味道少一半。你是谁吗？
3: 你不认识我，
2: 我认识你吗？你是咱省钱的私仆。哎，我外甥女儿啊，跟你是一个单位的，叫易星娥，新调来。嗯，就现去他那个孙女娃娃嘛。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
0: 以后还得请你多多关照啊。
2: 我就是一个穷苦的母，能关照我啥？
0: 哎。
2: 行人不知道，那我知道。你们这一锤一锤都敲到戏上，哎，敲的是主心骨，啊，敲的是戏的灵魂。哎呀，还是个内行的。哎，你是个干啥的吗？哎，这赵，对对对。
4: 哎，老胡，你还别说。
0: 你这被敲的有点像我们戏曲里的那个双锤，还有点儿呢。戏曲有筋骨，有这人生也有。劲儿大，你不一定有反应。啊，看着轻，但不见得没回响。啊，千金散尽还复来。哎，人生何处不相逢？
2: 点儿正了，这
0: 调子才能正，戏才能正。哎，你给我教敲鼓呢，还是教做人呢？看你们想学啥呢？我跟你说啥？哎，开玩笑，别怕。
2: 我一个西北鼓王跟你学呢。
0: 哎呀，咱这就算认识了啊！你以后再乏了累了就来，让我给你敲一敲。像你们这工作啊，都有这职业病，这肩周炎啊，这骨缝子里寒气。
2: 我都给你敲出来，哎，一下就能舒坦很多。你别说，你还有点下子啊！
0: 还行啊，肩膀轻声多了。
2: 你把这个琴腔和这个敲背给融到一起了啊？多少钱吗？哎，
0: 我钱呢？
2: 下回。
0: 没，
2: 那多不好意思啊！
0: 没事。
2: 哎呀，那放心，你卫生巾的事儿包我身上啊。
0: 放心，
2: 谢谢。
0: 好，再来啊！
2: 没问题。
0: 好，
2: 下次一定给钱。
0: 哎呀，
2: 我不喜欢占人便宜，我就。
1: 哎呀，舒服，真舒服的。来买凳儿，哎，开台阶哈，买凳儿。哎呀，哎，我跟你说，这儿这个靠背的生意，我听别个考量下就可以了。老杜，
5: 哎，
1: 来来来，看一下，这个腰痛的直不起来了。哎呦，靠背。
6: 进屋。
1: 上岁数了，是不是就扭一下？刚刚搬桌子，扭着了。这疼不疼？还好。真的。腰带儿了。哎，这疼。哎，你来来，给我来来，腰烙上。嗯。哎呀，妹儿，你这个腰咋那么恼火哟？你摆个台摊儿，出的比我早，收的比我晚，你图啥子嘛？
6: 哎呀，疼啊！ 就想多挣点呗。
1: 哎，我听你们以前老三线工。

0: 上解散的时候，回家不是分配了工作的对吧？
1: 没有，我买断了。
2: 哎，买断了，该更有钱的嘛？那你还一个人出摊儿？
1: 给娃了嘛？
2: 你娃儿没在身边，你一个人呐？
1: 没有。
2: 那一会儿你不要管了哈，弄完了我送你回去，晚上我去把摊摊给你收了。
1: 嗯，好，谢谢啊。
2: 医生，你靠着，我出去等他。

敲得还挺匀，像敲鼓点儿一样。

0: 啥时候学的手艺？
1: 就那些年，在里头闲着没事儿。
2: 所以你怎么考嘞？
0: 好了。
1: 那我还差一些呢。
0: 不能翘太久。走。
2: 好点了吗？
0: 好多了，能直起来了。
2: 舒服了吗？哎，让我跟你说手艺好啊。嗯。
3: 哎。咋样？
0: 好得很。
2: 好样的。
0: 多少钱？
2: 应该10块吧。
4: 不要了。哎，不是，真的不要了。
1: 你下回再说嘛，还得再来，这一回不行，再来几回就好，差不多了。啥时候再来嘛？明天。
0: 过两天吧。
1: 过两天是哪天嘛？那后天来的。
0: 再说吧。
2: 走了哈，孙爷。
0: 咋太瘦了？
2: 哎呀，对。
5: 嘉禾，你前段时间在罗马市买了一件风衣，能不能借给我穿一下？
6: 干啥呀？又要相亲去？
5: 哎呦，相啥呢？好的男人早都被抢完了，落不到我这儿。我看电影去，最近新上的电影，听说看过的人都哭死在电影院里头了。哎，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
6: 难过的事情多了去，还用得着去电影院？
5: 咋，就因为一个疫情鹅？你也至于？自从他来了以后，你看看你都成啥样子了，整天愁眉苦脸的，要不就是练功。咋呢，魔障了？
6: 你不懂。
5: 是，我是不懂。你要想当主角，你跟宫丽丽去较劲呀？你成天盯着疫情鹅干啥？
7: 你有啥烦心事儿，你给哥说，哥帮你解忧嘛。哎，别走，

0: 开的不行，来过来，平哥喝两杯，来过来，过来，过来，脾气还大的不行，来过来，
1: 你放
0: 过来，坐这儿，坐这儿，来，
1: 六，来啊，六，
2: 哎，别动。
1: 你再过来，
0: 你咋还这么残活嘛？来，你往这儿站，你给哥放点水。来，来来来，
3: 哥这咋了？
0: 跟你没关系，往开滚！
4: 这碎女子歪得很嘛，
5: 省钱的嘛，平常就这么招。
4: 哼，蹭得很。
0: 来，把我扎死！来来来，来啊！
4: 呀，你咋在这儿呢？我嫌你半天了。我妹啊，跟我妈吵架了。跑这儿来撒疯来了，
0: 撒疯你也不看看地方。
4: 哎，是是是，哎，我们赶紧走了啊，走走，
0: 站那儿，走不了。
4: 是啊，那给哥几个赔个不是啊。这我妹嫂打两伙信，今儿这酒我请了，哥几个继续奏乐，继续蹦跶。
0: 不赔啊，
5: 滚！
4: 对不起，给哥几个道个不是，赶紧走，别丢人现走。啊，没事、啊、
0: 没事、
4: 啊、
0: 没事了，来，咱继续跳来。
1: 别扯拉我，你放开我手，放开！哎呀，你给我放开！
4: 碎女子逞啥能呢嘛？啊，要不是跟我罩着你，都交代到这儿了。
1: 你以为你谁？凭啥管我？
4: 哼！要不是看你赏钱的，都懒得理你。
1: 你还查上我底儿了是吧？刚才里边那个是你伙计吧？演英雄救美呢？你们男人都是一个样，都是一个目的，装啥呀装？
4: 呀，你就嫌个儿疼。你们现在这碎女子，一个个的那都歪歪的很。告诉你，哥有媳妇儿，你嫂子我是仙女。哼，去，给我伙计发去。
6: 睡大街吗？我睡哪儿？我的事情你不用操心了啊，反正死活都是我自己。
7: 我就不明白了嘛，这有啥办不了的吗？哦，调到背三半四处，这不就老头一句话的事情吗？他根本就是不愿意办。
8: 我跟你说，他就是个戏子。
7: 啥呀？你这说是影响母子感情呢？
8: 不是，
7: 我的事情我自己想好了啊，你不用操心了，就这样。哎，
9: 找谁啊？
7: 哎，索呀！哎呀呀，我寻你呢嘛，找的就是你嘛！你这话说的外道的很。
9: 找我？
7: 来来来，肉夹馍趁热吃啊！
9: 哎，唐总，你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哎呀，没
7: 趁热吃一会儿凉了。哎哎，团长，哎，你咋来了？
9: 哎，这咋是个二皮脸？嗯，纯水。

0: 还真是你啊。呀，
1: 咋是你吗？
0: 装，你再给我装。你都跟踪我寻到这儿来了，你要干啥呀？
1: 谁？你把你自己当啥呢？啊，当我天鹅呢是不？啊，我告诉你，我来寻一群鹅的，咋？你是一群鹅？哎，
2: 把手里把爪子拿开！你找一群鹅干啥呢嘛？啊？谁放你进来？
1: 如果是赶早上第一锅肉，啊，
2: 这是第一锅肉。
1: 你到哪？哎，光顾着自己吃呢，这么多人照顾上。
3: 完了。没事，早饭都过来了，吃。
4: 来，吃馍啊，吃馍。
5: 哎，
6: 这
5: 哎，
6: 我介绍一下啊，一群鹅的朋友啊，以后把群鹅都给照顾好。
7: 馍管够。
1: 给他去。呀，谷子，呀，我以前在佩山都见过你演戏吗？绝了。
8: 你谁啊？
1: 我是群鹅的朋友。之前一路把他从宁州送过来的，错。
8: 这儿排练呢，你在这儿影响不好，出去。啊，
1: 我马大妈，那来吃个馍馍。
8: 走。
1: 好。
0: 冯导早。
1: 哎，这是导演老师好。
9: 呀，你谁啊？
1: 我是易秦娥的朋友，啊。把秦娥一路从宁州送过来的。
9: 来，我问一下啊，全国上下这么多院团，有哪个院团可以在排练场吃东西的？没规矩了！谁把你放？去问文房，咋把人放进来的？
10: 好的，冯导。
9: 还吃吗？就缺那口肉的事。
11: 他不是我男朋友，
0: 你跟我说这东西干啥？
11: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来省亲，我自己也不想。
0: 行了，别在这得了便宜还卖乖。这个世界上也不是啥好东西都是你的，
11: 你觉得好的我不见得想要。

0: 来停，一分钟都不到，
1: 一直练着呢，不是还没到演出的时候吗？急什么？
2: 到时间就来不及了吗？握住的时间至少要控制在3分钟。
1: 这动作对人物塑造有啥帮助？非得3分钟，就不能减点儿？死板！
2: 啥？死板？妈呀！我跟你说啊，王源是这折戏的灵魂，是灵魂。以前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就是在这些细节地方的轻微差异，才决定了最终谁成为了角儿。明白没有？
1: 古斯，角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

0: 家好，我是何大锤。
1: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 大家都警觉点啊！
1: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

0: 关。
1: 对呀，
2: 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墙你砸出来，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
4: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7: 闹得人仰马翻。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9: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谢谢这个文物。
1: 那这些您经常外出展出吗？很少，很少。
2: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3: 一二十，左右摇一下。
4: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5: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有人跨国越山海，
6: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7: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5: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裘一鲁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8: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5: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9: 我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5: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6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0: 古斯，九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
1: 潇洒呢？嗯，你说的对。公子，娃既然说到了新一代，那咱今天啊，就把最新的、最年轻的都拉出来练练。

0: 把这些 B 卷、C 卷、D、E、F 啥的都拉出来，都练练，好吧？好，来 ，B 卷的楚家河来上来，再造一个。来 ，F 的易清娥上来，
1: 请客，去去去去，上。你俩把这个鬼乐从头来一遍。唱啥唱嘛？
2: 一开口一股外线范儿，
0: 外线范儿，好，那就不唱了。形体没有外线范儿吧？来，从卧云开始，瞪啥呢？啊，
3: 南瓜，啊，

0: 大，咋了？这是？啊！快来送医院，快快快！来，轻点，轻点，轻点。
1: 医生，咋样？严重不？
0: 骨头没事。你这腰有老伤的吧？
1: 我以前练功的时候扭过。
0: 你这情况呀，最少卧床3个月。
1: 啥？这么严重吗？
0: 腰椎滑脱，这是你们戏曲演员常见的职业病。如果休养不好，到时候只能手术了。
1: 不行，大夫，你得帮我想想办法。我这次演出对我特别重要，我不能缺席。
0: 你还想站起来吗？跟你说了，除了静养没有别的好办法。去输液室等着。
1: 一会儿给你打点消炎针。哎呦，你喝水，我给你倒点水喝。楚家和，在这儿呢，药呢？啊，在这儿呢。你出去，我不想看到你。
2: 就在这盼星星盼月亮，盼人家主动上门呢。你直接寻去嘛！你
3: 看
2: 也没来得及问清人在哪，
3: 那不就在顺城乡城下地下卖凉皮儿吗？
2: 哎，你咋不早说呢嘛？
3: 那你也没问我呀。哎呀，
4: 醋酸辣子都要哈。哎，
3: 好，你等一下啊，马上就好。哎。
5: 长安城那么大，装得下多少角的绮落？可又怎么这么小？一转头，就让他俩又碰上了。胡三元看到现在的花彩香，心里特别难受。他想起了过去，想起了花彩香的过去。那时候，她是县剧团那小院子里的女王，脾气火爆。 敢爱敢恨，宁州县城大街上的大明星，舞台上当之无愧的当家花旦，现在曾经斗水袖的兰花指，抓着菜刀和豆芽，胡三元他自己也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戏台子上的金鼓玉搡，都成了城墙下头的烟火气。

0: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了。
1: 对吗？把我烧成灰抹成粉你都能认得出来吗？
0: 没那么大丑，抹你干啥呢？
1: 你现在住哪儿呢？
0: 仁义巷租的农民房。
1: 那娃跟张光荣呢？
0: 回山东老家了。
1: 啥时候走？
0: 三年多了吧。厂子刚解散那会儿他就说带娃走，我不想去，别别扭扭又闹了好几年，离了就走了。要不你
1: 还到你那会儿写信来不是说想到地方团上工作？
0: 想归想的嘛，
1: 这两边生意好做，
0: 不比唱戏难，也不比唱戏简的。你啥时候到的这儿？
1: 来没多久嘛，那来地调到省勤了，我陪他过来。
0: 来地调省勤了？
1: 那省勤要排游戏湖嘛。
0: 我就说这娃一定有出息呢，今年得22了吧，好些年没见了，娃咋样？哎，
1: 越长越浓。就住在省勤后边那小平房，啊，这排练马上结束，一块儿过去看一看。
0: 改天吧，你娘车不能过夜，我得卖完了。
2: 老板，来两份凉皮带走。哎。三份。
0: 三份啊？啊。六毛。你回吧，我正忙呢，没空招呼你。
1: 再来一碗吧，没吃饱。
0: 辣子醋蒜都要哈？
1: 要。
2: 啥都要。

0: 吃饱没？还剩一碗。
1: 带走吗？晚上饿了再吃呢。
2: 哎，你看这十二把镰刀完成了，明天找到政治委员，他一定夸你是个好人呢。
3: 桂兰，那又是个好人，那你就是个大大的好人呀。
1: 好，
4: 对呀，真的没错。
1: 你咋来这儿了？找我呢？吃饭了没？张彪，
0: 不吃，你吃。
1: 我不敢再吃了，吃一天这撑的。啥事儿呢？
0: 怀疑的腰是不是有旧伤了？
1: 那突然想起问这个、啊，
0: 今天排练杵在可摔了，伤了腰，医生说是旧伤复发，好像跟花姨是一个地方。
1: 严重不？
0: 超过长三个月。
1: 那演出是演不成了，那他还是闭着。咋摔的？
0: 就古爷让我们俩一块做示范，他摔的时候一直看我，他眼里有怨。
1: 跟你有啥关系？
0: 那如果我要不来省钱的话，
1: 哪来那么多如果呢？那如果要有如果，我这会儿还坐在这儿拎着个凉皮儿，别往自己身上揽。你现在都跟毕哲一块排练，有进步了啊！你千万不敢让别人的情绪把你给影响了。你回头叫楚家哥到刁家村诊所找我一趟，让我给敲一下。
0: 能行吗？
1: 人和骨一个圆。都是活一口气，有啥不行？敲好多人。
0: 谢谢啊。
5: 哎，没事。
0: 好嘞，谢谢啊。

0: 行啊，完了，稍等一会儿啊，这马上就好了。你看这一扑，那档次瞬间就上来了嘛。
1: 碎爽砸进的吗？
0: 滚！啥东西？右门撬锁，你是谁啊？
1: 叔，我知道错了。那那烂锁锁轻轻拨一下就开了嘛。新锁已经挂门上了。再说了，我也是为了秦娥好。你说是吧？那万一哪天来个歹人呢？
0: 除了你，哪有歹人？
1: 你这话说的。
0: 你没看团里的一个个男的看秦娥那眼神，那都放光了。滚！再来你小心人！你滚不滚？
1: 别生气，走！
0: 哎，叔，叔！
1: 哎，下，你来！
0: 叔！
1: 哎，
0: 不是，哎，
1: 钥匙，新锁的钥匙，
0: 坐。
1: 新锁
0: 就一把钥匙，拿来。
1: 就两把，
0: 再敢来腿给你打断，腿打断，你可不行吧？
2: 我脸皮咋能厚？成长拐角了厚。
1: 叔，
0: 你不懂爱情。
1: 爱你打了个葫芦丝。
0: 年轻人的事情你少管啊！哎呦，
1: 哎，
0: 我错了，错了，回家，叔。走了。
1: 你干啥呢？
2: 我掀不开呀。
1: 算了算了，叫铺上，这还能当点灰。晚上一个人在屋待着时候啊，门锁上这插销销子插上啊。
2: 嗯。
1: 回头我再给安个销子啊，两个一块插上，门要锁好呢。
2: 啊。
1: 行，那早点歇着啊，我走了。

这货给换了个新锁，钥匙。

0: 嘉禾，嘉禾，
1: 一晴娥，
0: 嘉禾咋样了？他在吗？我来看看他。
1: 啊，他妈把他接回宁州了。
0: 那我走了。
1: 你别自责，他不怪你。
0: 真的？
1: 嗯，他临走的时候说的。你回头就好好排练，别分心啊。没事儿。

0: 咋样了？
1: 你跟他胡说些啥嘛？
0: 你不想见他，我也是替你给挡了。他啥人你还不知道？不说你去宁州了，他还会再来的。
1: 我说后面那句，
0: 那本来就跟他无关啊。
1: 咋能无关的嘛？你说就排个练，他较啥劲嘛？我都躲他躲到长安来了，你说他跟来干啥嘛？你知道我为啥盯着他？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克星，只要有他在我就好不了。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凭啥谁都向着他，凭啥啥都要让给他？
0: 没事的，咱还有机会，又不一定就是他上了。没事的，那有出息，你看看你。
2: 你行了一次，易星娥完全能够胜任 B 组。
3: 这个，按道理呢 ，B 组下应该是 C 组顶上，哎，但是老冯啊，老谷这是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楚家河呢长项在攻，易秦娥呢长项也是在攻，他们两个人的角色倒是可以互相换一换，你觉得呢？
4: 我觉得可以，让他上。
3: 那就让他上。
4: 老孟，
5: 干啥？
4: 到底是咋想的？
5: 我咋想的不都说了吗？老虎那么坚持，那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4: 你给我说实话吗？
5: 实话。实话就是用事实说话，用实力见真章了。
4: 又斗，斗啊！看你们各显神通到什么时候。

0: 来，停一下，来。
1: 易清河呀，口口声声念啥狼啊？
2: 白狼。
1: 念裴狼嘛，白狼是个啥嘛？吐的都掉渣了，我第一句我就出戏了。哎，你这要是一开始不能把观众带到戏里面去，你后面就不用唱了。你唱啥嘛？根本就不用唱。
3: 冯导，
1: 你还有，你把唱上场的来一下，我看一下。
0: 来，走一下来。来，预备，走。来，停一下，来。
1: 你这一步三摇的拿枪做事的，你这是干啥呢嘛？你摆啥谱呢嘛？
0: 你们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的老把式。拼了命的用这些所谓的技巧去讨好观众，迎合观众。这要是放在旧戏的舞台上，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演的是啥嘛？塑造人物。Trisenage， 人物呀，你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人物的逻辑。观众为啥爱看戏呢？
1: 因为戏它有矛盾，有冲突，戏美，但是时代它不一样了。现在观众就是喜欢看这种激烈的情节，优美的身段，而不是那种过分拿捏的旧风俗。
3: 啥是旧？啥是新？跟游西湖比，长阳冈是新，可蹦跶了这几年，现在为啥不排了呢？
0: 古导，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我是觉得，如果观念不更新的话，秦腔不可能进步。
3: 更新了就一定好吗？更新了，老百姓就一定喜欢吗？只有在乡野的大舞台上历练过的，才叫好东西。
0: 从我的角度来看，
3: 否则都叫自以为是。
0: 咱们不争论这个，来，鬼院这一折先放一放。 A 组丽丽、秦生，优惠那一折走一下。等啥嘛，动起来。
4: 师傅，
5: 麻烦问一下，咱这住着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6: 不知道。
5: 啊。
7: 他在吗？
5: 对。
8: 叫你来个咋不来嘛？出来！
9: 呀，你还个性的很啊！你多大年纪了？人家还能看得上你，花钱来找你配种，你连个福都不会享你！给我出来！
5: 师傅，哎，问个人嘛，这儿有没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9: 这个巷里好几个卖凉皮，你找哪个嘛？
5: 那一个女的嘛，四十来岁，人长得挺漂亮的。
9: 那你是买凉皮了还是寻人了吗？
5: 找人吗？
9: 不知道。出来，你再不出来我给你打死你，我跟你说。出来。
5: 这狗还有意思了啊。
9: 有啥意思？
5: 那叫拉配种都不去，特立独行嘛。哎呀，我给你再弄出来，你别打这货啊。
9: 哎，还把你弄的。你
5: 弄。朋友喜欢小动物不啊？来献点爱心啊。
9: 出来。

0: 哎，你这个人，哎，跟你哥好得很啊！哎，我们俩同病相怜啊，都是
1: 你也配种啊？
0: 哎，说啥呢？如丧家之犬。
1: 你胡说啥呢？我们这有家了，走，走，走！
0: 听这话像骂人呢。哎。 你啥时候站这儿了？该看的都看见了。看啥了？
2: 颗粒独行的丧家之犬。你这巷子人都会骂人啊。啊。你今儿咋没出摊吗？
0: 城墙那儿不让盖了，说我们影响市容呢。
2: 啊。你咋寻这儿的？问嘛，闲嘛。啊，你闲来了。
0: 找我有事儿。
2: 到我那儿去认个门吗？ 一块吃个饭吧。饭哪儿不能吃？那在你这儿吃也行呢。看你这啥都没有，咱不能还吃凉皮吗？啊，要不就去我那儿认个门吧。咱俩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高低认个门。我那现成的弄好了臊子面，臊子都拦好了，去了光把面一下就吃。我自己拦的臊子。
3: 行，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老时间啊，来，散了。易清娥，今天有句点评忘了说了啊，就你这个卧鱼儿啊，功不错，继续保持啊。
4: 秀芝。
5: 那你还想听啥？这揉面就揉面，扭啥呢？你知道我揉面师傅是谁？咱先去咱灶上的胖女人了。哎呀，得他揉面的精髓，你知道，要把全身的力量。 传递到这面上的，哎，哄出来的媳妇儿揉出来的面。团
4: 里咋样？
5: 哎，我回去那会儿好得很呢，黄正娘走了，这朱继如掌管了业务了啊，村子辈儿这四个老人呢，把这团里收拾的红红火火的，哎，那红火了一阵子，这会儿都散的差不多了。
4: 听说狗爷走在吹火的台上了，啊，
5: 狗爷走着，遗憾的很呢，还特意叮嘱着来地儿，一定要超过那胃肠声吹火的记录，一个包子81口，
4: 那都是传说，谁知道是真的假的？来地儿那娃也认死理儿，够他练的。哎。
5: 我觉得好着呢，这认死理的人啊，你给他一个追上的目标，哎，要不然容易跑偏，啊，让他奔着目标一直去，哎。
4: 娃咋样？来了以后还适应不？还行，现在这跑龙套着，这生活呀、唱腔呀，都得适应。那唱腔确实得适应。
5: 嗯。
4: 还记得学员班那个王老师吗？
5: 啊。
4: 长安来的。 哎呀，我记得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说：“说这八百里秦川，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口音，但是还是得往长安附近的泾阳、三原、高陵上靠呢。”
5: 啊，
4: 那时候也是，哎呀，给我们好一通练。
5: 那会儿你是咋练？
4: 还能咋练？标注音呗，标字头，标字尾，标滑音。 然后自个儿练，还记得那棵树吗？
5: 啊，
4: 就站那树底下，自个儿慢慢练，练的嘴起泡不说，还舌头都是硬的。
5: 你看看，一说到秦腔来，两眼都放光了。哎呀，电人呢！
4: 物是人非了。

0: 这有些事情吧，是都变了吧，但你没变了，哎，我也没变了，对不？
1: 咱俩现在，我是凉皮西施，你是江湖大夫，以前顶多不着调，现在谱子都找不着了，这听着也还般配，是吧？
0: 我们也就算他乡遇故知啊，你别想多了，整出后头的事儿来。啊，那这后头是个啥？
2: 油面。哎。
3: 回来了，师傅。
2: 今儿排练，后头咋样？好着呢。布斯吃了吗？啊啊啊啊，吃了。嗯。你看啥？现在这局势你都看到了，兴风的为啥答应的这么痛快？欲擒故纵，我为啥走？虚张声势，这都是兵法，是策略。
3: 这哈怂给我用计，哼，我也得回敬他三分。嗯，
2: 你听不懂没关系。我问你，这奶道子后来又说啥了？
3: 没有。
2: 行了，回去。
3: 他说了。
2: 说啥了？
3: 他说我握员功不错，他夸你了。啊、嗯！哎，这个奶道的，不按常理出牌呀、啊。师傅。
2: 嗯。
3: 楚家河受伤的事儿，也是您的兵法吗？
2: 谁？哦，哎，不是不是，这那是个意外嘛，我都不知道这玩意儿啥基本功啊。嗯，瞒天过海，
4: 不像《孙子兵法》。

0: 咋了？
1: 哎呀，这寸劲儿又把我这救生带出来了。
0: 装，你再好好装。
1: 装啥呢？我这半扇子连腰带背的。那帮我拿一下，拿一下。呀，
0: 你这真的假的呀？
1: 哎呀，我这跟你说啥假的？
0: 弄哪个？
1: 这红的。
0: 咋弄呢？我可不会你那敲人的本事。
1: 就擦点药，哎呀，舒缓一下，一会儿就能好些。哎，
0: 你把衣服脱了。
1: 弄啥呢？
0: 我给你揉。
1: 你会把话说完吗？啊，说的还让人胡想呢。
0: 脱了。啊，哎
1: 呀，就这半扇。
0: 这儿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这儿行吧？
1: 对对，不是，
0: 这伤咋弄的？
1: 哎，谁知道呢？干活挨打，不知道咋就弄上了。哎，在里头的日子都没个头嘛。真没想到，这还能再跟你见上面。哎，人。
2: 怎么办了？
3: 三人，别说话。

0: 人家，刚看到超跑里没有？
1: 那边开了没有？走。咦，来的真不是时候，实在对不住啊，三元。哎，
0: 你别误会了。
1: 啊，不，我没误会。这事儿我懂。古人云：洞房花烛夜，人生大事儿。嫂子。 郑重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刁老黑。今天这事儿怪我，算是我欠你们两个的啊。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寻我，刁家村这一带，我说了算，保证满足。你看能成不？
2: 石老板，赶紧走。哎，
1: 对不住了，你们继续，走了。
2: 你等会儿。
1: 啊？
2: 黑哥是吧？
1: 嗯，刁家村，你说了算，
3: 是。
2: 那别以后了，就今天吧。我在村口需要一个固定的位置，做点小买卖，你看行不？
1: 行。
2: 那谢谢了。
3: 谢啥呀？继续，走了。
1: 这货呀，继续吧。
3: 啊？哎呀，没事，继续。
2: 嗯，是啊，对，
3: 到时候有我别担心了。你的
2: 事情多得很。啊！行了，你回吧。嗯，
3: 没到。
2: 我觉得有些话，我还是得跟你说清楚了。
3: 说吧。
2: 我离婚不是因为你，所以你心里头不用内疚。啊，知道。嗯，咱俩前前后后也纠缠了十几年，李青娥、张光荣这些人来了又走，我进你退，我拽你跑，说白了就是生不逢时，老天爷没让咱俩在一起。以前我也不信命，你老想着折腾，折腾了半辈子。
3: 才发现，其实该咋还是咋。所以我现在也放下了，放下的东西，我就不想再拿起来了。就算你还是以前的扈三元，我也不是曾经的花彩香。那我有啥事儿回头再说吧。那啥时候回头啊？回头。

0: 你这一大早就把我拉出来闲地方，咋想我变卦？哎，
1: 那不是小瞧黑哥了吗？我是想赶紧把地方定下来，啊，让他赶紧把摊子出来，小买卖挣钱了，啊。哎，伙计，我说你牛皮子很嘛，你才来长安几天啊，就撞上人了，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咬人的狗不叫。
0: 黑哥，你高看我，那就是个老乡，真的就是个老乡，啊，
1: 这，啊，
0: 哎，啊，你看这儿行不？
1: 这儿啊，好吧，行，这那是谁堆的东西？这在人家门口能行吗？哎，
2: 没事，你不管了，我跟他说一下，你收拾。
1: 那我收拾了啊。
2: 干啥呢？
3: 给我舅。

0: 留个条子。
1: 一会儿去白乐厅，把它带上。
0: 啥？
1: 包子。
0: 我吃过了。
1: 就知道吃。吹火的包子。哦。
0: 风脑说排练不用真吹火。
1: 听谁的？
0: 听师傅的。
1: 今天一切行动听指挥。
2: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5: 秋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我就想离开他。
7: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8: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9: 墙里砸出来的。
8: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
8: 还是陷阱？
10: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9: 闹得人仰马翻。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3: 1940年八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4: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5: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14: 更燃竞衍升级。

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这儿呢，这儿，这儿，这儿，来，来，就在这儿。咋样？啊，这边都可以，放点凳子上。这就在村口，地方没了。一大早，我就寻那老黑，硬把地方给掀掉了。哎，这家人呢，招呼也都打好了，后院有口井，你用水随便用，人好得很。行，那赶紧上趟吧。
1: 好。
2: 大头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1: 哎呀妈呀！哎，哎
3: 呀，国道没事吧？
1: 不是，哎呀，心里有事儿，昨晚没睡好。
3: 咋了嘛？
1: 你说这次全国地方戏汇演，省上为啥选了《游西湖》这出戏呢？
3: 有啥直说嘛。
1: 哎，你看啊，这人家领导要看啥，咱就得让人家看啥，对不？还得让人家看高兴、看满意。咱这杀生啊，排三遍了，都是不带吹火的排练。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回头三结合的时候，万一哪一块没配合好，出了问题，那就毙了。
3: 说的对着呢，
1: 对着吗？
3: 我想的也是这。
1: 铁丝，
3: 丽丽，吹火练的咋样了？
2: 练着呢呀，一直练着呢。
3: 好，你带上吹火来一下来。
2: 现在。
3: 啊。
2: 咋不早说呀？没带包子啊，今天吹不了。
3: 没带包子。
1: 哎呀，那看看今天有谁带着没？
3: 有谁带了包子没？你们谁带包子了？有带包子的没有？举手我看一下来。
4: 没有。
3: 谁带包子了？
5: 没有。
3: 谁带了？
5: 我带。
3: 你带了？把包子给龚丽丽用一下。
6: 你说他咋带那种啊？他会着呢。

0: 你别过来啊，别人的包子我咋用啊，吹不了。
1: 那让易清娥试一下。
2: 你看你看
3: 你看我干啥了，你自己随身带着吗？
4: 练了吧，来你试一试。
3: 来准备一下，把火一点。
5: 古导，
2: 嗯，
5: 团里还有个会，
2: 嗯，
5: 我先去一下。
2: 嗯嗯，你去去去去去。
5: 咳嗽怎么样啊？
2: 嗯，
5: 咳嗽好点没？
2: 哦，哎，好多了，好多了这会儿。哎呀，
3: 好，今天排练先到这儿啊。哎呀。
2: 行了行了，算了吧算了吧，把地毯都恢复一下。
6: 来，二里头了，上面这么严谨，换的来来来，非常
2: 好。跟以前什么？看见了，请求雨露和他打结果真的，等我的好消息。
0: 我不知道你是咋从县城爬到省城的，但就凭你那土掉渣的唱腔，光靠骚青上赶，就想挤上长安的戏台，还差点意思。

0: 美顿啊，好吃啊。这个条卷，够了够了，吃了好几碗了。
1: 好嘛，
0: 再吃吃。
1: 回头你要是饿了，就上我这儿来，管够，不用钱。
0: 那不行，你去打听打听，在刁家村这一带，我刁老黑不管吃谁的、喝谁的、拿谁的，我都给钱。白吃白干的事儿，我刁老黑干不出来。哎呀，义气人！
2: 哥，
1: 是呢。
0: 干啥去？吃了没？
2: 哦，俺们几个想去吃面呢。
0: 吃面？吃啥面呢？来，坐那吃凉皮。
2: 俺们想吃面。
0: 吃啥？我跟你说了，正宗的宁州凉皮美得很。坐那吃，嫂子，给他们先一人调两碗。
1: 好，
0: 上八碗。
1: 好嘞。哎呀，
3: 黑哥今天想请客呢吗？
0: 啊？我请客，自己掏钱。
1: 醋辣子都要哈？
2: 都要。
4: 黑哥，
5: 黑哥，
0: 哎，吃了没？
4: 没呢，没吃呢。
0: 没事，刚好坐那吃凉皮儿。
4: 凉皮儿，
0: 坐那吃。
4: 好。
0: 嫂子，给他俩一人再来两碗。
1: 好嘞。
0: 都是兄弟。哎，嫂子，以后有啥事儿你就跟我刁老黑说，没有我办不到的。
1: 谢谢黑哥啊。
0: 谢啥呀？
6: 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
7: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剧本呢，是1953年整理过后的版本啊。我做了一些删减和这个修改，也是基于咱们开始排练这半个月以来所碰到的现实情况啊。有意见大家提啊。
6: 行。删词了？
7: 啊，对呀。我刚才不是说我做了一些调整和修改吗？啊，就是李慧娘这场戏啊，我是这么想的，她那个卧鱼只要一下去，啊，这个追光一给一聚拢收光，这场戏就结束了，留白才更有韵味儿。后边那些唱词儿给的太白了，狗尾续貂没啥意思。
6: 孟导，咱现在这个 A 桌的李慧娘啊，她擅长的就是唱，你把这么多唱词都删了。那这场戏的功就成了重中之重了，可他这个卧衣功的水平你也清楚，你这不等于弄了个火堆把他架上去烤吗？
7: 对，我正要说这个，这义清娥同志这个吹火呀，真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觉得太好了，我都严重的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功啊，像卧鱼啊、吹火呀，其实他的技巧也没有啥保。

0: 密性吗？很多都是对观众、对同行都是公开的，但为什么只有极少的演员能够演好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难度实在是太高了，这功不是每个人都能练成的，这里面有两个字很重要，天分的。
1: 这是肯定的嘛，必须得有天分。
2: 废话嘛，这不是。
0: 所以团长，我有个新想法，既然易清娥有这个天分，那么就让他上。
3: 然后呢？
0: 然后易清娥这个问题啊，是在于他的唱腔实在是太土了。哎呀，一两天也改不过来，所以唱词的部分，我想着还是功力力上。
3: 那你的意思是，
0: 替身呐、啊，让易清娥做功力力、卧云和吹火的替身。
2: 大替，你一场戏弄两个李慧娘，
0: 这在以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但是现在的舞台让这一切都成为了可能，只要声光电一配合上，一上台大家都是浓墨重彩的李慧娘，只要观众一看进去了，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不会介意的。
1: 胡正，你这叫胡丑正。
0: 角儿
1: 之所以为角儿，
0: 舞蹈一个角儿撑起一整场演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这个构思能够让演员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1: 你这是个拆子构思。哎，
4: 好了好了，鼓捣鼓捣。哎呀呀呀呀，鼓捣，
2: 我觉得风导说的有道理，各有所长嘛，是不是？
4: 哪长？
1: 他哪长？
2: 他哪长我哪知道。
0: 你这
2: 莫名其妙，
4: 不画好好什么汉子。
3: 这个创新呢是有意思的，那保持传统呢是有意义的，
1: 对吗？
3: 但是风导的这个艺术的结合呢也不是不可以。你想，一个角色两个演员演，这样就不用争角色了，都能一块演，对戏也好。你说呢？
2: 那你们几个演员说，我把话撂这儿，哪个演员同意这么干，那这个挂错的戏也是白学了。

0: 那你们俩谁跟演员去说一下？
1: 出来，
2: 山潭，
1: 那
3: 你去盯着他，
4: 盯啥？
3: 盯一清二吗？这货肯定是找一清河谈话去了，你看着，如果一清河快答应了，马上拦住，一定要拦住。
4: 哦，
3: 去。
0: 哎，一清河同志，
5: 团长。
0: 哎，来来来，我给你说个事儿。
5: 啥事儿啊？
0: 坐，坐好说。
6: 咱们想呢是这样的。

0: 师傅，
1: 吓死我了！你出来了？
2: 我看上他跟一清二在那说了半天了，
1: 说的啥？
2: 听不清吗？
3: 那你进去干啥去了吗？要看我在这儿不能看吗？站起来！
4: 我睡觉。干啥去？
5: 坐吧。
4: 哎，过来，过来。
5: 哎，你跟我说不着，演员不同意我也没办法。哎，
4: 这娃呀真是个好娃，顾全大局。
5: 再一次再说点，
4: 人家娃说了，说组织咋安排他就咋执行。
6: 哎呀，好娃呀，
4: 你狗也是个好老师啊。谢谢你啊，你向人谦哥好好学习啊，笑嘻嘻笑嘻嘻笑嘻嘻不是个好东西。谢谢了老谷，
7: 不用谢。
8: 走起山西汉城县。

0: 哎呀，
1: 咋了？
0: 唱的啥嘛？
1: 唱戏就没唱了呀。哎，
0: 你管这叫戏呢吗？
1: 你丫这还是行家
0: 呢。哎，没了，你说呢？
1: 那你给他来一段
0: 吧。来就来嘛，美猴王，来，
1: 带上，
0: 切切片，来。急啥呢？都没开始呢吗？
2: 你挑着担，
1: 这是弄怂的嘛？有了，还花轿老汉来了，
0: 跟你们开玩耍呢吗？来，跟着走。一不得吹牛，二不学那么我家三代做大官，那么我也见过皇上的面，那么我婆给娘娘吃过饭，那么我撒穿过黄马褂，那么我马穿过绫罗缎，那么俺们出门不走说晚叫，那么回来催杯酒，丫鬟那么玉石万用的是玉石万。小本上想的我是五彩蓝，哎，列切列切列切切，我列切。
1: 小伙子，你弄啥去嘛？
0: 我伺候你们了吗？回屋伺候行家去。
3: 说话，为什么要答应他？唱戏，找人替。我休他仙人，自古以来都没这么唱戏的。
4: 那咱们这么唱，不就有了吗？
3: 啥？你想咋？啊？你还想开天辟地啊？你咋想的？你这谁教你这么说的？山瘸子，呀，你山瘸子呀，呀。欺负老汉偏碎挖你，他骗你的，你知不知道？他让你受苦受累，让他人去出风头，你知不知道？
4: 我觉得那吹火的人是我，掌声就是给我鼓的，我都听到了，那就是我的吗？啥叫给人出风头？
3: 我见过瓜娃，我见过你这么瓜的娃。
4: 不瓜。
3: 啥叫主角？知道不？以后还想不想当主角？说话！
4: 我本来也没想当主角。
3: 啥？你这话岂跟狗似的？

0: 不准。一不准来这里，二不准买任何东西，不准再买回去的，不准在这乱扔钱，不全中。哎呀，哎呀，还有这么可爱的女姑娘，棒棒！
1: 你是瞎呀，还不识字啊？
2: 哎，我给你们垫高，垫高！
3: 人是铁，饭是钢的，垫高吃起来又甜又香，趁热吃。看你还整个八不准，给我弄的都不会了。那你不能不让我关心你吗？是吧？看节礼。广州牛仔服，现在的明星都穿这个，试一下，试一下。
1: 我不要。
3: 哎，你不试你咋知道？对吧？你穿上以后啊，那就是剧团里面最漂亮的靓女。试一下，不好意思是吧？哦，帘子拉上，哎，好好试一下啊！你穿上以后，那肯定朝气蓬勃，向阳而生，整体都是充满了朝气，那多漂亮！下去我咋这么……哎，人家老话说得好，打是亲，骂是爱，又亲又爱。拿脚踹！哎，你咋哭了？我逗你玩呢，啊？咱八步转上也没说不让逗你玩吗？是吧？行，我错了。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干了，不逗你玩了，好吧？别哭了，你哭了，我心疼得很。谁欺负你了是吧？
1: 你，就你，出去！
3: 我走，可以。但是谁又欺负你了？你告诉我。Next，
4: 什么？
3: 古色，
4: 什么让他受委屈了？来，你弄什么？来，你弄。
3: 不是那意思，这咋回事？
4: 滚！王楚滚！还不嫌乱？他都喘不上气来。
3: 排的啥戏吗？咋这么大情绪？
4: 撒气！大小三！撒气！许哥，
1: 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用管，就听几位师傅的。现在他们都不在了，我就听你的。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你也啥都，你也不知道该咋办了。我现在就一个想法，就听我师傅的，吹够八十一口火，其他的我管不了了。
2: 嗯，你这是咋了嘛？这上几趟厕所啊？
5: 肚子疼。哎，你那大山上玩。

0: 给我拿两碗嚼一下。
1: 呀，我看你就是凉皮吃太多了。啥月份嘛，哪能这么吃？嗯，一天吃五顿，前前后后十八碗。武松上景阳岗之前也就十八碗。
2: 嗯，三元，
3: 啊，
2: 给凉皮子，你相当让我给你烧过来。
0: 烧啥呢？我一会儿摊上吃呢嘛。
2: 别去了，去了也是白跑一趟。
3: 爸，
2: 今天生意特别好，早早卖光了，提前收摊了。
0: 啊？
2: 就剩这最后一碗，让我给你带过来。人家还说了，特地感谢你的惠顾。
1: 你俩啥关系嘛？
0: 你觉得呢？
1: 呀，我们三元有故事的人。
2: 嗯。有没有故事不知道，这凉皮子再这么吃下去就成吃播了。

0: 你秦娥，你想啥呢？赶紧上啦！哎呀，现在上有什么用啊？你刚才干嘛去了？你注意力集中一点。你现在和龚丽丽是同一个李慧娘，你们在交接的时候啊，衔接的时候，一定要是严丝合缝，不然这个导演构思没有任何意义啊，好不好？来，再来，你先下去，快快快快快！
1: 方娜，
2: 浪费时间，就从唱开始吧。从唱开始吧。嗯。
0: 哎，走。对不起，停下啊！来来，你这样，一清哥，你在侧幕调，星月惨淡风露凉，你来唱。啊？
2: 龚丽丽
0: 对口型，好吧？
2: 凭啥呀？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方娜。
0: 听我说，我知道。哎，咱试一试，好不好？咱就试，咱试一试嘛。来，就从他唱开始。来，哎，走。

0: 这俩人怎么就配了这么土气的？就跟上了床脱了裤子，放了屁一样，一下子人都泄了气了。对，这钱一定要给媳妇儿一千。来，核对清楚数额，然后签字啊。
1: 我工资多少啊？45啊，这上写的明白着呢，咋了？有啥问题呢？
2: 没有没有没有，
1: 还行。啥意思？
0: 咋了？
1: 这咋了？业务科让扣的，这上写的很明白。
2: 业务科都不是好东西。哎，我一个月我演一场戏2块钱，唱错就催钱，扣我2块钱。
1: 一个月我辛辛苦苦7、8场，还能不演出这么多？讲道理吗？你们说啊？
3: 讲道理吗？不讲道理吗？
4: 别在这儿嚷嚷啊！到业务科找业务科去。这不合适。看到没？看到没？这就是主角的待遇，一天到晚争来争去，这个屁！
3: 丽姐，
1: 让开让开，
3: 别生气。
1: 起来，
3: 丽姐，
1: 什么东西？
3: 谁把你惹了？这个给你出气嘛！啊！
5: 签字签字。
3: 咋了？我不是冲你。
6: 第5条不许让我单位了。第7条，那咱认真学习过。那你还来？
7: 你这不刚发工资吗？鞋底比巨款，我好赖给你送回去。
6: 放心，
7: 我进去，我看着你进门我就走。
6: 谁？
7: 走了。放个气门就是罚了。笑死你们兄弟们！
8: 再加一条，不许把别人的气门掀。
9: 不是你这帮歪掀的，到了省钱一点规矩都没有了。我原来以为啊，凭我一己之力，咋都能让我在省厅稳住脚。可现在，我也有点慌了。
8: 你不敢慌，那有些事儿咱就得坚持，有些也可以做一些改变。你比如说唱腔。
9: 疯子导演有一点，我觉得说的是对的。那到省亲来了，你就讲究个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谁强谁就能站稳。我在说的不对，你别往心里去。
8: 你没错，是我。娃昨晚说的也没错。唱了这么多年戏了，我现在倒是真不知道该咋唱了。不管咋唱。
9: 别发愁，我不吃。坐着，心里有事儿，没跟人说呀。本来就是现在忙着，我这都来一个月了，还不适应。这老狗以前教的唱腔。
10: 跟省钱这要求不符，这一开口就叫人说是外县份，影响登台了。来碗凉皮儿。
11: 哎，来了。醋、辣子都要哈。
10: 都要。
11: 来，哎，
10: 谢谢啊。
9: 我是想看能给找个老师辅导一下子唱腔，这人难找啊，得是个专业，还得接受过省钱系统训练，那还不能是现在就是省钱的人要避嫌呢。这人我上哪儿找？
12: 再找找吧，我也不知道了。
9: 那你愿意不愿意？ 思考一下。
0: 老板，来碗凉条。
1: 来了。
2: 秦腔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0: 对，别哭了。
9: 哎呀，你娃嘛，你给他喊啥嘛？给我过，把他吓着了。
0: 哎，他善果咋说？
9: 先给娃冲奶粉，娃都饿了。
3: 啊，不不不，
9: 哎，这次就算了啊。人家不是针对你一个人。
3: 好了好了，
0: 我看你呀，就是没本事保护你老婆，啊，所有人都欺负我呢。
9: 哎呀，我还咋保护你啊？啊，全端上下，谁还敢惹你啊？
0: 那个新来的一青娥，就外县那货，他替我上古元阁杀生了。
9: 冯导不是说了吗？他就是个替身。你这生娃娃呀，腿脚都硬了，一拉进鬼哭狼嚎的，我看着都心疼。他做你的替身是好事。好，
0: 现在听着是好，就怕有啥变化。
9: 能咋吗？哦，
0: 他师傅那个老骨滑头得很。谁知道心里憋啥坏水？
9: 就那个爱扎事的外向老汉。啊！哎，交给我了。
0: 哎，你别去打人啊！我现在还站着理呢，动手都理亏了。哎，你听见没有？哎呀，
9: 我又不是个瓜子啊，我有的是办法。袁姐。哟，
4: 安阳师。难得见你啊，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哎呀，
5: 丽丽，马大哈把身份证弄丢了，这不缺我户籍卡，我办一下呗。
4: 等一下，我把这说完了给你找啊。
5: 元宝针。
4: 哦，你还懂这个？
5: 丽丽也是，现在最时兴了，不能断，一断就起包。我自己去找。
4: 那在第二个柜子人员单。哦。
9: 第二个。哦
4: 哦，自己找一下。
9: 别断啊。啊啊。哎，你爱人。

0: 孩子做家务，老人那边我还得跑，天天就跟他那朋友不知道喝酒还是打麻将。曹一刚是吧？了解，我吧。快点，你要应该。我记一下地址。哦。你好，汇款。
1: 宁州不必良权，都衣帽才收，对不对？
0: 对不对？地址、姓名，对不对？对着呢，对着呢。
1: 发什么词？嫂子，这秦香莲和鲍文正唱的这三对面可真香啊！<笑>啊，哎，不过啊，这戏唱的再香，没有嫂子这凉皮子香啊。
0: 来，吃好再来哈。
2: 家，给你吃。哎，
0: 香的凉皮子。
2: 好，
0: 美得很。一碗凉皮带走。
2: 好，两毛五，醋和辣子都要哈。
0: 花老师，你是我是楚家河。
2: 楚家河？
0: 嗯，是我。哎呀，你咋卖上凉皮了？
2: 你咋也在这儿呢？你也调省勤来了？嗯。呀。
0: 那你现在跟来地儿是同事了，人家现在叫疫情鹅了，是要在秦腔界大展拳脚。<笑>
2: 我听说你们团排游西湖呢，你咋没排练去？
0: 排练，跟我没啥关系了，我腰受伤了，
2: 腰咋了？滑脱了？
0: 没到那个程度呢。哎呀，
2: 那可得注意呢，我也有这个毛病。 开始的时候没治好，后来就一次比一次严重了。你看了没有？大夫咋说的？疫情鹅没跟你说吗？其实本来我是唱
0: B
2: 角的，但是医生说我现在至少要卧床三个月。
3: 能让你卧床呢？你出来瞎溜达啥呢？你这得治啊！我带你去一个地儿，肯定能治好。哎，
2: 老黑，看下摊啊！走走走走。
3: 花老师不用，花老师。
2: 不行，
3: 我本来要给你买过冬的衣服呢。
4: 但是我来长安之后也没逛过，还买了不合适，你自己买。你别给我钱，我钱够花的。
3: 拿着吧，长安物价那么高，买啥都贵。长安物价高，你就更得自己留着嘛，自己留15块钱吃饭，给家里寄20，你留着。
4: 哎，这些年家里亏了你给寄钱呢。
3: 要是当年你把我姐带出来了，她也会给家里寄钱的。
5: 行了，就老了，没本事呢。啊，以后你再遇到啥事儿，就也帮不了个啥了。
0: 就你咋了？
4: 没咋好着呢。对，这钱我拿着啊。
0: 行，老板，胡大夫在呢吧？
6: 在呢。
0: 啊，
7: 大爷，你先到来了。
0: 你先坐这儿。
4: 哎，你咋来了？啊。
0: 带娃来看看，腰坏了跟我一样，给他敲一下。哎，
4: 这不咱学员班的吗？啊！哎，这你不能起这么猛的，你再扭着了，你这腰得治呢。
0: 不用你们可怜我，
4: 我就劝了啊。
0: 阿姨，来地儿啊，长成大姑娘了。

你就算不让我治，也一定要去医院看。你不治好，这人就废了。你听见了没？要治呢啊！

0: 楚夏河，你没事吧？
1: 你走！
0: 我不管你跟秦娥有啥恩怨啊，我作为一个秦腔的前辈，一定要跟你说呢，你这病得抓紧治呢，你不好好治，怕以后永远都上不了台呢。你别把我当秦娥的旧看，就当是一个宁州的老乡。你信我一回啊！

0: 哎呀，我是早就听说过你，咱宁州县剧团的大庆义了吗？
1: 大美女了吗？
2: 你这不唱了，可惜了吗？
1: 有啥可惜的？不可惜。来，姑爷，我敬你啊！哎，好好好，来来来，
2: 你是咱团上来的人，那就是我娘家人，我先干了。嗯，
0: 好好好。
2: 哎呀，来吃菜吃菜。哎哎，啊啊，你吃你的。
0: 敬您一个，敬您和狗爷，还有另外两位爷，是你们把娃教出来了吗？哎，你要这么说啊，这一杯我得敬你，是你先发现娃的潜质的，你应该算是娃的领路人了嘛？
2: 那没有呢，娃以后还要靠你呢。
0: 这你放心，就算把我这把老骨头烧干了，也得让咱娃在长乐大舞台上大放光彩。
3: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请喝一，请快。以前啊，
2: 我是不觉得，今天见着秦娥和嘉禾，是真觉得自己老了。
0: 哎，
3: 你看你说啥？你可不老，你这么年轻呢。我跟你说，你现在可有大用处了。咱娃那个唱上这个咬，这块
0: 别光顾着说话呢，吃菜吃菜，那酒下的有点快呢。
3: 你也赶紧坐下。
0: 我还有个菜，马上就好。
2: 在这儿住得惯不？嗯。想吃啥跟阿姨说，阿姨给你做。嗯。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0: 合金，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七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有人跨国越山海，
1: 它的水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2: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0: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3: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0: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4: 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0: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3: 我就想离开他。
5: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墙里砸出来的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
0: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5: 闹着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主公不可呀，
8: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9: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8: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10: 主公还去赏景吗？
11: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2: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委员，你慢点啊！
1: 我这儿好着呢，好着呢。
0: 你俩早点歇着啊！来来来来，让我扶着，走走走走走，回去。弄啥弄？
1: 不想回去，不想回，我想走一下，走走。
0: 回弄啥呢？哎，
1: 走走，走走。
0: 走啥呢？回去歇着了啊！喝成这了。
1: 走两步，走两步。不想回去坐
0: 这老汉啊，有家硬是不想回，弄啥呢？哎呀，
1: 美得很。哎，今天美得很，喝美了也全美了。最近啊，一直是唱秦腔排秦腔，没有谝秦腔过。今天这一谝呀，美得很，
0: 美得很，就赶紧回睡了嘛。
1: 我跟你说，现在啊，等秦娥在长安登台了，一炮走红了，我就走了。
0: 走去哪儿呢？
1: 管求他去哪儿了，只要让我把憋的这一肚子细劲使出去，要不然阎王爷收走了。哎，
0: 伟爷不敢胡说了，你看那电影上演的啊，那只要说是打完这一仗回去结婚呀，弄啥，十有八九都得牺牲。
1: 死不怕，就怕不死不活的活着。哎，
0: 死不了啊！到时候我陪着你一块走啊，咱浪迹天涯，唱戏作伴啊！这会儿呢，赶紧回家睡哦。走走走，
1: 不
0: 送
1: 不用，你现在就走，叫我一个人，请请请请，
0: 一个人待会儿啊？哎，
1: 没得很，
0: 不敢待时间长啊，等这外头凉了。嗯，我走了啊，不管你了啊，
1: 不管。不管了，走。
2: 欢迎你放那吧，我弄吧。
3: 没事儿，还真以为我喝多了。
2: 我来，我来，就是高兴。
3: 这衣服好看着呢，
2: 咋不穿呢？哦，那不是我的，别人给，太贵了，不能扔。找个机会我再还给他。
3: 有男朋友啦？
2: 他不是我男朋友，我不喜欢他。
3: 有喜欢的人？
2: 没有。
3: 懂了。喜欢的不能在一起。哎，喜欢你的，你又不喜欢人家，这不就是人生吗？跟唱戏一个样，甭管调起的有多高，就是个开头。往后的路还长着呢。

0: 睡不着啊？你就走的时候跟你说啥了？是不是说让我教你唱戏呢？
1: 他说不要让我跟你提秦腔。他说你离开这么多年，想要再捡起来是需要很多勇气的，不想让你难受。

0: 花野。我自从来了省亲之后，就没有一天踏实过。省亲的咬字跟县里不一样，大家都着急。我天天练功也看不到方向。我舅呢，就让我好好唱戏，不要想太多。可是他说的越多，我心里就越乱，静下来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1: 你舅说的对着呢，他们怎么说怎么想都不重要，关键还是你自己。
0: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吹火的时候最踏实了，因为我答应师父一定要超过魏长生，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要不是那天碰巧遇到了，也不知道花彩祥要躲到啥时候。他告诉秦娥，他觉得自己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啥好榜样。时间真的把一个人彻底改变了。

艾蒂儿，醒醒了，醒醒了，赶上好时候了，咱就不能错过了，跟花姨走。

0: 哪儿啊？还记得小时候带你在山沟里头练功不？
1: 记得。
0: 那是咱俩的幸运地。来，先开嗓子啊。湖散远。

0: 哎呀，就不能不抽了，把人呛死。
1: 不抽干啥呀？呛死你个老皮！就抽。
0: 我还想死呢。我死了，我死了看你吃啥。
1: 哎呀，你放心，你死了我喝西北风。人家不是捣鼓这房子，就捣鼓点啥。你连块烂板子都捣鼓不出来，还一天到晚的碰狗大子狼搞事，什么也能的。
0: 媳妇，你可以走吧。
1: 啊，这不让我走，早干啥去了？啊，来了新人，嫌我多余了是吧？
2: 你要干啥呢？
1: 我走了好给你
2: 找人呢。咋了？嗯，找谁？
1: 那你能
2: 亮出这儿吗？谁亮？
1: 我就不走。
2: 不认识。
1: 我气死你！这过的啥日子吧？你也要跟着你过着好日子呢？早哪不说这话呢？
2: 媳妇，你早饭买回来了？
1: 你这嘴里吃的啥？你师傅还没吃呢。

0: 这谁还往骨套子里头这么潜？还真把咱当卖唱的了。嘘，哎，2.48块呢。
1: 嗯，这一个月30天，每天都能有个2块钱，一个月60块呢。啊，那也不少的。那你不用敲人了，以后敲骨卖艺去吧。
2: 单木不成林嘛。 这里头我的苦也就占5毛钱，剩下的是你跟秦娥的唱。现在不用，没准将来能谋生呢。哎，
1: 以后是啥时候啊？
2: 听你的嘛，你再一声令下，瞪着三轮带你走天下。哎，说这电影好看的啊，想看吗？
3: 不想。一张票1.2块，那古袋子里的钱刚好嘛，没准是天意。看。哎，上回一块看电影，还是在剧团那会儿，咱们拍《红湖侍卫队》，放到露天电影，你还记得吗？想一想，就跟昨天发生的事儿。我一直问你，那心里写的啥，就是不跟我说。

0: 你说那会儿那封信要是没被雨水淋湿啊，那咱俩的结果会不会就不一样了？
1: 好好看电影，花钱买的票。
2: 就回娘我要台北上。

0: 九天玄女，连年。
1: 那你在哪儿？
2: 想知道我那信里写的啥是吗？告诉你吧。
1: 你干嘛？我把他送到爷爷那儿。
2: 就写了三个字。
3: 他们都去世了。
1: 外婆，
2: 接着我。
3: 跟我划清界限。
2: 那我写了三十年。
3: 你说什么？
4: 他
5: 就找了一个唱戏的当小老婆，后来解放，他怕人民政府对他进行专政，带着那个小老婆跑了，他抛弃了我妈。现在看到改革了，又想拐带我妈，把我妈当作他的私人财产，使唤丫头，给他当牛做马呀！
4: 哎，小伙子，我不管咋说，还是你妈呢嘛，话咋能这样说？
6: 我不管，你们生气，今天必须我说吧。
4: 生气给你啥说法呢？你有啥事你到派出所公安局去嘛，对吧？你在这儿这样的话对人家进行人身攻击，这是犯法的。
6: 啥攻击？他是你们的人，你们肯定不管他。我管，今天必须把我妈给我还回来。对了，还要给我赔钱，赔精神损失费。
4: 你
6: 能
4: 不能
7: 先把这横幅拆了？
8: 我这还抛弃妻子呢，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4: 侄子，哎，老陈，你给谁打电话了？
9: 报警吗？
4: 报啥警？挂了，快点挂了！你还嫌事不够大？报警呢？咱现在是要学会保护自己人的。我是要报警，不是吓唬吓唬他啊！那看能挠到啥时候？
6: 你先给我说吧。
9: 一个人闹了吗？你哎呀
10: 呀呀呀！伙计呀，不该坐到这个省钱门口闹事情吗？你把这堵个车水不通的，这违法的，知道吗？
6: 谁啊？你是谁？你知道吗？啊？
10: 不，刚故事我听了半天了吗？哎，
9: 你妈没和顾存孝离婚。哎，你爸咋把你给生了？
10: 我就这么一说嘛，
6: 他抛弃俺嘛，啊！我爸看他可怜，这才收留了我妈，这才有的我。哦，哎
10: 呀，那你妈没有和顾存孝离婚，
9: 你爸和你妈那就是非法同居，
10: 对吗？非法同居这是违法的，你知道吗？这都叫坐牢呢。你从一出生就是不法的呀！
4: 这咋弄的嘛？
6: 你说谁？
11: 能当演员吗？哎呀，
4: 小伙子，哎呀，小伙子，哎，谢谢啊！哎呀，
11: 小事情。
4: 你贵姓？
11: 刘洪明。
4: 感谢呢啊！你这是咋大的你？
11: 以前她男朋友吗？

0: 请啊，请啊，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不是我想捡回来，是人家自己寻回来的嘛。咱在北山把戏唱红了，这个自己找回来的。
1: 你那个都说过了，这是咋回事嘛？从哪儿来？不要乱啊！你慢慢说。
2: 走出去吃。
3: 乔总，大的叫张素娥，有人告诉他我在这儿，前几天刚找来的。我跟他没有正经离婚，那时候我身不由己，每天为了生计到处奔波，日子憋屈，狼狈不堪，还经常被刁难，处境就更甭提了。他也跟着我过苦日子。 然后就碰上了一个头头，看上他了。当时他要是不从，估计我就完了。那个人现在死了，他那儿子更混蛋，对他的就像使唤驴马一样的，不是打就是骂。他实在受不了了，就跑了，找到这儿。他原来还是一个盐贩家的小姐，就是看了我的信，连夜私奔跟我。
2: 一日夫妻百日恩，人家现在这样了，找到你了，你说留不留？不留吧，这事我干不出来。留吧，你来了。
0: 你好，
2: 你这还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啊，
0: 哎，乔二座，老五肯定不是有意的，啊，这次不算违法吧？
2: 小赵，从法律角度上来说。
0: 暂时还没有违法，啊，那好，但是你看啊，好，哎，你们三个这种生活模式，如果再继续下去，你们就构成重婚罪了，
4: 赶尽分开，
2: 不是赶尽分开，这得彻底分开，
0: 这不是换个地方住就能解决问题的啊，这俩人必须走一个啊，
5: 放心，肯定没事儿，多大的事儿，
2: 看不出来呀。
5: 这古老汉还是厉害嘛，俩媳妇儿呢，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嫌丢人现眼。哎，说啥呢嘛？都是男人，装啥呢？你谁啊？
6: 家属。你谁？
5: 传了音响师，咋了？
6: 哎，少说两句。
5: 这特看不起那不专一的男的。
2: 我也虽然是你师傅，但这事儿啊，我照样瞧不起他。拿下我，这辈子有你可就够了。如果一周之后，这还局到群众举报，我们就真不可笑。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执迷不悟者，苦海无边。
7: 老吴，
2: 走，
7: 快解决啊！
2: 哎呀，乔总，你们这消息也够灵通的。
0: 这刚来疫情期，你们都知道了。咱们这证明咱群众年纪是学量的嘛？
2: 对对对，哎，这是哪个群众？你告诉我，然后表扬一下他。
0: 你们团有时间有精力，赶紧把古今要同志问题处理好了啊！
2: 啊，
0: 坐这啊，
2: 好，坐了啊，
0: 好好。
2: 青啊，青啊，你去老谷看看，看有啥事情跟我说。啊。
7: 山东，别管他，放心。好，我能警察也得带走。你也去。哎呀，哎，你看看这一团的男人嘛，还不如人家一个家属呢，啊，都散了，散了，散了吧。
8: 刘继松，布置工作的时候装聋作哑，看热闹的时候你一门灵。
9: 好，我团长呢？你可冤枉死我。 我今天好好的那个排练呢，人家劈两个魂一嗓子把我们都喊过来了，真的是吧？
10: 哎，刘劲松，你可别胡说啊！啥叫听我喊了一嗓子？我也是听别人喊的，
9: 我就听你喊的一嗓子。
10: 你再胡说，嘴给你扯了你！
9: 你来嘛！

0: 看我干啥？
1: 你长得好看，不看你看谁呢？啊，这争主演这事情，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手段不敢那么下作。行了行了，都走了，散了。
2: 师傅。

0: 把你师傅喊进来，杵在外面干啥呢？这事情要解决呢。
1: 看看
0: 我来让他给个痛快话。
1: 去，去，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还是我回去吧，我不想连累你师父。那个家，我是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3: 大师娘，
2: 我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不会来这儿的。
0: 啊，对对对，那应该走的人是我，我是被休了的，我回乡下去，饿死算球。
3: 小师娘，你看您说的啥话呀？
0: 啥话？大实话呀！人家好赖有个儿子嘛，
4: 好活赖活，不都活着了？
1: 师傅，你蹲着干啥？
4: 我有啥？我知道喝西北。
1: 你咋在这儿嘞？
4: 死了都没。
1: 你手里拿啥？我师傅让买的饭吗？你想愣着干啥呢吗？师傅是这样，不得吃饭吗？赶紧安排上吧。嗯，这这这，快快快快！
0: 我的个天神呀！
5: 哎呀，这都几点了嘛？啊，这剧都不看了，啊？哎呀，这不把这当个事儿呢？
6: 都开始了。
5: 哎呀，
6: 都几点了？我啥时候开始的？
7: 哎，这个师娘，多大个事儿嘛？
6: 这都开始
1: 了。大师娘，
7: 吃
1: 点
7: 吃点。
1: 吃
7: 点，
1: 来
7: 吃点。哎，
4: 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吵上了呢？
5: 那能在一起吗？啊，那你就天天找这男的事儿呢？一天晚上啥事不干，就坐床上抽烟。你看那戏里那女主角都把烟给戒了，你还抽啥呢？是吧？
8: 往那走。
9: 顺子，来来来来来，
8: 导演咋了？
9: 你这光咋打的嘛？亮堂堂的，这还像西湖吗？
8: 不是，你说观众要看表演的嘛？那氛围不重要了吗？
9: 你是导演，我是导演。
8: 那你是导演，那咋弄嘛？
9: 我要一个西湖的气氛，你说咋弄的嘛？你问我。
8: 好，调，我调。来来来，暗一点。
10: 这是把西湖美景搬到台上了，啊？这回头再打点光，再弄点音乐，美。
9: 这么晚了，胡导有什么指教没有？
10: 你是对的，一桌二椅三搭帘儿，真是过时了。
9: 那胡导慢慢欣赏着，我先回家吃饭了啊。

0: 我要走了。
1: 去哪儿？
2: 离开这儿。以前去哪儿，现在还是去哪儿。
1: 那两个师娘咋办？
2: 这些年我存的钱都给他们，团长也答应了，那间屋子让他俩住着，我走了他们就不吵了。
1: 可是
2: 放心吧，这社会谁离了谁都能活着，我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是我把你从宁州招来让你在这儿受气的，这口气我也一直憋到现在，但是经了这段时间，尤其是替身那个事之后，我发现你比我想的强，甚至比我强。
1: 顾四，您别安慰我了。
2: 不是安慰你，是真的，你的心很稳。

0: 因为你没有杂念，你不想掌控生活，所以你才能在生活的夹缝中存活下来。娃，你记住，以后要一直这样，不要变。
1: 我不明白。
0: 唱戏对你来说是啥？
1: 没想过。
0: 这就对了，这就跟很多事情一样，你越想就越想不明白。你只要记住，人生很长，不只有唱戏。以后能唱戏就好好唱戏，不能唱戏了，要好好的活着。
1: 记住了。

0: 存孝家的事是历史留下的烂账，他离开剧团不是为了躲避风流债，是他跟风岛的秦腔理念拧不到一块儿。可也正是从风岛那儿学了点东西，他才更清楚自己想唱什么，他得抓紧时间去唱。
1: 他说他要起业，结果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2: 算了算了，到岛上的忙去吧。
3: 老顾，赶紧走了。
4: 家里值钱的东西，啥也没带走。
5: 行吧，他这么一走，这问题也算解决了。也没什么可查的。
3: 两位老嫂子，就先回屋歇着吧。
6: 啊！哎，领导，领导，你们不能走啊！那两个老婆子咋生活呀嘛？你们领导不能不管嘛？
3: 这房子你们就先住着，有啥困难的话呢，就跟街道社，咱们再协商解决。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乔总，你给协调一下子。
5: 对，
3: 先进屋歇着吧。啊，
4: 行了，哎呀，回屋吧，回屋吧，我去热饭去。
7: 就这么走了？
3: 嗯，跟你咋了？还打出感情来了？他走了你还不适应了？
7: 哎呀，我跟他都是一些理念之争，我对他这个人没有任何看法。哎
3: 呀，这个我知道，你现在不要想那么多了，就好好拍戏吧。
7: 对，我就好好拍戏吧，也算是完成他的心愿。
3: 这都交给你了啊，好好干。

0: 追光，剑收，好，莉莉下，青娥上，好，好，光起，站稳啊，好。
1: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唱腔，我觉得非常好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感受还要再强一点，现在咱演的这李红娘的。

0: 不是很对，而且那个身上的这个东西都在墙，都在给你，那就不能就不行。哎呀，你还能沉得住气的很啊！
1: 咋了？
0: 这古爷走，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你为啥不告诉我呢？
1: 师傅不让说。
0: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跟我说？
1: 那我不让我做的事儿，我也没干呀。
0: 哎，
1: 我能理解古爷。
0: 要是有一天我要离开，我也会这么做的。你要离开，你去哪儿？那古爷现在一走，这团里连个帮你说话的都没有。一早排练的风导连看都不看你一眼。但行好，
1: 师莫问前程，师傅说。你别跟了，我去厕所。
0: 哎， 纯纯个瓜娃子，你这下的咋样嘛？也敢跟我下？
2: 我可是下遍秦腔界无敌手啊！啊，那四四嘛，啊，我是咱秦腔界家属第一手啊！
3: 你赢了我，再当家属。
2: 来，让一个剧目，
0: 又在这儿弄啥？
2: 哎，说。
0: 哎呀，
2: 少这秦河排练吧。
0: 哎，不用你手，不用手，赶紧走，赶紧走。
3: 玩期末下盘，
2: 一会儿我陪你下着。你别一天到晚在这儿进进出出吹牛放炮，你再把秦河影响了，这就。
3: 哎哎，向总啊，出去啊！
2: 哦，小刘啊，
3: 是，你咋在这儿呢？来看秦娥来了。
2: 哎，那这这，动个办公室坐一下。
3: 啊，不不不，团长，我给咱看门的嘛，有我在，省亲大门兵卒难进，放心。
2: 你还幽默呢。
3: 哎呀，哦对，这次吴三元同志，激情他就亲舅。
2: 哎呀，团长好，团长好。
3: 哎呀，感谢嘛。 感谢吧，秦娥配上成灾，秦腔的人才。
2: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
3: 但是这老古一走呢，这娃心里头可能觉得别扭的很。你说当家属的还要帮着咱把思想工作做好，
2: 团长放心嘛，这都是咱当家属的义务，交给我们，没事。
3: 好，好，好，好，那都得交给你们家属了。我先有个会，我先走了。
2: 哎，好好好，
3: 有空常来啊。
2: 啊，
3: 那团长忙啊。
2: 好好好，
3: 哎。 那你耍的大着，团长还给你打招呼。呀，叔，就上次古寺那点事情，最小的事。忙了个忙而已。
2: 对了，戏曲界的事儿你就别跟着掺和，别捣乱啊！
3: 哎，这咋了？这捣乱的嘛，叔，哎，祖母，咱吃凉皮去。
2: 咱就家
3: 最新开了一家凉皮。
2: 动手！
3: 走走走走走！
2: 哎呀。
0: 姐，哎，来碗凉皮吧。来了。
2: 哎，
0: 说，走。正宗的宁州口味，凉皮味道美得很。我也是，人也美。
2: 你装啥呢？
0: 装啥了吗？
2: 什么？
0: 哎呀，这老五真走了。哎呀，也怪我呢，跟他说那些话弄啥？
4: 要我是吧，你就是多余。 你从牢里出来那会儿，人家来店都唱出名了，问你干啥了？
0: 那会儿没我在，还有四个老的在呢。
4: 四个老的走了，还有四个新的呢。从一个烧火丫头，到主角男，还是现在男啊？屋里该有的时候总是有点，没有的你瞅也瞅不来。
0: 话什么？
4: 哎，行了，别啰嗦了，要不然你再花200块钱买头猪，请大家伙吃一顿。
3: 这钱你得把老古胡说八道的说走了，好我这来愁眉苦脸，干啥？皱我生意呢？大哥，快吃吃。叔，要我说，我姐说的对，这事儿放不了你操心，何况现在还有我的嘛。
5: 妻子的事情我管，你的事情稍微上点心吧。反正你能的，我能耐还大着呢。要不说，男人出人太要面子，尤其我这个，好你怕他那，放得下脸皮天下无敌，想要媳妇儿，那太要脸了。哼，只要是这人有意思。 咱得积极主动，
0: 咋积极主动？跟你一样不要脸。
3: 咱首先就要做到，抓起时间，静住计谋，挨得住打，放下身段，你知道吗？

0: 哎呀，咋没有？咱这边最起码早进入晚会报，连打完你过来，你打赶紧把笑着右脸上凑上去，对劲儿打。这能做到？
1: 叔，
0: 你不懂义气，你什么时候真的面上这样了，就走。
1: 还是恶心了，怂样，你赶紧吃，吃完赶紧滚。
0: 呀，姐，你就是花语啊！秦哥一天到晚就把你挂在嘴边上呢。呀，肉末。啊，有油呢，有油呢。哎呀，我跟你说，三叔，这我叔啊，以后交给你了，都不用接啊。秦哥的事情是我的事情，是吧？有你啥事情，随时问我，咱都没办法呢，是吧？走，花姨。
2: 这把好着呢吧？病着。哎呀，放心吧，他肯定能过去。就这点啊，女的可是比你们男人强多了。
1: 我今天见他们团长了，我认识，以前一起演出过，我给他敲过鼓。
0: 哦。
1: 但他没认出我来，我也没说。
0: 咋不说呢？
1: 现在说了，韩复权贵了嘛。嗯。关键的时候再说了。
0: 刚用多少？
3: 树，给，
1: 弄啥呢？
3: 啥呀？哈哈，这哪哈？
1: 大姐，咱这弄啥呢？

0: 哎，你这哪儿弄的？
1: 哎呀，你村子都种的是花吗？该掐就得掐嘛。啊，咋了？
0: 哎，这货弄能随便掐吗？

0: 考证他吧。
1: 没。
2: 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但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9: 这怎么办？
1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1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3: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1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4: 秀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我就想离开他。
15: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6: 墙里砸出来的。
5: 天降巨款是馅饼，
16: 1.3亿啊，
5: 还是陷阱？
1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16: 闹得人仰马翻。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8: 主公不可呀！
19: 主公，
0: 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18: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0: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19: 主公还去赏景吗？
20: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21: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来碗凉皮儿吧。
1: 人赃俱获，我辛辛苦苦养盆花养大半年，好不容易开花了，就开这么多鲜艳的，你给我掐了干什么？
0: 啊，我就觉得这花挺好的，咱不生气。要不然我把这花买了，这盆都买了。
1: 我养花是为了卖给你吗？
0: 那不是吗？那你说咋弄呢？
1: 吃块。你说这么好的一朵花，它长在盆里不好吗？你放在这烂瓶子里，它能活几天？
0: 咱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啊！给你调个凉皮吧，辣和醋都要是吧？马上，马上就好，等一会儿啊。
1: 大宝，我店里忙着呢。
0: 好好好，不生气啊，下回不了。
1: 行，筷子给我，
0: 拿两双。咱下回能不干这事儿不？
2: 下回一定小心点。
0: 又是
3: 小杨。吃几碗了？嫂子，给我来一碗，辣子多，醋多。
0: 哎，知道知道。
3: 哎，嫂子。
0: 对。
3: 你也喜欢养花？这不行嘛，开的一点都不烦。喜欢花你早说嘛，回头我给你弄盆好的。
4: 那招财树哪是花啊？你有呢？
0: 到底是发财还是破财，心里没点数啊？
4: 一会儿吃完以后跟我走啊，不管了，安排明明白白。
5: 来，
6: 刘公子
5: 喝呀，
6: 喝呀，喝呀。
1: 刘公子，哎呀，来，坐，
7: 太晚了嘛，
8: 一个月就是凑几十了，我
9: 崩溃了。
10: 兵哥，一会儿带你去个颓废的地方啊，
11: 我去。
10: 你咋了？哎，之前你来长安可不是这样子
11: 啊！咋了？你皈依了？不近女色了？
10: 咋了吗？兵哥，
12: 跟你说，哥几个今儿跟你聊个正事，知道吗？啊！谁能把管省钱的领导
11: 给闲下
10: 来？啊！省钱？你干啥呀？你找省钱干啥？
11: 哎，你不管了吗？啊！正事知道吗？哎，领导越来越好。
10: 你先喝一个。
11: 有戏的啊，可以啊！
13: 正眼听我说话吗？这宁州县文化馆以前靠的是绘画文学在省上和地区出的名，后来硬是让我把画画小说从文化馆里给挤出去了，靠的是啥？就是琢磨。你得琢磨呀！
14: 我都饿了，能不能先吃啊？到底在等谁呀？
13: 饿也得等着。
12: 谁能把这领导给来闲哈？门口那车看到了吗？免费开一个月。
15: 哎，丁主任，不是说业务上的事儿吗？到这儿来干嘛呀？
16: 饭店你说干嘛？当然吃饭了。

0: 谁吃饭？进去就知道了啊！走，不认识我不去。哎呀，走吧，走！快快快！一会儿，好，节奏快得很。哎呀，靠你了啊！哎呀，
1: 丁主任啊！
0: 主任，这位就是，
2: 这就是沈晴的风导。
0: 果然是咱沈晴的秦教育领导，幸会幸会幸会。
2: 是，
0: 我是楚家河的妈妈。哦，那个，不好意思，去下洗手间。哎，叫，请坐请坐，快来。啊，
2: 就不坐了。我晚上确实还有事情，
0: 丁主任也没说清楚。啊，情况我都知道。咱们今天就当认识一下，改天咱们再聚，好吧？
2: 我，你，哎，风导，慢走啊。
3: 丁主任，这他就是这个脾气，
0: 这是外人，是导演吧？对对对，您坐，我也不坐了啊，我去看看他，别到时候胡说八道啊。丁主任，走一个人，我也不想打扰喝酒了。不用不用，一点点路。我
2: 还给你带着点礼物在车上，要不胡同让司机给你送到家里去。
0: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先走了啊。
2: 好好好，您慢走。
0: 好好好。
4: 俩，哎，我给你办事儿呢，你躲厕所里，你啥意思啊你？
5: 你把风导找来干啥？
4: 他有决定演员的权利。你太不了解他了，他是个文人书呆子，他最烦这一套。你这样只会适得其反。
5: 任何事都有可能解决，慢慢来。这事儿且得琢磨呢。之前跟你说的相亲的事儿，人家介绍人回话了，下周见面。
4: 我不去。
5: 你以为你是谁呀？这小伙子特别难得，他爸是你们财政厅的处长，你们单位的钱袋子都在他那儿。跟了他，你还怕唱不上主角？
4: 我自己也能唱。
5: 楚家河，你别不知好歹，我真金白银找了多少人，搭了多少人情，才换来你的闭嘴。你还真以为是你自己唱得好，唱戏，你已经够努力了。人这一辈子不是只有唱戏，玉木疙瘩。我这辈子我自己说了算。楚家河，你。
6: 马上，伟哥，这马上正式安排了啊！今晚私宴，行吗？哎，不是，哎，我来坐。哎，嘿，千鹅，哎，
7: 在哪都有你啊！
6: 哎呀，请风导吃饭未遂，
7: 跟你有啥关系啊？
6: 咱跟我没关系啊！你闲着没事，请人吃饭，你要上我们家亲哥不就行了？啥？
7: 我像你啊？你以为沈晴只有我和易清娥啊？我现在跟游西湖是无缘了，可是他还在戏上，我现在压他一头的人是龚丽丽。
6: 这咱搞清楚。
4: 你清楚个啥嘛？就你，你成天跟这个胡全那个胡全买个肉夹馍买个气数，你顶个屁用！
6: 那你说该咋办？
4: 找关系啊，而且要找到点子上。现在游西湖剧组谁说了算？你弄清楚没？这，哼！
6: 展开讲讲。
4: 你知道为啥龚丽丽万年不倒？
6: 因为他和风导都是秦腔大师李老师的学生，算是师兄妹，能不找着吗？我只能说到这儿了，你自己琢磨吧。这找关系，咱强项。哼。
8: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哎呀，不好不好，哎呀，不好啊！来来来来，再来一下，来再来一下，来。
1: 来嘛，
2: 大

0: 再来再来再来来。
1: 怎么
2: 了？
1: 哪儿不好？
2: 哎呀，
1: 哪儿不好呀？
0: 今天就这吧，歇了吧，明天接着拍。
3: 该拍啥去？
1: 麻将我看都敢。
4: 洗好了再来嘛，
5: 泡着呢。
4: 来，先坐着啊，悠着连连啊。
5: 好。
4: 嘉禾，你好啦。
5: 好多了。
4: 那这回游戏湖你能上不？
5: 啊，可能还要歇着吧。
6: 你别美化转化了，
5: 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
6: 你的事儿比我的事儿忙多了。

0: 这一个人坐在这儿干啥呢？就是想起不当了。哎呦，这还打出感情了是咋的啊？我觉得他就是另外一个我呀。每当我志得意满、志在必得的时候，他就肯定要跳出来跟我唱反调。我说往东好吧，他非说往西好。 不过这也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现在两个人拼凑成一个角色，这也不是我想要的。嗯，哎，那你想要的是啥嘛？我想要把戏排好。别。
1: 这也是个戏疯子呀！菜都是。哎，就喜欢在这儿玩，是不是？来，让我一下，来，哎，听个响，好的。嗯，这个。哎，吴导，你好，你好，你好。哎，
2: 你好。
1: 刘洪兵，
2: 一秦娥男朋友。
3: 一秦娥这个事情，我跟你说，绝对
4: 对对，有啥事屋里说。哎，
3: 别了，屋里聊，我这推你了。哎呀，冯
5: 导，我就是代表秦娥，今天来给您捎一点心意。哎，哎，你，
3: 我不说第二遍啊，拿着东西出去。冯
4: 导，你看你这话说的，对吧？哎，我今天来就是认个门儿。再说了，秦娥也是您的学生嘛，是不是？
3: 小伙子，你要是来寻秦钻眼的话，我给你说，你走错地方。
4: 人家可是艺术家，清高着呢，就你这仨瓜俩枣，人家看不上。
1: 你扯啥呢吧？你少说两句吧。
4: 我说了咋了？
1: 这嫂子说的对，这东西的确搬不上台面，咱再点好的过来。但是您对秦娥多少还是有点误会。
4: 我对她有啥误会？易秦娥的唱腔就是有问题啊。
1: 我不是针对她个人，我是为了戏好。团里有啥安排，我一个人做不了主。你走。
4: 出去！哎呀，
1: 我今天来与这事情无关，我来就是来跟您真诚的交个朋友啊！我不需要交任何朋友，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4: 您这话说的，人生在世哪有不需要？
1: 听见了，听见了。哎呀，你看这不就呼应上了吗？创作留给艺术家，
4: 生活的琐事交给我。
1: 哇，嘿，嫂啊，你呀，你还吐了个烟火。
4: 擦一下就好，擦，咱给叔擦一下嘛，来，把这胸口上的这些小米去除去。
1: 好了，好了，走走走，
4: 那你给叔擦着吧啊！叔，哎呀，哎，
1: 嫂子，
4: 啊，来，是奶奶。
1: 连个娃都喂不了，你来来给我，来，妈抱啊，抱，妈去喂奶奶喝啊，来来来，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真不会说话，哎，你先退，走吧。哎，你咋还没走？走吧。走啥呀？人家帮忙干活，你没看见呀？你一天到晚在家啥活都不干，要走你走。
1: 就是，冯导，他多少干点活嘛。你俩能过到一块儿？嘿，嫂子，他说的气话，艺术家。
3: 有个性，
4: 我还有个性。哎，你咋停下来写作业嘛？咋？不会？
1: 给你看看吧。啊，哼。
4: 给水池放水，注满水需要3个小时，放水需要4个小时。假如放水和注解，这咋现在还有这题吗？我小时候就做这题，做的生气的很。 有机会我给教育局反映一下，那开了又放，放了又开，浪费的很了。
2: 方导，火又灭了，这咋做饭的嘛？
3: 哎，你吵吵啥呢嘛？哎，火灭了一会儿我去生嘛，你吵吵吵啥呢？
2: 我吵了喊了咋了？你动弹了一下吗？
3: 家里还有人吗？你吵那么大声干啥嘛？哎
2: 呦，这会儿知道有人了哈，我还就喊了。团里涨工资评职称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在往后躲呢？你在往后躲呢？
3: 扯这些干啥呢嘛？
2: 我就扯了，我跟了你，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找了你这么个货色。我当年在县剧团唱小旦的时候，追我的人可多着呢，眼瞎了跟了个你。
3: 那你回县剧团唱小旦去吧。
1: 没事。你会说话吗？
5: 我说我妈不让我在别人面前说话。
1: 一会儿叔叔帮你叫妈妈做饭吃啊，你先好好休息。我就说两句，说两句我就走。哦，齐哥在上千万方面确实已经很努力了，李正敏的磁带每天都听着，而且赵明老师天天的排练，他的进步真的大家都有目共睹。对于他来说，唱戏真的是比天还大的一件事情。我说完了。
4: 方导，方导，
6: 这唱戏呀、啊，在生活面前就算个球嘛。你拿上你的东西，走吧，别为难我，就算我求求你了，行吗？
7: 好的
4: 好的，老板，来四个夹馍吧。
8: 好嘞，稍等一下啊。
4: 哎，老板，四碗馄饨一碗免辣啊。
7: 好的，稍等一下、啊，马上就好。
2: 你快做饭去啊！你都不吃，别人都不吃吧？你爸饿得又翻白眼了。
8: 催啥催的？没说不做吗？火要上来才能做的嘛。

0: 谁把我炉子里面浇水了？
1: 是个叔叔干的，他让你吃这个。
0: 游西湖啊，马上就要正式演出了。今天彩排，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了秦腔大家李老师和众多秦腔的老艺人们，为大家一起把把关。大家欢迎。好，准备演出。

0: 李老师，您给点评一下。
1: 丽丽留下，其他人都先下去。
2: 没事，你先下。
1: 把那个吹火和走卧鱼的那个小丫头给我叫上来。叫呀。
2: 青蛙，风哪叫你上台呢？

0: 这一个李慧娘为啥要两个演员掺和着演呢吗？
1: 老戏恢复的时间不长，现在团里的演员一个人拿不下来嘛。
0: 拿不下来就继续练嘛。

0: 我刚才看你在那吹火，恍惚间呀，我就看见了北山的南旦苟存忠，
1: 苟思硕师傅。哦，难怪呀，你的卧云也有他的影子。哎。
0: 你师傅的精髓是三口长火，咋没见你吹呢？
2: 我还没学会。哦，丽丽，你先下去。
0: 你清唱一段《鬼怨》。

0: 秦娥，祝贺祝贺！哎，你那个朋友真没骗我，你这表现的真是太好了，下了不少功夫吧？
1: 什么朋友啊？
0: 就是那个头发卷卷那个小伙子。
1: 他去找您了？
0: 我刚才在台下看吹火，效果特别好，吹得好。
1: 吹得不好，我气都堵胸口了，不够放松。
0: 我觉得可能还不只是气的问题，还是塑造角色的方法问题。当然我肯定不懂吹火了，但是从表演的角度上来说啊，你可以尝试从内心去挖掘一些东西，代入一下李慧娘的心境。你想李慧娘这个人，她是与相爱的人是被迫分开，阴阳两隔，是永世不得见面。你说这是一种啥心情？那种愤怒、哀伤、惋惜，他已经不仅是用气在吹火了，他是用心在表达呀。
1: 谢谢冯导。哎
0: 呀，谢我干啥啊？你好好想想。这娃的进步啊，就是看在眼里的，几乎就是一天一个样，性格也好，不争不抢。你看我之前故意带着他，人家也不生气。这么好的吹火功，也从来不说在导演面前要表现个啥，定得很，稳得很。这不就是咱们说的大家风范吗？跟他一比，我倒有点小气了。但我也不是冲他，我是因为排斥古存孝才排斥的他嘛。但是这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硬生生的把我的偏见是转变过来了呀。团长，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嘛？
2: 幻觉这种事情啊，他会闹出人命来的。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吭声吗？
0: 我早就想说了，但是我也一直在想啊，我在犹豫嘛，我还怕你不接受嘛。但是现在时间真的不等人了。
2: 这样，让他奏上沙僧和鬼院这两折，这样的话呢，同志们能好接受一点。
0: 那我明天去排练场宣布啊。
2: 那不行，你不能去宣布。这个事情得我去说，还得找准了时机。
3: 我从小就唱戏，所有人都跟我说让我好好唱戏，这么多年我除了唱戏没干过别的事儿，现在连戏都唱不好，我还能干啥吗？
4: 好了，丽丽，都怪我，别哭了。你这一哭啊，我这心里也难受。现在团里啊，他离不开你，你还是主角啊。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4: 咱凭啥咽下这口气啊？咱得争这口气。你看我怎么给他们立位。你看着。

0: 玉清啊，哎，你就是玉清啊？你给那个疯子和那个瘸子下啥迷魂药了？
1: 啥意思？
0: 看不出来啊，你一个从县里来的家娃，寻求转眼的跑到我们省钱来了，你有啥本事？
1: 你要干啥呀？
0: 我能干啥呀？哎呀，这不咱们团？
2: 卧云卧的最好那个嘛啊，来，在这卧一个，你让大伙看看呀。哇，一个烂卧云嘛，凭啥说我媳妇下不去？啊，凭啥说下不去？他在屋里练功的时候，你们都看到了。我看到了，一个女的生完娃容易吗？啊，容易吗？就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啊。
0: 把这个团弄得乱糟糟，败坏秦腔，败坏团长，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放老实，你再给我乱找事的话，我可收拾你。
3: 皮师傅，
0: 一边去。
4: 皮师傅，一会儿我还要排戏呢。
0: 排不了。
2: 这件谁也不能排。
0: 这咋了嘛？
2: 滚！
0: 团长，
2: 你干啥呢你？你要想让我看书，你就直说。
0: 团长。
2: 这货吃错迷魂药，谁吃迷魂药了？谁吃迷魂药了？啊，你也吃药了？你咋说话呢？你们都看到了啊，这女的她不一般，她有手段呢。你是长了三只眼呢，还是有啥与众不同？
5: 别动！
2: 你不要过来啊！你敢动她一个，你试试。
0: 瘸子，你别吓唬我，我就动手了，赶紧把我打死吧！
2: 哎，
0: 让开！你干什么？
2: 叫我
0: 不要！

0: 算了，来俩，你比上班还准时啊！加，填个肚子。哎，我少点给你，让你尝尝。哎，一个女娃娃能吃多少？嗨，别让领导看见你啊！
1: 太欺负人了！
2: 是呀，
3: 敢跑练功房里来打人，还好嘉禾把他拉住了。
1: 总之，今天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
4: 不然还不知道他下回要干啥呢。
5: 一清娥，你必须得拿出态度来。就是的，
6: 这不明白欺负咱外星来的吗？
7: 对
6: 了
7: 呢，可不就是吗？就是纯一个。
4: 哟，
6: 都搁这儿排练来了。
4: 来正好，哎，
6: 看看，咱这实木地板，哎，
5: 给这屋里收拾咋样？
4: 你还在这美呢。一清娥今天差点给人给打了。
6: 咋了？
4: 谁打你了？没人打我。
6: 谁吗？
4: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
6: 行，自己回去。
4: 问啥问？别去。
6: 咱就不能吃这哑巴亏啊！
4: 我没事儿。
6: 你告诉我，骨头给他拆了。
4: 现在是没事了，但是是暂时的。不过秦娥说的对，你现在不能去打人，因为动了手就是你的问题。你出事了。
5: 谁来绑回一清娥？对啊，
6: 咋回事嘛？我刚才说了，我的事跟你没关系。就是团里的那个李慧娘
4: A 角，她比不过一清娥，所以她的丈夫今天就跑到团里去大闹了一通。
1: 别说了，
4: 然后她还要打人。
1: 求你别说
4: 一清娥，你就是太好说话了，你知道吗？

0: 你就好好歇着，别着急回去。
1: 你说你
2: 这
1: 做这事
2: 情，那这个
3: 国
2: 企就应该上
1: 上上上上上上
4: 上上上上
5: 上上上上上上上
2: 上上上上上
0: 上上上上上
6: 记住我说的话，以后不管谁喊你去排练，都别回去，答应我。
7: 走。哎，是不是啥事儿要跟我说的？
8: 看来给凤岛送礼起效果了。
7: 凤啥礼呢？其实我自己唱的好，跟我啥关系？
8: 行，算我多余。
7: 哎，其实谢谢你啊。
8: 其实我不光是为了他，跟你说实话吧，我今天就是想借这个事情告诉长安那帮人我们的底线，不然就净剩下挨欺负了。
7: 这事儿我是真心的吗？说给秦哥听的吗？如果是真心的，劝你再想想。
8: 你啥意思啊？
7: 戏马上开演了嘛，那肯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喝我一杯。啥？
8: 你这么怂，我咋没看出来呢？
7: 哼，是吗？你这么有心眼儿，我咋也没看出来呢？
8: 你把话说明白。
7: 游西湖，他认为你啥份儿吗？是吧？
9: 错关系错事了，这导致黄了，大家都别上。
7: 跟你说，就凭你，想都别想，是不是？
9: 哎，是不是？

0: 梁哥，
1: 哎，
0: 啊，咋？
1: 易行娥，没事吧？
0: 咋了？
1: 你不知道？
0: 咋了吗？哎，看这啥？
2: 电棍。
3: 你又要干啥呀？
2: 明天开始，你排练，我守着，放心。
3: 我暂时不想排练了。
1: 哎，你听他手下盒子干什么？
3: 我不是听他的。哎呦，跟你说不着。
2: 你咋还真刮了弦？
3: 我不刮。
2: 那女子有目的的，你知道不？前段时间所有我去给风导送礼，结果我一去才知道，那风导最讨厌的就是这套，他明摆害我。
3: 谁让你给风导送礼了？谁让你管我的事儿了？我那八不准让狗吃了。
2: 形势不是有变化吗？再说了，我这为了你，哎，这是
3: 出去，走不走？
2: 你
3: 惦记了？
2: 真家伙，你小心
1: 点，惦记
2: 自己。说。
1: 排团，
4: 怎么了？
1: 团长来看了。哎，
3: 山团。哎，
0: 易行娥同志，我今天就是代表团上呢来向你道个歉。皮亮呢批评他了，他也解释了，说他昨天晚上喝多了，今天早上酒还没醒呢，所以呢到练功房去给你捣乱了。但他已经保证了，不会再到团里去闹事了。啊，这你放心。
1: 对啊，咱不立在这儿说话，进屋。啊，行，啊，快让团长进屋。
0: 好，
2: 倒水了。啊。
3: 山团，您坐。啊，
2: 这，哎呦，真家伙有电呢，
1: 小姐。
0: 是。
3: 山团，我从没想过跟别人争主角。
0: 哎呀，这争主角咋了嘛？这，坐坐坐，行啊，坐。在剧团里争角色是正常的嘛，只要方法不过激，对吧？今天跟巩俐丽也谈过了。你们俩就好好排练，谁好谁上，这又咋了吗？
3: 我把吹火吹好就行了。
0: 哎呀，天塌不下来，晴哥，要坚持下去的嘛。这团里头支持你争嘛。
3: 我，
0: 你咋了吗？这古爷走的时候是不是也跟你说了，他要支持你、鼓励你上台的嘛？你为了他，你也得坚持到底啊。
3: 他没说。他就说让我不要变。
0: 你是挖他救的吗？你表个态吧。
4: 沙团，你还能记着1961年吗？
0: 咋了？
4: 黔州双阳镇战沙场，你的二舅。
0: 咦，要不我看人家咋这么面熟呢？我想起来了嘛。哎呀，这当年多亏了你舅，咱团里的尸骨饿晕了嘛。这要不是他在台上敲鼓把那么劲儿敲起来，这在团上我们都得是他的。哎呀，太感谢了。
4: 一蹉跎20多年了，这咋都没想就能坐到这儿说话呢。
0: 行，太蹉跎了嘛。哎，那你这最近是
4: 吧？啊，咱先不叙旧了啊，这说实话了，我一听着这娃叫威胁了，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呀，算球了，咱不受这气了。这来省钱一个月了呀，这把委屈受尽了。娃不说啥，我他舅呢吗？我说实话，我今天就想把那货我收拾来家呀，大不了就回宁州了。
0: 哎呀，那不行，那不行，这心情可能理解的，宁州不能轻易的回啊。
4: 不是呢，沙团，哎，你说你那阵子那饿着肚子台上唱戏，吼呢啊，靠啥呢？就靠了这一口气嘛，对不？这娃现在也是，我也是，啊！我从秦岭大山里头把娃带出来，走到今天，啥时候没泄过气嘛？你说在今天搁这儿把气给泄了，那些年经历的，哎，吃下那苦，白费了，
0: 好嘛？就按你说的嘛，咱争口气，咱把这个戏送上戏曲奖，咋样？
4: 哎，对嘛，这就对了嘛！哎呀，

0: 兄，你刚才说的是真心的吗？
1: 啥？
0: 你说咱不干了，胡明洲。
1: 哎，当然是假的了。就知道你委屈了，但现在局面刚打开，咋能退缩呢？就向你保证啊，再在这儿遇着让你这么委屈的事儿，哎，就带着你回营州，咱就不干了。
2: 我也保证了，豁出一条命，我也保挂秦娥呢。
1: 你在这儿干什么？
2: 啊，叔，你刚说那话我都听见了，感人的很。秦娥，这才是咱亲舅呢。你有这样的舅，幸福的很，我都想要。
1: 跟你有啥关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2: 青哥，舅，
0: 你昨天不是答应过我不来了吗？这才刚过夜，你咋就自己跑来了？快让他去找我了。还有我师父交代我的事儿，我还没做完呢。我还真是小看你了，你真是顾全大局啊。

0: 好，停一下啊。
1: 我们从卧云开始。来，丽丽休息一下。晴娥，休息一下。好，停，咱接着往下演啊。晴娥，后边词儿都知道吧？
2: 哦，知道。
1: 你接着往下演，啊，来。
2: 哎，啥意思？
1: 来，到位。来，准备，
3: 走。
4: 二庭内花园内，
5: 这明摆的是疯子故意的呀。
4: 背上，
6: 掉掉掉，
4: 大方。
7: 我说两句啊，离调研呢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啊都放在培养演员上，时不我待呀。这两折子戏我觉得就青娥你来，鬼院跟沙僧你

0: 来排啊，其他的戏呢，丽丽你上。
1: 还演什么演啊我？你把戏心子都抽了，我还演个屁呀、啊！
2: 讲这个，咱俩这个。
3: 你们这帮人想造反是不是？啊！当然了，看你们这帮子就是
4: 残疾。又来人了！
3: 你就你还要来主角啊？这是团里的决定，有事找团长说去吧。
5: 队长，你怎么说辞？
3: 善果子他跑不了，告诉你，你们一个个我都要收拾。你都看，对你多好啊！还有你啊！你凭啥站到这中间？啊！你凭啥站到这中间？我滚！滚！
6: 哎呀，不敢！
3: 一边去！
6: 你这干活啥？哎，
3: 咋了？还要打人了？一个！
7: 我跟你说啊，这现在问题严重了啊，属于非法使用警用器械。
3: 那咋办呢？
8: 电棍是我托一伙计买的，防身用的。咱叫啥？哎，不能跟你说，不能卖朋友，对吧？
3: 但这货就是我店里，妈，我看他打我女朋友呢。
4: 我就
3: 那咱不能不管吗？两根牛打到一块儿，一失手就。
0: 你说，
9: 警察同志，我确实没打人，这是我自己的裤腰带。我呢，最近发胖了。
3: 对呀，
9: 然后我这肚子勒得慌，我就把裤腰带解下来了。
10: 你不是长得狠吗？你在警察面前你增活一个试试。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我叔拦着我，我能把你牺牲到哪儿去？
0: 你让谁牺牲到这儿？啊，这什么地方？你还威胁上人了？
10: 警察同志，行了。形容一下心情，不敢了。
0: 他到底打易清娥了没有？打到了没有？
10: 差一点。
9: 你看，
10: 但是他老婆跟我女朋友抢主角呢，那戏不如人，他就下黑手呢。
9: 兄弟仙人呢啊！一个外乡来的土包子演员，训球专演的，挤到省城剧团来了。还跟我媳妇演对手，你知道我媳妇前演谁的吗？李铁梅、小长宝。
0: 皮亮，从你一进来你就没孝敬我，把你嘴里糖吐出来。
9: 啥糖？
0: 你嘴里鼓的那两个包是什么东西？
9: 这是两疙瘩肉，吃出来的肉。哪有糖？真是个耳不灵。
0: 你嘟囔的啥？
10: 骂你。
0: 二五零啥意思？
11: 告诉你，你自己看，这是啥认错态度啊？你还真把我们警察当瓜子？
12: 焦总，
3: 你愿意关他俩多长时间，随你。这事我不管了。
13: 好好想你能做的事情。
10: 三秋，没事吗？
14: 他没事。
10: 我也没事，放心。
14: 你有没有家里电话呀？我给你爸妈打电话。哎呀，
10: 不用，你让他们知道干什么？他们知道了还生气呢。我在这儿好好的，你看，还能跟大家聊个天，平安还能干啥？时间过得快着呢。咋？担心我呢？
14: 我舅让我来的，他说谢谢你。
10: 他们跟我客气啥呢？
14: 谢谢你。
10: 哎，碎碎的事情啊，这事儿就过了，咱再也不提了。

0: 宣布个事情啊。工地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啊，家里娃太小了，精力不够，所以谭理决定呢，由易晴娥同志来扮演全本的李慧娘。
1: 啥？
0: 啊？有意见找团长去。来，你排练。
2: 他的不行，刚来全本戏。
3: 好。
0: 易晴娥，来吧。晴娥，易晴娥。
4: 你出来了，你脸又咋了？

0: 别去。
1: 你干啥？松手！
0: 别去！
1: 你松手！
0: 别去！
1: 我让你放开！

0: 一把椅子测长寿指标。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现在也可以拿出一把椅子跟我们一起测一测。
1: 测一测。嗯，
0: 这个椅子测试怎么做呀，伊藤老师？
1: 我们坐的时候呢，双手呢抱住我们的双肩，这样对，然后呢两脚呢与肩同宽，然后这样坐下去，缓慢的坐下去，对，然后起来，这样算一个。
0: 这样算一个，嗯，哦，那我们就开始做，给我们多长时间呀？
1: 30秒。
0: 30秒是不是？刘爱厨可以吗？
2: 不知道啊，试试吧，
1: 试试。
0: 来，导演给咱们计时啊，来，
3: 3、2、1，开始。
0: 好，开始。一个，两个。感觉腿用不上劲儿了。你们
1: 哦，还没到时间呢，20。
0: 啊，累死了！我大概有18个。
1: 23，我做了25个。
0: 你们俩这么厉害吗？
1: 30秒之内呢，如果是60岁以下的人，你要达到17个以上，是合格的。60岁以上的人，你达到12个以上是合格的。
0: 那我非常惊险的多做了一个。
2: 你已经离60不远了。说白了就是用这个方法测试咱们这个岁数的肌肉含量呗。
1: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主要用力的是我们的肱四头肌，还有我们的核心的力量，还有平衡性。嗯，它综合的反映了你一个人的这个肌肉的能力。
0: 这个肌肉的能力跟我们的健康状况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哎呀，
1: 那可关联太大了。肌肉呢，我们表面上看吧，只是在我们的骨头上，这个我们叫骨骼肌。但是平时的时候，我们走路的时候平衡，你看我们只有一块脊椎，一块骨头。其实平衡都是靠左右核心的肌肉，然后走路啊、平衡啊，都是靠我们脚踝、腿肚子的肌肉。所以肌肉一少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啪，可能就容易摔倒了，
0: 没劲儿。
1: 对，包括说很多肌肉呢，在我们的肠道里面，你肌肉少了以后。你就没劲儿了，所以突破的时候就很困难，就很费力。所以肌肉呢，在我们全身无处不在。但是肌肉呢，它是30岁以后啊，每年。

0: 年在流失的，每年差不多流失1%，所以到了50-60的时候，人的肌肉就减少将近20%了。
1: 所以呀，国家喊你存肌肉啦，这句话呢可不是白说的。
2: 是的，所以呢，怎么存，吃什么能够帮助我们长肌肉呢？
1: 当然有了，因为国家喊你增肌的这个食养指南里啊，不仅给了不同的食物搭配，而且给了不同季节春夏秋冬不同地域的饮食习惯，哎，都做了一个非常丰富的食材组合，是一个超级完整的全年食谱。
2: 太丰富了哈，那咱们的一期节目其实只能说出它的这个冰山一角哈。
3: 对，
2: 那咱们给大家放到线上行不行？
1: 那太好了，省得呢到时候咱们费劲巴拉再去做笔记了。嗯，所以扫码存在手机里，随看随用就方便多了。
2: 那大家可以来上我们免费的专家健康课，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呢会给您先发送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获得完整的免费的详细的增肌食谱了。那我们特别邀请了高级营养师为大家讲解养生知识，课程全程免费，是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您在家看看手机就能够轻松的跟着学来掌握了。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我们的这个课程是高品质的经典课程，所以名额有限，那想要学点真东西把我们的身体真正养好有精力的话，您快快拿出手机去进行扫码吧。
3: 今天我用两种增肌的食材做出一个增肌菜。
2: 两种增肌食材是什么呢？
3: 一种蔬菜，一种肉。
2: 哇，
3: 多宝鱼。
1: 多宝鱼，
3: 对。
2: 那菜呢？
3: 菜呢，我准备了蘑菇、菌菇酱、烧多宝鱼。
2: 这个菌菇真的能帮我们增肌吗？
1: 嗯，是可以的。咱们这个蘑菇还要提前做一个特殊的处理，然后呢，它会产生一种神奇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增长肌肉，帮助这个蛋白质吸收。
4: 万能菌菇酱，一勺搞定所有调味。
1: 我申请待会儿做完带走一瓶行吗？
3: 哎，可以。
4: 优质蛋白低脂肪，连骨头都能吃的多宝鱼，
3: 炸鱼骨头吃鱼肉，
4: 赶快学起来。
3: 这个菌菇酱，我这菌菇酱做出来啊，不光能烧多宝鱼，你平时在家什么加个馒头，拌个米饭，拌个面条，万能菌菇酱。
2: 哇，太好了，那咱们一起跟着学起来好不好？
3: 先把这个菌菇咱们给它切一下。哦，
2: 我发现您带了好几种蘑菇来。
3: 对，金针菇、香菇，还有这个杏鲍菇，切成小丁。
1: 菌菇里面有特别丰富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蛋白质。它的这个口感有时候跟肉很像的。
2: 是的，那个香菇里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叫什么香菇多糖的？
1: 对的，菌类的话都有多糖，多糖的话呢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所以这几种菇就是这种菌藻类的话，多吃一些，对这个免疫力啊、抗肿瘤有很大的帮助的。
3: 咱们这个菌菇酱做出来，可以多做一些，放在家里边，比如咱们拌个米饭呀、拌个面条啊，而且咱们做个菜啊，把这个菌菇酱加在里边，也是提鲜、提味儿的。
1: 太适合这种懒人了，因为它有油了，也有盐，还有鲜味儿都有了。
2: 是，这个太好了。
1: 我申请待会儿做完带走一瓶行吗？
3: 哎，可以。
2: 我也想带一瓶。
3: 为了配合这盆蘑菇，准备了蒜、姜、小米辣。锅里稍微放多一点的油，因为它菌菇比较吃油，然后去煸炒葱姜蒜小米辣。
2: 拿好小本本记好了，这个万能菌菇酱是怎么做的？
3: 中火煸香葱姜蒜，在煸制的过程中怎么能激发出香味儿，对吧？料酒冲锅边，然后就放入咱们的这个菌菇，这会儿给它调成大火，把这个蘑菇煸出香味儿，然后煸的有一点微微的发黄。好了，咱们给它调味儿，蚝油、盐，因为咱们要放时间长一些嘛，所以可以稍微多搁一点盐，然后白糖、生抽两勺，老抽，这个味道出来了吧？像不像咱们外边买的那种瓶装的菌菇酱？关到中小火，加完各种调料之后，它很容易炒糊。好了，咱们的菌菇酱就熬好了，然后最后烹入咱们的这个白芝麻。
2: 这酱做完了能放多长时间呀？
3: 如果你正常晾凉了的话，都放在冰箱里，我觉得10天半个月是没问题的。
1: 悠悠你知道吗，这个菌菇里啊一个特别神奇的物质，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和骨骼去增长。
2: 刚才您说蛋白质，
1: 蛋白质是一个必备的成分。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物质就是维生素 D。
2: 维生素 D，
1: 对的，
2: 我知道啊，这个不是能够促进钙的吸收吗？
1: 是的，非常有用。它不光能促进钙的吸收，它还可以帮我们的肌肉去增长，帮助蛋白质吸收，还可以提高免疫力。
2: 那怎么样能够激发出蘑菇里的维生素 D 呢？
1: 如果你拿到以后把它翻过来晒太阳，能晒2-3个小时，维生素 D 还会更多。
2: 这样？
1: 对，
2: 它都已经要被吃掉了，它还能增长维生素 D 啊？

0: 所以它在被晒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这个蘑菇里面还有一种天然的物质叫麦角固醇，你可以理解成呢，它是维生素 D 的原材料。然后呢，你晒完以后，它就会转化成真正的维生素 D， 那么直接就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了。而维生素 D 呢，就可以帮我们吸收蛋白质，让我们这个增长肌肉还有骨骼。
1: 它这个怎么晒呢？
0: 翻过来晒两三个小时就行了。麦角固醇的话，一般是在这个区晒的时机很重要哈，上午

0: 等等的，它晒完呢不会特别明显，因为它本身的麦角固醇含量不高，也就是原材料比较少。
1: 明白。所以呢，您看哈，同样的食材，它用不同的处理方法、不同的做法，咱们吃进去的这个营养啊，就千差万别。所以呢，在一期节目里面，我们可能只能手把手的教您一道健康菜。那么，怎么把所有的健康食材的搭配和做法都学到手呢？我们把食谱给您到了二维码里。
0: 对，而且这个食谱呢非常不简单，它是国家卫健委专门研发的，根据了不同地区不同的时节做了详细的食材搭配。不光顿顿啊它不重样，还能保证每天的吃够推荐蛋白质和维生素 D 的摄入量。真的，大家直接抄作业就行，扫码就能拿到，非常的方便。
1: 是的，太好了，那权威食谱照着吃，权威答案照着抄，赶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我们的这个课程啊是全程免费的，是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有时间听课的朋友呢，现在马上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然后呢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获得国家卫健委研制的增肌食谱了。如果大家想要学点真本事，把我们的身体养好精力足的话，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今儿咱这多宝鱼啊，两吃，先沿着它这个鳃划一刀。这两吃怎么吃呢？我让它鱼骨头也能吃，鱼肉也能吃。哦，
1: 那鱼骨头吃进去，那岂不是更补钙了？
2: 沿着这个中间这根骨头，给它开一刀，把这个鱼肉沿着这个骨头给它剔出来，这个刀贴着这个骨头走，
1: 紧紧的贴着那个骨头下。
2: 对，
1: 是要把这个肉给片下来。
2: 对，拿这菌菇酱去烧它的鱼肉，然后相反还是中间这个骨头贴着它这肉剔下来了。待会儿咱们这个鱼骨，你看亮晶晶的是吧？去给它单做。先放在一边。
0: 国家膳食指南里面它写了叫鱼禽蛋肉，就是鱼是排在第一位的，因为鱼是一种典型的丰富蛋白又低脂肪的食物，所以它对于这个心血管都比较有帮助。
2: 简单的调个味，腌制一下这鱼肉，料酒，来一点点的盐，放一点点的胡椒粉。好了，咱们先放到旁边去腌制它，盘子里撒一些淀粉，让它有这种酥脆感。
1: 给它穿个外衣。
2: 对，上面撒一层薄薄的淀粉，抹匀。
0: 在营养学上，它还可以隔热，防止水分的流失，还可以保存营养。
2: 好了，咱们炸鱼骨，把油温调得稍微高一些，差不多到六七成下鱼。先别动着，
1: 就让它一直在锅里自己炸就行了。感觉已经定型了哈，咕嘟咕嘟冒着泡，
2: 金黄金黄的，微微的撒一点椒盐。哎
1: 呀，这更香了。
2: 把咱们的鱼肉给它煎一下，蘸一点那个淀粉。
1: 好，
2: 看咱们这个多宝鱼已经定型了，捞出来，放一点点的底油、葱姜蒜、煸香料酒。放入一点点咱们这个香菇，
1: 这个是我们刚刚晒过太阳的香菇。
2: 对，下面就是咱们的主角菌菇酱。
1: 放几勺啊？
2: 放两勺就够了。首先把咱们的鱼下下去，因为菌菇酱已经有丰富的这个口感了嘛，对吧？所以咱们不需要加任何多的调料，点一点点的老抽上颜色就行。
1: 你看看这多方便，太简单了，是不是？加一个酱，调味都省了。
0: 是的，
2: 稍微放一点点水，大火烧一下它，给它淋一点薄薄的芡汁就可以装盘了。
1: 那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哈，鸡肉对于我们的健康啊、长寿非常的重要，而我们在三十岁之后呢，这个鸡肉就开始流失了，每年流失大概1%差不多。
0: 尤其是不怎么运动的情况下，身体会觉得说，哎呀，你不需要我了，你不需要肌肉了，它就会跑得更快了。
1: 那对于中老年人来说的话，有哪几块肌肉是特殊需要锻炼的呢？
0: 大腿这个四头肌，它是最需要锻炼的。走路的时候啊，上下楼啊，从椅子上站起来都得靠它。老年人呢，包括跌倒骨折啊，很大一部分呢，就是因为这块肌肉啊，它不太够，有点弱了，所以腿软就倒了。所以这块肌肉呢，是咱们中老年人防止跌倒的保命肌，一定要练的。还有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肩关节周围的这一块，我们叫做袖肌群。很多40-50岁的朋友们，特别是女性啊，都会有这种肩颈酸痛啊，坐久了没劲儿的情况，其实根源就在这儿了。
1: 怎么练呢？
0: 家里随手啊就有东西，你比如说一个矿泉水瓶啊，一个油桶啊，就可以练习的。
1: 其实呢，我们把这个动作要领都给大家总结到了我们的线上课程里，全程都是免费的，是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那大家如果有时间听课呢，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描我们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接下来呢， 呢，您会收到我们给您发的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可以免费跟着我们的专家学习这套增肌动作了。

0: 非常简单哈，两个动作加起来呢，总共也就10分钟。这个时候呢，你腿练了，肩也练了，看电视的时候就能做，对不对？这样你坚持下去呢，腿有劲了，肩不酸了，整个人状态啊就不一样了。
1: 好了，赶紧大家扫码跟着学起来，只需要利用碎片时间哈。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我们是专家提供的经典课程哈，所以名额有限。如果您想学点真本领，把我们的身体真正的调养好，精力足，那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我们知道菌菇酱烧多宝鱼呢，它里面有特别丰富的蛋白质，而且呢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D。
1: 多宝上桌，福利多多。那我们的这道多宝鱼一鱼两吃，就给大家上菜啦。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3: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6: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联合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我是主持人依玲。今天呢，我们仍然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养生堂的老朋友了，我们欢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窦攀窦主任，欢迎你。
1: 谢谢大家好。
0: 还要欢迎一下啊，是我们健康课代表，那我们欢迎傅大姐，欢迎
2: 大家好。哎，
0: 好，今天呢我们聊什么话题呢？还要聊高血脂。很多朋友说怎么又聊一期高血脂啊？哎，主要有两点啊，一点是很多叔叔阿姨都有高血脂了，很关心；另外一点啊，现在高血脂的坑可真多呀，还有很多新花样，可能会让我们爸妈防不胜防。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哈，跟我来。好，一起来看。
3: 欢迎各位宝宝进入我们血脂卫士直播间，欢迎花开富贵宝宝，谢谢幸福人生宝宝送的小心心，宝宝们的血。

0: 脂问题，血脂卫士帮你解决。怕血脂高，怕长胖，看过来，血脂卫士高能降脂糖，高膳食纤维，强饱腹感，阻断碳水，高效降脂，大餐救星，现货仅500单，倒计时上链接，3、2、1。
1: 你看看这个视频，感觉哎，这个宣传好像还挺有模有样啊。我看有价格吗？哟，这价格真优惠呀、啊，9.99元，不到10元。我来问问啊，咱们的课代表傅大姐，这个您听说过吗？
2: 我还真听说过哦，而且我还见过。我前几天探访的时候，然后一个阿姨跟我说，说你看看我这个东西可好了。哦、我说什么东西？她说我在直播间好不容易抢到的。可以降血脂，正好我家老头呢，哎，他不爱吃药，哦，啊，我正好就给他买了，让他试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
1: 傅大姐说这个特别有代表性，平时跟我们养生堂的观众聊天，就经常听他们说哈、啊，说啊，我最近查出来高血脂了，但我不要吃药，因为可能有副作用，什么肝啊、肾啊有损伤，我这个血脂高的也不是特别离谱，我就吃点什么保健品调整调整，是不是就好了？窦主任，我先问你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高血脂到底要不要吃药？
3: 轻度的高脂血症是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去改善的，但是有一些有遗传史，而且呢有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开启调脂药物的治疗了。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真的挺火的，叫降脂鸦片糖果，它到底怎么样啊？能不能吃啊？
3: 就看这直播间这些噱头，我觉得我要不懂营养，我也一定会被骗的。你看他说又能阻断碳水，还能高效降脂，这种宣称绝对是夸大宣传。那一个鸦片糖果，它的到底成分是什么？不要只看它的这个包装上的宣称，一定要看它的配料表。那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产品的配料表。
1: 哦，我们来看看，来看大屏幕啊。哟，怎么这么多呀？啊，傅大姐，您第一眼望过去，您觉得这个配料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配料表挺健康的呀，
1: 是吧？
2: 白芸豆啊，苹果粉啊，后边还有什么木瓜呀、西兰花，这都是纯植物提取的呀，
1: 就感觉一眼望上去都是好东西啊。
3: 对，我们觉得琳琅满目的好像都是好东西啊。那鸦片糖果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食品的一个剂型而已。那鸦片糖果不一定都是坏的，不一定都是骗局哈、啊。我们关键要识别的是鸦片糖果这个食品，它的配料表当中前几位的这个核心的成分到底是什么？它就是一个食品，食品它不可能有它宣称的这种阻断碳水，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1: 那更不可能是替代降血脂的药了。
3: 对，更不要让我们的老年人直接停到它原来规范的这种调脂的药物，而单去吃这个鸦片糖果。
2: 我听明白了。我不当药吃，当零食吃总算可以吧。
3: 有的鸦片糖果哈、啊，它不一定是不好的，但是假如说是有很多老年人他买到的鸦片糖果的前三位都是糖的话，很多人会觉得甜甜的好吃无所谓嘛。但你要小心的是，长时间摄入的话，有可能对于我们的血脂没有任何的一点好处，甚至还会带来身体的很多的负面的作用。
1: 哎，如果吃很多糖会对我们的血脂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做一个实验，眼见为实一下、
3: 那首先的话呢，我们来模拟一下，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血液当中都会有一些血脂。那一般来说呢，这个血脂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也是随着我们的血液流动会流到我们的全身，并且被分解掉。但是呢，当我们长期摄入高糖的一些食物的时候，现在倒入的是糖水，我们的身体啊就会被刺激，不断的分泌高胰岛素。会发生什么呢？
1: 哎，傅大姐，您看油呢？
2: 不见了。
3: 其实油还是油，只不过它被胰岛素抑制了分解。所以不光糖它会带来热量，而热量利用不了的话，它会转化成血脂。同时高糖的状态之下还会产生胰岛素，导致了我们的油更加不容易被分解掉。
1: 通过这个实验我们明确的知道了啊，高糖的摄入不仅会变成脂肪，而且会锁住脂肪不让它燃烧，太可怕了，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双重打击啊。
3: 对呀、
1: 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糖果以外，还有哪些可能是新花样的一些健康的坑？
3: 比如说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大屏幕。
1: 哎，
2: 看着这些还挺吸引人的。

0: 傅阿姨，您家里有类似的这样的产品吗？
1: 有青汁。
0: 您也有青汁，所以您买这个青汁，一开始想期待它有什么样的作用，或者它宣传的什么作用啊？
1: 宣传的就是可以降脂，有饱腹感嘛。哦，
0: 所以真的降脂了吗？
1: 没感觉的。
0: 没什么感觉。
2: 那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屏幕上的这些东西啊，任何一个东西，我们叫它咖啡，叫它酵素果冻，叫它青汁，叫它软糖都没有问题。但问题就在于它食品前面非得挂一个它有什么功效，那是不可以的。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误导我们老年人。
0: 这酱汁青汁我买过，
2: 它是个青汁，它没有问题。这个青汁的话一般都是我们大麦的嫩芽，在我们的一定的加工工艺之后的话，变成了这样的青汁的粉末。那我们一般给它归类到固体饮料当中。哦，这些也不一定是假的，也不一定是坏的，但是它就是一个食品。但是你只要加上它的功效，那就不可以了。
0: 哦，明白。所以其实我们买这些不怕，也可以买，他们都是食品，但是还是要看配料表，对吗？
2: 就千万不要因为它的夸大的这种宣称，盲目的去代替你的药物，或者迷信它可能会有治疗你疾病的那种作用。
0: 好，今天有三个要点啊，要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我们要小心这个食品冒充保健品。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小心啊，它要宣传说可以替代药物，那要打问号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第三点，我们要控制就先控糖。告诉您一个好方法，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倡议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10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今天的爸妈防骗就是这些，下期我们继续聊。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端午节假期快乐。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继续我们的特别节目《了不起的长寿家庭》，欢迎的就是李正刚爷爷和张斌奶奶，欢迎两位。茯苓门亚麻籽油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爷爷85岁，奶奶81岁，结婚52周年，接下来全场响起羡慕的掌声。欢迎爷爷奶奶，今天除了分享长寿的秘诀之外，哈，也会给我们年轻人上一课，就生活当中怎么好好相处，好好生活，健康快乐的生活。那今天我们的医学专家呢，来自北京友谊医院，我们要欢迎的是老年医学科的主任孙颖老师，欢迎孙老师。欢迎友谊医院医务处处长、全科主任医师支豆元老师，欢迎支老师。还有在我们前排就坐的我们北京友谊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管护士赵天雪，欢迎天雪。欢迎我们友谊医院重症医学科的王亚军，欢迎亚军，欢迎大家。好，那接下来首先的问题哈，就是来采访一下我们今天非常幸福健康的爷爷奶奶。想问问两位哈，因为今天导演给了两个关键词，说爷爷是超长待机，奶奶是专业保障。超长待机，我们年轻人的理解就是今天我干了很多活儿，我今天这一整天超长待机。那爷爷，您觉得导演为什么用超长待机来形容您呢？
4: 我在退休之前是建筑师。哦。退休以后呢？返聘了16年，已经到76岁了。啊。就不像话了。就做顾问，又顾问2年。
3: 哦、又顾问2年。
4: 再之后呢，因为老伴摔伤了，哦，所以到2019年，就我们就住了养老院，哦，现在在养老院生活了，是第6个年头了。
3: 第6年了，那等于说您年轻的时候加入工作，一直干到78岁，可以这么说吗？
4: 对对。
3: 所以真的是超长待机。支老师工作多少年了？
5: 我现在工作。才刚13年，
3: 孙老师工作多少年了？
6: 我工作年头长，对呀，我这工作得有快30年了。
3: 30年，我工作得有20年了。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觉得自己好累，一看爷爷一直干到78岁，顿时觉得自己没有任何资格讲这个话啊。爷爷的精力是怎么保持的呢？平时
4: 主要是因为，我爱人他是搞医务工作的，他对我照顾是很细腻的。
3: 那奶奶，您是在年轻的时候在哪儿上班？
7: 友谊医院。
3: 哦，我说的呢，前辈在这儿哈，您是怎么认识的叔叔呀？
6: 介绍
3: 认识的哈，当时就觉得高大帅气又懂建筑，一见钟情，真的吗？真的吗？
6: 是真的，我当时还不是护士长，是护士，后来是护士长。
3: 跟这个叔叔在一起之后，就不自觉地利用专业所长，一直在照顾他。
6: 对，应该说是无微不至吧。
3: 无微不至。
6: 所以他成了工作狂。
3: 因为他可以完全全身心的工作嘛，因为生活当中您提供了非常专业的保障，这说明什么？长寿的这个秘诀在于伴侣。
5: 对，
3: 是不是？
5: 您说的没错。
3: 其实您的家庭成员的这个长寿理念和生活态度，决定了一家人的这个寿命，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因为在一个餐桌上吃饭，所以今天提前剧透一下哈，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其实就九个字：不亏嘴，常健脑，有规律，其实就九个字。那具体这九个字代表什么？这个时候您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可以提前解锁本集的长寿秘诀，就这九个字。好，说回来，我的右手边摆了非常多好吃的，想问一下阿姨哈，这些是您爱吃还是叔叔爱吃呀？
6: 我比较喜欢甜食。
3: 哦，您比较喜欢甜食，这些是您生活当中经常会给他准备一点的吗？
6: 他不吃甜食。
3: 他不吃甜食。
6: 我一般在早餐的时候，我会适当的增加一些甜食。我不太喜欢吃这种肉类的东西，早餐除了就是牛奶鸡蛋以外，我会加一些
3: 小蛋糕，
6: 小蛋糕啊，
3: 来点水果什么的，
6: 来点水果，或者有点甜点，我觉得就是比较我喜欢的这些东西的话，我个人觉得不是绝对不能吃的，但不要吃了就是说天天吃，经常吃，或者吃了很甜的东西，这我还是有所限制自己的。
3: 您是专业的吗？您血糖怎么样？
6: 对，我血糖从来没有高过，
3: 81年从来没有血糖高过。
6: 对对对，
3: 掌声朋友们。生活的这么甜蜜，血糖还如此平稳，非常让我羡慕。叔叔的血糖怎么样？
4: 我也不高。
3: 你也不高哈，您平时就是不是很吃甜的这种东西。
4: 对。
3: 这样，我们就问一个不挑事儿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您特别特别喜欢吃的，它会限制您吃的东西？这不算挑事儿的问题。
4: 没有。
3: 没有任何您特别想吃，他会限制您的，您不用担心回家之后的事儿。
4: 给吃什么吃什么，给什么吃就吃什么。
3: 哦，好，原来
5: 习惯同步了。
3: 啊，这是同步吗？还是高福同性？
5: 高福同性就幸福。
2: 对，这是幸福的表现。
3: 对，幸福秘诀：高福同性。听话等于甜蜜长久的婚姻，学到了。
4: 是。
3: 但是可能也是因为阿姨她真的是懂医，对您的健康管理给了非常多很实际的建议，所以您现在指标都很好，是不是？
4: 是，
3: 都很好。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其实说实话，我看到甜食摆上来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跟这个第一个关键词直接相关，就是亏不亏嘴的事儿。因为我父亲糖尿病，他就很痛苦，因为每次他都偷吃西瓜，我们吃完了西瓜之后，他说啊，那我收走了。然后一去厨房一看，他还在那儿啃他那块皮儿，就舍不得那点甜的，因为医生限制他吃西瓜。所以亏嘴的问题，两位老师有什么看法？
5: 就是说他适度去吃甜食，我觉得任何食物它的存在都是合理的，前提是总量的合适。我跟我们护士长阿姨也曾经有过交流，她其实她对于适度放得很重，不亏嘴，但是前提是适度。蛋糕只是这么方方正正的一小块，但同时虽然她不吃肉，但是她早起喝牛奶吃鸡蛋，把蛋白质的摄入给补充了。阿姨选择早上吃甜食，其实早餐是奠定我们一天活动的基础，
3: 是
5: 早上这个时间点吃甜食是最合适的，是因为即使说我们会有一个血糖的一个高峰，但它是一天活动的基础，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吃甜食，再有一个适度当大前提，实际是合适且安全。另外一个，早起适当的吃一些糖类啊、油脂类的这种食物，也奠定了一个热量的一个基础，让它一天都有一定的精神头，但是一定是个前提，就是适度。
6: 那对于老年人而言，可能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就是时机哈，因为咱们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的这个老年人的消化功能、消化吸收功能是 减退的。所以刚才提到这个亏不亏损儿，实际上是大家说的不亏损就真的不亏吗？所以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啊，我们是需要通过这种量表来给大家做评估和筛查的。
3: 哦，要量表了哈。哎，我们的观众这时候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也可以获得这个量表。然后大家先扫码，先获得量表，先读题。我来问一下天雪哈，作为一线的这个护理人员哈，就是有没有就是叔叔阿姨。

0: 爷爷奶奶半夜跟你说我想吃口甜的，我想吃口炸的，包括你自己会有这种感受吗？
1: 会的会的、其实我也特别像前辈奶奶一样喜欢吃这些东西、而且大家知道那个临床一线护士呢，他会经常倒夜班，所以大家在很忙很累的时候就会天然的想要去吃小蛋糕或者是炸鸡腿这样的食物、
0: 压力馋，对不对？
1: 对，而且即便是住院的患者，他们有的时候也会要想吃这种快乐餐，
0: 这个是人之常情。但关键是回到这个科学量表上哈，
2: 对，这个呢其实是我们临床上经常用的啊，叫微型营养评定，它其实就是来筛查老年人有没有营养不良以及营养不良的风险的啊、这里要特别提示大家哈，就是如果是那种主动的，就是节食，我要控制体重，
0: 那不算，
2: 这是不算的。
0: 哦，
2: 对，算完了，我们把总分加一加，
3: 2分、2、4、6、8、10，我有13分。
2: 很棒哎
0: 啊、
2: 大于等于12分，咱们就是一个营养状况是正常的。8到11分呢是有营养不良的风险。
0: 哦，
2: 哎，如果小于8分了，比如说低于7分啊、那就是一个营养不良的可能性啦。
0: 来，我们现场大于等于12的请举手，多少人正常营养状况？恭喜各位，养生堂认定的好营养状况啊，真棒。有没有8分以下的？没有，还不错。所以这个会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应该怎么吃才会不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
2: 对，3个误区。大家可能说，哎，我吃得够好，那我肯定就不亏嘴儿。很多老年人认为好就是我每天要大鱼大肉，但是老年人其实已经有这个牙齿的咀嚼功能减退啊，我们的消化道消化液分泌不足啊，以及呢消化道的蠕动是差的、还有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第二个误区，哎，吃了杂我肯定就不亏嘴了吧。杂是杂，但是这个品种是不是真的达到了标准呢？而且每一样品种我们是不是吃够量了呢、其实这个都决定了我们是不是真的不亏嘴。特别是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说现在特别热衷的啊，少吃主食多补蛋白质，它是不是就真的不亏嘴了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如果不吃主食，那其实就少了一些能量提供的来源啊。而且还有一些老年人他是有慢病的，比如说慢性肾脏病的，过高的蛋白质摄入可能还会增加他的肾脏负担。
0: 所以其实对于很多老年来说，他们就非常非常严格的忌口。那其实智老师您的建议是不是除非有特别特殊疾病的要严格忌口，大部分时间大部分人还是可以吃的比较健康，比如我们有很多食物您可以给推荐推荐。
4: 对，您说的没错。其实就像主食而言的话，精细的主食不是完全不能吃，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提升我们的血糖。那么在早餐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吃一些精细的主食，比如说我们的白米饭，但是到晚上的时候主食的种类就可以去进行一个调整，吃这些升糖指数比较慢的这些食物，就比如说我手里的这个南瓜就很合适。另外一个就是在于水果，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叫什么叫水果餐，他拿水果就代替了一顿饭，实际这样是不对的。我在出全科门诊的时候我也会发现一些 BMI 就是19左右的女孩子，她吃的就是水果餐，但是她做了个超声，她是脂肪肝。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完全用水果来代替全部的饮食之后，好，它是能提供能量，但是我们每天正常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也需要脂肪，也需要蛋白质。那么它摄入了过多的这种糖类的话，它超过了他身体的需求，那么他就会转移到肝脏去储备起来。另外他很消瘦的点是在哪儿？虽然说我们糖、脂肪和蛋白质可以去转换，但是我们的必需的氨基酸没有摄入，实际上它是一种不健康的消瘦的状态。他皮下没有很多的肌肉，重点来讲其实还是像阿姨所说的，我们一定要均衡的饮食，主食多样性，这几种主食都要有，既有细粮也要粗粮，粗细结合，同时水果一定是适度。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保证好蔬菜的这种摄入，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正常量的一个膳食纤维维持我们肠道的功能。像刚才孙主任说的优质的蛋白质，其实这种鱼类虾类的蛋白质，
0: 白肉
4: 类的就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也不是说红肉是绝对禁忌，因为我们还要补铁，所以说就是一个均衡的一个组合。
0: 这么看一点都不亏，完全不亏，关键是大家有没有吃到哈。
1: 对，
0: 那其实说到吃还想问一下奶奶哈，因为奶奶听说您的消化功能不是特别的好，其原因是年轻的时候做手术了，是不是？
5: 对，是做了胆囊切除。相对的来说我是不太喜欢吃非常油腻的东西，因为它有的时候会影响

0: 消化，比如肚子胀啊，有时候会腹泻呀，我是比较注意的。但是不是说也绝对不能吃肉啊，不能吃荤的东西，那倒不是，但是一个是量，一个是适度。
1: 一般像肉菜的话，您家的烹饪方法是怎么做呀？
0: 也会做排骨啊这类的，买了以后我会把那些肥肉都剪掉。
1: 那也有什么特别特别喜欢的吗？在这个所有的食物选择当中？
2: 我喜欢吃青菜。
1: 这个也要征求意见。这个我能不能喜欢吃青菜？我可不可以？爷爷比较喜欢吃青菜哈，就是清炒的那种，对吧？
2: 焯的，焯出来。
0: 他是比较喜欢吃青菜。我们原来在家里的时候，经常的是水煮菜哦，然后焯了以后放一点调料，会配一些个，比如说鸡肉。这是我比较愿意做的，因为它是白肉嘛。还有鱼和虾。
1: 那奶奶，就比如说您的消化不好的时候，除了吃一点药以外，有没有什么您自己的就保健的小办法？
3: 长寿嘉宾带来的助消化的秘诀是什么？除了解决腹胀、促进吸收，还有什么额外的好处？养生堂马上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请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因为您这么多年的护理工作，您的临床经验，加上您自己照顾全家人，您有什么自己的小秘诀吗？
0: 家里面总是会备一些益生菌。
1: 哦，益生菌。
0: 我比较喜欢4联的双歧杆菌。我有的时候在不舒服的时候，或者肠胃不太适合的时候，吃一点益生菌，我觉得还是很有效的。
7: 其实我觉得阿姨她把胆囊切除完了之后，她有一点很注意，就是油脂的摄入。因为切除完胆囊之后，我们对于油脂的代谢能力是一个减弱的，胆囊储备胆汁，然后我们短时间内摄入大量的油脂食物，胆汁会帮助我们消化。刚才阿姨也说了，总量和适度这点很重要，不是绝对不吃。虽然说阿姨也说了水煮菜，但是她也说她吃排骨。阿姨说到了益生菌，我觉得对于老年人很重要，因为老年人他随着他身体机能下降，他经常会出现什么排便不畅、消化能力减弱。适当摄入益生菌会减少这种腹胀胀气之外，它还会有一定的通便的这种作用，把食物消化得更好。所以说我觉得阿姨真的是有专业背景，把她的专业用在她生活上。
1: 那今天其实长寿家庭长寿秘诀爷爷奶奶都带了，今天奶奶也带了一个宝贝，就是专门对奶奶的消化功能有辅助调节作用的。到底它是什么？拿出您的手机。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然后提前揭晓答案。我们在这个稍微制造一点小小的悬念哈，这个宝贝它不仅是对于消化功能有调节作用，对于下面这个功能也有帮助。下面这个功能是什么功能呢？这个功能要邀请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包括我们台上的四位，咱们一块儿看大屏幕，咱们先看，然后再跟着做。都拍下来了吗？大家都在。15、20都划上全了，是不是？
1: 刚才还在想15为什么我们就要来做这个手指操，是吧？因为大家啊都知道，就是营养不良啊，和好多的这种老年人的常见的慢病都有关系，会诱发和加重常见慢病。但是有一种疾病，它其实和这个营养不良啊两个病的合并患病率可以高达80%，而且呢，它呢是在这个60岁以上老年人群当中的患病率大概是个6%。而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手指操就可以从侧面啊来一部分反映这个疾病。
0: 刚才我们看到爷爷奶奶都表现得非常好哈，
1: 是，
0: 而且爷爷的这个手非常灵活。那接下来就得展示一下爷爷这个手为什么这么灵活呢？因为跟爷爷日常生活当中他有一个非常好的爱好是直接相关。奶奶是不是挺崇拜他这个爱好的？他每次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在发光。
2: 对，
0: 欣赏吗？才子，
2: 比较欣赏，
0: 比较欣赏。我们来看大屏幕哈，平时这个爷爷是在家里会画画的，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爷爷的画作。爷爷画的，我们现场也有，对不对？来，我们把爷爷奶奶带来的宝盒也拿上来，我们来让爷爷展示一下这个宝贝哈。其实就跟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画作是直接相关的。
2: 介绍你的画，
3: 马克笔。
0: 平时您就是很喜欢画画？
3: 因为我念书的时候学过这个课，但是工作以后呢，就是工作很忙，没有时间画画。
0: 绘画对于您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也非常有帮助？
1: 非常有帮助。对，一会儿可以让李老师给我们带着大家一起画一个简单的。
0: 爷爷带着我们画一个什么呢？
1: 咱们给大家画一个钟表，好不好？
3: 好。
0: 所有人把小白板准备好。然后爷爷要带我们画画了，
1: 请大家在这个白板上，我们来画一个钟表，要有表盘，还要有里边的，要把里边的数字标上，需要标出的时间是11:10。
0: 先把点儿记住吧，朋友们，11:10。表上要有时针、分针、秒针。
1: 不用有秒针，
0: 都不用有秒针，好，降低难度，时针分针就行。
1: 对。
0: 然后表盘上的字儿得写是吧？
1: 对。
0: 好久没有做这么难的题了，感觉。5、4、3、2、1，亮题板，所有人亮题板，来来来来来。
1: 李老师，请您把您的这个作品再提升点难度，您再给我们再丰富一下您的画作。
3: 这12生肖排第一个的是老鼠。我们大家一起画个老鼠，好吧？
1: 好啊，
0: 又难了，还要画个老鼠。
3: 就是有5个椭圆，5个椭圆形构成。
0: 画个老鼠。
3: 一个就是身体，再一个就是头，再就是耳朵。这一般的动物吧，这个鼻子都是这样黑的。
0: 随便吧，
3: 就基本上就出来了。
0: 随便吧，我尽力了。
1: 挺好的嘛。
0: 尽力了，让画老鼠行不行呀？临时加的题，
1: 加分项。
0: 爷爷，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好了。爷爷展示一下，爷爷画了一个好萌的小老鼠。来，各位，哇，来看，来大家题板亮出来。大家现在花了很多时间画老鼠，我现在发现。我喜欢那个第三排那阿姨画那小乌龟，那挺棒的。阿姨您举高点给我们看看您的小乌龟，挺妙的啊。大家都看到了哈，那我们做这个小测试的目的是什么呢？孙老师，
1: 我借用李老师画的特别棒的这个图画哈。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临床上非常经典的一个测试啊，筛查啊。大家可能都能够猜到了，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很多老年人特别害怕的痴呆啊。
0: 阿尔茨海默，
1: 哎，我们是可以拿它来进行一个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初筛的啊。那这里边呢，其实我们要注意几点。首先第一点，这个圆画的是不是够圆，它是不是封口了啊？如果它出现一些不圆甚至于奇形怪状的形状，那提示我们要引起注意了。第二点需要打分的点呢，就是我们的数字是不是全，位置是不是基本上是正确的啊，那这也是一分。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数字的顺序，哎，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分啊，
0: 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是不是按顺序排列的？
1: 是的啊。第四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指针了，时针短，分针长，以及是不是准确的指到了我们11:10的这个时间，有一点点轻微的偏差是可以的啊，但基本上正确。那这是我们画中实验的四分，也就是四个得分点，如果我们都得到了，那是满分。如果我们有扣一分，也就是到了三分的话，哎，那可能就要提醒我们，有可能需要注意有没有轻微的认知功能下降了啊。如果是2分甚至以下，那可能真的需要带我们的家里边的老人去医院进行一些详细的检查。
0: 当然不要忘了，刚刚我们说到了奶奶有带一个好吃的东西，对于健脑也有帮助，一会儿来揭晓。我们来听一下重症医学方面的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哈，什么样的营养素对于刚刚我们讲到这个话题有帮助。
4: 我在这里主要是提醒一下大家，有两种微量元素，它的缺乏可能会使大家出现一个痴呆的一个表现，其中之一呢就是维生素 B1。维生素 B1 的严重缺乏，它会导致我们沃尔尼克脑病的出现。这个疾病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其实在我们的临床中它是很常见的。它呢主要的表现，它就是有这种神经系统的障碍，可能会让我们出现这种类似于痴呆的表现，比如说记忆力的减退呀，空间时间的定向力的障碍呀，神志的淡漠呀，近期的事物的这种记忆的丧失，严重的会出现嗜睡的情况，甚至会出现谵妄，严重的会出现严重昏迷的这种危及生命的情况，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维生素 B1 的这个摄入。
0: 我们理解就是 B 族维生素缺谁都不行，平时的时候要注意补充一下 B 族哈。
4: 可以这么理解。
0: 孙老师，我们还有什么维生素要特别关注的？
1: 对，刚才听了雅君老师这个案例哈，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病例哈，那这是以前我的一个老病人，他呢因为牙不好，牙齿不好，需要种牙又要拔牙，这件事呢前前后后弄了大半年的一个时间，很长时间不能够好好吃东西，结果呢就出现了一些症状，直接到神经科去就诊了啊。出现了什么症状呢？哎，就觉得浑身乏力啊，手四肢都觉得麻木，而且走路都不稳了啊。去了神经科做了一系列的检查，最后发现这个罪魁祸首啊，就是我们要后边要介绍的这个维生素 B12 啊。
0: 维生素 B12，
1: 对，其实维生素 B12 对于老年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它既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种造血原料，同时呢它也可以起到营养我们神经的一个作用。
0: B1 B12 大家可能听起来就会觉得既熟悉又遥远，因为维生素 B 族大家都知道，但是 B1 B12 它在什么食物当中，我们怎么吃它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它，都是技术活。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提前揭晓答案。接下来请看大屏幕，我们来看一下维生素 B1 和 B12 的饮食攻略。我们现在给到大家攻略了，手把手教给大家了，来看。
4: 维生素 B1 呢，主要是在我们这种面食类，然后杂粮，还有瘦肉，红色的这个瘦肉里边含量是比较高的。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烹饪习惯中还是要注意，因为有一些不当的烹饪习惯可能会损耗维生素 B1， 尤其是这维生素 B1 比较怕碱性，怕久泡，怕长时间的这种水泡，所以我们在淘米的时候就不能长时间的泡米，这个过程
0: 不能泡太久。
4: 对，泡太久它会使这个维生素 B1 的严重丢失，这个可能大家平常不是很注意，因为淘米有的时候会泡很长时间，甚至一直在冲刷，老觉得洗不干净，这个可能以后我们要避免了。然后这个维生素 B12 呢，主要是在肉类、蛋类、奶类，甚至这个 动物的这个内脏类含量是比较高的、嗯、可能在我们一些老年人可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这种高蛋白太多的食物我吃进去可能会不消化，所以它可能会适量的去摄入。但是还有尤其是一些素食主义者，他可能都会出现这个维生素 B12 的这个缺乏。所以我们的饮食其实综合来说还是要均衡。嗯，维生素 B12 也是它的烹饪也是要注意的，它明显是怕这个高温长时间的这个煎炸烹炒，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高温的这个是不可以的。嗯，还有就是怕这个小苏打，怕嫩肉粉这类的东西，都会导致这个营养物质的流失。
0: 嗯，那芝老师，如果是比如说我平时吃不够，或者是我在处理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那么精准的把握这么多的禁忌，我是不是可以额外的营养素补充呢？
5: 对，是的，其实现在有很多这种复合维生素的这种制剂、嗯、我们可以去吃一些，因为确实就像富含维生素 B12 的这类食物，我们想让它做的好吃，就像肉或者大家说煮蛋觉得没什么胃口就喜欢吃煎蛋，那这样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太为难自己，我们每天就一小小粒儿，其实这个市面上有很多都可以、嗯、啊，外源性的补充一些就没问题了。
0: 是因为尤其像是年轻人，你让他做到如此之精致，下厨对大家来说都很难了，何况是处理方法还有这么多的讲究，是可以补充的，根据自己的需要哈。维生素 B 族包括 D， 反正总而言之，如果您吃不到或者日常生活当中像我们一样比较忙，是完全可以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揭晓一下奶奶带来的这个宝贝了，奶奶给我们看看您带了什么好东西，对脑子也好，然后对胃肠也好。哦，这不是酸奶吗？纯酸奶。嗯，
6: 我觉得酸奶的一个是营养很丰富，嗯，它里面含有益生菌，酸奶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它是可以用的，喝了酸奶是不会拉肚子的。
0: 那您一般买酸奶买什么样呢、嗯、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什么青提口味的、嗯、白桃口味的、嗯、然后桑葚口味的呀、嗯、您会选择这种果味的调味酸奶吗？
6: 不会。
0: 真严肃，不会。
6: 我觉得酸奶就是要买原味的。
0: 理由是什么呢？您觉得？
6: 因为那些个添加剂对于酸奶的营养会破坏。
7: 说的特别的好啊、嗯、推荐选这种原味的酸奶，特别呢还要关注一下它上面有没有标注有这种活性益生菌，比较建议大家在冰箱里冷藏的这一种啊、嗯、那其因为如果有活性益生菌它还是需要冷藏的这样一个环境。嗯，
5: 其实摄入酸奶它有很多的益生菌，它也会帮我们分解食物，帮我们更好的去吸收我们的维生素 B1 和 B12。 很多时候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只注重于总量的摄入，但实际上把东西吃进去和它吸收到身体，它实际上是分两步，而酸奶中的益生菌就帮我们做好第二步，把我们吃进去的 B 族维生素更好地吸收进去。
0: 嗯，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说哈，刚刚已经提到了不亏嘴，也提到了常健脑，最后是有规律，还是请我们全场观众来写一下自己的生活规律，几点起床，几点早饭，几点午饭，几点晚饭，几点睡觉，咱们就只写这几件事儿。都写好了吗？来，我们集体亮题板。芝老师5点起。
5: 我们同事都习惯我4点多5点回他们微信。
0: 孙老师6点半，然后23点睡觉。来，我们来看爷爷奶奶给我们看一下，爷爷是6点，然后10点睡。奶奶呢？奶奶，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6: 我没有她这么，我一会儿介绍她吧。
0: 好好好，我们把麦克风递给那个穿灰色帽衫的姑娘，因为你超长待机，6点半起床，1点睡觉，来就给她这个劳模。我想问一下，你19点到23点这段时间在？
8: 就是下班之后要做一些科研的工作，就是留给自己的时间。
0: 23点到1点，
8: 有时候会更晚，因为我是就是医学研究生，然后在临床规培这种。
0: 明白了，所以很多的压力。
5: 其实我也是从医学生过来的，包括我现在也带研究生。刚才这个同学说到所谓的规培，咱们就可以理解为他正常白天的时候是一名医生，晚上的时候他承担他自己的课业的工作，就是做科研。 我在他这个阶段的时候，我190斤。当有一天你真正步入到工作的时候，你的工作和科研不是放在同一天都需要做的时候，我希望那个时候你能够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的规律。我坚信你未来工作之后一定会瘦下来的，因为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0: 我送给你一份礼物，感谢你的回答。福临门给你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你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你，加油哦，送给你。奶奶讲讲这个有规律是怎么个有规律法。
6: 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我举他的例子，

0: 他为什么这么健康呢？能够没有什么大的基础病呢？年轻的时候他就特别注意生活的规律，每天绝对不能晚于10点半以后睡觉，
1: 坚持了一辈子的好习惯啊。
0: 即使是加班，
1: 嗯，
0: 那他也要做到这个睡觉，哪怕第二天早起。他每天都要6点钟起床，没有完成的工作他会早晨去做，
1: 嗯，
0: 但也要晚上睡觉。这是我学不到的。
2: 这个叫自律。
1: 自律，
0: 因为我的职业就决定我不可能这样规律的生活。另外，原来是10000步，现在是8000步。
1: 嗯，
0: 这个是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一直坚持这样下来。
1: 有一个问题就是排便是否规律？因为其实我们说好规律，就是吃喝排都很重要。
0: 对
2: 对，
0: 有很多老年人很容易便秘。
1: 嗯，
0: 不能够额外的去用力，那么只有借助外力。那借助什么外力呢？那就是开塞露，还有按摩腹部啊，还有做一些适当的运动啊，那么会缓解，
1: 嗯，
0: 会解决这个便秘，而不至于出现意外的伤害。
3: 日常生活非常规律啊，对维护老年人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啊。而且呢，我们平常生活特别的规律，当身体出现一些不规律的表现的时候，其实呢就是在给我们提醒了，哎，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疾病了，是吧？比如说啊，出现我们排便习惯的改变，
1: 嗯，简单来说就乱套了。
3: 哎，是的。此外呢，比如说大便的性状也跟往常不一样了，这时候呢就提醒我们要早一点到医院去进行一些排查。
1: 是，我们来看大屏幕哈，郑老师有什么补充？
4: 比如说我们排出的大便有这种黑色颜色的改变，
1: 嗯，
4: 其实并不是说非给到血便，就是这种大便的颜色变深的时候我们要警惕。另外一个就是体重明显的这种下降，
1: 消瘦。
4: 第三一个就是吞咽的这种情况，如果吞咽困难的时候要注意。前三行放在一起是什么？这个是定位的是我们消化道的这种疾病，说通俗一点就是消化道的肿瘤。那么后一行其实更多的在于，比如说我们有持续的这种呕吐、腹部的肿块和持续的这种食欲的这种不振。除了有消化道肿瘤之外，我们看看自己有没有这种胃肠蠕动的问题，饮食的干预、自我科学的调节和出现症状时候有警惕心去就医，
1: 嗯，
4: 三者缺一不可。
1: 没错，要早诊早治。亚军老师有一些提示哈，跟大家也讲一下。
5: 很多老年人他是长期规律用药的啊，其实我们在用药的过程中要知道你所吃的药它最严重的副作用是什么，
1: 嗯，
5: 或者说这类药和其他的药品或食物之间有没有这种协同的副作用的加重的情况，或者是相克的情况。
6: 老年慢病的长期用药有什么饮食禁忌的食物相克？养生堂马上为您揭晓。
7: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请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

0: 话，就能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这些都是钱买不来的。名额不多了，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别让这份舒坦跟您擦肩而过。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
1: 抗血小板的这个药物是阿司匹林，这种药物其实现在很常见，好多老年人他都吃啊，这种心脑血管的病可能都会吃这个药。这个药呢，就是典型的副作用就是消化道出血，我们一定要警惕，尤其是老年人他的消化功能本身就没有那么好，我们就尽量要避免一些强刺激的食物，特别粗纤维坚硬的食物。还有一个抗凝药华法林，这个药物大家也是经常会有人吃，这个药也是要警惕出血的风险。还有一点，因为这个药它最怕的就是维生素 K， 在我们绿叶蔬菜中是含量极其高的，所以在我们日常食用这个大量的绿叶蔬菜的时候，比如说生菜呀、韭菜呀、西兰花啊这种食物，我们一定要控制它的量，不是说不能吃，就是说你这个量要每日相对均衡，不能今天吃一大盆，后面有2天我都不吃了，体内维生素 K 的这个波动导致你华法林药物浓度在体内的一个波动，从而引起你血栓和出血的风险，这双重都可能会出现。
0: 明白。就如果大家觉得很复杂哈，如果您实在是拿不准的情况之下，实在不知道的话，去问一下给您开这个药的医生。
2: 对，
0: 这个时候遵医嘱特别重要。
3: 是的。
0: 刚才奶奶还说了一件事挺重要的，就是开塞露。开塞露其实该用的时候就是要用的，在临床当中护理的时候也是，护士们也会帮助大家。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腹部的按揉法，大家扫码就可以提前知晓到底应该怎么按揉。如果大家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400-666-9000来咨询获取答案。那天雪教教大家怎么腹部按揉帮助我们规律排便呢？
4: 站立位或者是坐姿，如果身体比较虚弱，那可以选择平躺在床上，但是要注意双腿屈膝，然后两手重叠，我们从右下腹开始，顺时针向上，沿着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和乙状结肠的这个顺时针的方向去进行按摩，力度也不用太大，
0: 大家跟着做好不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排气要忍一忍，如果想上厕所的马上去，好不好？来，天雪老师请。
4: 我们双手重叠，从右下腹开始，以顺时针的方向，沿着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和乙状结肠的这个方向，顺时针的进行旋转，每次大概10到15分钟，每天2次。但是注意不要在特别饱腹或者是饥饿的这种情况下进行，同时注意也避免不要逆时针的去旋转，因为顺时针呢，正好是我们大便排出的这个方向，这个方法
0: 摁反了的话，反倒出不来了。这老师觉得应该什么时候揉比较好，早上还是晚上？
3: 蛋白质类食物和淀粉类食物在胃肠停留的时间是4小时左右、
0: 哦、
3: 那么从其实饭后4小时是比较合适的。
0: 饭后4小时？
3: 对对对，脂类食物停留是8个小时，所以说第二天早起的时候也没问题。
0: 嗯，
3: 在刚起床的时候，醒着的时候先别坐起来，先揉一揉，
0: 先揉10分钟。
3: 对，
0: 然后就可以轻松排便，开启畅快的一整天。千万别揉反。谢谢爷爷奶奶今天来到我们的养生堂录制现场哈，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来送给奶奶，谢谢您，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大家，掌声感谢一下爷爷奶奶。谢谢。今天呢，我们录的是养生堂的端午节特别节目，所以在养生厨房当中也有端午好礼，给大家准备了小粽茶，还有一道端午美食，到底是什么搭配起来既美味还能够帮助我们健康长寿呢？进入到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5: 过端午节啦，祝大家端午安康。您吃粽子了吗？吃粽子得配养生茶呀。

大家有口福了，今天张老师啊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特别好的茶，是端午限定版的，往这儿看，小宋茶，不仅是好喝而且应景，最关键的是大有来头，来自于千年古方，

0: 但相对而言呢，我们体内是最怕凉的，是虚寒的。人老之后啊，本身就阳气越来越衰弱，而且呢，脾胃功能还越来越不好。我们一定要把阳气补足，把这脾胃功能恢复好，让我们健康长寿。端午小冬茶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除了补阳之外啊，还能帮助我们消化。
1: 里面看来有三个宝贝，具体是什么，慢慢揭晓了。那今天吴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这过节了，是不是带来点不一样的？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操作的啊，古法的那个粽香鸡，跟咱们平常可能吃的那个糯米蒸鸡啊，就有点类似啊。但是呢，我们不用那个荷叶啊包着垫着去弄了，就是简单一点，用那个就是咱们的粽叶啊包着去，再种卷着去吃。这个鸡啊，我们要做一个那个腌鸡酱，就是跟平常的就不一样，用的两种油。咱们还有四个原材料啊，一起去做这个酱，它会香气会比较浓郁一点。咱们点火啊，我们倒入油啊。
1: 天天亚麻三，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三，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咱们倒入另外一种油啊，
1: 你看看不一样了。这个比例是什么？究竟是什么油？为什么要这样搭？
2: 啊，咱们正常的那亚麻籽油是那个二，这个放一就可以了。刚才调料要变香，蒜末、干葱、豆豉啊，陈皮，它是提香的。
1: 好香啊，
0: 是吧？哎
1: 呦，你看这还挺有讲究的。首先我来大胆的猜一下哈，刚才放了2份的亚麻籽油，一定要配合1份的油才好吃，就是
2: 香油。
1: 这腌出来鸡肉肯定特别棒。
2: 这个呢，咱们先慢慢小火熬着，关火啊，余温把它慢慢的香味再激化一下。
1: 好，哎，
2: 这个时候呢，咱们处理这个鸡肉，打打花刀，不切断，更入味儿，把那个筋给它斩断，切成条。
1: 今天是哈，用端午节的这个粽子叶来包这个鸡，粽香鸡。
0: 对，
1: 这个鸡肉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端午节来吃吗？您觉得？
0: 因为我们今天主题是要补阳气嘛。其实鸡肉啊，它是一个甘温的食材，是一个偏热性，健脾养胃，还有一个暖。体内的功效，所以也符合我们的主题。
2: 咱们鸡肉切好了啊，就开始准备腌制了。咱们炒好的这个酱，把它给放里面，然后再要调点味道啊，酱油来2勺，老抽来一点点。咱们呢就是不放糖了啊，就放一个天然的食物去代替这个甜，让这些刚刚咱们干葱啊、蒜蓉啊和那个豆豉以及咱们的陈皮那个味道融入到这个鸡肉里面，拌匀，稍微再腌个就是10多20分钟就可以。
1: 我们在抓拌的过程当中，这个料真的太香了，
0: 是的。
1: 同时就想到了您给我们带来的茶，肯定也特别的香。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啊？您揭晓一个。
0: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是什么啊？就是陈皮。刚才大厨啊用了一个很好的巧思，他把陈皮切碎了，放在他那个鸡肉里边了。因为不论是肉啊，还有一些粽子呀、或者一些黏米、糯米啊，都有点生湿的功效，所以呢，这个陈皮呢有很好的一个健脾和胃、行气祛湿的功效。我们这个小粽茶里，也把陈皮放进去了，这是我们第一个成分。
1: 那还有两个宝贝呢，分别是什么呢？哈，慢慢揭晓了。刚才呢，张老师也提到了，端午节我们难免啊吃粽子。会多吃一点有的好吃的，或者是家人聚会也会多吃一点，不消化怎么办呢？今天给您带来了一个操，这个操的名字啊就叫健胃消食操。所以啊，您想学的话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跟着一起来学了。多吃一点也不怕难受啊。
0: 对，
1: 鸡肉腌制好了就差包了。那今天呢，哎，我们也用到了粽子叶，但听说啊，哎，为了照顾大家，有的像我这样不太会包粽子的，特别的简单易学，是不是？
2: 对，咱们非常简单。但是呢，咱们这个处理这个包粽子之前啊，七色的一个糙米先泡上。咱们今天用的呢是福临门的七色糙米，咱们米倒好呢，哎，咱们倒点水没过这个米就可以了啊。然后咱们去把它蒸上。
1: 福临门七色糙米严选黑米、糙米、青稞等7种天然谷物，全谷含量85%以上，煮熟后软糯又带嚼劲，兼顾了美味与健康，特别适合注重饮食调理或有体重管理需求的朋友，是您健康主食的新选择。米饭蒸上了，别忘了一会儿呢，我们让大家来品尝这道美食的时候，一定要搭配那个茶，是千年古方。那么我们也跟着古人哈，一起端午节来养养生，一会儿慢慢揭晓。
2: 咱们开始啊，就是用那个粽叶啊，但是呢，咱们包的时候，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那个比较硬的啊，咱们这个呢要去剪掉，不剪掉的话，它整个就会把这个粽叶啊去戳破了，剪的这一块就行了。
1: 第一个小技巧啊，把这个硬的地方剪掉。
2: 首先呢，咱们是来一块那个啊鸡肉，咱们的七色糙米，刚刚说的没有糖，放什么呢？放红枣。

0: 点一块红枣进去啊，
1: 甜蜜蜜的红枣，看就是顺着卷起来。
0: 它两边它其实这个鸡肉它不会去掉的，那咱们拿个绳子把它系一系。
1: 吴老师先给我们多包一些这个粽子啊，一定特别好吃。但别忘了端午节一定要喝的就是张老师推荐的小粽茶，可有千年的传承哈，从千年古方而来。它是什么古方？里面到底有什么呀？我们请张老师揭秘一下。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这个千年的茶饮方是什么呢？我们看一眼大屏啊。它是江米散，为什么说千年啊？它是宋代圣济总录里边的方子，原来那方子有很多很多成分，我们呢用一个简化版就泡了我们这一碗端午的小粽茶。刚才第一个成分已经揭晓了，我们看看第二个成分是什么，是炒米。我们知道米经过炒以后非常香，对不对？它焦香有更好的健脾祛湿的功效。李时珍里就告诉我们，他用炒米泡汤，对于炒米汤也是很好的健脾祛湿的功效。第三个是姜丝，我们一定要暖脾胃，对不对？那姜是最好的一个暖脾胃的一个食材。陈皮呢可以10克，炒米10克，姜丝5克就可以。
1: 端午节的时候给全家人啊泡上一壶，肯定特别好喝，而且还能延年益寿。最关键的是咱们粽子稍微多吃点也不怕，有它可以帮我们助消化补阳气呢，是吧？
0: 咱们这个就包好了啊，开始就是上蒸锅了啊。
1: 大概要蒸多久？
0: 哎，咱们这个米呢它是蒸熟的啊，所以咱们蒸个20分钟就够了。
1: 过20分钟我们就可以吃到哈非常鲜美不一样的古法粽香鸡了。
0: 咱们20分钟时间到了啊，咱们你看啊，热气腾腾。哇，
1: 这颜值太高了。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我们满屋飘香都是这粽子的香气，这里面的米和肉都吸收了这种粽香的味道。另外呢就是鸡肉也是鲜美多汁的，一口下去啊是美味的享受。这么好吃的粽子，别忘了一定要配上传承千年的小粽茶。那借着这美食给大家送祝福了，粽叶飘香，端午送吉祥。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国医大师王庆国王老今年74岁高龄，却鹤发童颜，身体硬朗的让人羡慕。他的养生秘诀来自千年之前一本叫做《金匮要略》的古籍，其中一个养心方就是王老特别爱用的。这个方子针对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那些稍微快走2步或者上个楼梯心脏就突突突跳得慌，有时候还觉得胸口发闷，早上眼皮肿，下午脚踝一按一个坑。如果您有这些症状，那我手里的这杯豆浆就特别适合您。那该怎么用呢？其实王老有一个特别方便适合每天饮用的方法，把方子里的4味药材打成细粉，再和泡好的黄豆一起放进豆浆机打成豆浆，就是我手里这杯心脏非常喜爱的豆浆。王老有一个核心见解，很多心脏不舒服往往不在于瘀，而在于心阳不足，水饮内停。心阳就像我们人体胸前的太阳，太阳一弱，水湿寒气就会向上侵犯心脏，憋在胸口就胸闷心悸，排不出去就水肿。把心阳补起来，把水湿排出去，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到的4味药材各有本事，茯苓祛湿健脾，把多余的水饮从小便排出去，还能宁心定静。甘草补脾益气，调和助药，增加口感。桂枝可以温通心阳，把心脏点上一把暖烘烘的小火炉，把寒气通通化开。最后一味药材健脾燥湿，从根源切断损失再生的可能。4味药材配合黄豆强强联合，黄豆本身归心经，能健脾利水，每天来一杯温通心阳健脾利水，这个夏天让您心脏更舒服，跳得更稳当。养心豆浆的最后一位搭档及完整克数是什么呢？快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即可获得。
2: 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

0: 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
2: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墙里砸出来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3: 1.3亿啊，
1: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消费潜力；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将增加新品类；智能家居与适老化产品将纳入补贴；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团走进昌平国际医疗器械城，感受北京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
0: 龙舟竞渡，暗起新潮，京城亲水文旅活动丰富多彩。依托滨水空间升级改造，开放共享，未来北京将打造业态丰富、长效多元的滨水消费新场景。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北京通过优化补贴标准、创新促销模式、完善监管机制等多措并举，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目前，北京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已带动新车销售超110亿元，绿色家电、数码产品销售破100亿元。这个端午假期，各类促销活动与补贴政策形成合力，进一步点燃市民消费热情。端午假期，记者在位于海淀区的一家苏宁门店看到，在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端午促销、618促销三重促动下，店内客流络绎不绝，销售人员手持订单为顾客核算多重优惠。连日来，这里

0: 客流同比翻倍，以旧换新订单环比增长了46%。
1: 洗衣机和冰箱家里新装修，原价是15000左右，然后国家补贴呢能有1500，然后咱苏宁这边呢又给补贴了1500，就省了3000块钱。
2: 看一下一台电脑，就我一直也在关注这台机器嘛，平时还要再便宜1000多块。
0: 今年上半年，北京苏宁在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整体销售额环比增长81%，其中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四大件销售增长最明显，环比增长都超过了90%。绿色智能产品最受青睐，一级能效产品占比达92%，智能家电销售占比超过60%。今年新增的智能眼镜品类成为新亮点，成交额大幅攀升。
3: 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了啊，特别是在数码智能类这种产品的消费者以年轻人为主。第二个呢，家务的这个减负，再加上家宴的聚会等场景的整体这种换新需求在逐步升温。第三个的话就是社区的老年群体参与度比往年要多了啊，银发经济啊，针对适老化的这个家电的社区的活动反映的还是比较好的。
0: 新能源车置换同样热度不凡，在位于朝阳区的一家小米汽车门店展厅内，正有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前来试驾咨询。在以旧换新政策推动下，不少消费者选择淘汰老旧燃油车置换智能新能源车型。
4: 因为现在不是有国家补贴吗？然后那个车留着也没有多大的用啊，然后又能享受补贴，那肯定就是会置换呀。
5: 门店的客流量呈上升的态势，包括订单量也有非常大的提升。你看周末的话，我们的5张洽谈桌基本都是满负荷的状态，参与以旧换新的占比差不多能达到30%。
0: 根据市商务局公布，今年以来，北京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带动汽车、家电、智能产品消费。截至6月15号，全市超过5.2万名消费者申请汽车补贴，带动新车销售超110亿元，家电数码领域累计补贴销售超240万件，销售额破100亿元。
6: 我们聚焦智能家居产品，还包含适老化产品，展开了消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的方案研究。你将更加智能适老的安防控制、清洁卫浴、影音娱乐、健康养老等家居产品纳入补贴范围，那么具体的方案将在国家统一规范指导下于近期发布实施。
0: 北京台报道。
7: 近日，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走进了昌平国际医疗器械城，感受北京医药健康产业作为创新发展双发动机之一的强劲脉动。
8: 这是全球唯一一个外科手术解决肺动脉闭锁和肺动脉狭窄、再造右室流出道的外科植入产品。当时治疗的一个孩子，他现在已经23、24岁了，他要没有这个产品，他根本就活不到这么大。在临床上面，其实救治了现在已经好几千个患者了。
0: 走进位于北京昌平的国际医疗器械城，医疗耗材、心脏瓣膜等最新医疗器械令人目不暇接。这里常被比喻为北京的医疗器械硅谷，目前已聚集40多家高科技企业，一批中国造的高质耗材和高端设备正从这里走向手术台。
9: 一个是这个资产管理，然后一个是这个科技金融投资，然后还有一个是针对企业提供产业增值服务。不论是咱们是初创型的企业，还是说成长型的企业，还是大的企业，在我们这里都是能够找到对它一个助力的一个作用。
0: 近年来，北京将医疗健康产业视作创新发展的双发动机之一，滚动实施了3个医药健康协同创新3年行动计划。
10: 2025年，北京医药健康产业规模达1.13万亿，上市创新药械居全国前列 ，AI 3.0医疗器械居全国首位，产业呈现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
0: 北京台报道。
11: 龙舟竞渡，暗起新潮。这个端午假期，京城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亲水文旅活动。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水系生态修复与滨水空间升级，一处处临水美景变身活力满满的城市会客厅。未来，北京还将推动滨水消费从节日短时打卡转向常态化、多元化的深度消费新场景。
0: 当夜幕轻垂大运河畔，晚风拂面，灯火次第亮起，夜色里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在河面蜿蜒巡游，逐浪前行，流光溢彩的景象将运河夜色氛围感拉满，
12: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这是通州第一次。

0: 色，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太高兴了。
1: 今年端午假期，通州大运河首次上演金龙巡游，让千年运河焕发全新的活力。而十年前的大运河，河道功能局限于防洪疏水，沿岸环境杂乱，滨水业态单一稀少，有水不亲水，有景不留人，成为短板。如今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大运河，已然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这番变化得益于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提升改造的努力，
2: 以北运河、潮白河、凉水河为主要水源，实施生态补水，谋划一河一策，为河道量身定制发展方案，为市民提供更多的可感可及的高品质滨水空间。
1: 近些年，从凉水河、清河到北运河、灞河，一条接一条的河道亮出了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岸线打开了，越来越多的市民们走到水边乐享水趣，滨水消费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今年端午假期，通州区集中推出龙舟嘉年华、水上运动赛事、端阳市集、非遗展演、水岸消费季等60余场系列活动，把静态河道景观转化为可参与、可消费、可体验的新场景。
3: 环境也比以前要好了，然后呢，跟我们这个带孩子的家庭啊，有很多玩的地方。
4: 要过节是尤为的热闹。现在就是成体系的这种现代文化旅游的一些建设，我觉得都很好。
5: 我现在节假日，我看这大运河这边活动办挺多的，就是感觉这边更宜居。
6: 以前是没得选，现在是选不过来了，很多水域呢都面向市民来开放，身边的这些赛事活动触手可及。
1: 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大家在为城市水系蜕变点赞的同时，也结合日常游玩体验，对水岸经济长效发展提出了实实在在的期待，希望滨水消费摆脱节日打卡的短时模式，转向常态化、多元化的深度体验。
7: 你要是光节日的话，应当多有一些呢，大家会更方便吗？
8: 可以多一些市民体验，然后因为现在运河整个沿线，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水域面积很大，它可以就是分段的去来做一个小的规划。
1: 市民的感受与诉求为北京滨水空间精细化提升、水岸经济提质发展指明了方向。如何实现从短期流量到长期流量的跨越，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
9: 关键要实现三化，一是要做好在地文化的特色化挖掘，打造具有特色的文化 IP， 二是要做好业态场景的融合化联动，打造吸引年轻人的极致化消费体验场景，三是要做好运营服务的精细化升级，打造有体验、有口碑、有温度的游客消费体验。
10: 后续我们将持续推进滨水空间开放共享，举办更多的水上活动，让市民能有更多的亲水选择。
1: 北京台报道。
11: 水岸边的变化，沿岸居民与商户感触最深。端午假期，通州运河西岸商圈格外热闹。来自大连的王义如在这里开店多年，见证了运河的日新月异。一起来看他与运河相伴成长的故事。
12: 端午看完赛龙舟，顺道来朋友开的小店坐坐。
13: 你来的太是时候了，
14: 你看你这粽子包的太实在了，米都快露出来了。
13: 想着这不是过节嘛，然后给大家手工包一下，让像我一样在北京的外地人能够感受到这个过节的这个气氛。
12: 我的朋友叫易如，大连人。你想想，大连什么概念？出门就是海，结果人家飞跑通州运河边上扎根。我寻思，到底是什么样的河才能留住这看惯了大海的人？
15: 好，谢谢。那我们康。
12: 店里人来人往，与其说是做生意的地方，倒更像温暖的深夜食堂。
15: 一些事儿自己拿不定主意了，喝点酒聊聊天，然后易如姐也会帮我出点主意。
12: 像这样的熟客很多，大多是外地来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在通州扎了根，
15: 待着就很惬意，就跟在家似的。
16: 在这里生活久了，倒是哎呀，回家了。
12: 和市区商圈不同，这里的小店都很有人情味儿，总有家的感觉。
13: 运河西岸它的这个在地文化是非常的亲民的，现在就能看到附近的居民遛狗的、新生儿小宝宝来玩的，草坪上面还能搭帐篷。它的商业不是和生活脱轨的，它是和生活融为一体的。
12: 可几年前，这儿根本不是这番模样。
13: 2019年的时候来通州，基本上都是大工地，就我们现在这个房子这儿还是条双行马 路，当时其实还有点犹豫的感觉，因为通州当时确实太偏了，啥都没有。
12: 这几年城市更新让整条河岸彻底翻了个样，
13: 真的是亲眼见证了通州的这个从无到有的这个发展，就看着它高楼起，客流量是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增长，营业时间已经从半夜12点延到了凌晨2点。
12: 龙舟赛、金龙巡游，一项项传统与新潮交织的文旅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了新的光彩。
16: 嗯，这个端午感觉比以往更热闹，人流量更多。这端午节可能就是说更有这个节日的氛围，商业呀、文化呀都很浓厚，还有经济都在带动。
12: 聊到这儿，我按捺不住好奇，问出了那个问题：大连的海那么宽，你都看腻了，怎么就认准通州这条河了呢？
13: 海呢，对于我来讲，它可能更像是一个自然景观，哪里都有海，全球各地比我们更大的大海呀、都会有很多。但是运河真的是千年文化，见证了沿河两岸商务的往来。作为居住在运河边的居民，通州这几年飞速的发展，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商业，所有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运河边。
12: 海再大，都是看个新鲜的风景，这运河不一样，是能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地方。它静静留了上千年，以前运百货，现在装着的是热腾腾的烟火气。能让人安下心、扎下根的地方，大家的生活就有奔头。北京台报道。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北京开启夏季游园模式，全市各大公园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暑期文化活动，吸引市民游客游园消夏。
11: 端午假期第二天，北京市蓝天白云，晴空万里，莲花池公园的荷花也悄然绽放，放眼望去，荷叶田田，荷花亭亭玉立。
12: 莲花池公园现有红莲、太空莲等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整体观赏周期可持续至8月底。端午假期，这里已成为北京城区最热门的赏荷打卡地之一，
17: 给端午节增添了一些氛围感。
14: 有文字记载的是800年前金中都的时候开始在这里种植荷花，咱们这边的荷花品种是一个早花的品种，所以在6月的中下旬就开始开花了。
18: 从这个夏季6月到9月这期间吧，然后准备了有上百场的活动。
12: 在国家植物园樱桃沟，植被覆盖率达90%以上，现存大面积原生水杉林，是我国特有的第四季冰川孑遗植物。每天9点，水杉林间喷雾系统准时开启，氛围感拉满。
19: 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治愈的一个地方，给人一种仙境的感觉。
20: 啊，真棒！我喜欢中国的自然环境，我们的城市很少有这样的景观，我会跟我的朋友们推荐的。
12: 与此同时，园中一些端午节盛开的特色植物也纷纷亮相。
14: 蜀葵这种植物呢，是中国特有的，它是产自于西南巴蜀地区的一种植物。蜀葵其实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成了我们端午节必备的植物之一了。
12: 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市重点监测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148.68万人次，与去年同期持平。
21: 我们将联合乐团在各大公园推出消夏惠民演出，在暑期也为青少年群体推出亲子游活动。
12: 全市公园暑期游园活动共300余项，将持续至9月中旬。北京台报道。
1: 端午假期，北京入境游热度也在大幅攀升。市文旅局数据显示，小长假首日，本市入境游客量同比增幅超30%。在点赞优质体验的同时，外国游客也结合自身游玩感受，提出了优化建议。这个端午假期，不少境外游客走进北京市非遗体验中心、北京民俗博物馆，了解中国文化，体验传统民俗项目，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22: 让我非常震撼的是，中国一直珍视文化遗产，坚持传承传统文化。
1: 优质便捷的入境服务是游客深度体验的底气。据文旅行业预测，今年7月北京入境游市场将持续升温，入境游客人次同比预计增长53%。消费总额同比增长60.7%。随着入境游客的大幅增多，入境游正从看风景的初级阶段迈入像本地人一样生活的深度体验时代。
22: 我们很满意，真的很棒，没有意见，服务都很好。
0: 没有任何不便利，超级棒，非常好。
22: 没有问题，到各处都很方便，只需要提前下好软件。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便捷的数字化服务成为入境游的加分项。不少外籍游客表示，出行前提前备好各类实用 APP， 就能轻松搞定旅行中的各类需求。
22: 很顺畅，只要下载相关 APP， 下载支付宝，下载地图软件，在手机上规划行程就会很顺畅。
2: 我下载了支付宝、携程海外版、谷歌翻译、小红书、北京环球度假区、

0: 你好中国这些软件。
1: 在点赞优质体验的同时，部分游客也结合自身游玩感受提出了优化建议。有游客坦言，中外饮食习惯存在差异，部分餐厅菜品辣度标注不够清晰，容易出现点餐偏差。同时，公共场所餐饮门店的多语种标识仍有提升空间。
2: 有时候菜单上看了图，结果上菜的时候发现配料不一样，就会很诧异。
3: 我发现在餐厅的菜单中有俄文标注的就比较少。
4: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发展在线的一些工具的过程中，我们就需要考虑在线的工具对于入境的游客它是否是友好的，它在使用的过程是否是便利的，我们各种语言的标识指引能够帮助他们去比较好的开展这些一系列的入境旅游的活动。
1: 北京台报道。去年十月，市住建委新版住宅物业服务标准实施以来，海淀、朝阳两个小区相继试水菜单式定制服务、弹性定价方案，引导物业服务向精细化、市场化转变。64岁的居民江新强家住海淀区玉泽园小区，他告诉记者，老物业公司对日常巡检、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等问题置之不理，居民们意见很大。老物业公司于今年3月提前撤出，后来有6家物业公司一起竞标，万科物业推出的弹性定价方案得到了很多业主的认可。
5: 对服务的内容、服务的频次、基础的内容和个性化要求，都可以按照业主的意愿去跟物业公司商谈，然后最后形成服务合同。
1: 紧接着，小区物管会和物业公司最终形成一份18页的业务清单，明确了103项基础服务、156项可选服务。
6: 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的问题，这其实也是我们弹性定价服务菜单里的一项内容。然后最终呢，我们的业主通过业主大会共同决定，把这个巡检和治理的频次确定为了1日4次。
7: 这件事情过去没人管，现在终于有人管了，感觉到在这小区现在住得越来越踏实。
1: 记者了解到，之前老物业公司物业费最高每平方米每月2.9元，经过市场调研与专业公司评估之后，测算出最高每平方米每月3.4元的物业费标准，才能支撑小区的基础运维。这一标准也获得了业主的普遍认可。而在朝阳区丽水家园小区，业主委员会同样选择了弹性定价的菜单式服务方案。
8: 新物业进场以后，我们要求他们对我们北大门进行一个改造，现在他们做到了。
1: 从2008年丽水家园投入使用以来，小区一直维持着每平方米每月2.03元的物业费标准。业主委员会决定在不调整物业费的同时，让固定预算发挥出最大服务效能，
9: 拿出小区的一部分资源，包括这个广告位，还有小区的一些房屋，交给物业公司来经营管理运营，增加他们的一部分收入。
1: 按照新版住宅物业服务标准，弹性定价菜单式服务模式打破了多年来一刀切的物业定价服务体系，重构了物业服务的市场供需关系，推动物业费博弈从单纯的价格拉扯转向价值匹配、品质对等的良性循环。
10: 以群众的评价去检验物业服务的质效，推动我们物业服务向更规范、更精细化的方向去发展。
1: 北京台报道。
11: 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建成后，因周边道路施工长期封闭，给市民出行带来诸多不便。针对群众诉求，多部门协同推进整改，这个出口已于近日开放，有效解决了群众的绕行难题。来看记者的回访。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出入口，因为所处地为在建道路，所以虽然建成多年，却始终没有开通，市民出行非常不便。
12: 这地铁站建成2年左右吧，如果这边开了，我们上面会省个大概3-5分钟的路程。希望它开。
13: 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地铁口，2个里都不是特别远。对，
14: 这现在是多走个
13: 200米。
11: 针对市民的集中反映，属地政府、地铁公司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迅速协调。6月11号晚上8点，花乡东桥站 C 口开通启用。记者实地回访发现，按照站厅里 C 口的指示方向，记者顺利刷卡过闸出站。此前封闭多年的 C 口打开后，周边市民坐地铁更方便了。
15: 近了，你要不要绕一圈？
14: 能少走多少啊？
15: 少走，要是走10分钟差不多。
11: 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与旁边一体化写字楼的下沉广场，此前预留了一个出入口。这次随着 C 口的开通。

0: 该出入口也正式开放。前往至诚北街和丰台航天航空创新中心方向的指示标识也一目了然。此前 C 口旁边设置的该地铁站位于南四环西路南侧唯一一部无障碍电梯也正式投入使用。另外，地铁站所在的风云路仍旧处于在建封闭状态，但是相关部门树立了施工围挡，将在建路与地铁站进行隔离，最大限度防止地铁乘客误入。北京台报道。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近日，大国工匠车间开奖系列宣奖来到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双十基地，劳模工匠们把鲜活的奋斗故事传递到首都电力一线。北京市文旅局日前发布绿道加民宿打卡优惠地图，市民游客打卡绿道最高可享民宿7折优惠，活动持续到10月31号。端午假期，两大国际赛事齐聚京城。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正在国家体育馆举行，王子路、王琦等中国金花主场作战。同时，国家网球中心首次跨界举办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选手挥拍上阵。雨过天晴，今天京城迎来清爽的好天气，碧空如洗，云卷云舒，通透的视野勾勒出城市动人的模样。
1: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欣赏这如画的夏日美景。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蓝天白云再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18 U，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级别为 U。今天夜间受高压系统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0至40，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空气质量良，22日扩散条件转差，轻度污染，23日受降水过程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到良。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天空逐渐放晴，并有4-5级的偏北风，局地阵风达到了6-7级。今天入夜后天空晴朗，风力明显减弱，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是16度上下，山区是10到13度，外出要注意适当的添衣，以免着凉感冒。明天是周日，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风力不大，最高气温是29度上下，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要注意加强防晒，而夜间最低气温是在18度左右。下周一到周三，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每天都会有雷阵雨出没，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近期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意外。气温则有所波动，白天最高气温是31到27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0到18度。
4: 东城晴转多云，18到29度。西城晴转多云，18到29度。朝阳晴转多云，17到29度。海淀晴转多云，14到29度。丰台晴转多云，15到30度。石景山晴转多云，14到29度。门头沟晴转多云，16到29度。房山晴转多云，16到29度。通州晴转多云，14到29度。

0: 顺义晴转多云，15到28度；昌平晴转多云，14到29度；大兴晴转多云，15到30度；怀柔晴转多云，11到28度；平谷晴转多云，11到27度；密云晴转多云，13到28度；延庆晴转多云，10到28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高原29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9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9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7度，湖北巴东野三观森林花海景区27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定州古城30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主公不可呀！
2: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3: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2: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4: 主公还去赏景吗？
5: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6: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7: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

0: 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2: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1: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3: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1: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肌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4: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

0: 的成果。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2: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1: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3: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星火绵延。
4: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大石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6: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4: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7: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8: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 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

0: 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1: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0: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十二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2: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0: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十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5: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6: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5: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十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7: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五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

0: 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1: 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0: 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1: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2: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0: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3: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4: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5: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6: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7: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吧，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8: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9: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8: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势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10: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8: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11: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赤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在逐一的提取。
8: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

0: 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两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0: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2: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0: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3: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0: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5: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2: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

0: 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青啊，我一直感觉啊，我这个团长当得碌碌无为的，一直就强撑着这个团。但是今天看到你这张纸啊，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硬气一回了。
1: 团长，嗯，这几年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我是团长应该的。你出去吧，叫我平复。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当下的燃眉之急啊，是要先解决秦腔观众的流失问题。那个现如今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个精神文化需求和匮乏的演出市场，那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1: 你别说这，说点我能听懂的。
2: 要不唱老戏吧，卖座吧。
0: 《白蛇传》咋样？我还能演许仙。
1: 你都不改唱老旦了吗？
0: 秦老师，你看你说的《杨门女将》《佘太君》，咱都现成的嘛，这。
2: 那我觉得还不如演狐仙节呢。秦哥这一趟也算立了个节吧。
1: 那还不如演我的新剧本呢，七天我就能把它写出来。
3: 演游西湖。五年前没唱完那台戏，都唱完。
4: 来，我来掰吧。
2: 哎妈，您看还想再吃点啥多点两凉菜吗？
5: 不用，你看你想吃啥点上。
2: 好好，那我来。那我先上个厕所去。
5: 我跟你去。
2: 哎，没事，妈，我自己去。
4: 我陪你去吧。
2: 你在这儿陪妈呀，我自己去啊。
4: 啊，那你慢点啊。
2: 好，好。
4: 妈，谢谢你啊。
5: 啥？
4: 谢谢你给我这个新家啊。你放心吧，这8万块钱等我攒够了，我就还给你。
5: 啥还不还的？
4: 啊，还有个事儿。就是小宁他妈说是不放心要过来，这回头也好照顾一下。你看啊，
5: 应该的，孩子生娃哪有几个当妈的不操心的？他啥时候来啊？
4: 啊，明天就到了。
5: 那你去接一下
4: 啊。你看啊妈，这新屋不就两间房吗？哎，要不我在楼底下招待所给你开间房。其实你可以去找三元叔嘛，这么多年你俩因为我也耽误了，现在正好吗？
5: 啥正好？我花彩香要强了一辈子，这岁数了，该干啥该去哪儿，不用你安排。

0: 哎，烂在这儿呢，过来送点东西。啊，我从账号那搬出来了，这些东西放旅馆也不安全，先放你这儿，回头等我找着住处了再说。我先走了。
1: 哎，站住！哎，不是你弄啥那么狠？你咋设这玩意儿呢？
0: 咋了？
1: 不，你啥意思嘛？啊，我是个啥嘛？

0: 你咋就那看不上我的？遇上难处了，我就不能依靠一下？靠嘛靠嘛，我接得住吗？自己一个人啥都能扛，还找别的住处，这不是住处，不能待呢。大半辈子的磨磨唧唧的干啥呢嘛，有啥意思吗？哎呀，看啥呢嘛，拧身嘛，回屋嘛，回屋。哎呀，进屋。
1: 挂着锁呢。月下的事儿让你说成啥了？是这把吗？
0: 就是。哎，谢谢啊。
2: 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0: 咋样啊？
1: 咋想着把它改了？
0: 你不是说对这有感情吗？啊，那扔了卖了都不合适吗？得装了个电轱辘，跑起来快得很。上试试。来。
1: 宽敞得很嘛，这换了电的跑得也快了吧？哎，
0: 跑得再快也没这时代跑得快啊，这跑得再快也没这变化快。你想过以后弄啥了？
1: 想唱戏呢吗？
0: 就等你这句话。走，出发。
1: 上哪去啊？
0: 办人生大事去。
3: 演一本大戏其实是看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的基本功。自打出场开始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的事，而是内心的自信与从容。半生已过，一青娥才初尝这句话的滋味。
4: 恢复的是不是有点狠？毕竟不年轻了，
5: 女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0: 哎，到了，慢点，慢点。这咋看变样子了啊？
1: 好多年了嘛。

0: 投低一点。好，三二一。
1: 哎，这弄啥呢嘛？啊，这又不是休息日，这咋还又放假了？
2: 人说了，停电，放假三天。
1: 哎，这老天爷真能跟我开玩笑呢啊！看来以后有个啥事儿，还得背着他说，不能让知道，知道就给捣乱。
2: 谁能逃过他老人家法眼？
1: 我吗？哎呀，那就吃个糖。
2: 嗯，拿那么多啊？
1: 来吃糖吃糖。
3: 啥呀？哎、
1: 喜糖喜糖、啊。哎，
3: 一个一个一个，谢谢。
1: 哎呀，吃糖来喜糖
2: 啊！谢谢啊。哎，
1: 喜糖嘛。
2: 你这还没领证呢，就把糖都发霉了。哎、
1: 喜糖啊、哎！
2: 嗯，那我的喜糖我还没吃上呢。
1: 是吗？是吗？给过嘛。来来来，张嘴。啊、哎。来来来，吃喜糖，吃喜糖啊！来叫娃吃呢，来来，手子喜糖，
3: 谢谢啊！
1: 来叫娃拿着喜糖，
4: 来吃个饼糖，吃谢谢啊！
3: 谢谢，
1: 吃喜糖，来谢谢拿着，
5: 宝宝看，哎哎，咋了吧？是不是护财员？护财员，
1: 哎，大嘴，
6: 哎，
1: 弄啥呢？
2: 啊，哪？
6: 哎，海星，
5: 你俩在这干啥？
6: 哎呀，
5: 这啥？
6: 来，你俩在干啥呢？
1: 喜糖干啥呀？
5: 你俩的。
6: 喜糖呀！祝贺祝贺，修成正果了！你俩终于给修成正果了！
5: 啊，恭喜啊！早就该把这资办了。
1: 你进我这弄啥去？
3: 唱戏去啊！
5: 俺弄了个资乐班。
3: 我们这资乐班呀，群众爱得很，
5: 爱得很，爱得很，
3: 就在周边唱戏呢。
1: 是不是？叫现在去唱去啊！
5: 哎，你俩去不？
3: 哎，走走走，一块儿走嘛。
1: 走嘛。
6: 去唱去走。
2: 走呢。
1: 坐。

易勤娥又开始了熟悉的生活，不断的练功排戏，他觉得这才是有意义的活着。重返舞台，为自己唱，为观众唱，为苍天唱。现在他觉得无论命运给了自己什么，他都接得住。

0: 不好意思，哎呦，来晚了。哎呦，
1: 韩姐，你咋来了？
0: 他们马上就到了，我自己打车过来的，200多块呢，也不知道薛娘娘没报销不？哎呦，你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快脱下来，咱走台呢，咋能穿那个呢？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来，把我的衣服拿过来，来来 来, 来，抓紧时间来，都快来，快快。
1: 青娥咋想的？走台也不通知咱们医生。
2: 哪那么多话？抓紧化妆，准备上台。

0: 兄弟，咋了？这包戏我掏的钱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2: 分不清主次了，你这。
0: 对不起，对不起，
3: 王斌，
1: 好好好，
0: 孝敬，你有嘴，你有嘴。
1: 那
4: 不是贼，不是贼。
0: 你是活人。
1: 要死，他还说送院。哎，如一清。院是很相公的了，侠义。快扶他进来。呀，
0: 这个梅子是正好花的嘛，哎呀，怎么也红了？
1: 好好好，给四张花。对呀，
0: 这张，这张啊，把这个头发转起来，包起来啊。
1: 好好弄。哦，
0: 你看弄这个。
1: 这样。
0: 用壶的人准备。

0: 我姨父最喜欢听啥戏？
1: 杨门女将、探古。
0: 那你单独给他唱过没有？
1: 没有。
0: 那你想不想给他唱？

胡三元终于兑现了他的诺言，他带着花彩箱，蹬着三轮，走四方唱戏去了。他们的戏班子在秦岭山里兜兜转转，这一唱就是好几年。

0: 快点，快点，快点！好好的，咋又坐下头了吗？我只想看在台上唱戏，都没了。这么些年了，何大群的鼓一点长进都没有。鼓没长进，人长进了。这货确实是爱心。
1: 就是打鼓不太成，闷个头吃。
2: 小燕，
1: 来吃烟。
2: 啥时候见我吃过烟呢？啊！我跟你说个事啊，我要先走了。
1: 咋了？都挨了？
2: 你嘴里能吐出香烟？
1: 你说要先走了，
2: 孙子在长安上小学了，娃都忙忙的，让我过去帮着接送呢，啥都得挨了。
1: 嗯，能理解了。嗯，走吧。

0: 哎呀，哎呀，
1: 啥？
0: 我还以为你要痛哭流涕把我挽留一下呢。那我走了，团里咋办？
1: 那个张屠夫还吃带毛猪了，哎，你把你
0: 三元，你一辈子都不把我当回事，一辈子。你笑，你们笑，我走了，我先走了。
2: 气死了。哎呦，
1: 那刘总那也要回了，再往下走，没几个人了，
2: 走嘛。戏还能唱不下去了，剩咱俩都没乐器。
1: 说我扫兴，那你扫兴了还都没乐器。
0: 哎呀，走了，走。老何，别忘了啊。
3: 那走，咱也走，啊！
0: 等我一下。胡三元，胡三元，走到那儿给个信儿啊！我把我娃的事弄完了，我还回来呢啊！

0: 去你啊！
1: 主角是什么？易清娥终于想明白了，不是站在舞台中间的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人这一生，他人能帮着装台，戏都要自己唱到谢幕。
2: 再给把劲儿，把这坡上去就行了。
3: 上来。
2: 走。哎呀，下回得多备个电瓶了，要一个跑不了这远啊。
3: 一个都不够呢。哎
2: 呀，不行了，谢。哎呀，
3: 这咋还下上雪了呢？啊，这演完下不去了。
2: 下不去就上头待着吧，啊，给咱一回唱没，照十天半个月给他唱。
3: 走，
2: 走。

0: 谁啊？周二勇，敢我们来唱戏呢？
1: 周二勇，这没有这个人，啊，这没有这个人，
0: 没这人，
1: 当然让人哄了，
0: 哄了。
1: 你看，孩子在呢嘛，起码咱都哄不下呢，
0: 对吗？别动我去。

0: 卖你搭了个葫芦子呢，啥都不卖，唱戏呢。
1: 你这老汉敢骂人啊？
0: 这碎词儿，胡说呢，啊！是，回去啊，让你家里人吃了饭，到这儿来听戏呢。
1: 你能唱个锤子？你能唱个屁？
0: 我随从。
2: 来，唱个锤子。哎呀，
0: 十两金儿四文钟，人面桃花下。

戏谢幕，人散场，但秦腔还在，千年万年，声声不息。

0: 我是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

0: 鞋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1: 主公不可呀！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2: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3: 主公还去赏景吗？
4: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5: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

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干作文。
2: 狗医生就是抢救天使，
3: 拿我的命去恶霸去都可以。
4: 再难的困难，必须坚持下去。
5: 拍了这么多年的生命源，记者在病房里听得最多的就是监护仪滴答滴答的节奏，但这一次有点不一样。我们记录的这位患者有点特别，他正在午睡，只是这呼噜声此起彼伏，听着都让人喘不过气。
6: 他那个声音把我们吓坏了，我们赶紧去找医生。你看他别窒息了，
7: 他要是呼噜这么大，我就把我拉到那个治疗室那边睡了。
8: Sorry，
6: 我们都能理解，是因为是病态，他不是故意的。
7: 生病嘛，睡。
5: 床边的病友们没有一个跑去投诉，反而悄悄替他揪着心，因为他们也知道这鼾声背后是一场硬仗。
9: Look down，OK、okay.。在角膜上它生长，这个很奇怪的这种病，你看这些都是黄的，是吧？橘黄色的到这种黄色啊，这种损害，
10: 它的皮损面积总数的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肿瘤如果不消失，那就越来越憋气儿，呼吸困难，最后呢就导致这个缺氧死亡。
5: 这一阵阵鼾声不是睡得香，是病情在拉锯。
11: Ese día me dijo, mami, ya estoy cansada y yo no creo que resista más de este año.
5: 从太平洋对岸来的他，被妈妈推着轮椅从秘鲁到中国，都是妈妈用脚量出来的求生路。他们跨越太平洋，只为一次呼吸。
9: Hello.Magali, can you tell me which one is the biggest?
12: And which one is the newest? Which one is the newest?
9: Newest and biggest. We found several, at least five. It's a new one, right? Also, 你看这种橘黄色的到这种黄色啊，这种损害。
5: 这位患者的病情比我们想象的更特殊，因为太过罕见，我们一跟拍就是整整一年。
9: Open mouth.
5: 他叫马嘉丽，39岁，从南半球的秘鲁而来。镜头下，他的面部、颈部、腹部，每一处露出来的皮肤上都布满了红黄色或暗红色的损害，有丘疹，有结节，也有大片的斑块。
9: 你能看到斑痕对吧？都已经牵拉了对吧？
5: 这些不是天生的印记，而是他与疾病搏斗的战场。
10: 它的皮损面积总数的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脖子上长了很多斑痕之后啊，它连转脖子都有困难啊。它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肿物啊，是存在于这个活动位置，比如说脚底板，所以足底有些这个肿物增生。这样的话，这些肿物在走路的时候会疼痛，就不敢走动了。
9: We are multidisciplinary teams, and we are looking for.Best way to help you.
13: Thank you very much. I'm going to start.
9: So, yeah.
14: Yeah. Yeah, sí, claro que sí. Gracias por todo. Gracias. No hablo su idioma. Te agradezco a todos los que están acá.Que por más de 20 años, mucho más le hemos esperado este momento.
9: We're going to choose the biopsy lesion. We're going to take a biopsy from one of your lesions.

0: 为了尽快确诊病因，他的主治医生赵毅主任没有犹豫，立刻安排马嘉莉做全身各项检查。
1: Make marks of your lesions so that we can determine where we found the OK. This cloth on your skin, and please don't move it. Okay, keep your.
0: 检查结果一项项出来。真相逐渐浮出水面，马嘉莉得的这种病正是赵毅主任研究多年的罕见病播散性黄瘤，全球不到200例，发病率只有1/1000。说它是罕见中的罕见一点都不夸张。
2: 这个病呢叫播散性黄瘤，它的本质是一种组织细胞增生症，它实际上是来自于巨噬细胞来源的一些这个细胞，叫单核巨噬系统的这种细胞，是一种免疫细胞的一种。那么这个组织细胞呢，是一种在病理上看起来像泡沫状的巨大的细胞，说白了就是这种细胞出现了增生之后产生的一种疾病。
0: 播散性黄瘤是源于骨髓中泡沫状的单核巨噬细胞异常增生而形成，病变可累及全身多个系统。这种罕见病的根源在骨髓深处，像一颗倒着长的荆棘，根扎在骨头里，刺却长满了全身。
3: The first, when I was 16, I noticed in my arm a little pimple.
0: 时间倒回马嘉莉的青少年时期，那时她16岁，正是一个女孩最爱美的年纪。可就在那一年，他无意中发现手臂上悄悄冒出了一颗不起眼的小丘疹。
3: At the first, I thought only was a rash, and that would go.
0: 不起眼的小丘疹早已被遗忘。一晃，他到了20岁，播散性黄瘤却像藤蔓一样，从手臂开始，悄悄爬上了他的脸、脖子、腹部，最后连大腿关节和脚底都没放过。全身皮肤像被毁容一般，比病痛更折磨人的是，他把自己一层层裹进自卑里，再也不敢面对镜子里的自己。
3: People are very curious. In also Peru, sometimes I use makeup to cover. I prefer to use long wear, but here and here.
0: 2014年，病情彻底失控，播散性黄瘤开始疯狂侵犯马嘉莉的双眼，她的视线像蒙上了厚重的云雾，一天比一天模糊。这种疯狂的肿瘤同时向呼吸道蔓延，挤压气道，导致她呼吸困难。每一次入睡都伴着震天的鼾声，那是身体在缺氧边缘挣扎。最残忍的一击来自颅内。当肿瘤侵入脑部垂体，内分泌系统全线紊乱，他彻底失去了生育的可能。曾经说好一辈子的爱情，终究不能扛住这一关。
3: Because he wants to have kids, that's why we have fights. I take 5 years to forget.
0: 病痛一点一点侵蚀着他的身体，也一寸一寸吞噬着他的内心。马嘉莉渐渐患上了抑郁症。
3: Because I was anxious, I was worried, I was very. I see my future always like going down. I never see a good future.
0: 时间来到2023年，他曾用来看世界的右眼彻底闭上了最后一道光。
4: Ella pierde la vista casi al 100% y que ya de verdad ella decía cómo voy a vivir, no veo nada.
0: 好在2024年初，妈妈玛利亚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她带着女儿在秘鲁当地医院做了右眼角膜移植手术，手术很成功。马嘉莉在绝望中重新看见了光，但妈妈心里清楚，病根还在。这远远不是终点。而患病的20多年里， 妈妈玛利亚带着她跑遍秘鲁20多个城市，甚至远渡重洋去了美国，一家又一家医院，一次又一次摇头，这让她一度想要放弃。
4: Ese día me dijo, mami, ya estoy cansada y yo no creo que resista más de este año.
0: 2024年10月，马嘉莉的人生被一条网文改写了。她无意中搜到一篇论文，来自中国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赵毅主任团队关于播散性黄瘤的治疗。她盯着屏幕，手开始发抖。万里之外的中国，有人能治她这种罕见病。
4: Ella dijo, ahí me van a curar, mamá. Vámonos. Y ya no tenía tampoco otra alternativa.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0: 于是，马嘉莉通过电子邮箱致信给赵毅主任。在前后20余封邮件的反复沟通后，最终她决定孤注一掷。
4: Que ya no le quedaban muchas alternativas ya porque estaba colapsando ya su cuerpo.
0: 在妈妈的陪同下，马嘉莉远渡重洋，跨越17000公里，从秘鲁来到中国。这是马嘉莉20多年来走的最远，也最靠近希望的一次旅程。
5: 106号 Romani Gardner 的交流道 KD 检查室检查。
6: 本身都是吗？
7: 他全身都有。
6: 你看，这脚骨上的、
7: 这个是在他那个皮肤上的，
6: 感觉这是围绕在骨头之间的。
7: 哦，就是在关节腔里边。
6: 对对对，我确实没见过这种患者。
2: 他这个系统性。广泛性，它对人的这个生命健康是有重大影响的，有时候会致死。
0: 赵毅主任行医30年，见过太多疑难杂症，但马嘉莉的病情让他第一次皱紧了眉。播散性黄瘤像失控的野火，烧过皮肤，窜进呼吸道，吞掉视力，最后直扑脑部垂体，全身多系统全线失守。在他经手的病例和学术研究中，还是第一次遇到。
2: 因为马嘉莉这个患者的情况非常不同啊，他现在病情已经很重了，他是在全球求医无门的条件下，真的是万里迢迢，克服一切困难来到中国来看病的。
0: 马嘉莉的病情已极其危重，但赵毅主任没有放弃，他仍想尽最大努力为他争取一线生机。眼下最让他揪心的是，马嘉莉一入睡便鼾声如雷，那是呼吸被肿瘤步步紧逼的危险信号。为了看清这条生命通道的真实状况，赵主任请来了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中心副主任尹国平，联手寻找破局的可能。
2: Hello，OK。We invited Professor Yin to come to see you, and we want to decide how to deal with your throat problem.
8: Okay. 有一个地方比较清楚了。OK. OK.
9: 这个
8: examination. Just mimic. OK.
9: OK.
8: OK. 他的会眼没有了，他的整个的勺会眼周壁啊，各方面都没有了，好吗？包括他的整个喉的前庭区域全部都是那个什么，都是瘢痕，所以你看不到勺会眼周壁，也看不到室带，也看不到会眼，包括梨状窝都是非常都是有很多瘢痕。我们正常的气道还是很宽敞的，
10: 他的就这样，你看不到他的结构了，只有这么一个小孔，这些地方都没有了，他现在喘气就只有这个小孔。
8: 正常的咽腔，我们像她那么个高的女性，左右径大约应该在3-4个厘米，前后径大约在1-2个厘米，这么样一个

0: 那他现在几乎是没有这个空间，只有一两毫米。
1: 那他这个病呢叫喉狭窄，
0: 他一旦活动，比如说快上楼啊，或者比较激动的时候，他就呼吸困难就很重。
2: 播散性黄瘤像蛀虫，一口一口啃噬着他的咽腔黏膜，黏膜破了又长，长了又破，最后结出大片瘢痕。这些瘢痕像锁，将软腭游离端及喙咽与咽后壁、咽侧壁牢牢粘连，让原本宽敞通道的咽腔近乎堵死。更危险的是，这直接诱发了二度呼吸困难，导致他无法像常人一样顺畅地用咽喉呼吸。
0: 他晚上出现那个声音是喉喘鸣，是因为喉狭窄造成的喉喘鸣。那么喉喘鸣呢，它不光是晚上出现，它白天也出现。
2: 如果肿瘤继续疯长下去，很有可能他会在某一夜睡过去，再也醒不过来。
0: 他有可能一下子就呼吸困难，就出现窒息了。窒息以后呢，我们如果是严重的窒息，大约3到5分钟人就会死亡的。
3: We will try our best to help you and your
4: daughter. Gracias. Okay. Todo lo que pueda para ayudar.
5: Gracias. Okay. Okay.
4: Muy bien. Okay.
5: Sí, sí, sí, sí.
4: Para el doctor.
0: Okay.
4: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0: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6: 目前是39岁，他的发病年龄在16岁左右。在2002年，也就是23年前，
2: 一个更周全的治疗方案需要更多双眼睛，更多双手。赵毅主任立刻行动，召集了医院9大科室的专家围坐在一起，为马嘉丽开启联合会诊。
7: 这种会厌的这个斑的话，能不能松解？
8: 但解除梗阻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原发病要控制。原发病如果控制不了，那我们把这个地方解除了，其他地方可能还会出现。
7: 我们这个病啊，那用这个药物啊是有经验，应该说成功率还是蛮高的。但是事实上对他来讲也有相当的风险，就是感染风险。
8: 他本来现在就是一个二度呼吸困难，就是他稍微剧烈活动或者不治疗的时候，他一次感冒就有可能造成有痰，就一口痰咳不出来，就卡在这个声门上，他立马就出现一个急性的一个喉梗阻，就有呼吸困难的一个问题。所以综上这个样子，我们都建议他，目前最为稳妥的还是先做一个气管切开。
2: 经过多科室反复讨论，医生们最终敲定了第一步方案：先为马嘉丽进行气管切开手术，在颈部开辟一条全新的生命通道，确保他在接下来的治疗中呼吸始终通畅。第二步。医生们将通过化疗药物全力清除肿瘤，控制住病情的火势。等到肿瘤被彻底压制住，第三步就可以进行瘢痕松解咽腔成型手术，一点点松解软腭上的瘢痕，重建咽腔气道，从根本上让马嘉丽真正的顺畅的呼吸。
0: Hi, hello. Hi. How are you?
9: Okay.
0: 我们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为他治疗，来这个保驾。直接做一个预防性气管切开呢，为他的治疗那就比较安全。做手术的风险，第一个呢就是会有出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伤口局部的 infection, local infection, because we cut the skin, so maybe induce some infection.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其他的在这个手术过程中它可能诱发的心脏的问题。
4: We have to change the tube to the fakers.
0: No, no, no. 1 week after the surgery, we will change your plastic tube into the metal tube.你得要这个内侧 ，OK。
10: 我拎着拎着。
4: Skin care。
10: This is for wrinkles. All of this.
11: This is for the sun.
4: This is for my lips because always are dry.
2: 赵毅主任的万全方案已就位， 手术前两个小时，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场景出现了。那个因病自卑，多年来一直用面罩遮住面容的马嘉莉，突然对着镜子开始为自己画上精致的妆容。
10: I used to use this here in the hospital. I love these colors. My favorite color is purple. I like purple.
9: 感谢你替我办好了。
10: Thank you.
12: 你可以试试你的背。OK，OK，OK。Magali，我们会给你一些local anesthetic drug。OK。你会感觉一点疼。
0: 都准备好，都准备好。
12: 给我纹饰。
2: 下午两点，麻醉完成，马嘉莉在中国的第一次手术正式开始。这台手术不像往常生命源镜头下那些惊心动魄的大场面。他不追求速度，不挑战极限，唯独考验两个字：细心。
0: 别着急，别着急，有没有想象的难做呢？
2: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中心的尹国平主任小心翼翼地切开颈部前臂皮肤。
0: 它整个脂肪都很厚，还是和正常人不太一样。
2: 然而，皮下脂肪层异常肥厚，像一床厚棉被，把气管的位置完全盖住了。想要精准找到它，每一步都变得格外考验指尖的细腻触感，分毫之间全靠手上功夫。
0: 它呢和我们普通的人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它的皮下的脂肪比正常人要偏厚一些，所以手术难度要更大一些。你拉过去，拉直了，拉直了，把它拉平了。
9: 不要使劲，
0: 我来，别动他。
2: 几分钟的细心探查后，尹主任终于将气管暴露开来。紧接着，他小心翼翼地在气管前壁切开一个一公分长的 U 型口。而就在刀口落下的瞬间，马嘉莉的心率骤然飙升至100。
0: 现在心率不稳定，升到100了。OK, you feel any pain?
13: 我们在切开的时候它会刺激的嘛，相当于你是受到刺激后你心率会快一些。
14: 它这种自我调整的能力就几乎丧失了，在术中如果心率升高的时候呢，就会造成心衰啊等等一些相关的并发症。
0: I will add some medicine for you, OK? OK, OK, 你
12: 再来点药，麻药
0: 给我。心率恢复了，可以了。
12: 剪刀，
0: 来，那个给我管吧。
12: 先剪刀。
2: 手术进行到20分钟时，尹主任拿起一根内径7.5公分的人工气管套管，沿切口缓缓置入马嘉莉的气管中，并将其稳妥固定。这根小小的管子将成为他全新的呼吸通道。
0: 行，别着急，给我换小纱布，纱布太大了。
13: 他因为长期用了很多激素啊，在我们正常没有血管的地方有血管了，所以术中可能有些地方就小血管就破掉，就会有出血。
0: 一旦淤血影响视野了哈，可以的。
13: 多记住总量啊，
0: 我们一会儿好好止血这个地方，千万别让它出血，因为它可能凝血会出问题。
13: 我们现在把这个下垂点下方打了一个口，然后直接通到气管，所以对我们人来说，这个呼吸就非常通畅。
0: OK, the surgery is over. OK, I feel comfortable.
2: 30分钟，全靠精细沉稳。尹主任成功在马嘉莉颈部开辟出一条全新的人工气道，绕过闭塞的咽喉，他终于可以好好呼吸了。
0: All the procedure is finished. OK, do you feel your breathing is better than before? Yes, yes.
10: Yeah. Wait, you
15: 太过分了。

0: Magali! Hola! Me salió chinita, dije yo. Oye, mi mamita. Oye, mi mami. No vas a hablar, pero ¿puedes respirar mejor? Ya. Ay, mi mamita. Ya, ya.
1: 手术后，马嘉莉终于能顺畅呼吸了，这为她后续的治疗铺平了最关键的一步。呼吸不再是一道生死关，化疗才有了真正的安全底气。但现在让她不适应的就是开口说话，必须用手指轻轻堵住气管套管口，借助一股被拦截的气流才能发出声音。术后的马嘉莉需要短暂休养调整，才能迎来治疗阶段中最重要的一环——化疗。而这个过程漫长且不易，但她已做好准备。
2: 她这次用的一个化疗的药，18毫克，这次。What's your name?
0: Magali.
2: Magali, okay.
3: Okay, okay.
0: Familia, no saben lo emocionada que estoy. Es algo que hemos esperado por más de 20 años. De verdad que quisiera no llorar. Al contrario. Debería ser un día hermoso, un día más alegre, debería reírme.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están contentos y alegres de que Magali empiece este tratamiento. ¡Madre mía!
1: 专业的治疗有条不紊的推进，母女俩的信心也在一点点重新拾起。为了这一刻，他们等了20多年。当希望终于从遥不可及变成触手可及时，妈妈玛利亚再也抑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0: Ahora sí, a esperar 4 horas. Thank you, yeah, I'm happy because I'm ready to start today.
4: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scared because my immune system is going to be down.
1: 马嘉莉的化疗之路虽已启程，但对于一名肿瘤化疗的患者来说，每一轮用药都是一次身体与意志的双重考验。
5: 这个药物啊，其实它有一定的骨髓抑制作用，它为什么呢？它就是对具单核巨噬细胞有比较强烈的这个抑制效应。有些人用的过度啊，会因为骨髓抑制而死人的。第二就是说，我们感染往往是特别担心的。你比如说，我们在肺部感染肺炎，脑部感染脑炎，特别是肺炎，重症肺炎就很容易致命。
1: 化疗是一个漫长的拉锯战，转眼间，马嘉莉和妈妈来中国已经2个多月了，在异国他乡看病，语言不通，饮食不惯。举目无亲，每一步都比想象中更难。
6: At first, I was not used to Chinese food, and the language was difficult. But people here were very friendly and patient in teaching us some words of Chinese.
7: 看到了吧？对，看看，看到了。

0: Feels good?
1: Yeah, I feel good.
0: Everything is okay.
2: 一次查房时，赵毅主任无意中得知了母女俩的经济困境。很快，医院社会服务部的医务社工伸出了援手，为他们申请到了免费的住所，一个叫做清华长庚爱心小家的地方。
3: This is temporary housing. We will, apply for there for you again.
4: 哎呦喂！
2: 自从马嘉丽化疗住院后，妈妈玛利亚每天中午都会准时出门，徒步半个小时，先去超市买好食材，再折返回爱心小家，亲手给女儿做饭。

0: torreja de langostinos, de torreja.
1: Porque voy a venir a hacer estofado de carne, guiso de carne. A ella le gusta mucho la carne. Le gustan los langostinos, torrejita, champiñones. Entonces eso, su ensalada de fruta y eso. Y con le gusta el arroz de paja.
2: 妈妈每天变着花样做女儿最爱吃的秘鲁家乡菜，饭菜一装好，她便快步小跑着赶往医院。手里再沉，路再远，她也只想让女儿尽快吃上一口热乎的。看着马嘉莉一口一口吃完，玛利亚才端起自己那份凉透的饭，匆匆咽下，又赶紧去忙前忙后。
3: Y ya me siento mal de que te haga cansar tanto porque tú me traes mi desayuno, me traes mi almuerzo, me traes mis postres. Porque eso solo lo hace una madre. Definitivamente nadie más haría algo así como... Si le digo que ya no quiero que estés sufriendo acá tan lejos, con tanto calor, con tanta hambre, con tanto fastidio.Todo lo agradecida que estoy aquí. Igual quiero decírtelo todos los días. Tu amor es incondicional.
2: 58岁的玛利亚有三个孩子，马嘉莉是家中的长女。自从女儿16岁不幸患病，玛利亚就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了她一个人身上。如今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好在妈妈始终陪在马嘉莉身边。而这一年母亲节，她在中国学会了点外卖，悄悄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与此同时，马嘉莉还拨通了视频电话，让远在秘鲁的弟弟妹妹跨越万里，一同陪妈妈度过这个独属于母亲的节日。
4: Por tu infinito amor yo no hubiera podido salir adelante. Eres una madre tan...
3: Te mereces que celebres hoy y siempre. Siempre queremos que seas muy feliz. Te amo y feliz día, mamá.
5: Gracias. 你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你远渡重洋来到中国。
3: OK.
5: 谢谢。
6: 异国他乡，这一出来就这么长时间，真不容易，太不容易。
7: 我弟弟快乐，伟大的母亲。
5: 哎呀呀，谢谢。
2: 节日温情短暂，治疗还得继续。第一次化疗只是起步。接下来，马嘉莉还要面对5次化疗和一次更大的外科手术，整个疗程将近一年。漫长的治疗叠加的治疗费用，让与病痛抗争20余年的马嘉莉一家倍感无力。
8: We will prepare all the files you need to send to the hospital in Peru. Yeah, yeah, yeah. Because we are calculating all the numbers. You know that. Yeah.
2: 查房时的一次次深谈。让赵毅主任渐渐了解了马嘉莉的家庭背景。他的父亲是一名警察，而在秘鲁恰好有一个面向警察家庭的专项基金会。赵主任没犹豫，立即联系了医院的社会服务部。
8: 那他那个医院那边的那个就是沟通是跟什么部门的？
9: 他自己说就是医院那边跟他们提到说可以提供帮助，所以我觉得医院那边概率还是
8: 有可能的，是吧？对，
9: 他说他把我们的邮箱也给那边了。
8: 对对对，可以抄送一下，对吧？
9: 对，对，就抄送。
10: 好的，
2: 在医院社会服务部义务社工的多方协调下，最终成功与秘鲁警察健康基金会远程牵线。
11: Magali's treatment needs
10: to be repeated every month. The total treatment will be the 6 cycles. Will depend on the total cycle of the treatments. So that will be totally according to her response to the treatment.
11: We want to make all this process as soon as possible.
10: Thank you.
12: Thank you. Bye. Gracias.
2: 最终帮助马嘉丽成功争取到了秘鲁警察健康基金会的援助。
13: 这是基金会发过来的，需要我们提供一些患者现在的一些产生的一些医疗费用及相关的票据。
10: OK。
14: 有病有病，去健康的。
15: 谢谢，
14: 都很开心，把这些给弄了。
16: This medicine protects your meat.
17: I'll be paid here.
18: Hope you can change over years.
19: I've been looking at her, yes.
2: 有了秘鲁警察健康基金会的帮助，马嘉丽闯过了三次化疗。然而，强烈的副作用接踵而至，她的身心备受煎熬，情绪也一天比一天消沉。这时，在北京留学的秘鲁同胞百里听说了她的故事。决定带马嘉丽出去走走，让她暂时从病痛中抽离，转移一下注意力。
20: 哪里是我呢？
21: 是，给他，给五十个六十个人。
22: Como les decía, entonces este es el lugar donde se conserva el oso panda. Es el animal emblemático que tiene China.
23: Xiu Mao.
24: Xiu Mao, hola.
25: Hola, hola.
22: Mon Lan, como te había dicho antes, es una de las principales atracciones que tiene este zoológico. Pero normalmente siempre pasa tiempo jugando, comiendo en toda esta zona.3, 2, 1.
26: I see a panda and it was so cute, different. It was my first time in my life.
22: Pero.这个饮料的味道是苏尔味道，因为大部分的秘鲁人喜欢喝甜饮料。我刚告诉他们这个饮料是一个很健康的饮料，他们说哦，如果这是一个很健康的饮料，他们愿意喝。
27: This trip during my most difficult time, healing my soul and gave me the courage to face the challenge ahead.I believe I can definitely overcome this illness.
28: even it's leaking a little bit, it will be fine.
29: It's so natural. It was natural.
30: 看看红包的。
29: Okay.
31: Pumpkin and cinnamon.
28: Yeah, the
2: meal
28: is very different.
2: 端午安康。马嘉丽和妈妈来中国快一年了，母女俩在这里过了端午节、母亲节，过了每一个本应团圆的日子。六次化疗，她也咬着牙扛了过来。
32: Smaller. I feel that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change.
33: I'm happy.
34: He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35: The last time you use this medicine.
10: Okay,
35: yes.
10: Hello, Magali. How are you?
35: Good, good, good.
10: We are planning to give you a complete examination. It's good?
35: Good.
10: No problem. No pain?
35: No pain.
10: No other feelings?
35: No.
10: So when you walk, it's okay?
35: Yeah.
10: Look at your belly and the back. We see it's almost complete.
36: 所以总体来看，这个它的皮损的改善率啊达到了75%，它这个皮损的这个改善幅度很大，后面这个皮损还是会继续消退的啊。
29: Also,
10: yeah,
29: I have a present for you. Peru, it's from Peru.
10: Peru, wonderful. Thank you, everyone. Okay.
29: very nice with me. He cured my sickness, and he is a good doctor.
0: I came with a sickness. I always thought my future was so, because the sickness is inside my brain, inside my organs. Maybe I'm going to not to live so much. Everything is going to go worse in my life. But now, I think everything is going better.
36: 后续就是需要做一个手术来松解他的这个喉部瘢痕啊，因为我们知道喉部形成了大量的瘢痕啊，形成了这个深门的关缩啊，这样的话他的生活质量影响很大，这个不经过手术是好不了的。
27: The breathing condition is very severe, and there is still a more challenging surgery to come. I am very worried, and I unsure if the treatment ultimately be successful.
2: 手术前的最后一段喘息，一份跨越太平洋的温暖悄然降临。马加丽的发小苏珊娜从秘鲁一路飞到了北京，她只想在马加丽最难的时刻站在她身边。百里也想送她一份特别的勇气，她带马加丽去了她一直念叨却从没去过的地方——北京故宫。
22: Más de 9000 habitaciones y más de 70 palacios en total. ¿Quieres esto?
1: Hola, mi nombre es Magali. Hemos venido aquí. Estoy muy contenta porque hoy, para conocer este lugar tan emblemático de China, es muy, muy hermoso.
22: ¿El emperador que mandó a construir este palacio?
3: ¿El Kukong?
22: Chudi, exacto.
2: 红墙黄瓦下，他想记住这个国家的美好。也记住自己为什么要坚持到现在。几次化疗下来，马加丽的皮肤明显好转，那个曾经把自己裹进自卑里的女孩，如今穿上了一袭中国传统华服。她站在故宫的红墙下，眼里有光。
4: She said, wow, it's so beautiful. The space, very, very largeWe were waiting a lot of time to see that place. I feel like I am in the Chinese style. These dresses, they are so fluffy, beautiful, different. So like a movies, because the ritual Chinese movies we see this.
5: 看一看它喉部的形状，跟原来都是开放的，现在都
36: 是。所以这需要瘢痕松解是吧？
5: 对，这个难度比较大一些。
2: 为顺利拔除颈部气管套管，松解软腭上的瘢痕，打通闭塞的咽腔，并重建气道，让马加丽彻底恢复常人般的轻咽腔呼吸。医生们将为她进行一场关键的瘢痕松解咽腔成型手术，这是整个治疗中最复杂、最关键的一次手术。也是马加丽需要拼尽全力去迎接的最后一战。
5: 手术呢，风险在于它不确定性比较大。我们在上台

0: 之前其实我们前面做了很多的评估，但是我们都没有特别近距离的去看它到底是哪地方窄了，哪地方多大的瘢痕粘连，因为我们没法去摸，没法去近距离的看，只能通过内镜去看，它是有一些失真的。
1: 他紧张。
0: Normal breath, normal breath。
1: 是的。
2: 上午8点，手术准时开始。
0: 他这个口腔怎么这么紧？我天哪，这个还真的是，这个它全是瘢痕，软腭上全是瘢痕，这都特别的小，完全没有缝了。
2: 尹主任以悬雍垂生理位置为中线，准备在软腭末端左右两侧分别做平行纵向切口，这两道切口像在紧闭的窗帘中间拉开两条缝隙，为的是把那些粘连多年的瘢痕松解开来，让烟枪重新打开一扇窗。
0: 先给我尖刀吧，
3: 对，
0: 就这个地方，要不要给它稍微的去一点点？这个地方我们还不能扩得特别大，扩得特别大以后呢，就会造成吃东西从鼻子往外呛，说话的时候就没有开放性鼻音，就兜不住气儿。扩得特别小的时候呢，又可能扩张的不够，那可能再次出现狭窄。再动一下，我这边怎么？
4: 看它
0: 呛。对，我要不要这个地方再给它扩一下？我想稍微给他一点点，稍微轻一点。
2: 整整半个小时，尹主任的手始终稳如磐石。
0: 那这样已经够了，是吧？
2: 终于，软腭双侧两个长约3厘米的纵形切口精准完成，被瘢痕粘连封闭的烟腔被重新打开。
0: 这空间已经差不多了，
2: 接下来是更精细的缝合。尹主任将悬雍垂、腭弓、咽后壁这三处新生成的切缘一点一点对位缝合。
0: 这个地方很不好缝，角度非常难，特别容易出血。你看我稍微一动就出血。握剪刀，在缝合过程中或者在处理过程中呢，尽量减少窗面的这种损伤，因为有窗面的话就容易再形成瘢痕，那再形成瘢痕就会再形成狭窄，那你这个手术可能就会失败。
2: 新打开的咽腔切缘由于周围炎症的影响，像破旧的衣料一抻就碎，而且针尖一碰就渗血，角度刁钻，视野狭窄，每一针都要屏住呼吸。
0: 我想从后往前，后边多带一点。
2: 两个小时，一把手术刀，一双稳了20年的手，尹主任终于将马嘉丽那条被瘢痕和肿瘤堵死的咽腔通道一寸一寸地打通了。
0: 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它这个两边也没有粘连。给它擦擦。

0: 2026年4月9号，冬去春来，马嘉莉在中国历经了近一年的治疗与康复，她终于迎来了出院的日子。临走前，医生们为她做最后一次喉镜检查，评估那条好不容易重建的咽腔通道究竟恢复得如何。
1: 放流少了，
2: 对，放流比原来少多了。
3: 这个创面恢复得非常好，我们给它缝合的地方没有太多的瘢痕，现在左右镜有3-4个厘米，前后镜呢有1-2个厘米，所以这个整个区域看起来和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大小是一样的。
4: What does this say? Good, good, it's good better.
0: 这一天正好是马嘉莉来中国整整一周年的日子，为感谢医生们这一年来的倾力救治，临别前他拿起画笔认认真真画了2幅画送给医生，也送给这段重生的日子。
4: I made for you, I hope you like it.
3: Oh, very good, thank you so much. More better than a lot of them. We take a picture together, yeah? Believe we can take out this one.
5: 希望通过我们的治疗能够让中国和秘鲁这个交流啊能够更好，让中国的医疗和中国的医生能够走向世界。

0: That's my car. Yeah. And I can't believe I can breathe.
1: Do you see more clear?
0: I think so.
1: Wow, how nice. You enjoy it?
0: I hope you like it.
1: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2: 20几年，他的病情到了今天，终于能得到一个治疗。
1: 他之前是妈妈不敢离开他的，夜里那种喘气，那种巨大的呼声，就像随时要憋过去似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为止，你看到他的状态哈，基本恢复到一个独立的人的状态了。
2: 所以我觉得算是给病人带来一种新的人生。
3: 谢谢谢谢。
4: 出院后，阿佳丽还需要再等2个月。方可将颈部的气管套管拔除，才能真正用自己的咽喉呼吸。这是伊马加利这段跨越太平洋的权益缘分，清华长庚医院与秘鲁警察健康基金会正式开启了首次跨国医疗合作。未来希望能帮助更多像马加利一样的病人患者重拾生命的希望。
5: In calligraphy of unbreakable friendship.
6: Nosotros tenemos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con China desde hace 55 años, pero creo que este es el primer acuerdo tangible entre un hospital chino y una entidad de servicio de salud pública en el Perú.Ojalá que podamos recibir la cooperación de este hospital para el fortalecimiento de las relaciones bilaterales con China.
7: 由一个患者的治疗而带来的一个国际合作是基于医疗的，这是首次。健康医疗它是没有国界的，就是总书记所强调的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当中的一个特别好的生动的一个体现。
4: 如今随着中国医疗水平的不断精进，不仅有中国医者远赴海外开展医疗援助，更有外国患者跨越山海来中国求医。
8: 谢谢。
4: 这是我们生命中历史意义的一个场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和马加利成了朋友。语言不通，就靠医院社工和翻译软件一字一句的沟通。

0: 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 大家都警觉点啊！
0: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

0: 这样
1: 你就可以和我一样腾空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相约时光第二季全新启程，重磅归来。
1: 相约时光我们又来了，
2: 出发了，
0: 好吃团再度集结出发，首站奔赴野趣大兴。
3: 小熊啊，
4: 它好可爱，
3: 一起飞光吗？
0: 解锁野趣玩法，惊喜连连不断。
5: 配小孩了，
1: 闷太乙。
5: Jimmy baby, Jimmy baby, I'm coming。
0: 山野鲜香轮番上桌，
6: 需要在柴火锅炖煮6个小时。
7: 好香
8: 好
7: 香
8: 好香
7: 好
8: 香，
7: 好热。
1: 我太喜欢这种吃饭方式了，
0: 去向舌尖美妙滋味，从白天到夜晚，开启专属大兴的野趣飞度假。
3: 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0: 还有野趣美食现场比拼。
9: 你们不
10: 这个有过年的味道，有妈妈的味道，
1: 确实是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1: 这个鱼肉啊，非常鲜香肥美。
0: 究竟谁能拔得头筹？
12: 请投票。

0: 今天我们在大兴。
1: 你好。
2: 这配合，我们这次是分成两波了，对吧？
3: 对。
2: 彩玲，你给介绍介绍怎么分的？
3: 不是我们不还有个造型 pose 吗？
2: 啊，对对对，
3: 来了。
2: 朋友团，三二一，小伙伴们，亮个相吧！哎，现在就比较好区分了。
0: 这个是近视团，我们是正常演员团。
4: 我们近视团啊。
2: 我们这边是属于朋友团，
3: 对，
2: 您那边
0: 我们是家庭团。哎，
3: 还是要感谢相约时光啊。然后我们真正的好朋友们，就是这段时间，又跑到了北京周边，有好多地方去旅游了。
2: 对，
0: 而且上次是冬天，这每一个地方其实冬天和夏天景色又不一样，能玩的东西又不一样。
2: 你看看，季节不同，景色仍然漂亮。而这次我们第二季最大的升级改版就是，这是团与团之间的碰撞啊。你们团有什么口号没有？
0: 想一下啊，东北家庭，
3: 东北家庭吗？月姐呢？
0: 重组家庭，
3: 重组家庭，
5: 重组家庭，样样都行。
2: 哎，你也跟着重组了
3: 啊？这现组家庭，样样都行。那咱们呢？
0: 老友相聚都不咋地啊！
4: 老友相聚都不咋地，
3: 啊！老友相聚爱咋咋地，
0: 行。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德，也是咱们大兴区的相约推荐官啊。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安排一个野趣十足的大兴一日游线路。说到野趣呢，所以我们今天第一站带大家来到的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啊。咱们一块去玩玩吧，
6: 一块去玩玩。
2: 走，但是我们现在朋友团还缺一位啊，那一位在路上正在准备。
7: 大姐，过来，我带你去。
2: 哎呀，这就兴奋开了。
8: 我有冰淇淋，
9: 我要那个小熊猫的吧。
3: 哇，这个太好看了，
2: 好看，
3: 小熊猫花林。
9: 我这也是小熊猫花林。
3: 这个小熊猫和卡皮巴拉都是野生动物园的这个网红啊，
2: 宝贝。
4: 对，
2: 咱北京野生动物园说有四大宝是吧？嗯，
10: 对，待会儿都会看到。
2: 你们之前来过没有？你们仨？
9: 我来过，他们俩没来过。这是朝阳动物园，
2: 这是北京野生动物园，
9: 大兴。
3: 哇，你看，斑马长颈鹿。
11: Hello，
3: 你好，
11: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北京野生动物园，我叫白羊。作为北京野生动物园的一位资深的员工呢，今天我要向各位老师推荐我们北京野生动物园里四个最独特的体验。

0: 好，已经等不及了。
1: 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水豚
2: 卡皮巴拉。
1: 对，卡皮巴拉被很多游客定义为它是一个非常自由的、非常向往无忧无虑的生活的这个动物，
0: 慵懒的一个状态。
1: 对，非常的悠然自得。第二个必去的地方呢就是奇妙旅程。奇妙旅程又被我们游客戏称为尖叫旅程。
0: 我尖叫
1: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小熊猫的小熊猫花园。那里生活着非常多的小熊猫，大家可以去探访小熊猫的家。
3: 我们这个冰淇淋就是
1: 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马达加斯加丛林生活着环尾狐猴，会不经意间跳到您的肩膀跟您互动，所以非常软萌可爱，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4: 咱们白羊老师已经介绍完这四个精彩的点位了啊，但是我们今天的行程有限，留给大家的时间，野生动物园的时间不多，谁先回到现场，然后呢我就会送上咱们的小熊猫书包礼品一个。咱们抓紧时间吧。
2: 听懂没有？
0: 等一下，
2: 在哪儿呢？
1: 这个稍等我分配一下，这是彩玲老师组的，然后这个是小龙老师组的。
5: 小龙老师组的。
0: 这些我们要完成任务，拍完这个照片打卡。
6: 孩子们，咱们要拍一张这样的照片跟小熊猫，还要拍一张这个。
2: 让他们商量，让他们商量，咱们走了，
5: 拜拜，
2: 咱们走了，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他们没听懂。上车，上车。
6: 走，
7: 好，
4: 好，全家等你们。
3: 走，走，走，走，走，出发喽！
2: 出发喽！
0: 我不要祝福，不理会苦。
8: 哇，大恐龙！哇，
9: 哎呀，别咬我！
10: 看，前面有大象。
11: 看好了的北京烤鸭。
10: 北京烤。
11: 都可以吃。
12: 啊！还有他的小家伙，
10: 看，真的太好玩了，动物好多。
13: 你看，在北京这样的地方，能够找这么好的地方郊野，哎，太舒服了。
6: 咱们不是要找小熊猫或者卡皮巴拉吗？
10: 他们在哪儿呀？
9: 红色的熊猫，
6: 你是现在咱就是瞎开的一种状态，我觉得
9: 要玩。
6: 小熊猫是不是在这儿啊？小熊猫，啊，
3: 耶，我们找到
10: 了，在那儿那
3: 儿，咱们下车吧。我们找到了。
6: 那我们在哪儿能找着这小熊猫呢？
9: 你看这个拇指似的小红帽的鹿。
6: 小红帽是啥呀？
9: 红色的小猫，
13: 这是
6: 小红帽是跟大灰狼那个，咱要找的是小熊猫。那儿，我看到了，
3: 小熊猫。Hello，
10: 它好可爱，
8: 好可爱。
10: 终于有一个爸爸吃不了的动物，
8: 它好漂亮啊！
3: 在野生动物园才能这么近的摸到小熊猫哎。
6: 咱们今天还有额外的任务，我们听说有一个小熊猫，它叫飞光，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是飞光。你是飞光不？
3: 你是飞光吗？
13: 咱们这个拿后面
6: 前面。那咱再找一个，你啊，那还有一个，去问问他，你是飞光不？
3: 你是飞光吗？
9: 但是它是肥，我觉得它是肥瓜。
6: 是肥不是肥。
9: 它是肥，它不肥。
6: 这是肥，它是胖。这个是不还有我很小。
9: 不是，它是肥瓜，它是胖瓜。
6: 胖瓜真是。那飞光是哪一只啊？
14: 飞光是前面那只。
6: 我们看着都看着差不多。
14: 清风脸上有个桃星，飞光呢脸上都没有，白色毛比较少。小熊猫是咱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濒危。红棕毛色，大尾巴，圆脸蛋，颜值高，治愈感强，也是咱们大兴野生动物园的镇馆之宝。
3: 咱们先拍照吧。
6: 来来啊，快，哎哎哎，拍着了。
2: 咱先去找。

0: 那个鹈鹕，往哪里走啊？这边。我们都不知道地方哪走。
1: 哦，掉头出去，得掉头。
2: 掉头出去。
1: 你从那儿就进赛道了。
3: 这司机不太行，
1: 这司。我跟你嘉祥，如果要是咱们惜败的话啊，嘉祥，就责任都在司机身上。
2: 你好，鹈鹕在哪儿啊？
3: 鹈鹕在哪边？
2: 你好，鹈鹕在哪儿？鹈鹕在哪儿啊？你好，鹈鹕在哪儿啊？嗨，鹈鹕在哪里？
4: 我这会儿进去也可以，
2: 这也可以是吧？啊，走，
0: 好 ，Let's go。
3: 咱们到鹈鹕是要拍这个照片是吧？
0: 不怪你。
3: 说这个池子就是呀，看看。
0: 哎，这不水豚吗？哎呦，这好看！哦，
3: 太好玩了，
0: 真好看！
3: 哎呦，太可爱了，
0: 有点那个就是泡温泉的感觉啊。
1: 咱不行，咱就别替人家操心了吧。嗯。咱这个啊，咱们这个，
0: 这是重点啊。
3: 我们被吸引住了。
1: 说鹈鹕跟卡皮巴拉挨着哈。
3: 好，我看看啊。
1: 那儿呢？那不就是吗？哦，哎，
0: 那不就是吗？隔壁的，看到了。
3: 哇，太大了！
2: 你看他走的很有特点，哦，他走的超有特点。
3: 哇，这太漂亮了！他那个嘴像彩虹色，你看。他的脖子怎么？
2: 说他这个大概有12升左右的容积。
1: 咱拍照，咱拍照，拍照。你不张嘴啊？
3: 来，你那边，你那再假装喂他，来，你勾引他。哎呦，哎不，我发现。
2: 哦，他这还很难拍到哎。
3: 这个有点难哦。来，你跪下，
0: 你跪下，
5: 你跪下，跪下。
0: 是不是？现在宫里待习惯，让人跪下怎么回事？
5: 跪下。
2: 我觉得是这样，可能确实得戒位啊，脑袋塞进去有点费劲。
1: 那戒位得让他张嘴啊，他怎么能张嘴呢？
3: 哎，我想到了，
1: 你好一个想到了，想到什么了？
3: 快过来，来到这儿拍，来，
1: 什么意思？
3: 来，过来。好了，在这儿借位，快。
2: 这可太有想法了吧？
1: 不是你这个
0: 龙哥，投机取巧，
1: 你这个戏里戏外都爱整个假的。
0: 这太假了，
1: 太游客，
0: 咱们就玩，
1: 太没意思。咱要玩就玩真的，走，嘉祥，我给你拍去。
0: 哎，是这个感觉是吧？
1: 还可以，我替你试了一下台阶。
3: 不，
1: 问他一下台阶。
3: 不，
1: 你说咱北京除了这里，哪还能拍到这种醍醐灌顶的照片？咱们第一个既然完成了，咱们是不是
2: 去找狐猴？
0: 狐猴，走，狐猴，走吧，我们下
1: 一站
0: 吧，
1: 走了，
0: 我们狐猴走。
2: 张小龙，
6: 前面，
2: 我要告诉他，我们组已经完成了一个任务，我只是很欠。
0: 哎，这，小熊猫，
2: 战战为王。
3: 你发现没？小熊猫的尾巴也是一环一环的，环尾小熊猫。
2: 所以他俩能做邻居吗？你们怎么样啊？你们来了，都完成了，
3: 真的假的呀？
0: 先去。哎呀，
2: 就是实在是没事干，过来看一眼，加油啊！
0: 你也太嘚瑟了，你。
1: 哎，不是，你们这么大
2: 人，加油！你们慢慢来吧，你们怎么快也没有用了，我们已经完成了。
3: 咱们四个人的，
1: 咱们先想想，咱们赖谁？
0: 赖我，没关系。
1: 3、2、1，赖谁？
0: 赖我
3: 不行，
0: 司机一般。
2: 咱出发吧。
3: 来，走。
2: 我们是找黄尾狐猴里头那马达加斯加，
0: 马达加
3: 斯加，这个是黄尾狐猴，哇，太可爱了，哇，来了，
1: 哇，哎呦，真漂亮，这狐猴长得
3: 真好看呢，
1: 分布在马达加斯加，那个在背上的小子太可爱了，那个小子，
3: 提两个，哇。
1: 我太可爱了，这小狐猴，
3: 这个绝对要带孩子，
1: 一定要来，一定要来，
0: 互动性太强，
1: 一定要来。
3: 香蕉啊，他吃了，哇，
1: 还跟我握手了，他跟我握手了，
3: 怎么拍照片来着？
1: 这拍照方式是在其背上。哎呀，
0: 我快给你拍一张，
2: 可以，哇。

0: 你别吓到猴了。
1: 然后这个太解压了，
2: 我感觉我这个围脖，哎
0: ，3, 2, 1，摆个造型，
1: 三个猴，
0: 走了，咱们出发，
3: 走。你看，既然输都输了，咱们就好好享受这么美好的野生动物园。
4: 卡皮巴拉呢？找的是卡皮巴拉。
5: 好的。
4: 你们看着卡皮巴拉了吗？我目前没看着。
6: 什么还害怕？
1: 爱吐人
6: 啊！我要看，
4: 快点找卡皮巴拉！你想看吐？
6: 我要看他给你吐。没有卡皮巴拉，我们是错的地方。
5: 我们去了错的地方吗？
4: 哎，现在我看到卡皮巴拉了。
6: 哪里？
4: 那个豚，水豚。Hello。
6: 你好。
5: 卡皮巴拉？哦，我看到了。卡皮巴拉 ，Hello。蚂蚁，小蚂蚁呗。
4: 咱们现在要找到卡皮巴拉，然后拿着橙子跟卡皮巴拉照相，我们就赢了。
5: 好。
7: 水豚又名卡皮巴拉，是世界最大的豚鼠科啮齿类动物。因为其压力激素少，所以情绪极其稳定，再加上它低能量饮食，导致它常年犯困，爱发呆，看着萌萌的。哇，它是什么颜色，宝贝？
8: 棕色。
7: 对，棕色或深棕色。
4: 它们平均寿命多长啊？
7: 8至10年。
4: 孩子们，你们喂它，然后妈妈往那个头上放橘子，然后爸爸给拍照片来。
8: 好。
4: 放他脑袋上。哦，
0: 对。
4: 哇，快点，在他甩掉之前，来，我要合照，那个我给您拍。
1: 刚刚你到我们那边是啥意思？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什么意思呀？
4: 蛊惑一下吗？我寻思你们要放松点警惕，我们是争取点时间，
3: 反而是加速了我们。
1: 我们急坏了。汪汪汪！
4: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感受我们动物园的野趣，更近距离地贴近自然，我们设计了非常紧张刺激的野趣动物运动会的环节。
0: 野趣动物运动会。哇，
4: 规则就是全员模仿对应动物姿态完成折返接力跑，第一棒是化身小熊猫前滚翻前进，第二棒化身小蛇匍匐前行，第三棒黑猩猩呼啦圈，
1: 呼啦圈长我身上。哦，
4: 我觉得第四个是最难的，第四棒化身长颈鹿反身四肢走。哎，哇，好厉害！哇，
1: 好棒！
4: 率先全队抵达终点的队伍获胜。
9: 之所以给大家举办这样的活动啊，也主要是为了给咱们的相约十万栏目的粉丝和朋友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福利。如果说我们的家庭组的成员获胜了呢，我们观众福利呢就是我们大兴区的文创产品星小瓜。朋友组获胜的话，给观众的福利呢就是大兴的西瓜精酿。

0: 我觉得我们赢定了，我们赢定了。
1: 为什么呢？
0: 你们老胳膊老腿了都。小孩都是非常灵动的，
2: 但你们那儿有一个最不灵动的。
3: 妈妈，我想要做前滚翻。
4: 第一个肯定是大强呀，
5: 翻跟头
2: 我，
4: 你肯定
2: 我能翻。
4: 舍你
2: 白素贞了，你就今天。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接受了吧。
0: 蛇垫着肩膀。
6: 我觉得我们有身高优势。我们长，
0: 我们快，动如脱兔，没听过这个成语吗？
4: 不是，如果我们输了的话，我觉得是因为他们都是小孩儿。
7: 加倍，超级加倍，
6: 让着点儿。哦，
0: 温太医，
3: 等会儿听一下。
4: 哇，
3: 我也可以。
4: 来一个。
1: 早上的公园啊，小拿铁，
2: 还是顺拐，你看看
6: 凌晨八点的太阳是你。
0: 别看人家才五岁半，人创了三年大树了，真的。
1: 出来了，
8: 大家准备好了没？
6: 好，准备好了。
7: 好，
8: 准备，3、2、1，开始。
0: 哇！
2: 哎，他这跟头太快了！哇，
9: 加油！不相上下呀！
0: 加油！
6: 不要让着了，不用让着了！
4: 好厉害，月月！
2: 快！
4: 好厉害！
2: 小青，小花，小菊。
8: 上场，真的是黑猩猩在线呀、啊！咱们这是。
3: 快点！

0: 嗯，今天的成绩呢，我可以说我们完全都没有想到。哎，
1: 别哭别哭，
0: 我们完全就没有想到过。
2: 说话，
0: 你们有一点希望。
2: 这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也就是我早就说老胳膊老腿就是不行。所以呢，我们实至名归吧。
3: 自信到自负，然后离输就不远了，咱们后边瞧吧。
2: 咱走着、啊、
3: 走着瞧、啊、
2: 走着瞧。这个话有点狠。
1: 好狠啊。
0: 你有这样老公你也不好好做人，我跟你说，就只能是就是他玩点赖，你知道不？
4: 有请我们园区的总经理来评价一下我们的表现。
2: 掌声鼓励一下。
5: 欢迎大家到我们北京野生动物园来，我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刚刚看到我们大小朋友们在这满地打滚。我们动物园举办这样的活动也是为了让所有游客能在我们野生动物园释放天性，感受自然，享受最单纯的快乐和野趣。在我们动物园可以随处看到动物们在自由的奔跑嬉戏，可以零距离的看到动物们在原生态的场景里自然的生活状态。
3: 园长，我们去年冬天来了，那场雪特别美，听说有很多人因为看了我们的节目来玩来了。
5: 对对对，所以特别希望我能够在一年四季当中来北野看不同的美丽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所以欢迎大家，感谢。
3: 好，我们一定会常来的啊。
4: 现在我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咱们中午的午餐。哦，一个呢是咱们大兴的独一份的这个铁锅炖，下一个餐厅就是我们的梨花林里的状元宴。
0: 我们有三个还没考试的孩子，我们需要出状元，你们已经没啥希望了。
2: 对，我们已经没啥事可考了。
6: 不是，我们已经是状元。
0: 哎呦，走，
2: 走吧，
7: 拜拜，
2: 拉姐，走吧。
8: 快点吧，
4: 现在已经来到咱们那个高家大院了，我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了咱们这个柴锅炖以及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就在我们这个梨花剧场，正好正值我们大兴西瓜节的大兴因你而来这个活动。
9: 中华龙凤舞起来，中华龙凤舞起来，
8: 这太热闹了，
6: 就是勾家大院当自己家啊！啊，
10: 哎呦，这饼好香，
11: 好
10: 香，好香，
11: 好
10: 香，
11: 好热！哎，
10: 这是玉米饼啊，
11: 玉米饼，
10: 炸韭菜，好吃。这野菜特爽口。
4: 咱们各位朋友团的老师们吃的怎么样啊？
10: 太好吃了！哎呀。
6: 等我给你卷个饼，你再带我们玩一上午了。
4: 别不着急，不着急啊！我特意把咱们老板再给带过来，给咱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些菜。
10: 您得回这中来，
11: 你再不介绍没有。
10: 对，你再晚点来，
12: 说是什么来了是吧？首先，这个猪头啊，需要在咱们家柴火锅烧木头炖煮六个小时，六个小时才能这么的软烂。哎
10: 呀，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12: 然后再来介绍这道菜，柴锅酱焖鱼。说千滚的豆腐万滚的鱼，这鱼炖的时间越长越好吃，咱家的鱼每一条都得炖四个小时哦。再配上咱家的家常饼，哦，没了啊，
6: 没了没了，全吃了。
12: 家常饼现烙泡在鱼汤里面，够吗？啊，
11: 这样。
12: 这个是农家炖豆腐，就是很普通，但是它这豆腐是咱们农村自己用卤水点的豆腐哦哦，在市里边不很少能吃到吧？
11: 对对对，
13: 味道也不一样。
10: 我马上要带着我孩子们来走这个线路，来到大兴玩一天，晚上或者中午到您来吃，太好了这个。还有一定要请您参与一个事儿啊，你要参加我们的厨神大赛，
11: 对，
10: 今晚上你就去吧。
12: 行，那没问题。
14: 大家好，这里是梨花村，古名是南庄，也是秀才辈出的地方，所以创建了这个现在的状元楼，也创办了状元宴。我们自己的农场主打的是采摘、研学、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农庄。
15: 西
0: 哎，又有新东西来了。哎，
14: 状元水饺来了哈、哦！来、哦，咱尝尝状元饺子，哦、这可是咱。

0: 家的特色哈。
1: 不管是你好多车，如果你有忙要写东西，可以来这里，你可以这边那边可以。
2: 我太喜欢这种吃饭方式了。我们大人如果吃的时间长，你们小孩就可以直接在那玩了。
3: 哎，
2: 您是这儿的大厨是吗？这菜做得太好吃了，而我特别爱吃那个炒鸡，那个怎么有啥特殊做法？
3: 实际上这个鸡是我们园子里面自己散养的，然后我会教了一些自己的秘制酱料。
2: 我以为你教了这个鸡一些课程呢。
3: 然后拿这个柴火去慢慢炒的。
2: 啊，柴火炒的。
3: 对对啊，所以说这个口味特别的浓厚啊。
2: 哎，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是有比赛的，
3: 是吧？
2: 我觉得你要是参加那比赛，很有胜算。
3: 那我可以去试试。
2: 你要是参加比赛，你会做啥菜呀？
3: 我会做这个本地的永定河的一条鲤鱼。
2: 鲤鱼？
3: 对。
2: 怎么说鲤鱼呢？Inside fish。你快去快去准备。
3: 哎，好嘞。
2: 挑挑大鱼啊。
3: 好的。
2: 大家都有没有吃饱？
4: 吃饱了。
2: 那么咱们就转战大型最热闹的西瓜节。
4: 啊，
2: 走了。
5: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6: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5: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7: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8: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6: 别睡过头了。
9: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0: 爬爬楼梯，
11: 心跳也从容。

0: 是大兴站的这个推荐官。我们现在来到了野趣大兴之旅的第二站，第38届大兴西瓜节，一起感受田园的野趣。
1: 感觉这阵仗好大呀！
2: 西瓜节快乐！
0: 今年的西瓜节融入了很多的花车游行啊。而且还有什么精酿啊、夜市啊，然后还有乐队演出啊，都是每天都有。
3: 哎，你们好，你们好。
4: 温太医，这个有病的都来瞧瞧病啊。
0: 咱们既然说到西瓜，咱们还是来看看这今年的瓜王。
5: 我的天哪，
4: 这瓜比嘉义沉。
6: 我可以试试抬一下吗？啊，
1: 纹丝未动，
4: 咱俩人不一定能暴动。一二，试一下。
3: 你使劲没有啊？
4: 使劲了，我使大劲了。
0: 咱们一起揭开这个啊！
7: 一起，
0: 这是今年的冠军，
3: 159，
6: 比我沉，比我沉。
1: 但是为什么别人都长成那样，他怎么一下长成这样呢？
0: 所以说咱们请瓜王是吧？咱们来请他来讲一讲。
6: 瓜王，瓜王，瓜王，
8: 瓜王，
9: 你好，我不是今天的瓜王，我是曾经的瓜王。
4: 曾经您夺过多少届？
9: 我们是连续13年获得瓜王称号。
4: 您是老瓜王了。那
9: 老瓜王，
1: 这怎么种出来的呢？
9: 种这个大西瓜啊，其实跟我们养个孩子是一样的。要精心的呵护，还有一个科学的管理。科学管理型包括了我们从选种啊、育苗到整个田间管理，那我们把它什么光照啊、温度啊、湿度啊，始终给它调整为最佳的生长状态。而且呢，土壤也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庞庄呢有上千年的西瓜种植历史，所以从我们来说呢，怎么继承和发展？这个西瓜从开花到采收得60天的时间，西瓜上面呢放一电子秤，实时观测的长势，
0: 那不得蹭蹭长啊？
9: 长得最多的时候能长到3-4斤，
1: 一天3-4斤。
9: 对，
4: 这瓜您吃过没有？好吃吗？
9: 吃过，吃过。其实这个瓜呢，我们不是为了吃的，其实我们就展示我们的实力，我们能种出这么大的西瓜。
0: 我理解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咱种出越大的瓜，就象征咱这庞各庄那种精神图腾一样？
9: 对呀，
0: 是不是这意思？
9: 对呀，我们庞各庄的娃娃，我们是一种情怀。
0: 咱瓜王他还能种出这个五彩西瓜，咱们也一起看看。
1: 快走！
3: 这是您家的吗？
9: 对，这是我们家的。
4: 哎，那我们帮着张罗张罗。
9: 好，张罗张罗。
4: 来，小龙老师，请开始吧。这个瓜摆在您面前了。来，
3: 好，各位走一走，看一看五色大兴庞各庄的西瓜。
6: 走一走，瞧一瞧嘞。
4: 这不来熟人了吗？
10: 熟人了吗？
11: 你们听到了吗？温太医卖瓜，自卖自夸。
3: 好嘞，来来，吃瓜群众，你们吃不吃瓜？
11: 我们吃啊，但是我们看不出来哪个好吃。
4: 我觉得啊，出个题给他们，
9: 就猜盲盒。我们揭皮儿猜瓤，什么颜色的？
0: 皮儿跟瓤不一样。
9: 如果你猜对了，这瓜就送给你。什么颜色？
12: 黄色，黄色是绿色的。绿
4: 好，
3: 拿铁，100%错你。
13: 我猜红色。
9: 你猜红色？
14: 白色，
4: 白色的。
3: 有其父必有其子，一个是白色，一个是绿色。
13: 你见过什么白瓜呢？这是西瓜。
9: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啊！
1: 到底是什么呢？好吃，
15: 咱们瓜有个裂口，对，
1: 哎呀，好吃吗？哎，
3: 这一家人看看，
0: 拍半天都没吃上。
4: 来，咱们准备猜下一个，好不好？
9: 准备猜下一个。
3: 咱们一边猜也别耽误吃。
4: 对对对对，边猜边吃。
1: 给我拿点。哎
16: 呦，黄色，
17: 黄色，
18: 燕老，燕老，
16: 来，来，哦。
18: 这黄的行啊，
9: 这叫五色三味。什么叫五色？瓤色、皮色分成五色啊。
3: 好甜的，好甜的。
4: 我这也是黄的，
9: 这是橙黄色，
1: 真的很解暑。
11: 哎，瓜王老师，哎，那您这么多颜色的这个西瓜是咋种的？
9: 对，一会儿啊，带你们到棚里去看看，你们就知道了。
1: 走
9: 走走。走

0: 这写的老宋瓜，
1: 老宋
0: 啊，这就进棚了啊，
2: 进棚了。哇，
0: 哎呦，您那棚挺高科技啊，
3: 和我们原来想的那种地垄的那种棚完全不一样。
4: 您就是我们平常看的霸道总裁吧？
3: 你有瓜田？
2: 不光有瓜田，还瓜田。
5: 哇，迷你小西瓜，
3: 好可爱啊！这个都。
2: 这些呢是我们刚授粉一周啊、哦，我们采用的是密封授粉，立体栽培啊、哦。这西瓜不是越甜越好哦。
3: 好、啊啊，为什么呢？
2: 我们叫它甜度适中、嗯、这个西瓜的含糖量一般的我们给它设定为12度到14度，口感最好啊。
3: 我就好奇一件事，怎么吃怎么吃，我现在该吃哪个？
2: 该吃哪个？
0: 那儿有西瓜，你给比比
3: 这两个西瓜怎么看谁更熟一点呢？
0: 猜猜哪个是生的，哪个是熟的？
5: 这个是熟的啊。
0: 拿铁说这个是熟的，你觉得这个生的熟的？你再弹弹这个，
4: 什么？
1: 这个早就熟了，这个。
2: 觉得哪是熟的？
5: 这个是熟的。
2: 这就是熟的。西瓜怎么挑啊？一看，二摸，三拍四听，看的是什么？这个瓜果实圆润，条带均匀。二摸呢，这个生瓜发涩，熟瓜呢表皮光滑。第三呢就是拍，我们在这拍瓜的时候，感觉这个瓜皮在颤，声音是清脆的。
4: 宋老师，哎，您光说也吃不着，
3: 那就
4: 你看，
6: 技巧。
0: 哇，哎呦，来宝贝们翻翻，给宝贝们翻翻。
2: 说吃咱就吃，
4: 来坐在瓜地上吃呗。
3: 呀，好香啊！
6: 来掰掰。
5: 我说对了。
4: 月月干一下，干个西瓜。哎，又来了两位，
2: 我父亲。
3: 爸，
2: 你好，你
5: 好，爷爷你好。
7: 老爷子今年是高寿了？
2: 老爷子是1937年出生，昨天是他的生日。
0: 生日快乐！老爷子是叫宋宝森，
2: 宋宝森，对，
0: 您看孙子身上贴着老爷子的标签呢。
2: 我介绍一下，我父亲呢，这个种了一辈子西瓜，1983年他在自家的土地上攻克了一个世界难题，叫西瓜不能重插连坐的技术。

0: 就是中国盐的西瓜要隔8到10年才能再种。我父亲的技术最直接的影响是让原本会严重减产甚至绝收的西瓜地实现了高产和稳产。后来参加我们大兴区面向全国的西天龙瓜擂台赛，连续13年获得瓜王称号。
1: 哎呦呦，鼓掌鼓掌。
2: 传到您这儿有没有过瓜王呢？
0: 有啊。这个呢，这我儿子，
3: 一家三代。你现在是怎么服务于这片瓜地呢？
4: 我现在主要是线上，
3: 服务新农业。
4: 对，包括咱现在在这个棚里，对智能化的一些我来操作。我也在我家的瓜棚里设计了一种采摘新玩法，希望能把更多年轻人吸引过来。一会儿带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1: 可以，
5: 好，
1: 可以。
2: 那咱们走着聊。
4: 对，走着聊吧。
1: 走着聊。
4: 咱们这个游戏的名字叫西瓜保卫战，小学课本都学过这个闰土和茬
6: 啊。授您闰土。
4: 咱们这分成2组啊，闰土负责守卫瓜田，茬呢负责把瓜运出来，运到咱们指定的地点。如果茬被闰土把尾巴给扯掉了，那就算是输了，就可以就自动淘汰了。一局限时5分钟。咱们这个瓜是所有贴着我们那红商标的那个就是熟的，没贴的就是不熟的。
2: 如果摘了没商标的呢？罚不罚？
4: 那得罚，那得
7: 罚，就不能摘不熟的瓜。
4: 对，如果被闰土逮到了啊，咱们就按照10块钱一斤来结账。如果没被逮到，那就按6块钱一斤来结账。
1: 那怎么算都是老宋赚的。
4: 那必须的，
1: 要不他是霸主。
2: 那来呗。
8: 好嘞，来材料那边听明白了哈？
3: 没有。
2: 他们家从来都不听，就这么玩吧。你们是啥？来。
8: 来，家庭组扮演茶，闰土组拿里边的肚兜。
3: 要这样吗？哦，
1: 来吧，我给龙哥戴上。
2: 看我们这组，
7: 多团结。
6: 我们是闰土小组。
3: 可以了。
8: 茶，咱们自己商量自己的躲藏的战略，然后有5分钟的准备时间。
3: 进去。Jamie，Why don't you？ 你到时候抱着拿铁抱着瓜，然后他们就只能抓住一个人的尾巴。
9: OK。
2: 而且孩子要比赛，他们特认真。
9: 对。
2: 所以，咱们不用放水，但是别让他们哭。然后咱要抓住他，容易哭啊。
6: 因为有孩子人就是不一样。
3: 拿铁，如果有人抓你，你说。
10: 好。
8: 茶，注意了啊！闰土要进棚找茶了。
6: 这两个棚，我先来这个吧。
3: 两个棚里都有人啊！有没有可能，咱们找摄像啊？
2: 咱找摄像，那不是玩赖？哎，你看他全藏起来了，
3: 真的好像不见人。咱俩包抄，咱俩最好两个是同一趟往前，走。咱们这棚有人吗？我觉得没有人。不是，那这边俩摄像是干啥的呢？你们在这是不是有点误导我了？我觉得这棚没人。
11: 哎，包表。
1: 你从他那儿走。
6: 不是干去
1: ，man。
3: 让他们跟着你跑，他们跟着我就接住了。
11: Jimmy baby，I
6: got you，I find you。
11: Jimmy baby，and Tommy，and Tommy。
6: 我这太灵活了啊！
12: Cool。
6: 好快啊！
13: 袋鼠成功！哎，可以接通。袋鼠成功，
6: 这你怎么能堵不住呢？
3: 你忍着！哎呀，我就差一点，
6: 好。彩铃啊，彩铃特别兴奋。
1: 的，彩玲可高兴了。

0: 这是我俩的，北方，好，耶耶耶，哎，走，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哥，你还可以继续，可以继续，可以继续，小达。
1: 接力了，
2: 接力了！教他进去，可以进去。教他太厉害了，我们战术特别好。我说 Jamie， 你转移，你就是一个大白胖，你夸下一道白光，你就闪瞎他们，你就让他们全跟着你跑，你把他们都引到门口，然后我就跑出来了，就差一米半。
3: 我要是给您要多少分？
2: 我的在这儿呢，我让他跑了。
1: 还有一个重磅选手还没出现呢。
4: 拿铁呢？
5: 拿铁，拿铁，
6: 拿铁！游戏结束了，出来吧，拿铁！
3: 骗人！
6: 游戏已经结束了。
3: 太可爱了，这个。
4: 白山呢？
3: 我给你。
4: 白山就走了。啊？白山就走了。
3: 你要上厕所呀？
4: 没事，你走吧，我去自己上厕所。
3: 那行，
4: 我自己上厕所吧。
3: 抓住他了，抓住，抓住！
1: 好，这边，这边，这边，放在筐里，放在筐里。
3: 他说他要上厕所。
2: 拿铁，棒棒，你完全听懂了这个战术。好，拿铁藏在这里边，破天荒。对，
7: You can cross。
2: 他如果找到你，你就说叔叔，我有尿，好不好？真棒！
3: 来，互换身份啊！
8: 现在计时5分钟，
9: 我们开始商量了啊！
10: 咱们就干一件事儿，看见外面的筐了吗？他没说筐不能用，咱三个人掩护一个人，一个人把一满满一挂筐。偷出来，
3: 咱们这样，
10: 咱们直接
3: 拿一个15、16个，一个人抱着筐，然后咱们另外几个引他们别人。
10: 对，另外几个引的。
7: 你有点美不美
11: ？Very beautiful. OK. We are discussing the secret. OK.
8: 来，还有2分半，查不进去，我觉得来不及了。
10: 那嘉义，我到这边主要是引啊，好吧。

0: 到了。
1: 抓住他！拿回来！
2: 那给你拦着，给你拦着，挂给我行不行？挂给我。
1: 不可以，给我挂。
2: 那你能拿动啊？我失败了。
3: 来，好，咱们可以给你抓到了。
4: 我跟你讲，你看这个瓜太熟了，它一扒就崩开了，所以这个瓜真是好瓜，是不是可以吃的好？先藏一下，不着急，一个一个搬。
1: 找不到。
2: 大胖媳妇儿啊，我刚才没抓你，我没抓你啊，刚才。
5: 没事，我想你。

0: 我拿他的威吧，给你，
1: 来，来，咱们吃西瓜，来来，
2: 好，
1: 来，咱们吃西瓜，来。
2: 我没完事儿呢，来，我是守门员。你淘汰了，你不能再进了，你已经 out 了。
1: 好。
2: 还
3: 有三分钟。
2: 回来了，还有多钱？
4: 我抓住你的尾巴了，大眼睛，松手，松手。
0: OK
3: 啊，还有30秒。
5: 设计的游戏主要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这种活动当中来，有一些小时候的一些
6: 有那种共情，
5: 对
6: 同趣啊，
5: 对。我是2014年7月1号回来的，我记得特别清楚。你说你就回来你做这线上吧，然后我也不会，我真是不会，最开始一单没有，学了3个月，然后到10月份才刚有第一单，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人叫什么名字。现在呢，希望通过少年闰土和茶的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我们庞各庄，关注我们庞各庄的西瓜，来体验我们的野趣采摘。
6: 咱们就准备下一个，咱们去洋洋中国饭，这是大兴人第一口早餐。
7: 咱要去当洋洋了
1: 啊？
7: 那但是我这个茶尾巴，你看能不能帮我解一下呗？
5: 解不下来了。

0: 有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宝藏地、啊、哎，
1: 你看看这地方就是专门为小朋友们设计的，
2: 这就是为孩子设计的，
1: 对，就是为孩子设计的，
3: 替大家先探探路。哎，
0: 吃饭就在这儿吧，洋洋中国饭，走，
1: 咱直接点餐就行，
4: 点餐来，走。
0: 洋洋中国饭，你好，
5: 欢迎来到我们阳光攀岩熊列车主题乐园，这是我们洋洋中国饭的流动餐厅、
0: 嗯、好，想吃什么？
6: 我吃酸辣粉。
0: 酸辣粉啊，
3: 烧麦。
1: 我觉得是这样，大胖媳妇从来没点过菜啊，
7: 担担面。哎，
1: 这早就想好了，
3: 走吧走吧，入座。酱羊肉串。
0: 哎呀，哎呀，我们真是太幸福了，
8: 就是玩累了使劲吃，
0: 一天一
8: 吃饱了继续玩。
3: 来了，你好，洋洋酸辣粉，
4: 嗯，香啊，
2: 好香。
3: 小朋友们觉得吃的好吗？
2: 好吃。
0: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有这种满足感了，对吧？现在突然一下
9: 回到童年了。
1: 上天北京卫视又播《甄嬛传》呢，我仔细研究了，跟你在相约时光的脸是一样的，没有变化。
0: 我俩的 CP 叫郑小龙，他今天本来想给我们起个名字叫佳佳郑小龙，我说小龙导演下次跟我说张小龙，你姓张，你不要蹭我的姓郑吧。
3: Hello， 各位老师，小朋友们好。今天用餐感受怎么样？
9: 非常好，非常好。
4: 真的吗？
9: 请看我们的战果。哇，战果斐然。
3: 我们现在享用的呢，其实是我们烟火气满满的洋洋中国饭的品牌。我们一直都是坚守好吃不贵、经济实惠。

0: 理念来服务我们大兴的百姓，一日三餐我们都是现场新鲜现做的，名厨亮灶的，而且我们只要坚持现场烹饪，只做有锅气的中国饭啊，
1: 有锅气。今天特别难得是什么，知道吗？嗯，因为我们一天都在吃，我的肚子里满的都不行，我们还爱吃。
2: 对，那说明这东西是真的好。
1: 对，
3: 我们能不能邀请您一起参与我们晚上的美食大赛？
0: 好啊，是啊，非常愿意啊。其实杨洋这个品牌，我们是出生在大兴，又成长于大兴，当然我们愿意服务大兴，助力大兴，也希望我们能把这种有意思的事变得更加有意义。
4: 来吧，
1: 谢谢，
3: 咱出发吧，
1: 来走。
5: 这里是我们野趣大兴的最后一站，拍拍熊列车主题公园，也是孩子们在夜晚尽情撒欢享受乐趣的主题公园。
6: 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儿现在有来到这个游戏环节，是一个竞速类的游戏啊，
7: 得跑，
6: 对，得跑着走。
3: 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飞行棋玩完一整圈，谁优先谁获胜。
8: 没错啊，
6: 先分个组，
7: 他们是加加组合嘛？
2: 我们双加组合，
9: 加组合，哎，
6: 快乐加倍，
5: 要队员了，这是
7: 加组合。哎，为什么抱你过来不？为什么抱你过来不？因为我们是郑小龙组合，谁跟郑小龙谁火。
1: 六
2: 一一一二，就我
1: 飞翔的香蕉打进三个香蕉，
7: 走，
6: 赶紧，赶快，
3: 竞速轨道车现实哪一个？
6: 在这里，
3: 哪个？竞速轨道车。
10: 红绿灯之后开始计时，一个来回，下车之后不超过40秒才算全
3: 程。来吧，来，你到那边等着，3、2、1。
2: OK， 可以，到
3: ，OK， 好，
2: 3、2、1呀。
6: 啊！快，
2: 来。漂亮！
10: 你的时间没超过40秒。
3: 可以。
2: 飞翔的香蕉，在这儿飞。
6: 来，一块打香蕉。
1: 一个。我就不信了。两个。
11: 最后一个。
1: 三个，好。快，
2: 走。
3: 愤怒的沙包。
2: 哇，
3: 这个游戏是不是有点难玩？
12: 和朋友一起欢呼游玩，偶尔做回小孩，真的太快乐了。
5: 这种跟伙伴一起成功的快乐是不一样的。1、2、1、2、1，
13: 大家一起协作努力的时候，笑得特别纯粹，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11: 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6: 现在邀请咱们的王总给咱们的冠军颁发奖品。
14: 啊！哇！来，
15: 一年的拍拍熊，
14: 一年都可以来玩了，多好啊！
7: 哎，这个包含什么呀？都
14: 所有项目都可以玩。哦，
7: 然后呢？
14: 还可以吃美食。
6: 那既然王总给咱们颁了奖，也请王总跟咱们讲讲咱们建在这个拍拍熊这些主题乐园的一个初衷或者一个感想吧。
14: 我小时候哈，南城啊有一个陶然亭公园。每次我的父母带我去玩的时候啊，就玩那后边那个大雪山，哎呀，老是玩不够。最后呢，我说我将来有机会哈，我一定建造一个像陶然亭那样的大雪山。这回呢，我们大兴正好发展文旅事业，叫南有长隆，北有大兴。哦，洋洋餐饮集团呢，正好投资了这个。叫阳光拍拍熊列车主题乐园。嗯，大兴呢是养育我们的地方。嗯，
6: 是
14: 我在大兴深耕了35年。
6: 对，
14: 是大兴的老百姓支持了洋洋企业才有今天的成就。嗯，我也希望呢大家伙呢都来大兴，都来阳光拍拍熊来玩。哎，让小朋友快乐继续下去。
7: 好，说得真好。
3: 接下来进行的就是京郊美食大赛，有请各位去品鉴美食。老师们走。
7: 今天美食京超大兴站如约而至了。
12: 这次呢，我们每一期都要围绕着各区的美食特色。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参赛的三支代表队。
1: 大星战第一支参赛队伍是勾家大院代表队。
2: 梨木慢炖出香味，
3: 花入丸子一鲜香。
1: 第二支参赛队伍梨花林状元宴代表队，有请。
4: 一支交给你，
5: 鱼跃共中原。
1: 第三支参赛队伍是我们洋洋中国饭代表队，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北杏鸭火中国味，
1: 加油。那咱们今天带来什么菜品？
8: 我们今天带来了一道是京南小瓜墩儿。
9: 我们在传统的梅菜扣肉上进行了改良，在传统的做法基础上加入了当季的鲜笋和泡菜，口味微酸鲜爽，吃起来肥而不腻。这道菜最大的创意来自于视觉上，将传统的白荷叶饼改良塑形，做成了西瓜外观，既贴合咱们大兴的特色，也让大家吃起来更加有乐趣，更加有新意。
10: 状元梨花里，我这边甄选的是大兴本地熟透的鲜梨，小火慢煮取出了这个清甜的梨汁，然后又搭配了咱们永定河鲜活大鲤鱼，加了我们本店的一些秘制的酱料，做成了这道寓意金榜题名的状元梨花里。我们这个食材都是天然无公害的本地好食材，满满都是大兴这个原生态本味。
11: 我们采用的是当地应季的野菜，结合着咱们庞永庄本地的未成熟的小西瓜，然后纯手工制作，做上这么一道飘香脆花丸，一口就能吃到西瓜的清甜，还有野菜的山野风味。
0: 这三家菜哈，从食材上来讲呢，都是取自于大兴，甚至呢还带着大兴的特色。
1: 那究竟他们会做出怎样的表现呢？
0: 关键他们的表现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各位评委会如何评判。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隆重介绍40位美食评审，分别是我们好吃家族的好吃团的朋友团，
1: 还有我们大兴区的文旅达人们，
0: 还有生于大兴、长于大兴、热爱大兴这片土地的居民朋友们，欢迎大家。
1: 欢迎你们。
0: 就是今天这三家菜都是我们在参与过程当中邀请来的，邀请他来的这个信心点来源于什么呢？
12: 因为我们中午在他们家吃的饭，然后他们家那个鸡很好吃，馅饼也很好吃，然后我就说让师傅能不能来参加我们比赛嘛，然后师傅说他们那儿鲤鱼做得好，所以我很有信心。
13: 中午吃了这个勾家大院，我觉得也是吃人嘴短吧，他们不光是色香，然后它的味也特别好，我觉得非常好吃，所以我还是把我的这个厚望寄予给我们勾家大院。来 ，Give me five，Give me five，
14: 不会让你们失望。
13: 好，
1: 你们仨投个票，你们觉得谁能赢？
15: 我就先吃西瓜。
1: 哎呀，最想吃西瓜。
0: 那小月你呢？
1: 支持谁？
0: 好。哎呀，
1: 悄悄的
0: 状元，就中午自己吃过的，
1: 就想当状元。
0: 看到我们几位大厨都已经摆好盘准备好了呀，
16: 你们不饿吗？
17: 好嘞，上菜。
13: 好，我们也一起给大家上菜吧。
0: 我们好吃家族就是这样温暖，上菜喽，
17: 上菜喽。
0: 那么此时此刻大家的面前已经摆好了三道菜品，接下来正式品尝开始。哪一道菜觉得最喜欢，想投票给他呀？
18: 喜欢这个。
1: 哦，喜欢这饼。
18: 对，造型新颖，然后比较有好奇心，让我想吃它。
0: 这个卖相也很重要，色香味俱全哈。
1: 这是我们
18: 杨洋家的。
1: 杨洋家的。哎呦，您这吃的慢条斯理啊，
19: 特别的鲜。也挺好吃的。
0: 一边吃一边比了大拇指了。
20: 这个就是听他介绍说是用的大兴的贡鲤，然后用的永定河的鲤鱼，能把这份野趣能够延续下去。
1: 所以这只鱼上大分了啊，这咱们梨花林状元楼。
0: 所以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现场的评委啊，我们不仅要菜品好。

0: 食，同时呢他们菜品也要扣住我们代表大兴的这份野趣啊。
1: 勾家大院这个丸子确实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丸子的味道，然后就是哎呀一下勾我们小时候的回忆，从小吃到大的感觉。
2: 确实啊，这个点评很到位。
3: 宴会的时候过年的时候都要吃这个，这个有过年的味道，有妈妈的味道。
4: 这个确实是太是咱们我小时候铁岭早市的味道了，就是我小时候我爷爷我奶我上去买一些炸的丸子，而且他也说过他觉得中国最厉害的点其实是把纯素的东西做的贼香，比西方的肉都香，这是咱们比较擅长的一个东西。
3: 为啥他来中国胖这样呢？
4: 是
2: 来中国之前多少斤呢我们杰米？
4: 哎呀，年轻时候啊，那其实跟张老师一个体型，来中国两个月就变成180，完事儿跟我结婚的时候接近200，现在直奔220。妈呀！嗯。
0: 那除了这个丸子之外呢？
4: 小瓜墩儿，对，点上小瓜墩儿，我得表扬他一下，因为孩子很爱吃，刚才拿铁两口给吃完了一个。
0: 马上呢，各位手中会有三张票，分别呢代表着这三道菜，选出您认为最好吃、最能代表大兴的那一张票，投到各位大厨身旁的展板上。最终呢，哪位大厨获得的投票最多，将会获得主题头牌菜的称号。
2: 我们先请工作人员把票发给我们每一位评审团的评委们。
0: 同时呢，特别提醒大家，在投票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票的背面写上您的评语，并且重重的签上各位的名字。
2: 你们选出的这道菜将有可能代表大兴参加我们京郊美食大赛全北京的大比拼。3、2、1，好，结果已然揭晓，到底是谁胜出了呢？我们话不多说，
0: 请投
2: 票。
0: 接下来请我们第一桌的朋友们，
2: 每每这个时刻小龙哥就会扫描一下四周，他还改呢，不能再改了啊！
3: 我这一票就是一票呀。
0: 当然啦，
3: 我这一票不顶五票啊。
0: 接下来请第二组的朋友上台进行投票。
2: 好家伙，
4: 是有点大呀，给后面很多压力，看会不会出现反转。
2: 接下来我们第三桌请投票。
4: 可以看得出来啊，现在我们的洋洋中国饭已经
5: 遥遥领先了。
2: 最后一桌有可能会反转战局吗？
0: 那接下来请朋友们投出属于你们的一票。
6: 太棒了，谢谢
4: 小龙老师，您投出的那一票在哪里？
7: 在这儿呢，
3: 代表大兴水平，所以不能端水。这次想要代表我们大兴争这个冠军的，一定是真的特别有实力的。因为中午吃了那么一大桌，我知道他每一个都好吃，他的水准不会差。
4: 非常高的一个肯定啊！
0: 接下来看一看洋洋中国饭谁投给他啦？
8: 他投的洋洋中国饭。
0: 哎，你俩吃的人勾家大院的瓜还捧手里，怎么把票投给这边了呢？
8: 因为西瓜太好吃了。
4: 整错了，
0: 你西瓜是那家的。
4: 你把西瓜还回去吧。
8: 是那个西瓜包那个肉，哦，太好吃了。
2: 哎，没投错，那就证明没投错，西瓜包肉太好吃了。
0: 这边阵容有点强大哈，哎，怎么两个好吃啊？
9: 这是咋的？这是我的，对，我画一个鱼，希望这个鱼不是太软。
0: 喜欢它那个口感和质感是不是？
8: 因为是鱼，而且它好吃。
4: 我觉得他们家中午这个水准完全有机会冲刺总决赛，所以我希望能凭借我这一票，让他们更有更大的希望去代表大兴冲击总决赛。
0: 那另外两道菜，
4: 俺们一会儿还你们俩瓜，实在是不好意思。确实是中午也没少吃人家饭，确实做的很好吃。
5: 我写的是什么？单吃这个鱼肉啊，如一列清泉。哦，这我就感觉它特别清香，但是如果配上酱汁的话，哎，它又是另一种味道，非常鲜香肥美。刚刚龙哥特别好笑，他说那个，哎，这道菜其实还不错啊。然后那他盘子里的萝卜已经吃完了，他从我的盘子里这样特别自然的。确实还不错。然后我一看我盘子里的萝卜已经没有了
0: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正式揭晓今天的比赛结果。勾家大院最终获得的票数是七票。
2: 梨花林状元楼最终获得的票数是11票。
0: 最终我们的洋洋中国饭获得的是12票。所以呢，最终恭喜我们洋洋中国饭的金南小花朵获得了主题头牌菜的称号。
2: 恭喜！
0: 也同时恭喜我们的洋洋中国饭最终晋级到我们的京郊美食大赛十区争霸赛。可以说，今天在大兴，我们度过了充满着野趣、非常充实的一天。
4: 我当时还有点担心，《香味时光伴》第二季同样的地方再都去一遍。没想到换了一个季节又有这么多新的玩法，
3: 还有太多惊喜你还没有知道呢。我特别喜欢大兴，这是一座常来常新、越品越有味的地方。这里既有田园风物的悠然雅致，又有市井烟火的温暖热闹，处处生机勃勃，活力满满。与大兴的每一次见面都有不一样的惊喜和美好。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3: 秀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主公，不可呀！
5: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6: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5: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7: 主公还去赏景吗？
8: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9: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团长，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你不也没睡吗？
0: 我一个人睡不着吗？
1: 来两句啊。哎呀，这人啊是怪得很，之前要想走走不成，这一下能走了吧？我这心里倒还没乱上。
0: 没乱啥吧，团长？那咱团就是你的家，你没事就常回家看看。
1: 这地方我是不会再回来了，不欢迎我吗？
0: 谁说的嘛，热烈欢迎着呢嘛。
1: 我要自知之明。小朱啊，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啊。
0: 说啥呢嘛，团长，不委屈。
1: 你信命不？人生啊，就是一盘棋，咱人呢就是个棋子，这棋子咋走那都是提前规定好的，让你演个马你就只能走日，让我演个象我就只能走田，没别的选择。
0: 对，团长说的对。
1: 小猪啊，你在我耳朵边说的最多的就是个对，你啥对？
0: 我有个小本，我就把它记下来。
1: 这个红本本也留给你了，希望能对你工作有帮助。对事不对人啊。

0: 你有时间常回来看看啊。我会回来的，你要好好保重。
1: 坚持住，撑下去。雨欣儿，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军。

你舅舅当年把你拜托给我了，可是现在我不能保护好你了，要自己保护好自己了。

0: 米兰走了，他去了遥远的南方。望着汽车远去，易清娥突然意识到，他走出九岩沟来到的地方，却是困住米兰的大山。
1: 哎，哎，嫂子上坡了，我先下来啊。
2: 来，慢一点。
1: 来，来，没事，来。走，来，
2: 一二走，
3: 来来来，帮帮手，帮帮手，来，
1: 哎哎哎，高帅，哎，
2: 哎，哎呀，谢谢了，
3: 走了，嫂子，
2: 走了，嫂子走了啊，
4: 好，再见，

0: 黄正景也走了，走得两袖清风，剧团的一个凳子腿都没带走，三轮车和自行车就拉走了他全部的家当。易清娥只是没想到，放炮欢送他的竟是他最信任的保卫科长。
1: 上面找我谈话了，让我先代理团长。
2: 代理？
1: 暂时代理。
3: 呀，剧团终于回到咱们手里了。
2: 我说啥呢？跟咱们有啥关系吗？剧团回到内行手里。
4: 呀，朱团长，恭喜恭喜啊！这新官上任三把火，那咱就马上开始排杨排风的整本戏吧，好不？哎
1: 呀，排不了啊。
4: 为啥？剧团现在不是你说了算吗？
1: 让黄正景说对了，这个打交战啊，一时激起千层浪，那反应是非常的激烈。尤其是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她们的家长好几个都是县里的领导，对这个伙房丫头易清娥为啥是打交战的主演，提出了严厉的质问。还有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学了这么多年为啥上不了台，也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为了个啥？
4: 啥意思？那剧团继续这样烂下去？
1: 你说这是个啥话？不排杨排风就烂了？我想排杨门女将。
4: 你做梦的吧？呀，
3: 你叫人家朱团长把话说完嘛。
1: 杨门女将这个戏场面宏大，需要的演员非常多，那穆桂英、八姐、九妹，光这些寡妇兵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们就都能上。首先咱解决了内部矛盾，好给县里领导一个交代。其次，这个戏的演员们我想都用咱们学员班的吧，借此机会培养咱们团新生力量，好让这些娃们看到咱们团新的希望。
4: 朱团长，你这是异想天开，把咱们这些半吊子娃训练成一吊子得花多少功夫你知道吗？而且还有个前提，这些娃得能吃得下苦才行啊。嘿嘿，
1: 让你说着了，易清娥这一年的苦不是白吃的，那这些娃们都看到了。我还跟你讲，这些娃们现在都争相恐后的要去伙房吃苦来。
3: 哎，这些娃都练了好几年了，功底还是有一些的，咱们鼓鼓劲儿，还回回楼，啊，严格要求，我看还是可以的啊。
5: 我同意，
1: 就这么定了。你们四个下去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儿咋弄？完了给我汇报一下，我要去县里给领导也汇报一下。那就这么定。哦，对了，我打算把易清娥调回学员班，和学员们一起吃住，一起训练。以后你们就不用私下再教他了。最主要的是，对外不要以师徒相称。
4: 为啥？
3: 为啥？为啥？
1: 啥为啥？咱们学员班一共28个娃，那都是你们的学生啊，要一视同仁，避免新的矛盾。
6: 听哥俩路一说，你少坐下，坐哈了咱赛道吃不完。刀工很重要，我跟你说，切土豆，那你切这块，你啥时候练的？这是你快不行，你一个小心手，再一个你切的都得均匀才行。你很均匀吗？这？哎，我知道你为啥要说给我俩露一手了。锅都是热成这样，你得先放油嘛。
7: 热锅凉油。
6: 热锅凉油是个啥炒法？

0: 挺有样的嘛！嗯，来啊！好师傅，来！我宣布个事儿，
1: 你闭嘴！
2: 你掌柜，
1: 让开！
2: 挑夫人炒的，
1: 来地儿炒的，
2: 咋的？
3: 我教的。
1: 你个乱从师傅还能教个好徒弟？你跟少熙的乱从师傅都能教出这么好的徒弟，有他奇怪的吗？你皮干的，你还皮干，你还皮干。我，炒得好，这是您炒的第一锅菜，也是您炒的最后一锅菜。
2: 啥意思？
1: 团里决定，从今天开始，
2: 调你回水源班呀！
1: 了，你咋办呀？哎呀，老舅，喝小心了。哎，好着很，甭走行。
4: 杨弟儿，
1: 你咋了？我不去。为啥？
4: 不为啥，不想去，我就在这待着。
1: 哎，这爹大的好事你不去，你在厨房待一辈子，你这娃咋真瓜的嘛？
4: 我不管，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1: 不行，团里的决定由不了你。
4: 你们凭啥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凭啥你们让我干啥就干啥，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我不想让你们摆弄了。
5: 哇，你不去就唱不成戏了。
4: 我不唱戏，我本来就不想唱戏，是你们逼我的，我就在火房烧一辈子火。
1: 这娃咋想的？
4: 娃咋想？谁倒是在乎我？

0: 宋氏，宋氏，你别撵我走。求你了，求你了，宋氏。
1: 妈呀，昌西才是你的正王。

0: 我不想走。
1: 跟娃谈了吗？
2: 谈了吗？娃的反应非常激烈，宁可不唱戏，也不离开虎豹。
1: 青娥必须调回学员班，这事没得商量啊。
3: 为啥？
1: 为啥？原因跟你说了吗？
3: 没有回旋余地。
1: 回旋啥呢嘛？这么做都为他好，
4: 为你自己好吗？
1: 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
4: 啥关系？好给各方各面一个交代啊。
1: 我现在是代理团长，当然要考虑各方各面。你呵呵啥呢？
4: 送走一个黄正经，又来了个朱正经。
1: 你啥意思？
4: 啥意思？当年黄正经坚决让娃离开学员班，今天你坚决让娃回学员班，你俩有啥不一样的？
1: 那咋能一样呢？
4: 咋不一样？你们都怕给自己惹麻烦，谁考虑过娃的感受？

0: 娃为啥不愿意回学院？娃，为啥？娃在学院班一直被人看不起，一直活在别人的脸色里。谁知道娃这些年咋熬过来的？娃只有在伙房里，才感到温暖；只有睡在那半地窖的柴房里，娃才觉得踏实。娃就这一点点安全感，你上来就给娃拿走，你让娃咋活？还有。 我们是娃的师傅，名正言顺的师傅，有啥见不得光的？
1: 哭啥呢，妈？

你别笑话我，我刚开始学吉他，也不太会弹，不敢在人多的地方弹。啊，想借贵宝地一用。

0: 谁呀？
1: 我。
0: 师傅。
2: 我跟他们说好了，你还住在这儿，还是伙房的人。但是要跟团里的娃们家一块训练排练，团里要排新戏了。你的做工武功都够了，重点放在唱功上，咱不能仅仅只做个武旦吧？
0: 嗯。

身体放松，气沉丹田，唱的时候收腹，用气在这儿，不可以全部用肚子，用胸腔在呼吸，大开，你知道吗？大开。

0: 没事吧？哎，不敢乱动。
1: 我倒口气儿，倒口气儿，我倒口气儿就行了。
0: 哎呀，可不敢一个人翻跟头啊！黑娃就是这么出事的。
1: 那我们小啊，那不行，走吧。
0: 哎，你没事吧？
1: 啊，没事。啊，我气儿倒过来了。你也是够辛苦的啊，天不亮就起来烧火。
0: 你练点别的吧，别翻跟头了。
1: 哎，好啊。哎，你教我呗，好不？哎，你收徒弟不？
0: 你别翻跟头了，
1: 你教教我呗。你不教我，我翻了啊！我翻了啊！
2: 何为丹？丹，就是一轮红日，升起在地平线上。丹。就是一个戏的戏窝子，丹就是花龙殿景的景，丹就是舞台上的一盏明灯。丹不光有漂亮的脸蛋儿，丹还要有做工。什么是做工？就是你的味道。所以你平时要千锤百炼，勤学苦练，把你的味道和你的美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3: 前弓后箭啊，我们右手是扎拳，
4: 二
3: 走，
4: 眼睛
3: 都直，对，
4: 左腿
3: 手
4: 高一点，别不表情。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好，来，好，立住，立住，立住，好，来，安检头，
1: 不要失去位置，
0: 快，
2: 注意脚步，
0: 那是个巧劲儿。

0: 醒了，醒了，走，走，走，好，对对对，
1: 哎，好多了。哎呀，我这个肩周炎犯了，
0: 舒服得很。哎，你这是什么手法？
1: 急急风。
0: 哦。哎，我听说你们这个监舍的人，每天晚上光着背排着队等你给敲呢。
1: 兽医的学位加上我的手法，这我是让敲习惯了，几天不敲浑身难受。
0: 哎呀，那还麻烦了呢。你要是出去了，没人给我敲了。
1: 哎，那马无锡现在也可以。
0: 啊，是吗？
1: 对吗？
0: 哦，我跟你说个事啊，你的减薪申请批准了。

0: 老师，
1: 早啊。
2: 你早啊。
1: 哎，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跟保卫科长都已经交代好了，今后你就不用在这看大门了，专心和三个老师傅一起拍戏。
2: 你就甭操心了，我哪儿也不去，人房挺好的。
1: 为啥嘛？
2: 在这儿踏实。
1: 哎，住惯了是吧？那行，那你早踏实早来嘛。那跟你谝两句。咱团这些娃这排练有一段时间了啊，你觉得楚家河咋样啊？
2: 脑子快，两灯活，功不稳。
1: 一清娥呢？
2: 脑子慢，眼神亮，功扎实。
1: 哦，那这俩娃唱功都咋样啊？
2: 楚家河音准好，声音甜，嗓子窄。一清娥不缠弦，声宽厚，嗓门大。哦，
1: 主要是咱团的杨门女将这马上就要进入排练阶段了啊。那我就在想，这个穆桂英这个角色，
2: 一清娥。抛开个人感情不讲，就咱们团里这些娃子讲，要演穆桂英，一清娥第一，楚家河第二。
1: 那角色哪有大小的嘛？七娘那个角色不也很重的吗？秋娥演不合适吗？
2: 你是因为她是我们存家班的人吗？
1: 这不是主要原因。
2: 那主要原因是啥吗？
1: 那一会儿开会咱谝吧。
3: 这球似的还没到呢，
4: 他去买菜了，不用等他。
3: 哎呀，咱现在这将军大靠还差多少声？
5: 杨家女将的十一声，孟良交代两声，敌将一声就够了。
1: 我也认为一清娥演穆桂英最合适。咱可以不理会这存家班，也可以不管这些娃扯皮争角色，就说现在这大靠咱还差十四声，咱团也就两声都烂了，
6: 总不能让咱娃穿着现代的服装上台去演古代人吧。哎，
5: 你这话我就没听明白。那楚家河演穆桂英，戏服就解决了。
1: 楚家河他爸是县里主管财政的副县长。
5: 那咋了嘛？
1: 楚县长说了，能给咱们团解决服装经费的问题。

0: 当爸的嘛，那也很委婉的跟我说，希望咱们团多重视一下嘉禾。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是不是？
1: 那我问你，县领导大还是天大？
0: 依你这话，我听不明白啊。
1: 我们小时候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0: 那没有戏服咋上台演戏？谁大？
1: 那也不能为了戏服不要脸吧？
2: 要我说呀，就给俩娃排一出戏，让他来一起演完咱再定，能行吗？
0: 我觉得可以。
3: 青鹅，
4: 啊，
3: 手撕写你了啊！
4: 好，知道了。师傅，你找我？
0: 哦。
2: 团里要排阳明女将了，穆桂英在您的主家河里面定一个。古斯找了一段戏，唱念做打都有，你俩一人演一遍，大家看。这段戏我给你画出来了啊，你早点回去把念白和场子背下来。
4: 嗯，好，我知道了。
2: 还有，去找风萧萧对对词，好好想想这段戏怎么演。要讲的是，杨家男人们都战死沙场，就剩下了穆桂英的儿子杨文广一个小男人。他也想跟杨家女将们一起上前线，可是他太小了，实在军不同意，让他跟穆桂英比武。如果赢了穆桂英，就可以披挂上阵。
5: 慢点，
6: 看看，这是啥？
5: 啥嘛？
6: 剧本嘛。
5: 我知道嘛，咋了嘛？
6: 看啊，杨门女将，
5: 啊，
6: 杨文广，我演。
7: 哟呵，
5: 那你牛的，杨文广是个啥角色吧？
6: 佘太君的重孙子，杨六郎的孙子，穆桂英的儿子。
5: 这么复杂的人物关系，戏重不重吗？
6: 一般般吧，也就是个男主角。
5: 哎呦，看把你张狂的。
6: 哎，
5: 那我呢？
6: 你呀、啊？哦，我刚在那个黑板上看着了，跟以前似的，还是个若干人。
5: 啊，可是个龙套呀。那。穆桂英谁演呢？
6: 易清娥和许家河。
5: 为啥俩穆桂英呢？
6: 古导选了一段戏，让我跟他俩人一块演，然后到时候可能看两个人选一个吧。
5: 哦，人家给你挑个妈的。你想叫谁妈呀？
6: 我无所谓。
5: 真的？
6: 无所谓啊。
5: 真的？
6: 真的。
5: 好好的，别骗我。
6: 不骗你，不骗
5: 你。你妈来了。
8: 风萧萧，咱俩找地方堆个戏呗。
6: 哎呀，堆戏！
5: 哎呦，
8: 我开始了啊，来弟儿。
9: 啊。
8: 妈呀！
10: 哎。
8: 儿要为父帅报仇，你要是不让着，儿咋能上阵杀敌呀？
10: 光腿，光腿，光腿！
8: 妈呀，你就高高瘦，让让儿吧。再说，儿咋能打得过你嘛？
9: 小姐、啊。

0: 庆，凭本领上战场，娘不担心。
1: 大得，
2: 我咋感觉猪都练上戏了？
0: 教场上避暑营。
3: 你咋不用猪练？
0: 我让。

0: 没关系，我接着你了，你再来一遍。
1: 周雨芝，嘉禾，打靶子，你不是刚参加了练习去了吗？他不会和那瓜怂去练了吧？他会真喜欢上那瓜怂了吧？不会吧？哎，嘉禾，我是周雨芝，不是你瓜怂，嘉禾，哎，我是周雨芝。
0: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哦哦。妈，小脚儿高瓷料。
1: 你要是之后饿了，你就到这儿刨，这儿有烤土豆。
0: 这。好。你早点睡啊。
2: 我现在就饿了。我给你放下一个。妈呀，土豆烤糊了，这却如何是好呀？
3: 我了也能吃。
0: 好吃，
3: 好吃哈。

0: 谁呀？
1: 我，楚家和。你把门开开，我有话和你说。
0: 你等一下。
1: 嗯，
0: 啥事儿？
1: 我拿青木说不？
0: 那天是我太过分了，对不起。以前都是我不好，我们和好吧，我们以后做好朋友，一起逛街，一起练功，好不好？好不好？我就当你答应我了啊。

0: 啥是蛋？蛋就是一轮红日，升起在地平线上。青娥，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我特别想演穆桂英，你演过打交赞，这次把穆桂英让给我，下次新戏我让给你，咱俩联手吧，一人主演一部戏，让他们给咱们当配角，咋样？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了一层，将了一层，将了一层，对，操！当当当当，嘚儿当当，嘚儿当当
1: 当当当当。哪吒二三分，安安。
0: 驾驾，哎，走啊！看啥嘞？走。将将将将将将将，张一锤，张一锤，张，张一锤，咚吧，对，藏。下一个，
2: 一清额上，
3: 准备，
0: 咚吧，对，藏。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一锤，将一锤，将一锤，将一锤，将一锤，将一锤，将一锤，将一锤，
4: 唱唱唱，哒
0: 哒哒啷当，哒啷当，哒啷哒啷哒啷哒啷。
1: 哪吒二三分，安安。
0: 走，哒咚，唱一锤个撞一锤个唱。唱的来起来，
5: 好，好，好，好，哎呀，确实不错。
6: 一清啊，哎，一清啊，今天你压枪。

0: 我咋就太过分了？
1: 你不应该。
0: 我不应该啥？我不应该啥吗？你别杵没了，这会儿你就得多练，咱们现在就应该利用时间。
1: 宋思，
0: 你看你这，
1: 宋思，
0: 你叫宋思干啥？你随时找我。
1: 宋思，
0: 你有时间就找我啊，我随时奉陪啊。你，哎，好嘞。
2: 听人说话是吧？那我说两句啊。我看啊，他俩都演穆桂英，也都演杨七娘，一人一场，一场一换，咋样？
3: 你说话就说话，把你那烂怂刀片子放下行不行？
2: 你咋那么多事呢？
3: 碰着我了，
2: 咋样？啊，不同意，不同意，喝茶，喝茶，继续喝茶。
4: 这是我这些年的工资，一个人留着没处花，死了带不走，就大靠够了吧。

0: 就这么定了，戏比天大，你们就专业时间排练，服装的事情交给我。现在我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地区要准备一台继承传统文化、振兴秦腔的汇演，每个剧团出两台戏，杨门女将算咱们剧团出一台，接下来还得辛苦你们四位老艺人。
1: 再出一台折子戏，你们演，就算是圆你们一个念想。我算是看出来了，逆风萧萧跟你搭戏，和跟那个瓜怂搭戏，那完全就是两个人嘛。他不会给你使坏了吧？
2: 我看你是故意的吧？
1: 咋了？
2: 朱家贺。
1: 何老师，这个角色定了，
2: 你演七娘，这个角色呀，重要的很，唱念做打是要杀要杀。不客气的说，你跟穆桂英是并列女一号，好好准备啊，当个四啊。
1: 哎，老师，那我演啥嘞？
2: 你龙套嘛，
1: 我就知道，
2: 好好演。
3: 江河，你太厉害了，杨七娘并列女一，跟我并列，他配吗？定了。
4: 你演穆桂英，马上要排练了，穆桂英不好演，唱腔很多，好好多练练唱腔，啊！
3: 师傅，我咋了？ 你说，
4: 我想演七娘。
3: 为啥？
4: 不为啥，我不想演穆桂英。

0: 跟你说啥了？
1: 没有。
0: 看着我，告诉我，到底咋回事？
2: 烟吧，
3: 给拿着。
2: 不是，
3: 慢走啊。
2: 烟吧，
4: 一个人吃两根啊。
5: 进来玩嘛，
6: 哥请客。
7: 也装走了。哎，
6: 我们的呢？
8: 你都会些啥？
9: 好家伙，
5: 我啥都会嘛。
8: 来，打人你会不？
10: 戏没学会唱的，你倒给我学会卖戏了。卖戏能饶你吗？我不会，我不会讨好朱继如呀、啊，我不会讨好楚家河，我不会讨好吗？我让你给我卖戏，回来。你给我回来，回来！我为了你，为了戏，我连一辈子的棺材板都搭出去了。你拿角色给我做人情，你给我卖戏，哇！你给我记住，哇！你给我记住，你给我卖戏，让你记住。
11: 不敢这样打娃，
10: 走开！
11: 你这样会把娃打坏了。
10: 我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哎呀，
11: 现在不是就戏八字的时候了，你不能用师傅打咱。
10: 我不打他，他能学会我身上的绝活吗？

0: 礼拜一见。
1: 好，
0: 周一见，
1: 周琦。
2: 好。
3: 冯潇潇，嗯，谁让你抽烟的？谁让你抽烟的？
0: 你们弄啥？
4: 严肃！
5: 让你皮干啥？啊！
3: 抽烟不干啥？抽烟！再见你抽烟，我鞭子打你一次啊！
6: 你也是，
7: 老实点！
8: 你俩，
3: 老实点，老实点！
9: 他打哪儿了？来来来，起来，没事吧？这也烂了，我操，我头流血了，赶紧去医院，去医院。
10: 这就叫吹火，吹火是秦青的一个绝技。有个本戏叫李慧娘，讲的是一个女子被奸人杀害，她化作鬼魂，口中吐火将奸人烧死，救下了她生前爱慕的书生。吹火是门绝活，特别是81口连珠火，不是谁都能办到的。当年在北山最后一场演出鬼院杀生，你是不是吹81口连珠火？最后一口没有成功，戏演砸了，从此成了你师父后半生的心病。剧团要去北山参加文艺汇演，带两个戏，一个是里面的杨门女将，一本是你师父演鬼院杀生，他要把最后一口火喷出来。
11: 差不多行了，歇会儿吧。
3: 没事，
11: 别勉强了。
3: 没事儿，没事儿，再来一个。
12: 你咋了？
0: 被人打了啊！
12: 谁呀？他干啥打你？
0: 你腿

0: 你咋了？
1: 练功练的。
0: 是不是你师父打你了？
2: 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

找谁呀？胡子！哎，青哥，青哥，青哥，你快出来看谁回来了！你看，你快看！

0: 在这儿出什么？啊？这就发生主人了？他是这伙人欺负你的？这伙的是欺负你了？这就发生主人了？啊？这地方能住人了？啊！这伙人谁欺负你？你跟就说，够怂货，我吹他去。
1: 没人欺负我，真没事儿，就我好着呢。
0: 谁也要跟就说的？
1: 你看我好着呢。
0: 这能出人呐？

0: 就在里头表现得好，给减了刑，就提前出来了。
1: 挺好。
0: 先把娃去看看，你这情况多少能知道一些了。秦婉，不容易。
1: 没啥。
0: 现在能唱戏

0: 九，你还能回剧团不？不知道。你找谁？吴森元，坐。前两天我就知道你回来了，那派出所的人说你在里面表现好，减刑提前释放了嘛，坐嘛。我都等你两天了。
1: 去了一趟小钉子老家，给他爸妈赔罪，去小钉子坟上烧了纸。
2: 欢迎你重新回到社会。
0: 哎呀，受了。哎呀，在里面苦不苦？
1: 不苦。
0: 里面伙食咋样？能吃饱不？
1: 能的。
0: 那在里面有人欺负你没？
1: 我没有。
2: 我就知道你在啥环境下都能生存。
1: 团长，我想回剧团呢。
2: 我也希望你回剧团。先不说咱俩私交，剧团需要你，乐队更需要你。可是你不知道啊，当年你进去之后，黄正景就把你除名了。要是现在立马恢复你身份，那不可能吗？再让你回到乐队，那就更不可能。希望你理解。
1: 能理解。
0: 是这样，我本来想着是让你先干临时工，在咱伙房搬活。可是现在娃情况不一样了。那今非昔比了，现在娃是团里的台柱子，那对咱们团是非常重要。你当年这个事儿，那对娃造成的影响很大。那要是这个时候你回到团里，我是担心那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那就给破坏了。
1: 你说的对。
3: 问问问，你吃吗？
4: 我吃点，多吃点。他们不要你回剧团啊？
3: 我改主意了，不想回去。
4: 为啥？
3: 你记得你刚进剧团那会儿说我，说剧团像娘家。
4: 不记得了。
3: 那会儿不觉得，现在就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就不想被卷进羊圈。
4: 那你以后咋办？
3: 你们放心，我就没问题。都能活得很好，换个活法。几千了。

0: 这两瓶药你拿着，哪受伤了就抹一点。
1: 谢谢。
0: 你舅呢？
1: 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他咋刚回来就走了呢？

0: 我还想着这回演出他能给咱敲敲鼓呢。
1: 他把我弄到这儿，他走了。
0: 那这些年你想你舅不？
1: 不知道。
0: 你咋能不知道呢？
1: 我就是不知道。
0: 那你舅走了你难受不？
1: 不难受。
0: 你为啥不难受啊？
1: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见他就觉得很陌生，他好像觉得我也很陌生，也不知道该给我说点啥。估计是因为这个走的吧。

0: 头咋了？
1: 看我干啥？我打的，
2: 我自己摔的。
3: 真摔的？
4: 看着我像。跟你说摔的，摔的，摔的，人家自己都说了摔的，我哪知道？啊，是是。
0: 这个戏还想拍不？
2: 想拍。
0: 再摔一次，就换人。
2: 好。
5: 尤其是仓库这块啊，这是防火重地，包括这个线路老化的情况，哎，要一一排查。
6: 排查好。
5: 啊，知道没？一定要注意。现在天气干燥，千万晚上要注意防火。
6: 对
5: 啊。
1: 这刚过去，这领导是谁啊？
6: 啊，咱们物资局的局长。
1: 今儿干完能把钱给我结一下吗？
6: 不是告诉你了吗？月底才结呢，干活吧。
1: 我不干了。
6: 这不是刚干了两天，为啥不干了？
1: 没挣着钱的命。
6: 哎，
7: 拍照的时候要对镜头笑，知道吗？不哭了，不哭了，已经拍完了啊！拍照的时候。

0: 不掰，儿就不能撒地宝贵了。你高高手，而我就过去了。妈呀，我咋能打得过你？妈，
1: 我是排在中间的，
2: 去拿碗。
3: 我想和你说个事儿。
4: 啥事儿？
3: 你是不是和冯潇潇好了？你不能和他好，因为我俩早就好了。穆桂英，我不和你争，冯潇潇你也不能和我争。你争我也不会让给你。
5: 一清娥，一清娥，一清娥。你咋在这儿呢？
3: 你找一清娥干啥？
5: 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俩说啥？哎，不是，你俩说啥呢？你俩干啥呢？
4: 你找我啥事儿啊？
5: 狗司叫咱俩去趟门房。
4: 咱俩？
5: 哦。
6: 你俩说，杨文广和穆桂英演的咋样？
5: 我觉得挺好的。
6: 你说。
4: 我不知道。
6: 不咋样，你为什么不看杨文广的眼睛？你为啥呀？你说，你说你为什么不看？
4: 不好意思。
6: 不好意思。你就把那一点点的意思演成了没意思。演员在台上唱戏看什么呢？看的就是这两盏灯，你这灯都没练好，你唱哪门子戏呢？去，找个人多的地方，去盯着杨文广的眼睛，不许出神，给我练一百遍，一百遍不行练一千遍，一千遍不行给我练一万遍。你叫啥叫？出去，俩人。
5: 你为啥不好意思啊？
4: 不为啥。
5: 那咱去哪儿练？
4: 我房后面的土坡上。
5: 人狗司说了啊，让咱找人多的地方。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去宿舍门口练。
4: 我不去。
5: 你不去，我找狗司去。你专注点，看我，
7: 笑笑，
5: 眼睛跑了，
7: 场地上他才能看见你。
5: 笑，小笑，滚回去笑去，让你过来干嘛来了？别理他们啊，专注看我，看我。笑，谁在笑我锤谁啊？别理他们啊！又跑了。
4: 嘉禾，嘉禾，快出来！连那俩瓜怂干啥呢？
5: 他们想看，让他们看。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别管他们。
7: 请问，你是绿豆吗？
8: 你好，王八。
5: 我王八，你
8: 哎呦，打死我了！哎呦，
5: 拼了的很呐。是，笑。
8: 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
5: 王八，王八，
8: 打死我！别再说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

0: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艾草青，万物生。雄黄酒，护安康。龙舟行，庄奇扬。素纵白，客满堂。玄姑酿，栀子茶。我们的节日，端午。
2: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

0: 刻购票，静候莅临。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2: 在潮汕，一周不吃上几次卤味，你就会感觉少了点什么。各色食材卤制入味，参与到当地的日常饮食中。然而寻常卤味步骤繁杂，耗时短则一天，多则数日，会有什么办法能让人们及时享受到卤水的美妙？
3: 这开始是觉得怪怪的，
4: 很不错，这个卤比较香，
5: 就是跟普通火锅很不一样的体验。
2: 把卤水当成火锅会是什么样的味道？
6: 沸腾吧火锅，
2: 火锅的千锅百味离不开变化无穷的汤底。吉林延边当地人利用啤酒受热后，酒精与食物产生芳香类的质类化合物，发明啤酒火锅。海南文昌人在酒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将发酵的酒糟制成独具特色的糟粕醋汤底。千万不要认为沙茶只是蘸料，下南洋闯荡的潮汕人把它带回中国之后，人们又因此改良出沙茶汤底。除此之外，汤底界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以为你在为火锅加汤吗？不，你在为它注入灵魂。
7: 你好，客栈。这里，
2: 金月城，江湖人称老虾，在潮汕话里是瘦子的意思。
7: 那我是凶啊。
2: 他有着一个和外表不相符的好胃口。
7: 我到饭店吃饭，我一吃我就能把味道做出来。让你吃了都不要给你拐，走走走，来去。
2: 在澄海龙都镇，老虾有一家卤水火锅店，白天不开门，只做夜里的买卖。虽然不在繁华的夜市，但是好吃的食客总能找上门来。
7: 有空就会过来，
8: 在本地算是比较正宗的，
7: 赞呐。
2: 鹅胗、鹅肝、鹅肠是卤水火锅的标配。在同一锅咸鲜的卤水中，随着不同部位的下锅，脆爽、软糯、弹牙的口感依次上演。在潮汕，鹅与卤水是一对同义词。汕头澄海，潮汕卤鹅的发源地。在这里遍布着近百家鹅场。狮头鹅头部的肉瘤发达，呈狮头状，再加上庞大的体型，被称为世界鹅王。拥有鹅冠的老鹅往往用于制作卤味，而金月城所要挑选的则是因为大量食用麸糠和粗粮而快速生长的嫩鹅。它们体内积累了足量的风味物质，而口感又不会过于坚韧，唯有如此才能经受住火锅的考验。
9: 现在好多长，
7: 八个。你看这只鹅真好捏嘞。
2: 新鲜的鹅肠在剔除多余脂肪的同时保留部分肥余，以求在爽脆口感和油脂香甜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原本晶莹水润的鹅肠只需涮煮几秒

0: 肌纤维便会收缩，变得紧实有弹性。而在外表肉眼难辨的褶皱里，则裹满了卤水香气。卤鹅最早出现在潮汕的目的在于祭祀。
1: 恶心。
0: 重阳节将至，老夏和母亲要卤制全鹅。
1: 你这里杀点我真想过啊。
2: 点我点我。
0: 即使在节庆之外，卤鹅依然是潮汕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美食。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卤水配方，不尽相同，不可复制。
1: 感谢大家，谢谢嫂子点赞。
0: 当地人甚至不记得是哪一位好吃客的突发奇想，将卤鹅进行解构，创造出卤水火锅这样的新鲜物种，把潮汕卤水的滋味发挥到极致。在中国大地上，卤水版图口味各异，相比北方卤水的干香，四川卤水的香辣，潮汕卤水咸香醇厚。十多年前，在外务工的老虾失业回到家乡，那时卤水火锅正在兴起，老虾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卤水的配方，和妻子一起借钱开了这家火锅店。

0: 用鹅油打底，带来奔放的动物性风味，是潮汕卤水最独特的地方。草果、肉蔻、异质仁、香叶等20来味香料，为这股野性套上了缰绳，让它变得更加驯顺。而配比上细微的差别，决定了一家火锅店生意的好坏。
1: 我做这锅卤水的时候，就每天不停的吃，至少调了不止1年。

0: 对蒜的利用是老虾的诀窍。新鲜鹅油烹炸生蒜，大蒜内的硫化物遇热分解，辛辣随之消散，炼制颜色微黄，焦香混合了鹅油的汁香，为卤水火锅添加了更复杂的香气层次。精心卤制的原卤汤底，加上一勺刚刚出锅的炸蒜，一锅卤水火锅即将隆重登场。
1: 哇，好香啊，老板！嗯，
2: 谢谢。
1: 好香，我的。
2: 慢走，慢走。
0: 此时，唯有一种食材才能充分发挥这样一锅汤底的潜力。狮头鹅，鹅肝颜色带粉，脂肪含量高达50%，口感细腻，绵密丝滑，潮汕人称之为粉肝。传统卤水中，粉肝卤制40分钟后即可出锅，按压切片，确保粉肝不碎，绵香软糯，入口即化。而在卤水火锅中，新鲜粉干切成薄片，涮煮5分钟，表面被卤香包裹，内里透着清甜，如果冻般柔嫩。蘸上蒜泥醋，

0: 酸味增强人们对咸鲜的体验，成为开启整个卤水火锅味觉盛宴的点睛之笔。
1: 我个人感觉比那些法式鹅肝也好，或者日式鹅肝也好，根本比不上潮汕本地的卤水鹅肝。
0: 如今在汕头市区，传统的卤味再次有了新的变化。聪明的潮汕人将海鲜也加入到了卤水火锅中，陆地和海洋在沸腾的火锅中相遇。

0: 面前咪阿烏頭士兵認識我做話
1: 2020年的重阳节，没有了往年祭祖的盛况，但潮汕人依然用自己的方式，一只卤鹅，几盘贡果，期盼祖先的保佑。

水撑起一个家，是老夏的小确幸。而这样的故事又何止在潮汕上演？当原本餐桌上的配角利用火锅的形式拥有自己的舞台，讲述的无非是获取风味的智慧以及提炼幸福的秘诀。

0: 偷腥吧。
1: 被哪回味？
2: 山哥，
3: 这才一个
1: 星期。看了。
0: 偷腥。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海南，中国第二大岛，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生猛海鲜种类繁多，是本地餐桌的宠儿。但是这里最出圈的美食却来自林间和陆地。热带风情的水果，携手不会飞的笨鸟，幻化出海南清新的火锅名片。
2: 沸腾吧火锅，
1: 都说遇到对的一半，双方都会变得更好，火锅 CP 何尝不是如此。充满脂肪的肉类遇见以淀粉见长的素食，联手达成营养 KPI 的同时，口感味觉形成和谐的整体，可谓是取长补短。而不同食物中的成纤维物质组成联盟，一度把鲜推向高峰，一加一大于二的饮食体验正是珠联璧合的例证。于是人类对火锅 CP 最大的褒奖，就是以他们的名字为火锅命名，让美好食物终成眷属，美味照告天下。我们的旅程要从一座海边小镇开始，东郊镇，海南文昌市的最东端。五年前，王玲随丈夫从省城来到这里。在这座小镇上，椰子就像阳光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全海南一半的椰树都在这里，整整50万株。
3: 来来来来来来，帮忙忙
4: 来。
3: 哎呀真棒，
4: 要爸爸喝吗？
1: 因为不适应大城市的节奏，王玲和丈夫黄忠孝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他们在这里开了一家椰子鸡火锅店。
4: 哥哥是这么做给你吗？你搞了个样子有点邪火锅啊。
1: 王玲是店里的主心骨，而黄忠孝似乎更喜欢做一个安静的贤内助。
5: 形容小鸟的贤内的
4: 主。2007年认识他，那当时他在海口工作，当时是他主动又问我。
5: 换了他，反正就是王八对绿豆对上眼的。
1: 在东郊，头顶是椰子的天空，脚下便是鸡的乐园。

王玲和丈夫黄忠孝在店铺后的椰林饲养了超过4000只文昌鸡，如何喂饱它们是每天都要头疼的大工程。普通饲料可以保证鸡的健康生长，但想要孕育出更多的风味还需要椰子的帮助。椰肉内的蛋白质和各种糖类为鸡肉注入了独属海岛的气息。海南是吃鸡大省，一年要消耗超过3000万只文昌鸡。在这里，椰子与鸡几乎天天都会相遇，但普通意义上的椰子鸡火锅诞生却并不在海南。上世纪90年代，在距离文昌800公里外的深圳，一位海南侨民巧妙地将文昌鸡和椰子放进了火锅，一段意外的美味奇缘由此开始。

依照深圳的配方，火锅汤底采用生长期不到四个月的青椰。这时椰子体内的胚乳，也就是椰汁，最为充盈。加入椰肉和荸荠，为已有的清甜锦上添花。很少有食物像鸡肉这样易于百搭，简单的烹饪就能激发出它的美味。只需煮上五分钟，鸡肉中的鲜味物质逐次释放，满锅的清甜顷刻转化为鲜甜。经典的配菜竹荪和响铃同样淡雅，在涮煮中风味绽放。

喝上一口清爽的椰子鸡汤，你便能体验来自热带的舒畅。由于制作简单，口味宜人，这种起源于深圳的火锅

出，充分锁住肌肉的肥美。为了吸引顾客，王林从椰子鸡中里获得灵感，掌握了另一种诀窍。

本地盛产生长期超过半年的老椰子，拥有比青椰厚十倍的椰肉。只需一种传统的工具，便能将坚硬的椰肉刨成细腻的椰蓉。刨丝打破了椰肉的细胞壁，浸泡超过半小时，在外力的压迫下，椰肉中的油脂得到充分萃取，混合成椰奶，带着植物蛋白的敦厚香醇。

椰奶配上鸡肉，史文昌人对自然物产的巧思妙用，

0: 在浓稠的椰奶中，紧实的肌肉需要更加充足的炖煮时间。随之而来的是肥鱼的享受更上一级，入口感受到类似坚果的芳香，鸡皮滑腻 Q 弹，而高温溶解后的胶原蛋白软化为果冻般的质地。在热烈的碰撞中，椰奶的芳香与鸡肉的鲜美相互交融，难解难分。
1: 它这个汤很鲜，全部是椰子水，
2: 很浓的椰子味，非常浓。
3: 口感与你在深圳吃到的完全不同，
4: 深圳的更清甜，这个呢醇厚一些。
5: 本身我不想在大城市待了，我也喜欢这种安静的这种生活。在城市上，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可能在家又很孤独。
6: 当时我还是对城市有留恋的，毕竟选择了它了嘛。你再加上有了小孩嘛，然后我就说，那肯定是说跟随着他的想法走了嘛。
0: 远离都市的喧嚣，在这座海边的小城，夫妻俩在相互的理解和宽容中静静觅得生活的意义。利用自然的物产，人们在不断的尝试中寻见搭配的惊喜。在火锅里，鸡肉秉性温和，搭配变化万千，而椰子就是他命中注定的热带佳人。他们的缘分历久弥新，他们清新的协奏曲仍在继续。

0: 劳是会沸腾。
1: 会老了，
2: 会老。
1: 会老了，
2: 会老。
3: 伸大拇指，卢顺林就是讲了，卢顺讲了。
4: 武汉喂。
1: 一，会老了。

0: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1: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0: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2: 主公还去赏景吗？
3: 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4: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5: 从民间传说到民族歌剧，这部作品为何被慧眼选中向党的七大献礼？是怎样的剧情令毛泽东主席潸然泪下？
6: 就后来演到这个要唱那个太阳底下把原声，这毛主席眼泪掉下来了。
5: 周总理亲赴后台，又如何向陈强面授机宜？
7: 你们这个戏啊，走在了时间的前面。
5: 风靡世界80载，到底是什么成为他久演不衰的长青密码？学无史，看档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民族歌剧《白毛女》首演80周年，特邀中央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牛红斐，携多份独家口述历史留存，为您倾情讲述，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东方红歌声，如同多年前一样，响彻在这片广袤而深邃的大地。今天将为您讲述的是80年前一部文艺作品诞生的故事，它是传奇中的传奇，更是经典中的经典。故事的开头还要从陕北的一个小村庄说起。1947年3月29日，西北的黄土高原春寒料峭，乍暖还凉。一行人马在夜色之中开进了陕西清涧县的一个小山沟里。从此，这个小山沟也因为这一行人的到来而永在史册。它的名字叫枣林泽沟。3个月前，胡宗南的军队以30000兵力压境，傲慢地说，2个月内我就能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而毛泽东的回答更加掷地有声，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3月19日，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以及延安的百姓们在月光下默默转移。

0: 偌大的延安城空荡荡，只剩一片寂静。这一行人正是刚从延安转战而出的中共中央领导们。一落脚，大家马不停蹄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内，中央领导们聚集在一张木头桌子旁，油灯的光线摇曳，映照出他们疲惫却坚毅的面容。会议从深夜开到了黎明，走出窑洞，迎着陕北的第一缕曙光，毛泽东主席对刘少奇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1: 我是一名歌剧演员，有幸扮演了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当我第一次戴上这顶白发，仿佛触碰到了80年前的血泪与呐喊。喜儿的故事不仅是舞台上的角色，更是一代代艺术家的生命烙印。我不停地寻找白毛女的足迹，到今天已经16年了。在无数次的演绎中，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白毛女这部歌剧到今天已经整整80年了，她为什么有这么强的艺术魅力？为什么到了今天仍然能够久演不衰？她如此的穿越时空，跨越时代的魅力到底在哪里？今天就让我们追寻着他的历程，给您讲述一个不一样的白毛女的故事。

0: 让我们再回到故事开始的那个场景。1947年3月29日深夜，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在枣林泽沟的窑洞内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将留在陕北，由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而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人则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的地方寻找新的落脚点。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用他诗人特有的浪漫主义语言叮嘱刘少奇：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是什么原因让毛主席如此地强调白毛女？又为什么说白毛女是传奇中的传奇，经典中的经典？今天就让我们回到80年前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一起探寻这部歌剧背后您可能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故事。一提起白毛女，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著名的白毛仙姑的故事。在河北平山一带，广为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说：当地有个白毛仙姑，白发白身，通体雪白，晚间通常在山里头奔跑，村民们当她是神仙下凡了，每逢初一十五的时候都要给仙姑上供。
1: 然而这个传说并非虚构，当地一户佃农聪明美丽的女儿被地主看上了，便借讨债为名抢走，侮辱之后预谋将她害死。女孩在老妈子的帮助下连夜逃进深山，躲在山腰一个洞里，后来生下一个女婴。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吃不上盐，头发和全身都变白了，直到八路军来了才被救出山洞，重新过上人的生活。
0: 这个发生在晋察冀边区的故事后来成为了歌剧《白毛女》的原型。而这个民间故事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这还得归功于西北战斗。

0: 地服务团。
1: 西北战地服务团是1937年8月12日在延安正式成立的综合性文艺团体。当时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丁玲、吴希如等同志，出于一片救亡热忱和爱国之心，筹划组织以抗大文艺青年为主干的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他们决心以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钱，走很多的地方，写很多的通讯，开赴前线进行抗日宣传。
0: 1938年11月，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二次奔赴抗日前线，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领队的是青年音乐家周威志。在周威志的率领下，1939年1月，西战团抵达晋察冀边区平山县。西战团团员们一到驻地，就马不停蹄地与边区群众部队紧密结合，打成一片，一边开展宣传工作，一边寻访采风，搜集创作素材。就在和老乡聊天的过程中，白毛仙姑的传说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
1: 团里的诗人邵子楠一下就被这个故事吸引了，一个本来光怪陆离的白毛仙姑背后居然有如此深重的冤屈与无奈。尽管这只是一个带有传说性质的个案，但隐喻在其中的鬼和人之间的身份转换，还是激起了诗人强烈的创作冲动。

我手中的这份珍贵的档案是由周维志珍藏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史的底稿，上面还有他用铅笔标注的痕迹。这里清晰地记录了白毛仙姑的故事发现及创作的过程。白毛仙姑传说广为流传于北岳山区。1939年初，西战团刚到晋察冀不久，就听到了这个故事，以后辗转演出活动中，又不断得到他的各种地方版本。诗人邵子南对其甚为欣赏，陆续记录整理，积累了十多万字的有关资料。1942年，西战团驻平山两界峰时，文艺组就曾多次讨论研究过他，以及邵子南将其写成长诗的初稿。1944年4月，西战团奉调回到延安，党中央领导在杨家岭大礼堂接见了西战团全体人员。就在这个时候，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一眼看到了邵子南，两人是老熟人了，立刻聊了起来。邵子南便说起了自己根据白毛仙姑的传说创作长诗的情况。周扬也早就听说过白毛仙姑的传说，当他看完邵子南的诗稿后，艺术家的直觉告诉他，完全可以排成一部歌剧，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献礼。说到这里，您可能已经掂量出《白毛女》这部戏的分量了。自从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以来，已经相隔17年之久没有召开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了。这样一次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大会，自然受到全党的高度重视。为什么《白毛女》这部作品能够被周扬选中，成为向党的七大献礼的重磅作品呢？我们还是得从创作思路上寻找答案。为了加强歌剧的创作，周扬要求由西战团和鲁艺共同完成。他打定主意要把鲁艺里那些最能干的人都召集起来，一块儿把这部戏搞得漂漂亮亮的。在周扬的领导下，歌剧《白毛仙姑》的创作班子聚齐了精兵强将，由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总负责，编剧邵子南，导演

0: 由王斌、王大化、舒强担任，作曲则由鲁艺音乐系的马可、张鲁等人负责。经过一段时间的创作，邵子楠拿出的《白毛仙姑》的初稿，由于最初把创作方向定为破除迷信，因此周扬看了并不满意。他说，白毛仙姑这个故事还是太像那些讲英雄好汉的老书了，里面还夹杂着不少迷信的东西。周扬心里盼的是剧本得把老百姓那种不服输的劲头给展现出来，让大家看了心里头有火有劲儿去拼，去把抗战这场仗打赢，迎来最后的胜利。
1: 鲁艺聚齐了精兵强将，而创作思路出现了分歧。此时一个青年人站了出来，使歌剧的创作豁然开朗。他是谁？又提出什么观点让周扬十分满意？档案继续为您讲述。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0: 由于创作意见的分歧，邵子楠不久退出了创作组，张庚果断决定调整编剧。他的目光立刻集中在了一位刚刚从鲁艺文学系毕业、年仅20岁的年轻人身上，他的名字是贺静之。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问：当时的贺静之，一个刚满20岁的小伙子，到底有什么能耐，竟然承担起这么重要的创作任务，并且还要向七大献礼？话不多说了，咱们来听听这首歌，您就知道了。

0: 1924年，贺敬之出生于山东义县。1940年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三期学习，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新秧歌运动兴起之后，贺敬之一直为秧歌队写歌词，担任秧歌剧的文字执笔，同时还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词。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南泥湾》《翻身道情》都出自他的笔下。此时的贺敬之虽然年轻，但已经是延安颇有名气的词作者了。
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感召下，贺敬之很快领悟到了周扬的要求，他想了一个新主题。在旧社会，人活得像鬼，到了新社会，鬼都能变成人，这个提议让周扬十分满意，白毛新姑也就从此变成了白毛女。既然是新的开始，就要有新的变化。由于贺敬之不喜欢原来女主角的名字红喜，因此提起笔来改了个新名字喜儿。
0: 白毛女的创作倾注了贺敬之满腔的心血。贺老自己回忆说，白毛女的故事让我想起了自身的经历，我一边流泪一边写剧本，忘记了自己是在延安窑洞还是在大年三十杨白劳的家中。在贺敬之夜以继日的奋斗下，白毛女的剧本基本完成。可大家看过以后总觉得以救出喜儿大团圆做结尾显着单薄，建议在结尾处加一场重头戏，批斗黄世仁。正当创作进行到最后一场斗争会时，年轻的贺敬之也因过度劳累病倒了。这时他推荐了同学丁毅来完成这最后一场戏的创作。
1: 在贺敬之丁毅的共同努力下，白毛女的剧本基本完成，而接下来的难题就是作曲了。负责为歌剧作曲的是鲁艺音乐系的师生们，一接到任务，他们立刻投入到了紧张的创作之中。但一个多月下来，大家写了一大堆的

0: 曲子，结果没有一首能用的，这让戏剧系主任张庚非常的着急。
1: 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张庚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因为白毛女的定位是一部歌剧，但这几位曲作者却忽视了这是一部写给中国老百姓看的民族歌剧。他们写的曲子拼命地往西洋歌剧上靠，岂有不失败的道理？
0: 于是张庚对马可他们说，白毛女是演给中国老百姓看的，别的你们什么都不用想，你们就想着要中国老百姓爱听爱唱爱看，集中精力先把开场曲《北风吹》谱出来。北风吹一开口，就应该抓住中国老百姓的心。
1: 几个曲作者里，马可等人都是鲁艺音乐系的教员，有自己独立的窑洞，而张鲁是学员，与十几个同学们住在一个大窑洞。这天晚上，同学们都早早睡了，张鲁仍在苦思冥想着作曲的事情，但同学们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实在让他心烦，最后他干脆披上衣服走了出来，来到了沿河边。在万籁俱寂的沿水河畔，张鲁凝神静思，他忽然想起贺敬之曾提醒过大家，喜儿的唱段可以用河北民歌《小白菜》做基调，于是张鲁不由自主地哼唱起了《小白菜》的旋律。唱着唱着，他突然感觉自己的灵感来了。此时的张鲁急于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好把这刚刚找到的一丝灵感马上写下来。于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来到了同班女同学孟瑜的窑洞。正在睡梦中的孟瑜被张鲁的敲门声惊醒，但听张鲁说明来意后，二话没说就打开了房门。今年已经103岁高龄的孟瑜女士，虽年事已高，但提起当年的情景，还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2: 有天晚上，她来敲我门，孟瑜，我问你还有油没有？你有灯油没有？我说有啊。她说我的灯没有油了，我现在有灵感了，我要唱了，明天我要交卷，交第一场的第一幕的音乐。我先尿血，你能不能借点油给我？我说可以可以，我开着门让进。我说那你就这写吧，我出去。
1: 当时孟瑜刚生完孩子不久，窑洞里有尿盆、便盆，再加木炭火盆，烘烤着的尿芥子，真是臭气难闻。但张鲁却顾不上这些，他下笔如有神助，只用了短短3分钟就写完了整首《北风吹》。第二天，当张鲁拿着《北风吹》忐忑地走进张庚办公室时，只见几位老师也在那里试唱，显然他们也熬了一夜。张鲁唱了一遍，张庚没表态，只是说再唱一遍。第二遍唱过后，张庚仍然没有表态，过了一会儿才说，我看先用张鲁的这首吧。
0: 形象确定了，由谁来演唱这个角色呢？这又成了一个新的课题。首当其冲，喜儿的人选最为重要。喜儿不但要形象好，还要有一定的唱功。延安的文艺女青年虽然很多，但要从中挑选出一个符合条件的喜儿，也绝非易事。谁来扮演最合适呢？此时导演想到了在延安小有名气的演员林白，他的形象俊俏，表演经验丰富，然而一排起戏来，剧组又遭到了巨大的困难。
1: 正当排练热火朝天的时候，女主演林白怀孕了，这突如其来的喜事却让剧组慌了阵脚。严重的孕期反应，演员身体虚弱，加之全剧时长达4个小时之久，喜儿的表演戏份又很大，几乎场场都有。此时剧组急需增添 B 角的喜儿演员，这可着实让剧组一帮成员发了愁，上哪去找这么合适的演员呢？
0: 为了寻找喜儿，张鲁每天早上都要悄悄地

0: 跑到青年女歌手们练功的地方，仔细观察，物色人选。这时，西北战地服务团里的小王跳进了他的视野。张鲁眼中的小王，正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演员王坤。
1: 王坤出生在河北唐县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天生一副百灵鸟的嗓子，小小年纪已是方圆百里闻名的歌唱家。凭着一首《松花江上》引起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注意。1938年10月，王坤加入西战团，成为团里的歌唱演员。
0: 这是一段由王坤之子周七月先生为档案栏目提供的珍贵的口述历史影像，让我们聆听当事人的真实回忆。
2: 西战团刚刚回来以后啊，曾经我们访问过这个西战团的团长周卫师同志啊，访问他，我就了解民间的音乐的情况。周卫师同志就给我介绍了王坤同志，我就去跟踪了王坤同志3天啊，他到河边去沿河边唱，我就在沿河边藏着听，他在这个山坡上唱，我就山脚底下听啊，他在这个树林子里唱，我就藏到大树后头，就这么藏着听听他，那确实有金嗓子的这种感觉。当时我就说这样的演员啊是太少了太少了，所以决定跟张公同志汇报以后啊，那么就汇报了以后，张公同志就决定说就是他了。

超女的人选终于敲定了，由林白和王坤分别担任 A、B 两组喜儿。1945年4月28日，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人头攒动，座无虚席，连过道和窗台都挤满了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与来自全国527名七大正式代表及延安各机关的首长共同观看了歌剧《白毛女》的首演。此时，一个巨大的问题摆在了全体演员面前 ：A 组女主角林白病倒了，无法上台，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一般，大家一时间都慌了神。此时，大家的希望就寄托在王坤身上，只能让这个20岁的小姑娘上了。当音乐响起，大幕缓缓拉开，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小姑娘身上。她缓缓走上了舞台，一开口便让所有人悬着的心落了地。她的演唱亲切自然，情感真挚，瞬间征服了台下所有的观众。

0: 当天担任司牧的是编剧贺敬之，他站在幕布旁边，手拉幕绳，关注着台下观众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细节。
1: 我就是在这个幕缝的往下头看，其他的这个中央首长，我特别注意他们的表情啊，也有这个表情很丰富了，很难过的，那么掉泪的。主席们，我看他的表情，他没有，他很沉重，很严肃，在那看。就后来演到这个要唱那个太阳底下把原声，那一句的这个音域也比较高，声音也比较响亮，这毛主席眼泪掉下来了。

0: 白毛女的首场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演出结束后，周总理走进后台看望演员们，交谈过程中他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仍然令当时在场的人记忆犹新。周总理到底说了什么呢？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一段当事人的口述历史画面，为您讲述的就是黄世仁的扮演者陈强。
1: 演出一闭幕，闭完幕以后，我们出下妆的时候啊，周副主席一下子就看到我们讲，哎，同志们好啊，你们这个戏演得非常好，非常成功啊，你们走在时间的前面。当时我对这句话还不太清楚什么意思，就你们这个戏啊走在了时间的前面。
0: 为什么说白毛女走在了时间的前面？翻开七大的开幕词，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答案。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言简意赅，吸引住了全场的代表。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党的七大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2: 光明与黑暗的较量，正义与反动的对决，即将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展开。正是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得以确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座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大山，即将在人民革命的烈火中被推翻了。正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歌剧《白毛女》应运而生，为中共七大路线的贯彻落实起到了应有的推动作用。
0: 就在《白毛女》延安首演的第二天，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向剧组的主创人员传达了前一晚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对《白毛女》首演的几点意见。第一，主题好，是一个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令主创人员深受鼓舞，他们又连夜对剧本进行了修改，第二天再演出时就把黄世仁的结局改成了枪毙。第二天早晨，田芳叫贺静芝外出散步，出来一看走来两个人，经田芳介绍才知道是陈赓和陈锡联二位将军。陈赓将军对贺静芝说，这个戏演得好，并让贺静芝他们赶紧把剧本给他一份，跑到前方去演。贺静芝说他们还有好多意见要听取，继续修改。陈赓一摆手说，不用了，已经很好了，这个戏还能演上20年。陈赓将军还是低估了白毛女的艺术魅力，这部戏一唱就是80年，直到今天还在上演。
2: 白毛女首演成功的消息很快不胫而走，延安的各个机关、部队、学校等单位纷纷邀请剧组过去演出，剧组就这么一连演了30多场，居然场场爆满。白毛女深深地融入了延安人民的生活，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演绎白毛女的剧情，就连毛主席也会哼唱起《北风吹》。
3: 他高兴，他就给李娜他的姑娘在他的窑洞里演白毛女，他先演杨白老，后演黄世仁，他的女儿演喜儿。他那个窑洞外边有人走路，说他的湖南腔唱的杨白老谁都听见了。
2: 1945年9月，抗战胜利之后，鲁毅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率先组成各个文艺工作团，奔赴东北、华北、晋冀、鲁豫等地。各演出队都带上了歌剧《白毛女》，每一个文工团都出现了自己的喜儿。周恩来总理曾用“感人至深”来形容《白毛女》演出，正是这部“感人至深”的作品，极大地推动了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的进程。许多农民看了戏后，提高了觉悟，投身解放军；许多战士把“为杨白劳报仇，为喜儿报仇”的口号刻在枪杆子上，冲向战场。
0: 舞台上的白毛女一次次被拯救，而现实中还有千千万万的白毛女等待解放。让我们再回到1947年，枣林泽沟的那个黎明，当第一缕曙光照在陕北高原上时，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对刘少奇说：“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去白毛女的故乡，毛主席一语双关，一来是指中央工委将要开展工作的晋察冀解放区，那里是白毛女故事发生的地方。另一层含义则是为接下来中央工委的工作指明方向，今后的工作重点就是要进行土地革命，把千千万万的白毛女彻底的解放出来。
2: 1947年7月17日，中央工委成立的第六天，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就在西柏坡的这个临时搭起的凉棚下一开就是两个月。两个月后，当会议形成的报告经中共中央批准，从陕北嘉县的神泉铺向全国发出的时候，它已经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被称为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分水岭。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亿万个喜儿和他们的家庭即将迎来新生。
0: 白毛女唱出的是劳苦大众的心声，更是艺术家们用血泪写下的革命誓言。正是这样的一部伟大的文艺作品，见证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见证了解放战争最终胜利，一路高歌唱进了北平，见证了一个崭新国家的诞生。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白毛女这部文艺作品也焕发出了新的光芒。
2: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在万众欢呼声中开入北平城内，千年古都回到了人民的手中。2月2日，王坤所在的华北文工团也随部队进入了北平，为庆祝北平和平解放，9日开始演出歌剧《白毛女》，连演40多场，十分轰动。一时间，白毛女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4: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准备将《白毛女》搬上大银幕，出演电影《白毛女》的任务落在了81电影制片厂演员田华身上。那一年，他22岁。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行各业都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当时国内放映的影片绝大部分都是进口片，国产片极少。然而新中国也需要有自己的电影，于是东北电影制片厂决定将久演不衰的歌剧《白毛女》改编成故事片，搬上银幕。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汪洋把青年演员田华推荐给东野。田华来自农村，熟悉农民生活，舞剧、话剧、秧歌剧样样都可以演，还参加过歌剧《白毛女》的排练演出工作。最终决定田华扮演喜儿，王坤为他配唱。

0: 为了拍好《白毛女》，东影厂组织了强大的演员阵容，调动了厂里所有先进设备，经过一年艰苦拍摄，终于在1951年春拍完。
1: 1951年3月18日，电影《白毛女》在全国公演，一瞬间就轰动了神州大地，无数人坐在银幕前，被喜儿和白毛女的艺术形象感动得泪流满面。那生动的表演，那深刻的情感，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心灵深处的大门。电影《白毛女》的影响不仅在中国，而且远播海外。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白毛女影响遍及海外，芭蕾舞剧《白毛女》为何首先诞生于日本？歌剧、电影、舞剧的三位白毛女又如何站在一起？让俺继续为您讲述，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0: 这是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一张剧照，但是您知道吗？照片中扮演白毛女的这位女演员并不是中国人，她是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舞蹈家松山树子。
1: 1952年秋天，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把在东京江东区的一个小会堂看的电影《白毛女》推荐给夫人，著名芭蕾舞演员松山树子。松山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看中国电影，我不停地流泪，尤其对喜儿深感同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每个日本人都应反思那场战争的罪言。把中国的戏剧及歌剧搬上舞台非常困难，但是在我丈夫等人的大力帮助下，我有了信心。在中国方面提供剧本、乐谱以及大力帮助下，花费了1年多的时间，松山芭蕾舞团的二幕芭蕾舞剧《白毛女》终于在1955年2月12日晚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首演，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当年的9月，松山树子访问了北京，并出席了国庆节的活动。1955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晚宴在北京饭店的大厅举行，周恩来总理以及许多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宴会，气氛很是隆重。周恩来还把王坤和田华请过来。这天，周恩来来到松山树子的身边，向大家介绍说，这里有3位白毛女，这位是歌剧中的白毛女王坤同志，这位是电影中的白毛女田华同志，这位是芭蕾舞中的白毛女。

0: 日本朋友松山树子女士。然后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已把中国的白帽女改编成了芭蕾舞剧，在日本上演了。周恩来说完以后，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一瞬间，三位白毛女被定格在了画面中。
1: 在宴会上，周总理还向松山芭蕾舞团全团发出了邀请，说下次带着白毛女，大家一起来。
0: 虽然当年的创作者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相继离世，但是他们的儿子清水哲太郎和儿媳森下洋子接过了他们的事业，将白毛女作为该团的保留剧目，又多次来到中国演出。

共在天桥演两场，第一场我也去了，第二场呢我去到这个乡下密云去采了很多枣子来了。我跟那个清水哲太郎说，我说你父亲这个我没有给他去祭奠，我说你在他那个相片的面前摆上几个枣子，你说这是王坤从遥远的地方寄给他的，他啪就给我跪下了，清水哲太郎跪下了，而且旁边还有一些小年轻的那个也不年轻了，那些演员都跪下了，听着我这么说，这是一种由衷的一种两国关系，两国文艺工作者的一种表现。

2024年3月29日，日本松山芭蕾舞团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上海等地，与中国青年舞者交流切磋。这已经是松山芭蕾舞团第17次访华，这段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还在继续书写。故事讲到这里，多年来萦绕在我心中的那个问题也就找到了答案。为什么《白猫女》这样一部作品能够经历80年久演不衰？答案只有一句话：艺术要为人民。艺术创作只有扎根于生活，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才是艺术作品的源头活水。2009年，我接到团里紧急的任务，让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排练演出歌剧《白毛女》。起初我很担心，一个唱茶花女的能唱得了白毛女吗？但我转念一想，我也是听着北风吹长大的，能够演唱这么经典的中国歌剧，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作为一名中国的歌剧演员，要接受这样一个挑战，我想我一定要唱，一定要唱好。

0: 首演当天，王坤老师也来到了现场。看完演出，他拉着我的手说：“太难为你了。”王坤老师的话让我很感动，我感受到了老一辈艺术家对后辈的无尽关怀和殷切期望，他们真的希望《白毛女》这部戏能够永远传唱下去。
1: 江苏省东台市是周维志的故乡，周维志与王坤这对红色伉俪相识于白毛女的故乡，又因戏结缘，结成革命伴侣，后来选择此处成为身后长眠之地。

2025年4月15日，今年歌唱家王坤诞辰100周年图片展在这里开幕。几代白毛女的扮演者及王坤弟子悉数到场，在王坤的墓前又一次唱响《北风吹》，用歌声致敬经典，缅怀恩师。

0: 历经八十年的风风雨雨，白毛女一直屹立于中华民族艺术之林。八十年里，白毛女从未停止过自己的脚步，每一个版本的白毛女都承载着时代的深刻寓意，被不同时期的艺术家演绎着，历久弥新，更续相传。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抗战胜利曙光已现，两种命运较量在前，是怎样的思想伟力引领全党继续奋进？
2: 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0: 兴衰之乱，历史轮回，一场窑洞队引出周期率之问，延安给出了怎样的回答？
2: 这个回答以及在延安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令黄炎培等人为之信服。
0: 学无史，看档案，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80周年，窑洞队提出80周年档案，为您倾情讲述80年前延安往事。

0: 延安杨家岭的一所大礼堂里，即将举行一场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开会前，身着灰色军装的警卫人员站在入口处，目光如炬，仔细端详着每一位前来参会的代表。当代表们手持代表证依次靠近时，警卫会迅速接过证件，翻看证件上的姓名、所属单位等信息，同时与自己的记录核对，确认无误后才放行。这一看似普通的证件检查环节，实则是确保会议安全纯洁性的重要防线。这背后隐藏着对参会人员身份的层层把关，以及对会议绝对保密性的严格要求。这就是当时与会代表持有的代表证，只有我手掌一半大小，呈对折的竖方形，紫红零布相面，封面没有任何的文字或标志。不过我手中的这两份证件在后来被列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它的特殊之处究竟在哪儿呢？这两张代表证都是长 8.4 厘米、宽6厘米，左页上方横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下方竖印代表证和手写的序列号，右页上方横印参加大会代表的座位号和姓名。这是国内至今唯一发现的夫妻俩同时拥有并保存完好的七大代表证。
1: 80年前，他们的持有者段焕静、李山夫妇是来自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代表。1942年，时任新四军一师二旅副旅长的段焕静和时任二旅卫生部教导员的李山分别当选党的七大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他们于1943年3月出发，历时半年多，辗转5000里，于1943年10月到达延安，后参加了七大。除了他们，还有许多闯过了敌人道道封锁线

的七大代表，有的来自沦陷区，有的是从国外辗转归来的。当大后方的七大代表抵达延安后，毛泽东同志到窑洞外面接见了全体

0: 七大究竟是怎样重要的会议，让这对夫妻甘愿历经千难万险，也要突破重重阻碍前往参加呢？
1: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历史上是一次承前启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
0: 此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是筹备时间最长的，距离1928年召开的六大整整相隔了17年，相距这样长的时间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
2: 实际上，早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即提出要召开七大，并把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等作为七大的主要任务。但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和根据地，致使七大未能召开。全国抗战爆发之后，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紧急召集七大，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准备委员会，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通过决议，指出七大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等问题。1941年和1943年，中共中央两次讨论七大的问题，但因战争环境及其他条件不成熟，七大的召开继续延期。在这个过程中，经过艰难曲折，党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和整风运动的成功，使全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状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都为七大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44年，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七大的召开做了充分准备。

0: 唱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1: 看过电影《铁道游击队》的观众啊，相信您会记得这样一个细节，那就是游击队员们护送胡福同志过微山湖，刘洪、李正等同志为了保卫首长，可谓是千方百计。历史上啊，确有过胡福同志在鲁南游击队保护下过湖一事，时间是1942年4月。胡福同志，就是照片上的这个人，当时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刘少奇。据《毛泽东年谱》中的中卷记载，1941年10月3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中央决定刘少奇来延安一次，并望能参加七大，何时可以动身？判告。
2: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奉中共中央之命，率领100多名干部，在八路军第115师教导五旅第13团的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回延安的漫漫征途。当时，参加七大的代表除陕甘宁边区之外，大多数分布在全国19块根据地和敌占区，交通不便，还有日伪军与国民党对交通线路封锁阻挠。七大代表如何奔赴延安，以什么样的途径到达延安，这不仅是每位七大代表关切的问题，也是中共中央极其重视和关切的问题。早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共中央先后指示各地

0: 建立通往沿岸的交通线。到1943年，各地已先后建立20多条交通线及规模不等的武装大队，为七大代表赴沿岸参会提供安全保障。为了避开日伪和国民党的迫害，代表们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为了路途安全，他们都非常注意保密，化妆成商人、小贩甚至乞丐，由八路军、游击队、地下党护送。一些代表遇到敌人袭击，身负重伤，有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42年12月30日，刘少奇一行安全到达延安。这一路途经山东、冀鲁豫、冀中、晋绥，历时9个月，穿越了敌人103道封锁线。到达延安后，刘少奇总结这次远征时曾幽默地说，我们也等于进行了一次25000里长征，一路上大家吃尽了千辛万苦。
1: 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中共七大的正式代表、候补代表来自不同的战线、不同岗位，有如段焕敬、李山一样的夫妻，也有妇女、姐妹、同一村的人。1945年4月23日，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被装饰一新，这栋建筑在当时的延安可称得上是宏伟建筑。礼堂主席台正中央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最上方的石拱上，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12个红色大字，与会场后面毛泽东题写的同心同德4个大字烘托出大会的主题。会场两侧的墙边插放着24面党旗，表示党24年的奋斗历程。
0: 1945年4月23日下午，出席大会的700多名代表走进会场。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名党员。下午3点，当毛泽东、朱德等15名大会代表走上主席台时，全体代表起立并报以热烈的掌声，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正式开幕。在七大的开幕式上，朱德总司令向大会致辞，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今天的大会是在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朱德朴实的话语实际上是把中国共产党走过的24年历史做了一个精彩的概括。毛泽东在七大开幕词中就为大家指明了方向，中国之命运有2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第二天，毛泽东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这就是毛泽东在开幕词里说的，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的书。毛泽东在报告中着重讲到了路线问题、政策问题和党内问题。他指出，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是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中共七大深刻地揭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规律，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3项基本经验，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3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使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就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同一时期，

0: 国民党也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史称六全大会。这次会议是1943年蒋介石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的老调重弹，宣扬独裁反共，企图把中国引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进入1945年以后，国民党军队的调动越来越频繁，其规模甚至远远超过抗战。与此同时，50000美军已经准备从华北沿海港口登陆中国，目的何在，不言自明。从历史的对照中，我们不难看出，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以最大的努力和耐心，反对内战，避免内战，并领导人民制止内战，促成和平。
1: 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是公开发表的，它被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发，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0: 一本小册子为何引起巨大反响？是什么让民主人士不顾蒋介石独裁的态度来到延安？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1945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第24个生日。这天是个好天气，
1: 延安湛蓝的天空上只有少许点缀的白云。飞机降落在机场滚烫的跑道上，带来了久违的客人。随着客人们陆续走下舷梯，毛泽东热情地迎了上去，与一位老者激动地握手问好。这一珍贵的历史瞬间被摄影师的快门捕捉了。照片的远景，许多人躲在记忆的阴影下聊着什么，而前景中的毛泽东和老者却不顾烈阳，双手紧握，四目相对，似乎正打算开口说什么。照片中的老者是谁呢？他就是黄炎培，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是民盟民建的主要创始人。此刻与他同行的还有另外5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们是楚辅成、冷玉、左舜生、傅斯年和张伯钧。这次被载入史册的会面，距离中共七大闭幕仅有19天。是什么让这些民主人士不顾蒋介石独裁的态度来到延安？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起因很简单，就是这本小册子《论联合政府》。而作为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等人来的目的就是想促成国共双方恢复和谈，实现国内和平。那么，一本小册子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呢？
0: 毛泽东的这本报告一经公开发表，当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苏联驻延安记者、国民党驻延安代表等各方纷纷索要全文，一时延安纸贵。毛泽东同时指出，论联合政府还要到重庆去印发，要让中间党派的朋友尽快知道我们的主张。最终论联合政府在重庆发行了30000册，有人接到后一夜未睡觉，一直看完。正在参加国民党六大的有些代表看了后也称赞，共产党说得头头是道，有办法。论联合政府中，由联合政府来完成实行和平建国纲领，召开国大，制定宪法，监督执行整军方案，鼓励民营工商业等进步民主观点，与蒋介石的独裁主张形成鲜明对比。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乃至部分国民党元老中引起强烈震动。1945年6月2日，黄炎培、傅斯年起草致延安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电稿，并于次日由楚辅成、黄炎培、冷玉、傅斯年、王云武、左舜生、张伯钧7人联名发出。这份电稿的大概内容是，鉴于目前局势，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继续商谈国内团结问题，以使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0: 乎他们的意料。6月18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复电，欢迎他们来延安商谈国事。于是1945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24岁生日这天下午，当黄炎培等人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时，一个出乎意料的场景出现了。
1: 走下舷梯的黄炎培没想到毛泽东会率领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张闻天、叶剑英、李富春、谢觉哉等数十人到机场迎接。这个看似简单的迎接仪式，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义，与重庆方面官僚讲究排场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共最高领导人亲自迎接，衣着朴素，态度诚恳。毛泽东在机场迎接了6位参政员，当他看到66岁的黄炎培时，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黄老，我们又见面了。”看到黄炎培意外的眼神，毛泽东解释道：1920年，他曾在上海参加过黄炎培主持的欢迎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大会，只是当年的自己啊，还是默默无闻，黄炎培并不知道而已。时隔20多年，两人这次重逢，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了。看着毛泽东和众多中共中央领导人前来接机，黄炎培心里明白，共产党人是真心的拿他们当朋友。
0: 这是一段极为珍贵的 4K 修复加重新上色历史影像，记录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延安机场接见参政员的场景。访问延安是黄炎培的一个夙愿，而短短数日更是让他感受到了一种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清新气象和勃勃生机。在延安这5天，除了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正式会谈外，黄炎培还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光华农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等地方，与街上群众、商店店员们随便交谈，询问物价和生活情况，了解延安风俗民情。此外，他还与陈毅、丁玲、范文澜、张曙石、陈学昭等新旧朋友进行畅谈，深入了解延安经济、文化、教育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作风、民众生活等。黄炎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里看不到一块荒废了的土地，看不到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中共中央和政府领袖生活很苦，而老百姓的新建筑增多，生活较好。黄炎培还发现延安政风特别开明，一般都不称官衔，毛泽东就叫毛泽东或者老毛，而且专门有个黑板报可以提意见。
1: 在接下来的5天里，黄炎培展开了密集的考察活动。这位以严谨著称的教育家采取了近乎苛刻的突击检查方式，试图揭开延安的真实面貌。
0: 关于延安的社会环境，黄炎培记述道：警察是没有见过，游民他们叫做二溜子，也绝对没有的，标语很少，或者尽可说没有，有的是街上宣传小品。黄炎培是个思虑久远之人，他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寄予的厚望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刻思考，由此也引发了与毛泽东关于历史上兴衰治乱循环往复的千年难题的讨论。所以当延安访问即将结束，毛泽东问及他有何感想时，黄炎培引用《左传》《中庸》等典章，提出了周期律之问：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正待换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

0: 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1: 在黄炎培所写的《延安归来》一书中，对于他的提问，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回答以及在延安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令黄炎培等人为之信服。他表示，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0: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这段对话史称窑洞对，是回答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毛泽东给出了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民主。毛泽东与黄炎培在窑洞对中说的话也并非随口而谈，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早就有这方面的实践。为什么说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呢？
1: 清晨，陕北王家湾的土场上，几只粗瓷碗排开，每只碗的后面贴着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候选人的名字。这里正在举行一场选举乡长的投票活动。不识字的张老汉攥着三粒黄豆，这是政府为选举特批的物资，每颗黄豆啊，抵得上一餐口粮。他眯着眼，将豆粒儿郑重地投入心仪的碗中，黄豆落地有声，就是百姓的心声。
0: 为何需要斗选？答案深植于黄炎培笔下的延安现实。他观察到，公家对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负责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民主与生产工具结合，黄豆既是种子也是选票，粗瓷碗既是石器亦是票箱。这种土办法背后是对黄炎培所赞叹的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痛苦理念的践行。在延安大学礼堂，黄炎培曾见学员激烈辩论基层选举，一名学生告诉他，在杨家沟七位候选人背对选民而立，每人身后放碗，老乡们捏着豆子排队走过，头都入碗时连呼吸都放轻。这种近乎仪式感的投票，让民主从纸面落入现实。
1: 当黄炎培与毛泽东探讨历史周期率时，毛泽东断言，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斗选正是监督权的具象化。在安塞县某村，因当选者私分公粮，村民发起了倒碗运动，将黄豆从原来的碗中捡回，重新投入新候选人的碗中，完成罢免程序。这种朴素的制衡机制印证了黄炎培的观察，他们集中这群有才有能者来整理这不算大的地方。更深刻的是斗选蕴含的平等精神。黄炎培注意到，延安没有面黄肌瘦之人，而斗选规则规定地主的一颗豆与佃农的一颗豆等值。当富户马老太将黄豆投入长工候选人的碗中时，阶级鸿沟在黄豆落碗的脆响中悄然消融。这种实质平等恰是黄炎培感慨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的鲜活注脚。1946年，斗选模式随解放区扩大席卷华北，在河北正定县，农民用玉米粒儿选举；山东解放区改用染色的花生。80余年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几只粗瓷碗中的黄豆早已干瘪，碗沿《李有才诏书》里的名字墨迹斑驳。

0: 这些斗笠曾承载着最原始的民主冲动，正如黄炎培在《归途》中所悟，真理只有一条路，不会歧途。
1: 民主从不是殿堂里的抽象概念，而是让最粗糙的手指也能真实触摸的权力颗粒。这或许正是黄炎培延安之行最珍贵的发现，真正的民主心路永远从泥土中萌芽。一场窑洞队引出周期率之问，延安给出了怎样的回答？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这座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小城，物资匮乏到小米加步枪成为标配，却吸引了数以万计知识分子、学生青年突破重重阻碍前来投奔。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曾记录，延安的吸引力不在于物质条件，而在于这里的人们眼中闪烁的光芒。《黄炎培日记》详细记载。
1: 抗日军政大学的课堂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激烈辩论着中国未来。边区政府里，非党人士担任着实际要职，这些场景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比。在那里，物价飞涨，官僚腐败，民主只是选举时的空洞口号。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需要的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 实行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把任于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人民政权之时。那时，我们党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一个领导区域覆盖赣南闽西、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在苏区血与火的洗礼中度过一个个艰难岁月。 但是，实行人民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的做法始终没有丢弃，而是一直带到了延安。在领导边区政府后，又探索出了人民监督机制新形式。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一书中写道：“我们在延安倒是自由自在，要到那里看那人，都是绝对自由。” 你不需要带路，你就自己去。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在延安创造出如此独特的政治生态？延安的魅力源于其人民至上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创新。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深刻指出：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这句话揭示了延安民主实践的核心：权力必须受到制度化的制约。为什么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观察者都对延安的民主实践给予高度评价？延安的民主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承诺，而是渗透到基层的制度安排。 这种植根于中国土壤的民主实践，打破了西方对民主的垄断性解释。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完成了《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这些文字不是在安静的书斋中写就，而是在日军轰炸的间隙创作的。黄炎培注意到，延安的干部都有极强的学习习惯。 抗大学员在行军途中背诵马列著作，农民夜校里讲授着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学习不是教条式的灌输，而是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正如毛泽东对黄炎培所说：“我们要走自己的路。”1945年8月10日，黄炎培在重庆出版了自己著述的《延安归来》，他在书中写道。 延安5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认为中共朋友。

0: 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的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延安归来出版后，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怒，下令查禁，但这本小册子已被秘密传遍国统区，甚至远销海外。黄炎培在晚年回忆，我一辈子都在寻求真理，而使我认识到真理所在的就是1945年的延安之行。历史周期率之问深深地镌刻在历史年轮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时时自警自省的一面镜子。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是一个关系执政安危、政权兴衰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思考、探索、解答的重大政治考题。
1: 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窑洞队中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跨越80年的新回答，这是新时代的窑洞队。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豆豆，感冒好点没有啊？爸爸刚落地，一会儿就回家了。
1: 谢机长，你们先下去吧，我来收拾驾驶舱。啊。一会儿你把任务书给我吧，我给你带回公司。
0: 谢谢啊，我正好得给孩子买药去。
2: 小程，哎，你最近啊各方面都进步很大，看来啊顾教员带你带得不错。
1: 哎呀，您可别提那段惨绝人寰的日子了，我现在睁眼就是数据，闭眼就是仪表。
2: 那说明啊顾教员特别看好你，要好好珍惜。
3: 蓝天哥，你到这儿休息，我先回去了。我今天晚上有顿大餐，
4: 跟我去办公室。
3: 啊？
4: 明天有阅读例会，会上的案例资料还需要再整理一下。
3: 蓝天哥，我今晚能请个假吗？
4: 每次的例会都是飞行员总结经验、提高安全意识的关键环节，必须准备仔细，这比什么都重要。
3: 可是今天
4: 没有可是。两周前有航发生的动物入侵跑道复飞事件，事情经过就是这样。下面开始事件分析。
5: 一只从行李分拣处逃逸的金毛跑到了正在降落飞机的跑道上，决断高度200英尺，复飞时100英尺。如果飞机要降落在跑道上，飞行员只有2到3秒的反应时间。
4: 如果落地后再发现的话会有哪些风险？
5: 机长会下意识避让，导致飞机偏离跑道，如果撞上了，估计飞机也会被撞得偏离方向吧。

0: 哎，你今儿怎么了？我没事儿，赶快去签到吧，晚上要飞呢。哎，你实话告诉我，怎么了？
1: 女朋友跟我分手了，昨天她过生日，连续三年。
0: 我都没给他过上生日，
1: 昨天你不是6点多就落地了吗？你为什么没陪他呀？南
0: 廷哥留我做案例，做到了12点。等我回到家，我连门都没进去。
1: 顾南廷太过分了，
0: 这也不能怪南廷哥，是我，都是我的问题。
1: 不行，你今天不能飞，你状态太差了。
0: 我没事儿，赶紧报到去吧。不行，不能飞。小姐，小姐，
2: 请。
1: 宋宋因为你被他女朋友甩了，你知道吗？
2: 因为我？昨天是他女朋友过生日，但你却让他加班加到半夜。他跟他女朋友本来就因为聚少离多、老吵架，昨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还不让他去？我不知道。我只是想尽快的完成安全教学。
1: 我知道你一心一意为了飞行安全付出了很多。 但是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吐槽你啊？OK，你可以做一个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但是你不能让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0: 宋宋今天情绪不稳，安全起见，我建议立刻换人来飞。
1: 好，我替他的班。

0: 以上呢就是机务部的信息化系统建设方案，这个呢之后会和信息部进一步的完善资料。
1: 你们机务部自从方总离职以后，在你的带领下，这两年取得的成绩非常可观的，继续加油。江部长，
2: 嗯，
1: 你飞行部这边什么情况？
2: 飞行部运行平稳，安全方面无重大超限事件，并很好地完成了公司下达的飞行任务指标。
1: 我听说你们飞行部每个月的例会，顾南亭都在普及飞行案例，提高安全意识，是吗？
2: 啊，是，他在这方面做得挺好的。
1: 嗯。网上视频的内部调查结果也出来了，南亭的做法没有问题。我在考虑是不是准备让他复职了。
2: 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啊，他还是太年轻了。据说啊，
1: 据说什么呀？
3: 说呀。
2: 据说有很多学员对他的管理方法上有非议，对待下属呢有时候也太强硬了，不够通融。
1: 这件事情我也是有所耳闻，那就再考量考量吧。对了，我听说你们飞行部那个女飞行员程潇最近表现不错，好几个机长都得表扬她。江部长，你要重点培养她啊。

0: 好，我知道，我明天过去。
1: 围城飞得还挺顺哈。
2: 是啊。
3: 我之前不该冲你发脾气，对不起。

0: 怎么还在这儿啊？没回去休息吗？
1: 南天哥约我在这儿等他。南天哥，
2: 这个送给你。
1: 我今天也不过生日了。
2: 不想要？
1: 不是，可是好端端的送我这个干嘛？
2: 咱们国家之前的歼七航程飞不远，都已经快淘汰了，现在歼二零是最好的，拿这个好好激励自己。另外，如果以后真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清楚，会给你准假。
0: 哎呦，真能绕，就不能直接说句好话？
2: 我先走了。
1: 歼七飞不远，跟送我歼二零有什么关系啊？
0: 他是想说，之前你的女朋友既然跟你走不远，那就让她速速退下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野蛮女友，翻篇了，会有更好的妹子出现的。
1: 南天哥说话果然有哲理。
0: 哎，我叫的车马上到了，我顺道送你回去。哎呀，
1: 不用了，你忘了我被前女友赶出家门了，现在正在找房子呢，我这两天就住在附近的招待所。
0: 哎呦，你好歹也是个副驾，你一个月挣这么多，你干嘛住招待所呀？
1: 我这工资都寄回家里了，我奶奶身体不好，我还得给家里补贴药费呢。
0: 要不你搬我那儿住吧，我那儿还有个小房间，你回头再慢慢找房子。
1: 真不用，这不是耽误我小姐找男朋友了吗？
0: 这么多年都没有的事儿，也不在乎这两天。走了走了走了。哎，
1: 真不用真不用，招待所就两站路，走了。回家就不用。真不用，不用担心我。
3: 金宇，艾经理您找我啊。哦，等一下。是这样的，目前呢，咱们787机型客舱部两舱乘务员缺人，我觉得你是很合适的人选。
4: 两舱？可是我实习期刚过，飞行时长还不够呢。
3: 梁总这次破例要在新人中提拔一些，而且你们这一批社招员主飞的就是这个机型，当然了，还是会经历严格的考核，所以我想问问你，是不是愿意呢？
4: 我愿意。
3: 那就赶紧回去好好准备吧。
4: 好。艾经理，这次考核有下至吗？
3: 下至，以后应该会有机会吧。
4: 谢谢艾经理。

0: 欢迎光临。
1: 小程，
2: 谢部长，
1: 过来了。
2: 您怎么在这儿啊？
1: 从行政工作的角度，今天周末我休息；从飞行员的角度，今天我不飞。为什么我不能在这儿？哎呀，
2: 不是不是，我是说你
1: 业余爱好，刚刚学了一个新花样，要不要捧场？
2: 捧，我们必须捧呀！
1: 好嘞。
2: 所以这个店是您开的？
1: 我朋友的，没事过来玩玩。

0: 好好看哦，我都舍不得喝了。他叫什么名字
1: 啊？还没起呢，要不你给起个。
0: 我起啊？深蓝象征陆航，蓝白色象征天空，要不叫向风而行。
1: 好名字。

0: 宋局长，宋局长，嗯，叫我宋宋就行。你有房子要出租？是我邻居的，我帮他贴一下。这个房子太适合我了，你简直就是救苦救难啊！
1: 给你，
0: 谢谢。
1: 那我就先走了。
0: 啊，你先去忙吧。嗯。
2: 太棒了，我都喝出酒的感觉。今天怎么想着过来了？哎呀，其实之前来过一次，但是今天就刚好路过，我就又进来了。以后欢迎常来啊，提我名字可以打折。
1: 好嘞。
2: 顾局长，哎，是吧？你看看，人家春宵一来就捧我的场，哪像你啊！
1: 就知道白水常温的。那你们先聊，我等一会儿。哎，不用不用，我这儿好了。谢部长买单。好。好嘞，那我先走了，谢部长。
2: 常来啊。
1: 各位委员再见。
2: 你看看，你一来啊，把我的潜力主顾就吓跑了。<笑>你要的资料啊，都在这里，这可都是很久以前的案例啊。
3: 整理新的运行手册，这里面的案例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网上的资料不全，只能到您这儿来取经了。

0: 哎，顾小云，你开车了吗？开了。你去哪儿啊？回家。这个地方我不太好打车，那个，我骗你是小狗。
1: 你去哪儿啊？
0: 回家。家住哪儿？哦，不对，我还要去花鸟市场，你可不可以送我一趟？谢谢。
1: 走吧。

0: 空调23度，跟你每次在驾驶舱选的温度一样哎。顾小媛，要不要我拿个检查单给你读一下？
1: 我设置成相同温度是为了随时保持状态。
0: 哦，顾小媛，你昨天好像忘了回我的微信了。
1: 没有啊，是你发的多余。
0: 为什么？
1: 本来就是我的疏忽，为什么你要道歉？
0: 哼，我最近发现你有一点点可爱。轴的可爱。开车都能开成定速巡航。顾小媛，你太好玩了，我怎么才
1: 能安静一点。
0: OK。
1: 你好，吉呼。
2: 嗨。
1: 把副驾驶温度调高2度。
2: 副驾驶温度已为您调高2度。
0: 飞机不能开窗，汽车还是可以开窗的。顾教员，所有地球上的生物都是需要新鲜空气的，

0: 喂，夏夏。
1: 喂，你今天不是休息吗？怎么一大早没看见人啊？我想跟你一块逛街呢。
2: 哦，那个我今天有点事儿。
3: 立恒，
0: 夏夏，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先挂了。
1: 爱经理啊。宋，你有病啊你！
4: 你才有病呢！大白天装神弄鬼吓唬谁呢？
1: 怎么吓死你呢？你在这干嘛呀？
5: 我住这儿。
1: 你住这儿？哦，宇恒刚发完租房信息，你就住这儿了？说，你是不是什么企图？
4: 企图？嗯，对，我是有企图。我这个人呢，天生胆小，住得离你近点，镇宅辟邪。
1: 你再给我说一遍，你！
5: 你还是别摘了，还不如戴上呢。

0: 你怎么老一个人做呀？来，尝尝我的下饭神器。
1: 飞行前不应该接触任何刺激性的食物。
0: 这不是刚落地吗？

0: 快尝尝，可香了，香吧？飞行前保证不吃。
1: 观察员，我已经飞满170个小时了。坐了这么久的冷板凳，是不是能有一点新的突破？
0: 可以做好准备了。真的吗？那再飞30个小时，我就可以申请副驾考核了。
1: 算上飞长沙那次中间的返航备降时间，你还差28小时。<笑>
0: 我的事儿你记得比我还清楚哎。
1: 虽然你不是每次都跟我飞，但作为教员，你的任何进度我都会掌握。
0: 我记得你说过，我飞好每一次就是对你最大的安慰。怎么样，有没有被安慰到？<笑>嗯，还有个事儿跟你汇报，之前你发给我的飞行案例我都看完了，这是我的笔记。
1: 这么快？嗯，而且没有遗漏任何一个细节。原来
0: 飞客皆有这么多状况呀，我的飞行经验又长了一大截。
1: 不错，执行力很强。
0: 好久都没有听到你表扬我嘞。
1: 不要自满。
0: 哎呀，你这个人，你说句好听的能怎么样？

0: 这是你们的岗位聘用证书。
1: 谢谢顾教员。
2: 谢谢顾教员。谢谢顾教员。
3: 谢谢顾教员。
0: 祝贺大家升级为副驾驶，这也意味着大家可以协助机长安全圆满地完成飞行任务。我不知道你们最初选择飞行的理由是什么，不管怎样，这份职业只有心怀责任才能走得更远。这条道路并没有终点，希望你们都能不断突破自己。现在我来发新的航会。目前使用的还是金属航徽，使用的时候要谨防擦伤。虽然这只是一枚小小的徽章，但是它却代表着你们的职业身份和与之相符的职业态度。
4: 按照我们公司的惯例，由教员为学员佩戴徽章。

0: 谢谢胡燎原。
1: 以后每一次出勤都要佩戴好徽章，拿出你们最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来对待每一次飞行。
2: 好的，顾教员。
0: 好的，顾教员。
3: 我马上到了，来，那我先走了。
4: 好，拜拜。

0: 怎么了，宇恒？一直心神不宁的。
1: 啊，有吗？
0: 嗯，全写在脸上了。来，请起来。是不是在向你的姑姑击掌呀？
1: 不是。夏芷，前两天艾经理叫我去参加粮仓乘务员的考核。
2: 收粮仓？真的？过了没有？
1: 过了。啊，
0: 小女神，
3: 小
0: 姐，我念成编的主啊，现在才告诉我。
1: 我，
0: 你该不会是觉得我知道了心里不好受吧？
1: 艾经理说了，你以后还有机会的。
0: 哎呦，你真的不用担心我，我自己经济量我还不知道啊，就算我飞够时长，我都未必能升舱呢。
1: 你一定可以的，
0: 我才不会担心以后的事儿呢。我现在就想着呀，我已经平安的度过了实习期，我都满足死了。走吧，庆祝一下。
1: 楼上二去。
0: 好啊，
1: 你请。必须的。
0: 走。

0: 这里没删照片，
1: 顾教员的黑料怎么能轻易删了呢？开什么玩笑？

0: 你筹码副驾驶啊，这可是大事儿，我特意换班来陪你飞的。来，那个采访一下我们程大机长，现在什么心情？
1: 平常心，只要平平淡淡的飞完这次航班，不出差错，我请你吃大餐。
0: 了解。<笑>我参多了宇航也换班了，
2: 你老影响别人干嘛呀？
0: 还有我影响。 我一提顾机长，他立马就行动了。他说这是升两舱飞的第一班，有顾机长在，安心。这难道不是应该顾南亭主动调班吗？你还不知道这事儿呢？之前确实是我搞错了。其实啊，就是宇恒与童热，他们俩现在都还是单身呢，千真万确。
2: 哎呀，那之前还说顾南亭装，那是错怪他了。<笑>哎呀，
0: 不过你说像雨恒这种人见人爱的姑娘，拿下顾南亭是怎的事儿吧？
3: 我觉得也是。再说了，还有我参谋呢。
2: 你得了吧，别耽误人家就不错。
0: 哎，我可是助攻小能手，好吧？
2: 得了吧你。

0: 什么呢？
1: 时隔半年，我终于回来了，我就想拍张照做个留念。
0: 这是给你拍照的地方吗？
1: 这不还没到点儿吗？拍个照也没事吧？
0: 给你10秒钟。
1: 谢谢。

0: 手机，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给我。都说了，收起来了。站过去。啊！快点，只有5秒啊！
1: 我们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水杯先帮您收一下，好。妈妈，
2: 你看，这跟你的牙刷一样。是。王
1: 女士，哎，我们的飞机马上要推出了，请您系好安全带。小朋友回到自己位置上坐好哦。
2: 阿姨帮你系好安全带。嗯，谢谢。
1: 我来帮您，哦，没事，
3: 谢谢啊。
1: 我不太适应坐飞机，但是孩子非要出去玩。啊，没事的，一会儿飞行过程中您有任何的需要，就可以喊我或者是其他的乘务员，我们会第一时间帮您。
3: 谢谢谢谢。
1: 啊，您的饮料我帮您收走。
3: 哦，好。

0: 双双，
1: 再见。
0: 双双，
1: 再见。
0: 双双回来，
1: 再见。
0: 双双啊，双双，
1: 再见。
2: 小朋友，我们回到座位上好吗？嗯，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们回去。我们坐好，姐姐帮你系好安全带好吗？
0: 臭臭，不准再乱跑了，听到没有？嗯。
2: 女士，您哪里不舒服吗？
0: 没关系的，我能坚持。
2: 那你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0: 好。
1: 妈妈，你没事吧？
0: 没事儿，没事儿。

0: 们先生们下午好，您乘坐的是由陆州飞往吉隆坡，中途经停广州的 XD2235 航班。为了您的安全，请您全程系好安全带。
1: 谢谢。
0: You are on flight Lu Air 2235 from 陆州 to Kuala Lumpur via 广州。For your safety, please fasten your seat belt all the way. Thank you.
2: 妈妈，为什么飞机不动了？
3: 哎，你好！哎，
4: 飞机为什么不动了？而且声音也越来越小，我们还安全吗？
5: 女士，您别担心，我们非常安全，飞机正在正常的飞行中，只是窗外没有云层作为参照物了。
6: 妈妈，
5: 没事的，小朋友系好安全带。是的，
7: 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机长广播。
5: 是的，女士。
7: 飞机正在穿越颠簸区，请您立刻回到座位上坐好，并系紧安全带。乘务员，请回座位。
5: 别担心，女士，这是正常的气流颠簸，只要我们系好安全带，就很快就会过去的。
7: 啊 ，The airplane is closing.
5: 您可以跟着我一起做深呼吸。
7: Please return to
5: your
7: seat. 吸气。
5: 呼气。
2: 妈妈，你好点了吗？
5: 没事的。那我一会儿就好了啊，女士，我扶您坐正。

0: 上面什么情况？顾机长，那个伤到了。上面是位小朋友，他在通过驾驶舱。为什么不阻止他？我刚才在忙其他客人的事情。我进去了。我现在就请他离开。小朋友，驾驶舱是不能进去的，知道吗？我们快回座位上吧，他们找不到你会担心的。好不好呀，周周？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啊，
1: 我要开飞机。
0: 快跟妈妈回去。快，不好意思啊，我扶您回去。哎，
2: 慢点！哎呦，吓死我了！哎，机长，你遇到过劫机吗？
1: 没有。
2: 那要是真遇到了呢？
1: 按既定流程办。

0: 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即将开始下降，
1: 请您收起小桌板，调至座椅靠背。请您再次确认您的安全带扣好。
2: 先生，我们马上就要落地了，麻烦您调至座椅靠背，
1: 停使用，
2: 谢谢。
1: 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airplane is descending. Please stow your tray table and
2: just back to the upright position. 没事，你感觉好点了吗？
3: 这么快就要到了。
1: Open the door shade.
2: 我们只是经停一下广州，稍后会继续飞往吉隆坡的。
3: 经停啊！
2: 刘文姐，帮我拿瓶水，谢谢。
4: 好，
5: 你们往里没事吧？
2: 别怕，女士，我会一直陪着你的，直到飞机降落。

0: 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经到达广州白云机场，请目的地为广州的旅客，您带好您的所有行李物品，前往候机楼办理出境手续。
1: 你慢一点，
2: 小心脚下。哎，
1: 慢一点，慢一点。先让我休息。
2: 王女士，您别急，
3: 我
2: 先缓一缓。
1: 那还好吧，
2: 先缓一缓。
3: 我要开飞机，我要开飞机。
1: 小朋友，驾驶舱是不能进去的，知道吗？
3: 我要看，我就要开飞机。
1: 小朋友，不能乱跑，知道吗？
3: 我要开飞机，我都不会开飞机。
4: 怎么了？
1: 孩子的母亲有严重的恐飞，刚刚起飞降落的时候都非常紧张，孩子的情绪可能跟母亲的状态有关。
3: 我要开飞机，我要开飞机，保护妈妈。
1: 周周，过来过来，里边你不能进去的。
3: 我要开飞机，只有我才能保护妈妈。
5: 那这样吧，我带你进去偷偷的看一眼，好不好？
4: 不可以，这违反运行手册。
5: 运行手册只是说无关人员不得进入驾驶舱，没说不能看一眼驾驶舱。走。哎，
1: 周周，
2: 走。
5: 你看，这就是驾驶舱。这左边呢是叔叔坐的，右边是我坐的，我们俩都可以这样一起开飞机的哦。嗯，
1: 你坐一下。
5: 哎，你过来。我跟你说啊，那个叔叔别看他一副臭脸，他技术可好了，他是我们公司最棒的飞行员，没有人可以比得过他，除了我。我呢也开了七八年的飞机了，是不是比你岁数都大了？
3: 嗯，我今年六岁。
5: 是吧？那你怕什么呢？我们会保护好你和妈妈的。
3: 那为什么飞机会抖？我妈妈怕抖。嗯，
5: 你坐过汽车吧？
3: 嗯。
5: 你坐汽车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噔噔噔？对，你太聪明了。那是因为汽车压过了马路上的一些小坑坑。飞机也是一样的，它在天空中也会遇到一些空气做的小坑坑，所以才会这样抖啊抖。但是呢，飞过这一段就好了，所以不要害怕。不管你跟妈妈想去哪儿，我跟叔叔

0: 都可以带你们过去。
1: 我想去。
0: 想去哪儿？
1: 我想去找我爸爸。
0: 好呀，没问题。爸爸在哪里？
1: 不知道。妈妈说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爸爸就去另外一个世界了。其实我很想他，很想去看他。你们都在天上飞，一定能找到我爸爸吧。

0: 是不是能看清爸爸的样子啊？他可以给你讲故事，给你唱歌，骑在爸爸的肩膀上，就能看得很远很远。每当天上有飞机飞过，你都会追着跑，骄傲地跟所有人说，那是我爸爸开的飞机。
1: 我爸爸开飞机，
0: 爸爸不在身边，所以你要成为男子汉，像爸爸保护你一样保护好妈妈，能做到吗？
1: 会好好保护妈妈的，我现在要保护妈妈。

0: 刚那小孩还挺乖的哈。我好像第一次听你说这么多话呀。
1: 你怎么了？
2: 我看到放心给的预计离场时间大概半个小时。
0: 你真的没事儿？不想说就不说吧。还有半个小时，干件大事儿。咱俩一人一半，分工合作。那位母亲不是孔飞吗？对于孔飞的人来讲，安慰什么的其实没有什么用。
2: 是的，只有让他了解飞行原理，才能真的克服恐惧。
3: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请您再次确认安全带，扣好系紧，手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处于关机状态或
4: 飞行模式。我们不用怕，
3: 谢谢。
4: 我要相信飞行员叔叔阿姨，我考察过，他们还行。
0: 好，妈妈知道了啊，回去坐吧，你也系好安全带啊。
3: 小朋友快坐好，姐姐帮你系一下安全带。
4: 不要，我要自己系。
3: 女士，这是机长让我交给您的。第一张请在起飞前打开，第二张请在落地前打开。
0: 哦，好，谢谢啊。
3: 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嗯。
0: 当你感受到飞机的倾斜。

0: 这就是初始爬升状态，也就是我们飞行员手动操作的时候。
1: 抬前轮。
0: 请放心，我们一个人操作，另一个人检查和确认，不会有任何疏漏。30分钟后就会上升到巡航高度，感觉飞机声音变小了吧？因为我们不再需要那么大的推力，我们会接通自动驾驶，这可远比人飞的要平稳。这段时间您可以好好享用美食，看看风景，就当是带着宝贝在云端上漫游。
2: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即将着陆，请您再次确认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手机及其他电子设备重新关。
3: 小朋友，收起您的小桌板，谢谢。
4: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airplane will be landing. Please make sure your seat belt is securely fastened. Thank you.
1: 下降中因为气压，耳朵可能会不适。只要做吞咽的动作就能减轻。不久后您会听到声音，感受到地板下有东西震动，这是起落架，就是飞机的轮胎放下了，将进入最后的着陆。如果天气正常，优秀的飞行员一般落地会非常轻，甚至感觉不出落地的状态。

祝贺你，王女士，带着宝贝儿子完成了第一次在3万英尺上空的旅行。希望在未来你会爱上这种感觉。

0: 慢走，慢走。这里，这里，再见。慢走。
1: 嗯，唐女士，哎，你感觉好点了吗？
2: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真是谢谢你们啊。
1: 没事儿，
2: 我们在等机长。嗯。
3: 哎，你们好。
2: 那个，刚才我真的是太害怕了，谢谢你们啊。
0: 不用害怕，女士，有人算过呀，就算每天坐一次飞机，也要3223年才能遇上一次灾难。哦，所以啊，就连洗澡被呛死的概率，都是飞机失事概率的20倍。哎呀。
2: 但是的确也有数据统计过，飞机是全世界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它的安全性比火车要高18倍，比公交车要高出20倍。
0: 哦，这样。
4: 对呀，
0: 我跟你说，坐飞机最危险的时刻其实是您来机场的路上呢。
2: 其实之前我知道自己恐飞的，哎，孩子看到了他爸爸在吉隆坡工作时候照的照片，非要过去看看，我以为咬咬牙就能挺过去的，谁知道搞成这个样子啊。
5: 对了，以后每次坐飞机的时候我都会带着这两张纸，挺管用的。
6: 我长大也要开飞机，带着妈妈飞，你们可以教我开飞机吗？
3: 可以啊。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只能选一个人做你的老师，你是选他呢还是选我呢？
6: 姐姐。哥哥，我要你们俩一起。我要跟你们拍照。
3: 好的，过来，我们来这边。哎，顾教员，来呀。
7: 我就不拍了。哎，
3: 哎，小孩的心愿嘛，来来来来。哎，夏至，拿我手机拍一个。

0: 来让小朋友拍照片。
1: 稍等一下。

0: 好，喊这里，三二一，茄子，
1: 好精神啊！
2: 好了，帽子可以还给我了。
0: 周周，这个飞机模型送给你，我们大家呢就等着你长大，一起坐你开的飞机喽。
3: 好，谢谢阿姨。
0: 不客气，抱抱。
1: 那我们就走吧，你们是不是也应该下班了？啊，
0: 我们还得原路返回，到家可能就半夜了。
1: 哎，那真是太辛苦了，给叔叔阿姨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4: 再见，
3: 再见，再见，
0: 慢走啊，
1: 麻烦你们了，
0: 来，
1: 再见，
4: 再见。

0: 回城的航路可真够颠的，我这脖子都快散架了。
1: 我这儿有膏药，我给你贴一下吧。
0: 谢谢陈武长。
1: 不客气。
0: 啊，我发现你很喜欢小孩哎，您的孩子几岁了？
1: 我没孩子。
0: 哦，为了事业放弃生育，您很勇敢啊。
1: 接这儿啊。嗯，不是我放弃，年轻的时候忙着工作，和老谢又经常分隔两地，就错过了。有时候我看着老谢，忍不住会想，如果我们有个孩子，是会像他多一点，还是像我多一点？所以说啊，这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事业虽然很重要，但不是人生的全部。你现在还年轻，还有很多选择在你手上。

0: 谢部长，
1: 谢机长，这么巧啊，家里都碰不到你，在这儿碰到了。
2: 一个小时前就落地了，等你呢。
0: 走吧，回家给你煲汤喝。
2: 别，太晚了，来，把箱子给我。
3: 那我们走吧。
2: 再见。

0: 你是跪着抱那孔飞的女客呀？是姿势不舒服，所以才抽筋呢。
1: 飞机上还好，现在突然开始疼了。哎，你别等我了，你不还约了陈小姐吃饭吗？
0: 但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呢？你站起来，站直，站直。
1: 哎，好一点吗？哎呦，
0: 怎么了？
1: 啊，桂机长，哎，宇航他腿抽筋了。
0: 严重吗？要不要去看看航医？
1: 没事儿，过会儿就好了。
0: 你们住在一起吧。
1: 啊，
0: 我送你们回家吧。
1: 不用了。
0: 啊，
1: 谢谢顾局长。哎，你人真好。哎呀，我正愁着呢。
0: 走吧。
1: 我是没有这福气蹭您的车了，我还有饭局呢，你们先走吧。

0: 快点。
1: 那我们先走了。
0: 好，您路上小心。嗯。

0: 没想到你这么喜欢孩子呀。嗯，孩子。
1: 哦，我是觉得他还挺可爱的。
0: 得了吧，嗯，我看雨恒应付个孩子半条命都快没了，我呀坚决不生孩子。
1: 清汤这边谢谢。
0: 你不是只爱重麻重辣吗？
1: 最近打算换换口味。
0: 那
1: 啊，我不喝这个，我喝白水。说白开水没味儿吧，其实也挺有味道的，还蛮好喝的。
0: 你说什么绕口令呢？你不是最爱喝可乐了吗？
2: 谢谢。
1: 不客气。
3: 南迪哥辛苦了，喝口水。
2: 我不喝饮料，谢谢。
0: 脸抽筋啦？笑啥？
1: 你觉得顾南亭怎么样？
0: 他今天是不是又在驾驶舱折磨你了？哎，你也别太怪他，你呢只是恰巧赶上了顾机长傲娇的一面，其实呢他还有闷骚的一面。
1: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0: 何止是一点点啊，你看他明明很在雨恒，但从来都不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来。
1: 你不是说雨恒是一头热吗？
0: 情况不一样了，你刚还没来的时候，我跟雨恒在公司门口，雨恒腿抽筋了，你都不知道顾机长有多着急，主动要送雨恒回家，还故意说送我们回家，这不是明摆着要暗示我让我赶紧消失吗？那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得晚点回去啊？要不干脆直接住你家得了。你说这万一人家顾机长晚上留我家了呢？
1: 你想太多了吧。
0: 哎，其实我特别希望他们俩能好好在一起。你想啊，如果顾机长能被雨恒这样的软妹子好好的给宠爱着，说不定就会慢慢的升温，以后呢也不会对下属那么苛刻了，这样不是对你大大的有利吗？
1: 猪脑好了，读博。
0: 好。干嘛呀，还没熟呢。你不是要吃白汤吗？
1: 白汤不适合我。

0: 明明很在意雨恒，但从来都不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来。雨恒腿抽筋了，你都不知道顾继昌有多着急呀。
1: 那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得晚点回去啊？要不干脆直接住你家得了。
2: 你说这万一人家顾继昌晚上留我家了呢？

0: 长，哎呦，不好意思呀，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回来太早了？
1: 什么顾机长啊？
0: 不是你呀、啊？顾机长呢？不是他送宇恒回来的吗？
1: 我不知道啊，我没看到暖亭哥，我是来管宇恒借衣领镜的。
2: 夏夏，你回来了。
3: 宇恒，你怎么出来了？
0: 宇恒，你腿好点了吗？
2: 去过医院了，说休息休息就好了。
3: 我给你做了香蕉牛奶，你看看，这个香蕉里含钾，牛奶补钙。明天我飞航班之前，我再给你打个豆浆送过来。
2: 不用了，
0: 这也太中老年人食谱了吧。
2: 谢谢你啊，孙子。
3: 你帮我找到了性价比这么高的房子，我这是应该的。快尝尝。怎么样，好喝吗？嗯。
0: 我说呀，这奶也喝了，天也聊了，都几点了？哪个好人这个点来单身女孩家呀，还穿成这样。
3: 宇航，你飞了一天肯定累了吧，那我就先回去了。嗯。晚安宇航。
2: 晚安宋宋。
0: 把门带上。小心夹到尾巴了你。烦人。宇恒，以后别什么人都敢开门。看他穿那样跟禽兽似的。

0: 哎，你干什么呀？你有病啊！你不能停。
1: 走。
0: 你疯了吗你？你干什么？你有病吧你？
2: 谁让你游泳啊？
0: 我怎么不能游泳啊？
2: 以后不可以在海里游泳，不可以骑海上摩托，不允许做任何的高危运动。
0: 你凭什么管我？
2: 不是你叫人。

0: 房东先生，补交的房租收到了吗？
1: 经济危机已经解决了。
0: 我没有辞职，而且官复原职了。那个时候我有点冲动，还得谢谢你。
1: 是你自己的选择，不必谢我。
0: 哎呀，其实我又有事想要咨询一下你的意见。
1: 工作又遇到难处了。
0: 其实是情感上的事情。
1: 那我恐怕无能为力了。
0: 你先听我说，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男人对其他人都非常严格，严格到变态的程度，但他唯独对一个女生挺好的，特别宽容，你觉得那个男人是喜欢那个女生吗？

0: 脚踩两只船，这种人不值得。
1: 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是个渣男？
0: 小杜，你说
2: 我在呢。
0: 什么是渣男？
2: 我这有渣男语录50条，你看看自己是哪种渣男。我很喜欢你，但我不想谈恋爱。你很好，我不配。忘了我吧，下一位。你是个特别好的女孩子，她只是我的朋友，我不能有女性朋友吗？其实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我不想耽误你，你值得更好的。
0: 是的。

0: 谢谢你，我会注意的。不早了，晚安。
1: 小杜啊，
2: 我在呢。
1: 我刚才只是问你什么是渣男，不是问你我是不是渣男。好了，你不用回答。
3: 今天邀请徐总来参加我们飞行部和客舱服务部的协调会议，是有个事情要跟您汇报一下。咱们公司刚接到一个重要的任务，下个周要送一批商飞公司的领导、高级工程师和试飞员去西安的基地，进行D191第三架原型机的第二次试飞。
4: D191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它的研发成功打破了欧美长期以来的垄断，所以呢，这一次运送商飞的工作人员这个任务意义非常重大。
3: 届时我来担任机长，确保这次航班顺利运行，万无一失。
4: 很好。
3: 徐总，咱是不是该给商飞的客人们升个舱啊？
4: 升舱？
5: 这样做是否不妥？这是商飞那边提出来的吗？
3: 那倒不是，这体现我们的热情啊。
4: 我觉得咱们还是遵从商飞的意愿吧，毕竟这些专家艰苦朴素惯了，到时候别因为我们的好心让别人在背后议论，这样也不太好啊，好不好？
3: 对对对。
4: 还有这次叫南婷跟你一起去吧，她目前没什么管理工作。
3: 我看了排班计划，那天南婷飞特殊机场，不大好安排。这样，我可以选一个优秀的副驾驶跟我一起执行这次航班。
4: 副驾驶，要不然你就选那个程潇吧，最近他表现不错，还受到了旅客的点名表扬。
3: 可他毕竟还是我们飞行部的新人，是不是不大合适？
5: 徐总，我想程潇的进步和能力大家都有目共睹，既然现在有这样的机会，也应该锻炼一下年轻的飞行员。
4: 我觉得南婷说的很有道理，咱们公司优秀的年轻人未来都有可能成为D191的飞行员，这也算是给公司储备人才嘛，所以大家共同努力吧。你们客舱部到时候再增派几个新人，新老结合。
2: 好的，徐总。

0: 样？
1: 哎，小陈啊，我看到陆航志了，你干得很好。飞行员无论履行任何职责，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旅客服务的。
0: 我，陆航志？
1: 你不知道？你上了公司内刊了。一个旅客呀，连续给公司写了三封表扬信，恭喜！
0: 谢谢谢谢。
1: 还有那张照片啊，让我很意外。
0: 哪张照片啊？
1: 就你们那张合影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南厅那么笑过。我原来一直以为是南厅在带你，现在看来啊，你也在带他。以后啊，你们两个要好好配合。对你对他呀，都有好处。

0: 早饭又吃太多了。宇恒，宇恒，你监督我呀，我中午饭不吃了，我晚饭也不吃了，
1: 我这边还要飞航班呢，你自己监督自己吧。
0: 宇恒，你电话。
1: 喂，艾经理。好的好的，艾经理，我一定会努力的。好，
2: 怎么了？下周的重点保障航班，艾经理说让我上，就是那个好多领导飞往西安的航班。哎呦，我现在已经开始紧张了。
0: 长脸不长肉的事儿，什么时候能轮到我呀？
3: 喂，艾经理，

0: 南亭哥。
1: 刚落地啊？
0: 关于严重颠簸与机组合作的问题，上次你跟我讲的，我回去又学习了一下，还写了心得。你看我理解的对吗？
1: 我觉得这一段啊还是有问题。以后遭遇飞机严重颠簸，首先要保护的还是自己。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好乘客。
0: 我懂了。

0: 我正好也要回去了，谢谢南亭哥。
1: 没事。程香，坐吧。
2: 你的允恒不会生气吗？

0: 你的允恒不会生气吗？
1: 啊？对了，
0: 允恒，你先说。
1: 王女士呢，给机组写了感谢信，内刊登出来了。徐总看到之后，特地关照飞行部，给你嘉奖还有奖金。嗯，
0: 谢谢领导关心。
1: 下周有个重点保障航班，运送商飞D191的专家去西安基地进行试飞工作。公司希望你来配合参与。
0: 是跟你飞吗？
1: 不是，这次你和江部长飞。
0: 就是他把我调到地勤部的，他怎么可能让我飞？
1: 这是徐总安排的。飞行中一定要保持冷静，任何情绪都不能带到工作中。我会重点关注你这趟航班的。
0: 哎呀，知道啦，放心吧，我不会给顾教员你丢人的。
1: 怎么了？
0: 腿抽筋了，
1: 我送你去医务室。
0: 不用，好了。
1: 啊，对了，你刚才要说什么？
0: 忘了。哎呀，顾部长真是个大好人，不管谁的腿抽筋了都那么关心。

0: 家好，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江涛，很荣幸为您的这次出行保驾护航。现在飞机已经到达巡航高度，您有任何需要都可以告诉我们的客舱乘务员。
1: 祝您旅途愉快。
2: 小程，最近表现不错呀、徐总钦点你飞的。
3: 谢谢徐总。

0: 两位都辛苦了，
1: 辛苦慢走。
2: 江部长，哎，辛苦
0: 辛苦
3: 辛苦了，亲自飞啊！
2: 能够为国产飞机的试飞尽我们的绵薄之力，是我们的荣幸。也希望你们在这儿一切顺利啊！
0: 好，再见啊！
2: 再见。
0: 哎呀，秦工，辛苦了，
2: 亲爱。

0: 辛苦了，
1: 辛苦了。
2: 小雨，陆航很难见到女飞啊，在男人的行业里不容易，加油。
3: 谢谢，女工程师也一样少见，您辛苦了。希望有机会我也可以直飞国产飞机，
2: 咱们一起努力。
1: 再见啊，再见再见，
0: 辛苦了。哎，
4: 张部长辛苦了，
5: 辛苦，
0: 请慢走。
4: 好，
1: 谢谢，
0: 辛苦了，再见。

0: 妈，到西安了吗？
1: 到了到了，刚进酒店。
2: 我还以为你正在飞着呢。
3: 今天早班飞河池，已经回来了。
2: 都已经回来了，那得起多早啊？
0: 还好。怎么样，路上顺利吗？你们
1: 顺利。哎，陆航现在服务越来越好了啊，
2: 飞得也好，还是你们江部长亲自带队呢？
3: 对，公司很重视这次航班。
2: 我今天看见一个女飞，很少见啊。
0: 她是我的学员。
1: 是吗？那也看着挺上进的，一个女孩子在这个行业做出成绩不容易，你好好带人家啊。
0: 我会的。

0: 明星耶。
1: 什么明星啊？段超啊，就前四年那个天宠。
0: 哎呦，苏有良，咱们公司好多人粉他。
1: 我没看过。
0: 心里面别都装着男
2: 听哥哥，
0: 说什么呀？你再给人家当红 idol 留点空间嘛。
3: 雨恒，
1: 哎，
3: 二 A 是我们的终身白金卡旅客，这是他要的红酒，你帮忙送一下。
1: 好的，乘务长。

0: 好意思啊，魏先生，吵醒您了。
1: 没事，刚谈完一个项目，有点累了。
0: 您看这款葡萄酒可以吗？我们还有其他几款葡萄酒可以选择。
1: 不必了，我还是比较喜欢特定的那几家酒庄的红酒。谢谢你。玉衡，你平常喝葡萄酒吗？我想有机会的话邀请你一起。啊，
0: 您太客气了，魏先生。
1: 我可一点没客气。还有，我手机里好像少了一样东西。
0: 什么呀？
1: 你的电话。
0: 不好意思。
1: 老公管得严。啊。千万别用常规的话术回答我，太缺乏创意了。飞机上有很多的乘客，你总在我这儿待着，不合适。

邓先生您好，这是今天的餐谱，稍后为您点餐。不用了，谢谢。我们要东西会按铃，不要打扰他。 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

0: 下一位，出示一下证件装具。
1: 平板、反光背心、耳机、手电筒，这是我的登记证件。
0: 下一位，出示一下证件装具。
2: 平板电脑、反光背心、手电、耳机，这是我的登记证。
3: 嗯，没问题。
0: 南丁哥，我们也检查一个小时了，今天被抽查到的机组表现都蛮好的。

0: 要不然今天的检查工作就到这儿了。
1: 嗯，
0: 辛苦各位了，今天结束了。
2: 应该的。好的，
0: 我们也回去吧。
1: 现在去停机坪继续抽查。
0: 南宁哥，最近别人都不敢理我，害怕被抽查到受处分，都躲得远远的。
1: 等等，你制服怎么回事？
3: 哟，没注意啊，
1: 谢谢提醒。你的问题我已经记录在案。
4: 记录？
1: 对，
4: 顾局长，这个应该算是提醒或者建议吧。
1: 现在的确是建议，之后怎么处理会由相关领导决定。
4: 什么意思啊你？打我小报告？哎，你回来，装什么官腔啊？
0: 理解理解，
4: 还把自己当领导了？这，
0: 南宁哥，南宁哥，南宁哥，你别理那个人。
5: 我现在的确不是副部长了，
0: 可是你……
5: 但只要和飞行安全有关，就算是小报告，我一样会打。
0: 南宁哥，我支持你。我刚才说怕人躲着我，我那是开玩笑呢。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个，我真的是开玩笑的啊！
6: 黄启明，您的果汁请慢用，
7: 谢谢。
6: 请问还需要喝点什么吗？
7: 不用。
6: 先生您好，请问需要喝点什么？
8: 先生，您不喜欢吃牛肉吗？
6: 好的，请稍等。
8: 先生。要不给您换一份鱼肉吧。
7: 请问
9: 有酒吗？
8: 嗯，啤酒可以吗？先生
7: 什么
9: 可以，
7: 橙汁就好，谢谢。
6: 先生您好，需要喝点什么？
8: 哦，您慢点喝，先生。
6: 先生你好，这是要的给您。
9: 再过来一罐行吗？
6: 先生你好，请问需要喝点什么？
9: 两罐。
8: 先生，高空环境气压低，人容易缺氧，酒精的作用呢也会比地面高很多，喝多的话可能会不太舒服的。
9: 舒服？会死吗？
10: 抱歉先生，我们客舱内的存酒是有限的，还需要服务其他的乘客。要不这样，我们再给您倒一杯，如果您有需要再叫我们好吗？
9: 行。
10: 谢谢理解。
8: 请慢用先生。女士，您需要喝点什么吗？
7: 谢谢，不需要。
8: 哦，
10: 夏至，重点关注一下这位旅客吧。

0: 行啊，你这一路上话不多呀。嗯，哎，我听人说 你其实还是挺外向的呀。
1: 江部长，
0: 嗯，
1: 我想了解一下之前您为什么让我去地勤。
0: 这是咱们部门新实施的
2: 学习交流计划，
0: 只有优秀的飞行员才能获得这个机会。看你现在都上内刊了，这就是你学习的成果呀。
1: 那就谢谢领导栽培了。
0: 关键是你自己有收获就行。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
1: 已经开始下降，请您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打开遮阳板，
2: 先生，请您
1: 调直座椅靠背，
2: 谢谢。
1: 扣好系紧，洗手间暂停使用，请关闭手提电脑等大型电子设备的电源，并确认手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仍处于飞行模式或关机状态。

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

0: 先生，我们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麻烦您调直一下座椅靠背。谢谢您的配合。
1: 你不要再吵了，我们超哥醒了会记得。
0: 可是我们有规定，
1: 是不是想被投诉啊？
0: 很抱歉打扰到你们，但是还是麻烦请尽快系好安全带。

0: 着陆检查单完成，继续进近。
1: 陆洲8250，18左跑道可以落地。
0: 18左跑道可以落地，陆洲8250。

0: 咱们公司机组抽查合格率这么高，南京哥，这下可以放心了吧？
1: 要保持不定期抽查，不能有丝毫松懈。
0: 是咱们的七八七，应该是小姐他们回来了。

小姐总算又风光起来。

是中信超车。

0: 我们是把调到去跑道，没有权限不能靠近跑道，去指挥中心换车。谁让你转向的？容我组各就各位，塔台塔台，陆州8-5-2地上冲突，塔里3脱离跑道。
1: 紧急情况，UG-3625路跑道，陆州8-5-2紧急避让，请在查理三快速脱离道。
2: 陆州2-29停止滑行，原地等待。
3: 天城管110停止滑行，UG-3625路跑道，陆州8-5-2停止避让。
4: 请消防车立即就位。
5: 就过。
6: 陆州8-5-2路跑道，
7: 立即
6: 立刻启动应急组织预案，
7: 请消防车立即就位。
6: 就过。
8: 陆州8-5-2路跑道，立即
9: 就位。

0: 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您回到您的座位上，配合机组的安排。
1: 那对不起啊，
2: 先生，请你系好安全带。
3: 塔台塔台，洛州八两五两，飞机受损情况不详，原地观车。
4: 洛州八两五两，塔台收到。
3: 当前位置快速下客，向 ATC 通报需要客梯车。
5: 洛州八两五两需要使用客梯车，在当前位置快速离机。
6: 洛州八两五两已通知机场运行指挥中心相关救援单位马上就位。

0: 我们已经接近现场了，我们走吧。
1: 谢谢。
2: 客舱做好准备，我们马上使用客梯车进行快速下客。
3: 收到，机长。
4: 医疗救援队的人都到了吗？
5: 到了，在那边。

0: 进行快速离境。
1: 请听从机组人员安排，为了抓紧时间，请各位注意不要携带任何随身行李，您的行李将在行李之后由地面工作人员交还您，请听从地图人员安排等候，谢谢配合。
2: 你刚才为什么不听我命令？
0: 后货舱环境警告。
2: 可能是刚才转向的时候，货舱的货物发生了几架碰撞。消除警告，执行后货舱火警检查单。
0: Fire cargo after checklist。是否释放灭火器？
2: 立即释放。塔台塔台，陆洲八两五两，出现货舱火警警报，目前旅客基本完成离机，请立即通知消防部门。
3: 陆洲八两五两，塔台收到火警警报，立即通知消防部门。
2: 旅客们请注意，
4: 我是机长，现在请在乘务员的指引下快速下机，快速下机，您的配合至关重要。
0: 乘务舱清舱完毕。
5: 好，
0: 乘务长，前舱清舱完毕。
5: 好。你好，前舱。
4: 后货舱发生火警警告，请确认所有旅客离机之后，
2: 整个乘务组所有人也立即离机。
0: 明白。
1: 你好，前舱。
6: 乘务长，我是苏苗。后舱清舱完毕。
0: 后货舱出现烟雾警报，我和李宇恒留下来做最后清舱，你们立刻下机。下机。
5: 是。
0: 大家尽快离机。
5: 先生，你要干嘛？
7: 我手机没拿，我手机里有特别重要的东西，明天开会需要的。你让我拿一下。
0: 你受伤了？
5: 我没事儿，
0: 立刻下机。
5: 乘务长，我还能坚持。
0: 执行命令。喂，后舱，苏苗吗？
1: 乘务长，我是夏至。
0: 李宇恒因伤提前下机，
1: 转告苏苗，让他做最后的检查。
8: 苏乘务长不在，乘务长交给我吧。
1: 我可以啊。
0: 不行，你是新人，
8: 我力气大，跑得又快，
1: 我们得抓紧时间。
0: 好，你从后往前来。
8: 收到。
5: 已经空了，乘务长，
0: 你再最后去确认一遍，然后从后舱直接离开。
5: 好啊，有人吗？回答我一下。有人吗？回答我。有人吗？回答我。

0: 请人护，我去救护车看一下，有乘客受伤了。
1: 好，
2: 青年人说，青年人说，
3: 宇航，你头受伤了，
0: 没事儿，
3: 你快去救护车包扎一下。
0: 没事儿，这还有客，
3: 你快去，
0: 这里有我们，快点，
1: 快去，
0: 快点，
2: 别紧张啊，
0: 放松，深呼吸，马上到医院了啊。
1: 146，131，
3: 怎么少了一个人？
0: 反复清点几遍了，大巴车。

0: 77个人，现在少了一个。
1: 怎么会少一个人？
0: 我们数了很多遍。
1: 那摆渡车怎么走了？
0: 不能再继续滞留了。现在有旅客因为受到惊吓出现了一定的症状。
1: 怎么还不走啊？
2: 救护车先走，
3: 我去向地面指挥官报告。
2: 好，
4: 我去总指挥看看，你不要走远了。
2: 好。
3: 总指挥，我们统计乘客少了一位。
4: 你确定吗？
3: 清点了很多遍，这名乘客很有可能就在飞机上。
5: 夏芝，
2: 怎么样？
1: 我没事儿，江机长和肖肖好像都还没下来呢。
0: 火警还在持续，看样子情况很严重。
6: 等最后的清仓，立即离机。
4: 先用红外热成像仪从外面检测后货舱的温度，如果发现有热源警报，就执行方案一，在外部做喷洒，做降温处理，然后你们顾安再上去。
2: 测温枪准备。
6: 你去那边。还有人吗？赶快下机了啊！有人吗？还有人吗？
7: 先生，现在是应急撤离，快起来，走了。
6: 还有人？
7: 先生，先生，啊、你，
6: 先生，我是机长，这架飞机啊，有可能会有危险。
7: 现在飞机马上就要着火了，你快走吧，起来了，走了。
8: 着火了，哪着火了？
7: 先生，
8: 着火了。
7: 先生，
6: 还没着火啊，但是有可能会着火，请你马上离开。
8: 别碰我，
6: 滚！干什么？
7: 冷静点，
6: 冷静点。
7: 不要拿自己性命开玩笑，有什么话我们下去好好说。
8: 你打个屁你！我辛辛苦苦创立的公司倒闭了，我他妈还有什么脸活着我？70口的人等着我吃饭，我靠谁呀、啊、我？每天早上睁着眼，我恨不得我都想从我11楼我跳下来，我
6: 赶紧逃啊！
8: 来呀、
6: 啊！你把他放下，放下。有对你的行为负责任，
8: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死你
7: 了。好了好了，不过来，你冷静一点。
6: 啊，对，冷静冷静冷静啊！我向你道歉，好吧？
7: 走吧，
6: 你快去叫人，把特警叫来。啊，快去！
7: 我不能去，还是你去吧。你在这儿容易激怒他，我留下来看着他。快去叫人啊！
6: 你小心点。
7: 我知道，我知道。先生，你先把瓶子放下来好吗？出一个，我不过了，我不过来。
4: 机长下来了。
6: 我是机长，飞机上还有人呢。有个乘客喝多了，企图轻生，情绪很激动。我的副驾驶正在安抚他。
9: 秦霄还在飞机上？
6: 是。
4: 目前没有确认货舱的情况，任何人不能贸然上飞机，必须先确认后货舱的火情。
2: 尚哥，什么情况？

先生，喝了这么多酒，一定很口渴吧？来，喝点水。

实没有什么事儿是解决不了的。我跟你说吧，我飞了这么多年，但是居然被人家说我没有资格做飞行员，我还被调到地勤去过。我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了，我也犹豫过，但我还是没有放弃。你看，我现在不是继续在飞着呢吗？都会过去的。你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家人怎么办？还有这么多等着你的员工，他们和他们家人怎么办？人长这么大，谁没失败过呀？这些坎儿都会过去的。要不先喝口水。喝口水。

0: 先下飞机好不好？不然就来不及了。早我扶你，先生，怎么样了？
1: 有点时间了，我妈把钱出齐了，我一定还给你们。没事的，没事的。
0: 时间不行啊！
2: 先生，
0: 要把我逼死是吗？
2: 冷静！

0: 看，这就是那个喝多的，
1: 把那人控制住。
2: 放开我！放开我！
0: 走，还有位飞行员呢？
2: 别动！

行行

0: 人家是小姐，
1: 小姐怎么了？
0: 快，来，慢点，来，兄弟。

0: 你陪陈潇去医院。
1: 好，
0: 乘务长，我可以陪同吗？
1: 其他乘务员跟我去安全部做笔录。
2: 宇恒，肖恩那边有事，我打电话。
0: 好。

0: 陆州八两五两后货舱已检查完毕，确认无起火隐患，
1: 取消喷洒待命。
2: 收到。
3: 火警警报解除，各单位撤离。
4: 撤离，撤离。
5: 上哥，确认是因为货物泄漏外溢，触发了烟雾探测警报，现在警报已经解除。
6: 收到。
2: 航空监管局的到了，
6: 我们的人先撤，保护好现场。
5: 收到。

0: 要缝针吗？
1: 说是不用的，应该也不会留疤。
0: 冰霄，怎么样？现在能说话了吗？哪里不舒服？
2: 我现在就是有点晕。

0: 我好像撞腹受伤了。
1: 别着急，马上到医院了啊！
0: 是你救了我。

0: 你怎么样了？
1: 我打电话问问。
2: 江部长，乘销怎么样了？目前情况稳定，飞机怎么样了？
1: 没有着火，飞机的尾舱啊有粉末状的药品，突然转向，后面的货物挤压碰撞，触发了假警报。
2: 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消息了。现在航空监管局的人正在取证呢，塔台的录音也封存了，这次的责任肯定在优航。
1: 知道了。
0: 飞机没问题，是假警报。当时是我在操作，另外一架飞机没有停在等待线内，我判断只有转向才不会被撞到，没想到。 那我撞到头，会不会以后就不能飞了？
1: 别瞎想，不会有事的。你先好好休息休息，嗯。

0: 安经理啊，我们为什么要临时借一套便装出来啊？保持低调，降低对公司造成负面风险。哦，段先生，
1: 段先生，你没事吧？啊，
0: 我们是今天的乘务员，专程过来看您的。我们航空公司也会有专人负责处理善后事宜，请您放心。
2: 我们先走，来，哎，不是，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
3: 您究竟是怎么伤到脖子的？我们先走，来，哎，不是，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不好意思啊，谁让你受伤？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不好意思啊，谁让你受伤？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段先生， 不小心刮到了，去检查一下应该就好了。
0: 要不要缝针什么的呀？
1: 暂时你陪着宇恒，我去了解一下其他旅客的情况。
0: 好，
3: 走。应该是这边。
0: 好，
3: 走。
2: 头还晕吗？
4: 还有点儿，但是比之前好多了。
2: 有恶心想吐吗？
4: 没有。
2: 你是外部冲击引起的，所有的检查都做过了，颅内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状况。
4: 医生，我会不会脑震荡啊？
2: 轻度软组织挫伤。你们飞行员我还是了解一些的，如果真的是脑震荡的话，恐怕要停飞很久，是吧？
0: 嗯，
2: 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以防万一，今天还是住院观察一下吧。
5: 那能不能单独开一间病房，让他好静养？
2: 完全没有问题。听说你是为了保护旅客受伤的，哎，辛苦你了，机长。
4: 谢谢医生。

0: 你好像没事吧？要不要再回去看看？没事没事。我这突然一下，没事。
1: 恢复需要一段时间，这两天你好好休息。

0: 那个醉酒的乘客怎么样了？啊，已经移交给机场公安了，人没受伤。今天那么危险，都不知道飞机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你为什么会冲上来？
1: 因为你是我的学员。
0: 那如果在飞机上的人不是我呢？你也会上来吗？

0: 走吧，要不我们等下一趟吧。
1: 。不好意思。

0: 我们现在有什么情况需要了解，咱们保持联系。
1: 辛苦啊！
0: 好，再见。
2: 咱们那人干活吧，叫拖车把飞机拖回机库彻底探伤。
1: 好嘞，干活干活。

0: 哎，蓝婷，你那边怎么样了？车上没事，休息两天就好。那就好。刚才看你那样子，我还挺担心的。
1: 你现在有空吗？飞机正在做全面检查，怎么了？
0: 那个，我的车在公司，你有空过来接我一下吗？好啊。
2: 等我出检结束，我就过去。我把房间号发给你。好。怎么样？头还晕吗？怎么了？
3: 你和李雨恒是什么关系？什么？我换个问法吧，你喜欢他吗？你在说什么呀？好的，我知道了。之前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要是在飞机上的人不是我，你也会冲上来吗？会。真的？嗯。
2: 为什么？因为我对你们每一个学员的生命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是不是你学员呢？你到底想问什么？顾教员，有件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0: 什么？
2: 你违规了。按照安全手册规定，当时机舱内状况不明。 率先登机的只能是消防员。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宁可违规，也要登机啊？

0: 你没事吧，笑笑？啊，你看我有事没？太好了，快把我吓死了！谢谢你啊，顾机长，之前真没想到你会冲进飞机救我们家笑笑，你真是太伟大了。啊，那是，我们顾教员的人品，那是一等一的好啊！不管当时飞机上是谁，他都会舍命相救的，对吧？
1: 哟，给我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啊！哇，都是你喜欢的。让我看看都有些什么。
2: 顾教员，你给我点餐啦？哦，谢谢。
3: 监管局的已经勘验过现场了，徐总，这次的事情很清楚，责任肯定在优航。咱们的飞机上有一名旅客和两名机组人员受了轻伤，至于飞机受损方面，机务部门正在确认，
2: 但肯定损失不大。
3: 徐总，等调查会结束之后，我会出一份详细的报告给您。嗯。

0: 顾局长，拿个酸奶呗。
1: 不用，谢谢。
2: 那夏至，你照顾程潇吧，我先走了。
3: 哦，好。江部长，喂，江部长。
4: 程潇，你怎么样了？
3: 没什么大事，休息休息就好了。
4: 哦，那就好。
5: 今天的事故调查组会做完整的事件还原呢。我需要提醒你的是，在调查会开始之前，
6: 咱们公司内部一定要统一好口径啊。
3: 嗯，明白。
5: 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一个字都不要提。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有媒体找过来，必须拒绝采访。
4: 等到调查明朗之后，公司自然会出正式的声明的。
3: 好，我知道该怎么做。
4: 那不打扰你了，你好好休息吧。
3: 江部长急着跟我统一口径，当时他发出指令让我刹车和我操作转向几乎是同时。
2: 你不用多想，好好休息，具体等事故调查会的时候再说。
0: 哎，你看
7: 在跑道上险些相撞，幸而陆洲航空的客机及时转向，避开了危机。事发之后，陆洲航空客机上的278名旅客和12名机组人员进行了安全撤离，优际航空的2名机组成员也安全离机。下面是当时部分旅客和工作人员拍摄到的现场画面。据了解，本次事件中有一名男性旅客受伤，另外陆航机组的一名女飞行员为了救出机上的最后一名旅客昏迷受伤，目前2名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事故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查明。好，接下来请看一组国际资讯。
0: 怎么不接电话？方律师是谁啊？怎么会有律师给你打电话？嘘。
8: 喂，老爸。
9: 程潇，你什么意思？你是这辈子
8: 都不打算接我的电话了，是不是啊？
9: 哎，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小潇啊？
10: 哎，你怎么样？没事吧？
8: 怎么了？
9: 我听新闻里说，你们有个女飞受伤了，是不是你啊？
8: 哦，你是说下午的那个事儿啊？哎呀，我也是刚听说。但是吧，这种事儿按理说我们陆州本地报道一下就好了，你们都知道了。
9: 航空事件都是大新闻，我几个朋友要来问我说你是不是在飞机上。
10: 你老实告诉我们，是不是你？
8: 怎么会是我呢？我这不好好给你打电话呢吗？啊，那个女飞是我们飞行部的，叫顾婷婷，她刚来不久。
9: 真的？
8: 真的，没骗你。哎，爸，我先不跟你说，我先忙着呢啊，我先挂。
11: 等一下，陈潇，我问你，你现在在哪儿呢？
8: 我刚落地成都。
9: 你刚落地，那周围为什么那么安静啊？
8: 我在休息室啊，我一会儿我还要飞昆明。
11: 那这样吧，你跟我们视频一下。
9: 哎，对，潇潇，我们担心你啊，你和我们视频一下好不好？
8: 视频啊？行，但是我现在旁边有人在睡觉，我找个地儿，然后找好了给你回过来啊。
12: 哎，快点啊！
9: 好，拜拜。
0: 哎呀，咋的了？
8: 完蛋了，我爸妈非要跟我视频。啊？我这怎么视频啊？我

0: 这不是帮你想吗？就是啊，顾局长，送佛送到西，求求了。来，我来帮你。我自己来。啊。
1: 夏芷，夏芷，快把那个椅子搬到电视下面。
2: 哦哦，好。
1: 还有那个药也拿走。

0: 扣裤子，扣裤子。哦，对了，再帮我个忙，借你手机用一下，打开非常准。
1: 这也行。

0: 夏夏，
1: 我好不容易找到的位子，你看我没事啊。
2: 啊，老公啊，我还在休息室搞脱，哎呦，又延误了。
3: 小秋，你没事，太好了。
4: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
3: 哎，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4: 我今天6点就出门了，我现在真想眯一会儿。
3: 太辛苦了，太辛苦了。
1: 哎，不辛苦，不辛苦。
2: 前往北京的 XD8139航班即将起飞，请到34号登机口登机，谢谢。
0: 小小啊，
1: 啊，
0: 你妈妈很担心你啊。但凡新闻里播出任何航空事件的消息，她就特别敏感。
3: 刚才呀，她差点就买高铁票去找你了。
1: 找什么找呀，我这不挺好的吗？
3: 不过你这脸色看上去有点疲惫。
4: 我今天出门太着急了，没化妆，但是
1: 素颜还算扛打哈。
5: 陈潇，你伤怎么样了？
1: 嘘。哎，爸，机长叫我了，我要飞了，拜拜，挂了。啊，
2: 奥斯卡影后最佳编导服化，你一个人齐活了。
1: 你最佳声效奖。哎呀，倪总，差点因为你我就穿帮了。
5: 看你这样，应该是没什么大事了。
1: 放心，命大。谢谢您来看我。哦，对了，飞机检查了吗？怎么样啊？
5: 还在彻查，轮胎有些磨损，其他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你没事就行，这飞行员啊，可比飞机宝贵。哎，小夏，你们乘务组其他同事怎么样？
2: 哦，宇恒额头撞伤了，没什么大事儿。谢谢你总关心。哦，对了，顾机长，我刚把宇恒送上车，哎，他这会儿应该到家了。
1: 哎，顾教员，谢谢。哦，对了，倪总，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飞机后舱的洗手间门锁好像坏了，因为在撤离的时候有位旅客不知道怎么了，他就进入了洗手间。按理说洗手间的门锁只有乘务员才知道该怎么开啊。
2: 先生，你走了吗？先生，你检查过了吗？
5: 回头让人检修一下，明确一下情况。
2: 嗯，
6: 咱们走吧，让他好好休息。
5: 陈娇，你自己要多保重啊。小夏，
2: 啊，
5: 那你，
2: 我陪床，陪床。
5: 那你辛苦了。
2: 啊，
5: 那我们就先走了。
1: 谢谢倪总。郭教员，

0: 谢谢顾教员。怎么了？啊？我饿了，吃点饭。吃吃吃。
1: 吃这么急干什么呀？吃点菜。
0: 哦。
1: 慢点，慢点。

0: 说说吧，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会不知道我肯定在疾控连轴转的，还把我叫出来当专职司机。
1: 毕竟男女有别，我一个人在病房陪她不方便。
0: 就这事儿？
1: 对啊。

0: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不明白啊，当时那么危险，根本就不知道飞机上什么情况，你也不是当班机长，你就跑上去救人，你就不怕飞机着火呀？
1: 没时间想那么多。
0: 这可一点也不像我认识的顾兰亭啊。
1: 如果当时飞机上是你的徒弟，你不会上去吗？
0: 你不会动了凡心吧？
1: 瞎说什么呀？
0: 我这不盼着你早日脱单吗？
1: 哼，说得像你没单着似的。

0: 张哥，没问题啊。上午飞西安的时候就是我放行的，放行单让我都确认过了。
1: 行，时间差不多了，收个尾回去吧。

0: 顾教员，有件事儿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
1: 什么？
0: 你违规了。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宁可违规也要登记啊？

0: 房东先生，好久没联系，最近怎么样？你听说过一句话吗？人不是活一辈子，活几年几月几天，而是活那么几个瞬间。我今天就感觉到了那个瞬间，你有过吗？
1: 发生什么事了吗？

0: 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男人吗？
1: 那个渣男。
0: 就是他。其实他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魔鬼领导。
1: 他又折磨你了？
0: 不是，不瞒你说，我好像喜欢上他了。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没有原则？之前明明和你疯狂吐槽他，结果现在又说喜欢他。
1: 感情本来就没有原则，你确定他值得你喜欢吗？
0: 上次和你说的事情是我误会他了，他不喜欢那个女生。虽然现在他看起来也还不喜欢我。
1: 那你加油。
0: 谢谢。今天我度过了神奇的一天，有些感受不吐不快。打扰了，晚安。

0: 欢迎登机，欢迎登机。
1: Pony， 哎呦，这样这句话还没忘呢。嗯，真可爱，小家伙。
2: 确认过了啊，后舱洗手间的门锁没有任何问题。
3: 好的，知道了，谢谢倪总。机务那边说后舱洗手间门锁没问题，
4: 是吗？
3: 那那位旅客最后为什么还在里头呢？
4: 他可能知道怎么从外面开门吧。
3: 清仓的时候难道都没有人发现吗？

0: 你知不知道最后负责后舱的人是谁啊？不会是你吧？真的是你！
1: 夏夏，我知道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我刚开始我都看见他了，我还让他下机来着。然后我就听见有个座位上有个手机在响，我以为这个小孩在找妈妈呢，我又赶紧出去找那个小孩，结果没想到那个男旅客趁我这个时候跑去另外一个洗手间了，我就没看到。我真的做错了，我粗心大意。
0: 夏夏，这件事是瞒不下去的，你现在去汇报吧。
1: 我不敢去，我害怕。我陪你。哎，别呀！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下次一定不会这样子了。你先坐，你慢慢听我说，你慢慢听我说。你看，咱们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了，这次能不能放过我呀？我等会儿请吃大餐吧，就冰箱那家烤肉行不行呀？哎呀，我自己都没舍得吃呢。
0: 是这么回事儿。 平时我们打打闹闹习惯了，可是现在我们在聊工作，你有没有想过，万一飞机着火甚至爆炸了，那个旅客怎么办？
1: 就是没着火嘛。
0: 飞行安全不能心存侥幸，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1: 是，我知道安全是第一位的，但是。
0: 这事要是被公司知道了，我是要翘辫子的。我进这公司有多不容易，这你最清楚了。我真相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到时候你还能继续做空乘吗？如果你真的还想当空乘，那我建议你现在就去找乘务长，主动认错，争取从轻发落。
1: 潇潇，你真的想让我被辞退了？
0: 你还把我当闺蜜吗？我就是把你当闺蜜，才不想让你去隐瞒这件事情。
1: 你凭什么教训我呀？你做了我多少错事啊？
0: 我是做过很多错事，但是我都认。夏至，敢做就要敢当。
1: 我不想让你以后后悔。
0: 行，我先认错。
1: 你满意了。

0: 间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在潮汕，一周不吃上几次卤味，你就会感觉少了点什么。各色食材卤制入味，参与到当地的日常饮食中。然而寻常卤味步骤繁杂，耗时短则一天，多则数日，会有什么办法能让人们及时享受到卤水的美妙？
2: 最开始是觉得怪怪的，
3: 很不错，这个卤比较香，
4: 就是跟普通火锅很不一样的体验。
1: 把卤水当成火锅会是什么样的味道？沸腾吧火锅，火锅的千锅百味离不开变化无穷的汤底。吉林延边当地人利用啤酒受热后酒精与食物产生芳香类的质类化合物，发明啤酒火锅。海南文昌人在酒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将发酵的酒糟制成独具特色的糟粕醋汤底。千万不要认为沙茶只是蘸料，下南洋闯荡的潮汕人把它带回中国之后，人们又因此改良出沙茶汤底。除此之外，汤底界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以为你在为火锅加汤吗？不，你在为它注入灵魂。金月成，江湖人称老虾，在潮汕话里是瘦子的意思。
5: 那马是凶啊！
1: 他有着一个和外表不相符的好胃口。
5: 我到饭店吃饭，我一吃我就能把味道做出来。
1: 在澄海龙都镇，老虾有一家卤水火锅店，白天不开门，只做夜里的买卖。虽然不在繁华的夜市，但是好吃的食客总能找上门来。
6: 有空就会过来，
7: 在本地算是绝对最正宗，
6: 赞呐。
1: 鹅胗、鹅肝、鹅肠是卤水火锅的标配。在同一锅咸鲜的卤水中，随着不同部位的下锅，脆爽、软糯、弹牙的口感依次上演。在潮汕，鹅与卤水是一对同义词。汕头澄海，潮汕卤鹅的发源地。在这里遍布着近百家鹅场。狮头鹅头部的肉瘤发达，呈狮头状，再加上庞大的体型，被称为世界鹅王。拥有鹅冠的老鹅往往用于制作卤味，而金月成所要挑选的则是因为大量食用麸糠和粗粮而快速生长的嫩鹅。它们体内积累了足量的风味物质，而口感又不会过于坚韧，唯有如此才能经受住火锅的考验。新鲜的鹅肠在剔除多余脂肪的同时保留部分肥余，以求在爽脆口感和油脂香甜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原本晶莹水润的鹅肠只需涮煮几秒，肌纤维便会收缩，变得紧实有弹性，而在外表肉眼难辨的褶皱里则裹满了卤水香气。

0: 鲁俄最早出现在潮汕的目的在于祭祀。
1: 我行。
0: 重阳节将至，老夏和母亲要卤制全鹅。
1: 你这杀点我真想过啊！
2: 点我这一点我。
0: 即使在节庆之外，鲁俄依然是潮汕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美食。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卤水配方，不尽相同，不可复制。
1: 谢谢大姐，谢谢嫂子老点子。
0: 当地人甚至不记得是哪一位好吃客的突发奇想，将卤鹅进行解构，创造出卤水火锅这样的新鲜物种，把潮汕卤水的滋味发挥到极致。在中国大地上，卤水版图口味各异，相比北方卤水的干香，四川卤水的香辣，潮汕卤水咸香醇厚。十多年前，在外务工的老虾失业回到家乡，那时卤水火锅正在兴起，老虾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卤水的配方，和妻子一起借钱开了这家火锅店。

0: 用鹅油打底，带来奔放的动物性风味，是潮汕卤水最独特的地方。草果、肉扣、地质人、香叶等20来味香料，为这股野性套上了缰绳，让它变得更加驯顺。而配比上细微的差别，决定了一家火锅店生意的好坏。
1: 我做这锅卤水的时候，就每天不停的吃，至少吃了不止一年。

0: 对蒜的利用是老虾的诀窍。新鲜鹅油烹炸生蒜，大蒜内的硫化物遇热分解，辛辣随之消散，炼制颜色微黄，焦香混合了鹅油的汁香，为卤水火锅添加了更复杂的香气层次。精心卤制的原卤汤底，加上一勺刚刚出锅的炸蒜，一锅卤水火锅即将隆重登场。
1: 哇，好香啊，老板！
2: 啊，谢谢。
1: 好香，我的。
2: 慢走，慢走。
0: 此时，唯有一种食材才能充分发挥这样一锅汤底的潜力。狮头鹅，鹅肝颜色带粉，脂肪含量高达50%，口感细腻，绵密丝滑，潮汕人称之为粉肝。传统卤水中，粉肝卤制40分钟后即可出锅，按压切片，确保粉肝不碎，绵香软糯，入口即化。而在卤水火锅中，新鲜粉干切成薄片，涮煮5分钟，表面被卤香包裹，内里透着清甜，如果冻般柔嫩。蘸上蒜泥醋，酸味增强人们对咸鲜的体验，成为开启整个卤水火锅味觉盛宴的点睛之笔。

0: 那些法式鹅肝也好，或者日式鹅肝也好，根本比不上潮汕本地的卤水鹅子。
1: 如今在汕头市区，传统的卤味再次有了新的变化。聪明的潮汕人将海鲜也加入到了卤水火锅中，陆地和海洋在沸腾的火锅中相遇。

2020年的重阳节，没有了往年祭祖的盛况，但潮汕人依然用自己的方式，一只卤鹅，几盘贡果，期盼祖先的保佑。

水撑起一个家，是老夏的小确幸。而这样的故事又何止在潮汕上演？当原本餐桌上的配角利用火锅的形式拥有自己的舞台，讲述的无非是获取风味的智慧以及提炼幸福的秘诀。

0: 冲线吧。
1: 会吗？会不会？
2: 帅哥，
3: 这是第一次。
1: 看了，
0: 冲线吧。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海南，中国第二大岛，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生猛海鲜种类繁多，是本地餐桌的宠儿。但是这里最出圈的美食却来自林间和陆地。热带风情的水果，携手不会飞的笨鸟，幻化出海南清新的火锅名片。
2: 沸腾吧火锅，
1: 都说遇到对的一半，双方都会变得更好。火锅 CP 何尝不是如此？充满脂肪的肉类遇见以淀粉见长的素食，联手达成营养 KPI 的同时，口感味觉形成和谐的整体，可谓是取长补短。而不同食物中的成纤维物质组成联盟，一度把鲜推向高峰。1+1大于2的饮食。

0: 实体验正是珠联璧合的例证，于是人类对火锅 CP 最大的褒奖就是以他们的名字为火锅命名，让美好食物终成眷属，美味昭告天下。我们的旅程要从一座海边小镇开始，东郊镇，海南文昌市的最东端。五年前，王玲随丈夫从省城来到这里。
1: 哎呀，当了保姆来的。来吧。
0: 在这座小镇上，椰子就像阳光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全海南一半的椰树都在这里，整整50万株。
2: 真棒，要爸爸喝吗？
0: 因为不适应大城市的节奏，王玲和丈夫黄忠孝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他们在这里开了一家椰子鸡火锅店。
2: 哥是这么做给你吗？你搞这个样子有点邪，哥哥啊。
0: 王玲是店里的主心骨，而黄忠孝似乎更喜欢做一个安静的贤内助，
3: 形容小鸟贤内的。
4: 2007年认识他，那当时他在海口工作，当时是他主动又问我，
3: 反正就是王八对内斗对上眼的。
0: 在东郊，头顶是椰子的天空，脚下便是鸡的乐园。

王玲和丈夫黄忠孝在店铺后的椰林饲养了超过4000只文昌鸡，如何喂饱它们是每天都要头疼的大工程。普通饲料可以保证鸡的健康生长，但想要孕育出更多的风味还需要椰子的帮助。椰肉内的蛋白质和各种糖类为鸡肉注入了独属海岛的气息。海南是吃鸡大省，一年要消耗超过3000万只文昌鸡。在这里，椰子与鸡几乎天天都会相遇，但普通意义上的椰子鸡火锅诞生却并不在海南。上世纪90年代，在距离文昌800公里外的深圳，一位海南侨民巧妙地将文昌鸡和椰子放进了火锅，一段意外的美味奇缘由此开始。

依照深圳的配方，火锅汤底采用生长期不到四个月的青椰。这时椰子体内的胚乳，也就是椰汁，最为充盈。加入椰肉和荸荠，为已有的清甜锦上添花。很少有食物像鸡肉这样易于百搭，简单的烹饪就能激发出它的美味。只需煮上五分钟，鸡肉中的鲜味物质逐次释放，满锅的清甜顷刻转化为鲜甜。经典的配菜竹荪和响铃同样淡雅，在涮煮中风味绽放。喝上一口清爽的椰子鸡汤，你便能体验来自热带的舒畅。由于制作简单，口味宜人。

人。这种起源于深圳的火锅，很快借着海南的名义风靡全国。那么，作为食材的原产地，海南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椰子鸡火锅吗？文昌曾经流行过一种菜肴，以椰壳做盅，放入文昌鸡和椰肉，猛火蒸煮三小时，椰肉中的油脂和芳香不断溢出，充分锁住鸡肉的肥美。为了吸引顾客，王林从椰子鸡盅里获得灵感，掌握了另一种诀窍。

本地盛产生长期超过半年的老椰子，拥有比青椰厚十倍的椰肉。只需一种传统的工具，便能将坚硬的椰肉刨成细腻的椰蓉。刨丝打破了椰肉的细胞壁，浸泡超过半小时，在外力的压迫下，椰肉中的油脂得到充分萃取，混合成椰奶，带着植物蛋白的敦厚香醇。

椰奶配上鸡肉，是文昌人对自然物产的巧思妙用。

0: 在浓稠的椰奶中，紧实的肌肉需要更加充足的炖煮时间。随之而来的是肥鱼的享受更上一级，入口感受到类似坚果的芳香，鸡皮滑腻 Q 弹，而高温溶解后的胶原蛋白软化为果冻般的质地。在热烈的碰撞中，椰奶的芳香与鸡肉的鲜美相互交融，难解难分。
1: 它这个汤很鲜，全部是椰子水，
2: 很浓的椰子味，非常浓。
3: 口感与你在深圳吃到的完全不同，
4: 深圳的更清甜，这个呢醇厚一些。
5: 本身我不想在大城市待了，我也喜欢这种安静的这种生活。在城市上，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可能在家又很孤独。
6: 当时我还是对城市有留恋的，毕竟选择了它了嘛。你再加上有了小孩嘛，然后我就说，那肯定是说跟随着他的想法走了嘛。
0: 远离都市的喧嚣，在这座海边的小城，夫妻俩在相互的理解和宽容中，静静觅得生活的意义。

0: 利用自然的物产，人们在不断的尝试中寻见搭配的惊喜。在火锅里，鸡肉秉性温和，搭配变化万千，而椰子就是他命中注定的热带佳人。他们的缘分历久弥新，他们清新的协奏曲仍在继续。
1: 未老未
2: 沸腾，
3: 未老
4: 了，
3: 未老，
4: 未老了，
5: 未老。
6: 三大拇指，鲁迅林就是讲了，鲁迅讲了，
7: 武汉喂，
8: 一。
9: 辉煌吧，
10: 火锅！

0: 正常喝茶叶，身份别着急啊。车里边什么东西？我的工地能送啥东西？
1: 因为这个车呀、是一个轻型的厢式货车，打开车厢之后，我们看到整个表层确实整齐的码放着近60箱的一个咸菜箱。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入住酒店图的就是安枕无忧，但是北京张先生的遭遇却令人心惊胆战。前不久呢，他出差入住成都的某酒店，一觉醒来，客房惊现蝙蝠，手臂上还出现了疑似被咬伤的痕迹。面对狂犬病三级暴露的医学风险，酒店方的回应更让他心寒。
3: 张先生，我看您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2个月了，为什么今天还突然想到要来医院再看一下呢？
4: 那肯定还是后怕呀，因为人这一辈子有几回能被蝙蝠咬伤啊？
5: 2026年6月10日下午2点，张先生专程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就诊。此时，距离他被蝙蝠疑似咬伤已经过去整整2个月。虽然已经连续打了多针疫苗，可张先生仍心有余悸。
4: 伤口就是大概是有5个小点儿，然后大小不一，但是它形状是对称的。
6: 啊，在哪个位置？
4: 在我的手臂上，在手臂这个位置。所以已经2个月已经看不见
6: 了。你当时还拍了个照片？
4: 是的，
6: 还挺明显的。
4: 对，
5: 张先生告诉医生，今年4月他入住了成都一家酒店，一觉醒来后发现手臂上出现了几个血印儿，更可怕的是房间里还出现了一只蝙蝠。
6: 做了清创，
4: 对，
6: 怎么做的？
4: 就是用那个活水，就是
6: 清水，
4: 活动的清水，冲洗了15分钟啊，
6: 非常好。
4: 然后还有，注射了破伤风疫苗，还有免疫球蛋白。
5: 在医生的告知下，张先生得知与蝙蝠的任何接触都属于狂犬病三级暴露，需立即进行处置。随后，他逐一接种了狂犬疫苗、狂犬病免疫球蛋白及破伤风疫苗。
6: 蝙蝠呢，是可以说很著名了、是著名的病毒移动库，它自己不发病，但是它的这病毒呢可以传给别人。第一个我们要关注的当然是狂犬病，就是因为狂犬病是一个致命病毒，我们害怕，所以我们要求冲一颗钟，冲一颗钟以后能冲掉病毒，大部分冲掉。
5: 王传林，中国狂犬病疫苗规范制定者，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动物伤害救治分会会长，多次参与制定

0: 和修订了狂犬病预防处置的相关标准和规范。
1: 打完以后呢，两周体内会产生抗体，那抗体是全身来过转的。同样的会抗体会转到这伤口周围。
2: 就是实际上我已经做过狂犬病抗体筛查了，抗体筛查是阳性
1: 的。你测了阳性了，你体内的抗体阳性了，也就是说你体内的病毒已经被清真零了。懂的意思吗？
2: 明白。
1: 清真零了，你得狂犬病的可能性就是零。关注一段时间，你两个月了不发病了，一般的病毒就这潜伏期没那么长。
0: 王传林说，动物智商是危及人类生命健康及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问题。作为急诊科医生，他在日常工作中接触过很多动物智商后出现狂犬病、外伤后破伤风等并发症的情况。
1: 这里有个巨大的误区，什么叫潜伏期？潜伏期是从咬伤到得病这个时间，有个大前提，你要得病，规范的预防几乎100%有效，所以很多人特焦虑，是吧？焦虑，实际是尤其测抗体阳性，100%没问题，不用太担心。
2: 好嘞，感谢
1: 回去不用任何担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肯定没问题。
2: 好嘞。
0: 身体的顾虑虽然打消了，但心里的结却仍没解开。张先生与涉事酒店的赔偿纠纷一直没有解决。
2: 就从我当时网上查到的一些相关资料，酒店房间出现蝙蝠咬伤客人，这绝对属于重大防疫安全漏洞，就这个事儿应该得到重视。在我已经离开酒店之后，4月11号下午的时候，他们的酒店高层才跟我取得联系，才给我打电话。就虽然他们一再跟我道歉，但我依然就觉得他们对于这起事件，就是没有做足够的重视。
0: 事发后，张先生通过个人媒体账号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一些媒体也先后转载了此次事件。随后，涉事酒店方出面与他进一步沟通，并先后提出了现金叠加酒店积分的赔偿方案。张先生说，酒店方曾给出一份补偿协议，上面除了赔偿金额外，还有很多附加条款，正是这些条款让他难以接受。
2: 比如他们在协议里面，一再的把赔偿款写成补偿款，这个就是在混淆嘛，就是在混淆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嘛。然后同时他们还要求我删除我在网上发布的所有内容，其实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们要求我协助删除第三方，就是那些媒体，就包括一些转载的内容啊，包括他要求我协助他们做公关，以把这个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这个我觉得我没有这方面的义务。但是他们在上面说了，如果说这个，也就是说网上仍有遗留的这些内容，他们还要追究我的责任，让我返还所谓的我的赔偿金。这个影响就是最终解释权是他们来定的，等于说责任全都抛给了我。
0: 那么这份补偿协议真的会像张先生所说的那样暗藏着什么对他不利的隐患吗？
3: 这个案件中啊，那么酒店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那么他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那么除非消费者在宣传的过程中或者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呢，有虚构事实、夸大事实给酒店造成了名誉的损害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是例外。那么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那么酒店有权的要求呢消费者呢承担名誉权的侵权的相应赔偿责任。那么无论是用赔偿也好还是用补偿也好，在保障消费者自身安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么双方呢最好是通过协商的方式做到案件事了。那么对于就无论是酒店的经营还是对于消费者的自身的权益保护呢，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截至目前，双方仍未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我们的栏目也将持续关注。
4: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
5: 您过来，
6: 没事，正常核查一下身份，别着急啊。我说车里边什么东西？我工地能送啥东西？
7: 打开车厢后，执法人员发现里面整齐码放着大量的纸箱，箱子上面印有精品咸菜的字样，不过这么多咸菜远远超过工地日常的使用量。
8: 因为这个车呀是一个轻型的厢式货车，打开车厢之后，我们看到整个表层确实整齐的码放着近60箱的一个咸菜箱， 这种轻型箱式货车整箱装满大概能装六七百箱的咸菜数量，远超了工地的平时的这种

0: 需求。
1: 凭借以往经验，执法人员判断这些纸箱里很可能另有隐情。经过进一步核查，车内近60个纸箱竟然全部都是空的，而纸箱真正的作用也很快被发现。
0: 厢式货车经过一些改装，改装成了这种里边的油罐，其实加放的是柴油，给工地上的挖掘机进行加油。然后我们到这个车厢侧门，发现这里是有给其他车辆加油的这一个柴油的油枪，包括这个显示器。
1: 柴油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普通货车私自改装储运柴油，无防爆、防静电、防泄漏安全装置，在路上行驶和现场加油时，一旦遇到明火、高温或交通事故，极易引发爆炸，严重威胁施工人员、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安全风险极大。
2: 这个油气混合电瓶一个火花，真的是太危险了。包括还有这边是另一个当事人的啊，这里面也是，你看，加油枪、电瓶，后面就是储油袋，然后每天就是这样拉着往工地上跑。
3: 其实你里边今天你是装了4吨的柴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你已经加了200升的柴油，大概还有约3.8吨在这个油罐里，对吧？
1: 原来为了谋取利益，不法人员不仅将油罐藏在货车内，还专门用纸箱子层层遮挡，防止被发现。经过检查，油罐可以容纳4吨柴油，车内还配套安装了油表、加油枪等全套加油设备。轻型货车摇身一变成了移动的加油站。
4: 有人给我打电话，让我上这儿来加油。
0: 加了吗？
4: 说是里的那个钩机，我刚到这儿，然后就被这几个人给摁住。
3: 我们现在两个疑惑：第一，加油的地方在哪？第二，你卸那200升的油的地方在哪？
1: 据驾驶员张某供述，这4吨柴油是从外地拉到北京的，此前已私自加注售卖了200升，当天开到工地，正准备给挖掘机加油。
5: 经全面核查呢，驾驶员是未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的从业资格证，涉案车辆也没有道路运输证，当事人也就驾驶员没有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属于无证非法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严重违法行为。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对驾驶员张某进行立案调查，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扣押，公安机关也对张某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3: 国家对危险货物运输有着严格的资质审批和全流程监管规定，无证运输、非法改装、伪装、夹带危险品均属严重违法行为，一旦触犯相关法律法规，不仅会面临高额罚款、车辆查扣等处罚，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
6: 近日，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精准施策，重拳出击，全面开展机动车、非机动车交通违规专项整治行动，全域净化道路交通环境。来看报道。
7: 知道为什么对您进行这个拦停吗？
8: 没戴头盔。
7: 没戴头盔是吧？非机动车违法行为有被处罚过吗？
8: 没有。
7: 在白马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决定对你处以警告的处罚。
8: 那这不是有一次警告的吗？
7: 没有。
8: 没了。
7: 警告是您在半年之内没有非机动车交通违法的处罚，首次对您警告，依法对您处以2元的处罚。
9: 据了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行一个多月。条例明确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必须全程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具备3C 强制认证的安全头盔。
10: 完了，他是不是要教育我了？
7: 跟您说一下啊，咱们五一以后驾驶这个骑乘这个电动两轮车需要戴头盔，这是就是您骑乘人得戴，乘坐人是16岁以下可以坐后座，但是乘车人这孩子也得佩戴头盔，小孩不要往前坐。为什么？如果您要跟前车撞了，小孩肯定会磕到脸，一个是磕到脸，然后会把牙磕坏。
9: 新规明确，对未佩戴安全头盔，佩戴不

0: 不合格的头盔，头盔被记卡扣，佩戴儿童专用头盔、替代成人头盔等不规范行为，交管部门可依法给予警告或处罚，全方位细化规范驾乘人员出行行为。
1: 你好，出示一下您行驶本、驾驶本。白马路，早晨6点到晚上23:30，

0: 100元的罚款，记1分。
1: 据了解，顺义区有白马路、昌津路等多条道路实施重型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每日早6时到晚23时的禁行规定。如果因民生运输、工程作业需要，货车需进入禁行路段进行区域通行的，需提前到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办理通行证件。
0: 今天我们对白马路大货车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主要是针对大货车走进行处罚，还有一个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依法依规上道路行驶。
2: 把空气净化器挪出来之后，他说的一个是真多，上来揪着我给我甩飞啊，打了我的背、肩膀、头、肚子，还拖拽了3米远，把我妈一起拉倒了。有2次拿起了刀具。
3: 没有嫁给爱情不可怕，可怕的是您产后35天还在月子里就被丈夫殴打、持刀威胁。2025年12月，河北张家口的王女士剖腹产1个多月，遭受丈夫古某家暴，司法鉴定为轻微伤。起诉离婚之后，她发现呀，对方隐瞒收入，转移30余万共同财产，婚内出轨，直言婚姻从头到尾都是骗局。那目前呢，王女士已经申请了人身保护令。婚姻不是试炼场，每个人都应该以更加审慎负责的态度进入婚姻。近日，上海的一名特斯拉车主存放于后备箱的30万元现金被盗，在车辆毫无被盗痕迹的情况下，好端端的30万元怎么就不见了？经查呢，车主居住在5层，因为手机蓝牙与车辆保持着连接，车辆误判未能自动落锁。而同小区居民付某夜间下楼的时候，发现车没锁，分2次将30万元盗走。警方通过调查，3小时之后人赃并获。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的是，您下车之后，除了要检查车辆是否上锁之外，同样的，把车厢当作保险箱的行为更不可取。酒驾某于虎，6月15号清晨，江苏灌南县一对60多岁的环卫工夫妇在路边清扫的时候，被一辆高速驶来的轿车撞飞，双双遇难。肇事车上1男2女，男子事发之后弃车逃跑。警方通报说，肇事司机胡某某，女，23岁，血液酒精含量每百毫升145.7毫克，属于醉驾，目前已经被刑拘。因为自己的放纵导致恶性事故，不仅击碎了几个家庭，花季年龄也将永远蒙上阴影。下面就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和朋友钱女士一起开了一家小餐馆，没有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我俩口头约定各承担50%责任。采购蔬菜时，我们曾向附近菜店的王某赊购了一些蔬菜，现在王某让我还钱，请问我可以只还一半吗？
5: 李先生不能只承担货款的一半，根据民法典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经营期间为了合伙事务所产生的债务依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中，李先生和钱女士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也没有办理工商注册登记，但他们以口头方式约定了份额，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开展经营活动，应当认定他们之间成立了事实个人合伙关系。案涉货款是李先生与钱女士合伙投资经营期间所产生的共同债务，他们应当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王某呢，依法享有选择权，既可以要求全部合伙人共同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或者部分责任。
3: 观众邱先生上周在菜市场遇到了一起行车纠纷，纠纷当中一方司机张某骂了对方，还用手点了对方的额头，另外一方司机李某则给张某了一记耳光，导致张某当场情绪失控，拿起旁边的大铁勺要打对方。邱先生上前挡住张某，结果张某为了绕过邱先生，后退的时候自己摔倒受伤。邱先生想咨询一下，对于张某的受伤自己有责任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5: 民法典第184条以及第1170

0: 十三条明确规定，张某与李某因车辆通行问题发生矛盾，本应呢互相谦让，理性处理。但张某呢恶语相向，并指点对方的额头，李某呢则以打耳光回应，双方都存在过错，对矛盾的激化也都负有责任。面对张某抄起铁勺准备击打李某这一危险局面，邱先生上前劝阻，该行为完全出于善意。虽然张某在后退过程中意外倒地受伤，但该情形是劝架过程中难以预见的，邱先生对此没有过错，所以呢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我就想离开他。
5: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墙里砸出来的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
2: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7: 闹得人仰马翻。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快撤到高处吧！
8: 区区雨水慌什么？先把本丞相的宝剑搬上带走。

0: 小子！
1: 丞相，命比东西重要啊！水进了屋，要先断电、断燃气，人往高处走。哎，
2: 本相征战一生，差点死在自家屋里。传令下去，日后府中进水先跑人，莫顾财。
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 即将开赛。
3: 更火辣的生活，
5: 舞龙啊！
6: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7: 是不是？
3: 更带劲儿的玩法，
8: 哎呀，我就差一
3: 好。更滚烫的乡土，
9: 扛个装的西瓜，
3: 更垂涎的比拼，
10: 花香豆香飘万家，
11: 太好吃了。
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2: 相约时光。

0: 他说每月可以赚2万，至少都要，他说多了他一个月挣10几万。
1: 60多岁的张女士在手机上刷到一段视频，说只要在网上跟着学用 AI 制作图文视频，就能带货致富。
0: 免费培训，中老年人100岁的那些都可以，没知识都可以，不要钱，好多进去

0: 看一下，看了后头他说先交9.9块。
1: 9.9块不算贵，张女士立马交了钱。刚开始她每天都能赚几块钱，老师趁热打铁，建议她继续培训赚更多的钱。尝到甜头的张女士毫不犹豫，又续费1580元。
0: 我们升级都喊我们交，私人定制也都有的培训，又喊我们交2980。
1: 课还没上完，老师就又让交钱上进阶课程。张女士以没钱为由提出退费，可没想到对方竟然说让她可以借钱凑培训费。
0: 抓住老师给你的这根救命稻草，咱们也要做下一个做80岁的老奶奶，给孙子买宝马，放下面子，收起交钱，就算一个人积一百也能凑够2980元。电话不接，
2: 两个老师都不接了吗？现在
0: 两个老师都不接，你把我踢出去，学也不让我学了。
1: 和重庆的张女士有着类似经历的老人不在少数。前不久，全国各地上百位老人将北京的一家公司告上法院。那么，这些以9.9块、99元学带货、月入过万为噱头的宣传，究竟是不是真的？所谓的老师又去哪儿了呢？
3: 我理解他的那个，其实发了短视频的话，就可以在上面挣钱了。网上
4: 是在什么渠道挣钱呢？
3: 主要是讲的是短剧的这个剪辑。
1: 99元学习短视频，年入数十万。
4: 然后这边，咱这学习效果怎么样呀？
3: 高阶课我才上了不到一个星期。
1: 不断缴费数千元，层层进阶高级课，授课老师却突然失联。
5: 这个确实发现是一个这个服务这个老师，他是工作岗位是做了调整。
1: 交了学费，在手机上做短视频，真的就能月入过万吗？上百名老人的学费还能要回来吗？
6: 花9.9块或99就能用 AI 学视频带货，听起来啊门槛低，回报高，尤其是退休之后闲不住还想找点事儿做的老年朋友来说，这吸引力啊确实不小。可这课呢没上几天，授课老师竟然失联了，钱也不给退，这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起案件。原告是100多位老年人，他们遍布全国各地，起诉了同一家培训机构，法院该如何审理？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1: 原告王先生62岁，来自甘肃，被告北京某科技公司。
4: 咱们这案子因为考虑到这个原告在外地啊，所以采取的是这种线上庭审的方式进行。原被告都到厅了啊。
1: 远在甘肃的王先生起诉，要求被告北京某科技公司退还培训费3299元。
4: 这个3299元是怎么确定的呀？是您支付的所有的服务费吗？还是一部分？
3: 他就是用了一部分他的高阶课的3299。
4: 3299元针对的是我们的高阶课。
1: 这起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的庭审被搬进了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街道综治中心。据了解，这是朝阳法院亚运村法庭推出的巡回审判进社区活动，把法庭搬到老百姓家门口，以案释法，让群众零距离感受庭审。
3: 视频的他弹出来的一个链接，弹出来一个要学习的一个99块钱要学习我就点击起了，就看了。
4: 那是学什么课程呢？是针对什么？比如说表演、唱歌还是什么？
3: 学短视频的剪辑，还有个短视频的怎么去赚钱。
1: 那么王先生交了培训费之后，他究竟赚到钱了吗？最后又是因为什么将培训机构告上法院的呢？
7: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其实两块，第一个是合同目的到底是什么啊？老人肯定认为说我签订这个合同学这个短视频，我是为了之后我能运营自己的这个账号，实现一个增粉和引流。但是培训机构呢主张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培训课程，只会培训短视频的一个运营技巧。
1: 近年来，随着 AI 短视频发布、直播带货的飞速发展，网络上开设的各种培训课程越来越多，但质量却参差不齐。一些事主甚至在不经意间

0: 就轻信宣传话术，结果落入套路。
1: 不同学抢单的名额实在太多了，如果你的直播间看不到红包，真的老师说句抱歉啊，因为目前来说我们剧场方给我们要求啊，剧场方给我们要求每个省份都在卡名额，每一个省份都在卡名额，现在后台我看到安徽的名额已经抢完了，武汉的名额已经接近尾声了，包括咱们深圳的名额马上就没有了。你想想明白，一天合下来就3块钱，未来3年多好用，这么好明白，未来3年课程免费回放，未来3年更好，这么好的一个机会，2027年1000例的短剧的一个充实费用，你不要听这个钱吗？难道你不想让班级长非常的感谢老师，然后随时随地告诉你我们应该做哪个短剧，我们应该在哪个平台去发？
0: 名额有限，手慢无，一天只要3块钱，这些话术你听起来熟悉吗？前不久，一名女网友在网上分享了自己被割韭菜的经历。
2: 无意刷到了短视频带货，老师说现在是短视频带货的风口，老师讲的天花乱坠，真的很心动，毫不犹豫就报了个2880的课程，每天学习短视频剪辑各种方法。学习了几天后，我开始自己剪辑视频，发出来流量比我之前随便发的还要低，我觉得一定是自己剪的不好，于是更加用心的学习研究对标账号，却依然没有流量。后来网上一搜，发现很多小伙伴都跟我一样的经历，我这才后知后觉的发现自己原来被割了韭菜。
3: 1000粉丝可以挂一条车，3000粉丝你可以挂3条，5000粉丝的话你可以挂5条还是6条的。变现的话，视频带货、直播、带一些通货，你自己去精选联盟里面去选就可以了。就是什么垃圾袋啊、抽纸，价格在9.9块、19.9块、99以内的都可以。
4: 通货的提成是多少？
3: 通货有你自己选，有10%，有20%，有30%，有50%。如果你想真的是能挣到一些这个钱的，
5: 然后带带货在精选联盟上挂链接，大概拿到30到40的分晕，一个月都赚个10几万、20几万呢。
0: 虽然短视频带货的确可以赚钱，但前提是需要积累一定数量以上的真实粉丝，并且持续输出优质短视频内容。而且那些宣称零基础、零粉丝、月入过万的广告，本质上就是利用信息差制造出的吸睛噱头。
6: 有的商家以这个低价营销，甚至于免费试听为噱头，邀请老年人进行试听之后呢，逐步诱导我们老年人去升级初级课、中级课、高级课，不断的在这个学费上去加码，但是培训的内容其实相差是不大的，会造成一个损失。
7: 学习它就是学习剪辑，怎么认识短视频，短视频的这个剪辑，还有这个短剧的推广，还有短剧怎么去赚钱。他是学的这些东西。
0: 王先生的诉状中列出了被告的各种承诺，如清华北大院长授课，提供头条爆款素材，一年保底收入10万元等等。然而这些承诺一项都没有兑现。
7: 我理解他的那个，就是发了短视频的话就可以在上面挣钱了。网上
8: 是在什么渠道挣钱呢？
7: 主要是讲的是短剧的这个剪辑。
0: 王先生说，他前前后后花费了几千元，但学到的也只是短视频制作的皮毛。
9: 就是这个课程的比较详细一点的内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目录叫做在时短视频，如何的快速的去增粉，如何快速的去就是吸引用户引流啊，如何带货短视频等相关的内容。
8: 你们课程里头的，比如说叫增粉引流，指的是什么？
9: 这个是主要是在课程内容上啊，帮助学生，帮助我们的学员能够理清多媒体平台的规则，避免在内容创作或者说发布规范上面有问题，影响到自己的作品的流量啊，以及是否会被限制。
0: 庭审现场，被告公司认为他们已经向王先生提供了培训课程，但内容仅仅为培训，并不能保证可以获得多少收益，学习效果更是因人而异。
6: 他学完这个课程能不能成功的自己去发视频，能不能成功的获得收入，这个是合同有什么约定吗？
9: 合同没有约定，这个我们也是看这个创作能力和这个平台运营的能力。
8: 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种增粉、增加粉丝、
6: 引流，能让这个流量更大，更多人关注，这个合同有什么约定吗？或者说，有什么一个衡量标准？

0: 它增加比例超过多少，就视为是达到了这个目的。
1: 嗯，这个没有明确的这个标准。
2: 与王先生类似的原告遍布全国各地，多达100多人，年龄都是从60多岁到80岁的老年人。如果全部进入诉讼程序，不仅耗时，对老年人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对此，法院没有简单的一判了之，而是启动了一项创新的解分机制。
3: 前期呢，我们也和法院呢进行沟通，做这个公司的工作。公司当初可能有点抵触情绪，但是后来我们进一步做工作的话，也配合我们进行调解。但是我们在这个沟通过程中呢，可能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4: 然后呢，因为亚运村法厅是专门审理涉老年人权益保护的这个法厅，所以我们厅此前也有一批相同公司、相同案情的案件已经在审理过程中了。然后我是主要负责对接和平街街道的，所以也跟这个综审中心进行了沟通，由法官指导相应的调解员进行这个调解工作。
2: 在正法日的研判会上，法官对调解员们进行了专业指导，同时还特别强调要关注老年人作为特殊群体的履约体验。
4: 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字合同的字太小了，我看不太清楚，比如说老师讲课的语速太快，其实可能一定程度上就会影响到他的这个接上课的效果嘛。所以如果能汇总的话，下一步我们在跟被告进行沟通的时候也得提出相应的要求，就是你面对的群体是老年人，那么我们在履约的过程中就是不要随意做出不符合别人理解能力的承诺，或者是说这个对于老年人的提醒你应该更这个尽到更多的提示义务，然后你的合同的草拟应当更规范一些。
5: 咱这个每期这作业咱都能完成吗？
6: 能完成的。他主要是一个啥，我这边主要一个啥，他在高阶课我才上了不到一个星期
0: 啊。那您之前刚才看了那个学的怎么样呀？
6: 啊，
0: 之前那个进阶课学的怎么样？
6: 进阶课学了个皮毛嘛。
5: 有多少粉丝了咱现在？
6: 现在有几千粉丝嘛。
5: 您这都是发什么内容啊？是，
6: 我就发的短剧，再没发其他的。不是我不想了，是他们老师找不着了，老师联系不上了。
2: 王先生说，在高阶课程刚刚开始时，老师像往常一样发来课程链接，可就在一周之后，这名老师突然失联了。
5: 青春老师，这课是怎么安排的？我们现在一概不知。高阶课学习很混乱，助教回信息很慢。是还有一个助教吗？除了老师之外？
6: 啊，有一个助教。
0: 助教能联系上吗？
6: 助教也联系不上，我当时发这个也联系不上。
5: 啊，被告这边有这种情况吗？
1: 因为客户第一啊是我们企业的价值，然后呢原告的情况呢我们也核实了一下，这个确实发现是一个这个服务这个老师，他是工作岗位是做了调整，工作的交接过程当中呢，服务学生里面有个别的这个瑕疵的情况没有移交好，导致原告的体验不佳。但是我们为了解决这种情况，我们的所有的服务老师微信头像里面均有投诉电话以及客服电话，就是为了防止学员联系不到的时候可以打这个电话和公司建立联系，公司继续进行服务然后基于本案的特殊情况，也是问一下原告王先生这边，您有没有看头像上面的电话联系过公司吗？
6: 对，没有，我不知道你这上面头像上有联系电话。
5: 一会儿给你组织一下，这样是被告，比如说退您一部分款项，咱这样子有可能能调解吗？
0: 原告这边，
6: 你直接给我退了吧。
0: 就是您还是想说能全给您退了？
5: 被告这边呢，咱说说，因为咱这确实找不着人了，人觉得这破产是不错的，找不着人了，这学不下去了。
1: 理解，被告我们这边是同意和原告调解具体的方案的话和公司核实完之后跟法院同步一下。
5: 行，没问题被告是同意调解的，那这么着，今后呀再给你们这个相对的去给你们打通打电话的方式，好吧，咱组织一个调解工作，如果说能达成一致，再组织双方上线，咱确定调解协议和调解金额。
2: 最终在法院的主持调解下，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协议，被告北京某科技公司退还原

0: 告王先生服务费3299元。当天，调解员为另一名老年人和被告组织了一场线上调解。在这次现场调解中，老人最终与被告公司达成了和解。
1: 其实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老年人作为这个社会的一环，就像咱们现在说的银发经济，是应当大力的鼓励老年人去参与这个设网络，然后线上的这样的一些消费活动的，因为毕竟这个也是落实积极健康老龄观的一个体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谨慎的甄别网上的信息的真假。
0: 同时，法官表示，手机具有便捷性，但也意味着很多东西转瞬即逝，建议老年人在使用手机进行交易时，可以通过截图、录音、录像来保存证据，方便后续的维权。
2: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去年冬天我的车没停在车位里，小区里树木被积雪压断，砸碎了我的前挡风玻璃。物业说他们已经定期修剪了树木，也在下雪前张贴了提示，尽到了常规管理义务，所以拒绝担责。请问我可以向物业追责吗？
4: 物业公司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对小区内的绿植树木负有日常管理、养护以及安全隐患排查义务。物业公司虽然开展了定期修剪树木、张贴温馨提示的工作，但没有对小区树木的积雪、植枝隐患进行有效排查，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同时，朱先生明知暴雪天气容易引发树木折断以及脱落风险，没有将车辆停放到规范车位，未尽到合理审慎注意义务，自身呢也存在一定过错。所以，物业公司和朱先生要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
2: 观众康女士是一名专业代购，上周她为了拓展客源，购买了另一名代购小陈的小红书和微信账号。账号交付之后，康女士发现对方这个微信账号当中有200多名好友被单向删除，账号还因为异地登录存在被冻结的风险。康女士想咨询一下，这笔交易还有效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4: 该合同因侵犯了个人信息而无效。根据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本案中，康女士与小陈之间买卖微信以及小红书账号的交易属于非法买卖他人的个人信息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强制性规定，所以案涉合同是无效的。本案交易的双方都是专业代购，应当对案涉交易是否违反了法律规定负有高度注意义务。双方为了追求商业利益，漠视对他人个人信息的保护，对合同的无效都存在过错，双方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我就想离开他。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墙里砸出来。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
7: 还是陷阱？
10: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1: 闹着人仰马翻。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13: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吧。
14: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5: 抓紧时间推开车。

0: 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2: 完全推不开。
3: 然后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0: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3: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 对，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4: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0: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联合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我是主持人依玲。今天呢，我们仍然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养生堂的老朋友了，我们欢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窦攀窦主任，欢迎你。
1: 谢谢大家好。
0: 还要欢迎一下啊，是我们健康课代表，那我们欢迎傅大姐，欢迎
2: 大家好。哎，
0: 好，今天呢我们聊什么话题呢？还要聊高血脂。很多朋友说怎么又聊一期高血脂啊？哎，主要有两点啊，一点是很多叔叔阿姨都有高血脂了，很关心；另外一点啊，现在高血脂的坑可真多呀，还有很多新花样，可能会让我们爸妈防不胜防。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哈，跟我来。好，一起来看。
3: 欢迎各位宝宝进入我们血脂卫士直播间，欢迎花开富贵宝宝，谢谢幸福人生宝宝送的小心心，宝宝们的血脂问题，血脂卫士帮你解决。怕血脂高，怕长胖，看过来，血脂卫士高能降脂糖，高膳食纤维，强饱腹感，阻断碳水，高效降脂，大餐救星，现货仅500单，倒计时上链接，3、2、1。
0: 你看看这个视频，感觉哎，这个宣传好像还挺有模有样啊。我看有价格吗？哟，这价格真优惠呀、啊，9.99元，不到10块钱。我来问问啊，咱们的课代表傅大姐，这个您听说过吗？
2: 我还真听说过哦，而且我还见过。我前几天探访的时候，然后一个阿姨跟我说，说你看看我这个东西可好了。哦、我说什么东西、啊？她说我在直播间好不容易抢到的。可以降血脂，正好我家老头呢，哎，他不爱吃药，哦，啊，我正好就给他买了，让他试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
0: 傅大姐说这个特别有代表性，平时跟我们养生堂的观众聊天，就经常听他们说哈、啊，说啊，我最近查出来高血脂了，但我不要吃药，因为可能有副作用，什么肝啊、肾啊有损伤，我这个血脂高的也不是特别离谱，我就吃点什么保健品调整调整，是不是就好了？窦主任，我先问你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高血脂到底要不要吃药？
1: 轻度的高脂血症是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去改善的，但是有一些有遗传史，而且呢有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开启调脂药物的治疗了。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真的挺火的，叫降脂鸦片糖果，它到底怎么样啊？能不能吃啊？
1: 就看这直播间这些噱头，我觉得我要不懂营养，我也一定会被骗的。你看他说又能阻断碳水，还能高效降脂，这种宣称绝对是夸大宣传。那一个鸦片糖果，它的到底成分是什么？不要只看它的这个包装上的宣称，一定要看它的配料表。那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产品的配料表。
0: 哦，我们来看看，来看大屏幕啊。哎呦，怎么这么多呀？啊，傅大姐，您第一眼望过去，您觉得这个配料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配料表挺健康的呀，
0: 是吧？
2: 白芸豆啊，苹果粉啊，后边还有什么木瓜呀、西兰花，这都是纯植物提取的呀，
0: 就感觉一眼望上去都是好东西啊。
1: 对，我们觉得琳琅满目的好像都是好东西哈、啊。那鸦片糖果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食品的一个剂型而已。那鸦

0: 骗糖果不一定都是坏的，不一定都是骗局哈。我们关键要识别的是鸦片糖果这个食品，它的配料表当中前几位的这个核心的成分到底是什么。它就是一个食品，食品它不可能有它宣称的这种阻断碳水，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1: 那更不可能是替代降血脂的药了。
0: 对，更不要让我们的老年人直接停到它原来规范的这种调脂的药物，而单去吃这个鸦片糖果。
2: 我听明白了，我不当药吃，当零食吃总算可以吧。
0: 有的鸦片糖果哈，它不一定是不好的，但是假如说是有很多老年人他买到的鸦片糖果的前三位都是糖的话，很多人会觉得甜甜的好吃无所谓嘛。但你要小心的是，长时间摄入的话有可能对于我们的血脂没有任何的一点好处，甚至还会带来身体的很多的负面的作用。
1: 哎，如果吃很多糖会对我们的血脂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做一个实验，眼见为实一下。
0: 那首先的话呢，我们来模拟一下，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血液当中都会有一些血脂。那一般来说呢，这个血脂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也是随着我们的血液流动会流到我们的全身，并且被分解掉。但是呢，当我们长期摄入高糖的一些食物的时候，现在倒入的是糖水，我们的身体啊就会被刺激，不断的分泌高胰岛素。会发生什么呢？
1: 哎，穆大姐，您看油呢？
2: 不见了。
0: 其实油还是油，只不过它被胰岛素抑制了分解。所以不光糖它会带来热量，而热量利用不了的话，它会转化成血脂。同时高糖的状态之下还会产生胰岛素，导致了我们的油更加不容易被分解掉。
1: 通过这个实验我们明确的知道了啊，高糖的摄入不仅会变成脂肪，而且会锁住脂肪不让它燃烧。太可怕了，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双重打击啊。
0: 对呀、
1: 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糖果以外，还有哪些可能是新花样的一些健康的坑？
0: 比如说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大屏幕。
2: 哎，看着这些还挺吸引人的。
1: 傅阿姨，您家里有类似的这样的产品吗？
2: 有青汁。
1: 您有青汁，所以您买这个青汁，一开始想期待它有什么样的作用，或者它宣传的什么作用啊？
2: 宣传的就是可以降脂，有饱腹感嘛。
1: 哦，所以真的降脂了吗？
2: 没感觉的。
1: 没什么感觉。
0: 那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屏幕上的这些东西啊，任何一个东西我们叫它咖啡，叫它酵素果冻，叫它青汁，叫它软糖都没有问题。但问题就在于它食品前面非得挂一个它有什么功效，那是不可以的。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误导我们老年人。
1: 这酱汁青汁我买过。
0: 它是个青汁，它没有问题。这个青汁的话一般都是我们大麦的嫩芽，在我们的一定的加工工艺之后的话变成了这样的青汁的粉末。那我们一般给它归类到固体饮料当中。这些也不一定是假的，也不一定是坏的，但是它就是一个食品，但是你只要加上它的功效那就不可以了。
1: 明白。所以其实我们买这些不怕，也可以买，他们都是食品，但是还是要看配料表，对吗？
0: 就千万不要因为它的夸大的这种宣称盲目的去代替你的药物，或者迷信它可能会有治疗你疾病的这种作用。
1: 好，今天有三个要点啊，要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我们要小心这个食品冒充保健品。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小心啊，它要宣传说可以替代药物，那要打问号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第三点，我们要控制吃就先控糖。告诉您一个好方法，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10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晚八养老钱。今天的爸妈防骗就是这些，下期我们继续聊。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端午节假期快乐。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继续我们的特别节目了不起的长寿家庭，欢迎的就是李正刚爷爷和张边奶奶，欢迎两位。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爷爷85岁，奶奶81岁，结婚52周年，接下来全场响起羡慕的掌声。欢迎爷爷奶奶今天除了分享

0: 说的秘诀之外哈，也会给我们年轻人上一课，就是生活当中怎么好好相处，好好生活，健康快乐的生活。那今天我们的医学专家呢，来自北京友谊医院，我们要欢迎的是老年医学科的主任孙颖老师，欢迎孙老师。欢迎友谊医院医务处处长、全科主任医师支德元老师，欢迎支老师。还有在我们前排就坐的我们北京友谊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管护士赵天雪，欢迎天雪。欢迎我们友谊医院重症医学科的王亚军，欢迎亚军，欢迎大家。好，那接下来首先的问题哈，就是来采访一下我们今天非常幸福健康的爷爷奶奶，想问问两位哈，因为今天导演给了两个关键词，说爷爷是超长待机，奶奶是专业保障。超长待机，我们年轻人的理解就是今天我干了很多活，我今天这一整天超长待机。那爷爷您觉得导演为什么用超长待机来形容您呢？
1: 我在退休之前是建筑师，退休以后呢，返聘了16年，已经到76岁了，就不像话了，就做顾问，
0: 又顾问两年。
1: 再之后呢，因为老伴摔伤了，所以到2019年，就我们就住了养老院，现在在养老院生活了，是第6个年头了。
0: 第6年了，那等于说您年轻的时候加入工作，一直干到78岁，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对。
0: 所以真的是超长待机。支老师工作多少年了？
2: 我现在工作才刚13年。
0: 13年，孙老师工作多少年了？
3: 我工作年头长。对呀，我这工作得有快30年了。
0: 30年，我工作得有20年了。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觉得自己好累，一看爷爷一直干到78岁，顿时觉得自己没有任何资格讲这个话哈。爷爷的精力是怎么保持的呢？平时
1: 主要是因为，我爱人他是搞医务工作的，他对我照顾是很细腻的。
0: 那奶奶您是在年轻的时候在哪上班？
4: 友谊医院。
0: 我说的呢，前辈在这儿哈。您是怎么认识的叔叔呀？
4: 介绍
0: 认识的哈。当时就觉得高大帅气又懂建筑，一见钟情。真的吗？真的吗？
4: 是真的。我当时还不是护士长，是护士，后来是护士长。
0: 跟这个叔叔在一起之后，就不自觉地利用专业所长，一直在照顾他。
4: 对，应该说是无微不至吧。
0: 无微不至，
4: 所以他成了工作狂。
0: 因为他可以完全全身心的工作嘛，因为生活当中您提供了非常专业的保障，这说明什么？长寿的这个秘诀在于伴侣。
2: 对，
0: 是不是？
2: 您说的没错。
0: 其实您的家庭成员的这个长寿理念和生活态度，决定了一家人的这个寿命。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因为在一个餐桌上吃饭，所以今天提前剧透一下哈，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其实就9个字：不亏嘴，常健脑，有规律。其实就9个字。那具体这9个字代表什么？这个时候您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可以提前解锁本集的长寿秘诀，就这9个字。好，说回来，我的右手边摆了非常多好吃的，想问一下阿姨哈，这些是您爱吃还是叔叔爱吃呀？
4: 我比较喜欢甜食。
0: 您比较喜欢甜食，这些是您生活当中经常会给他准备一点的吗？
4: 他不吃甜食。
0: 他不吃甜食。
4: 我一般在早餐的时候，我会适当的增加一些甜食。我不太喜欢吃这种肉类的东西，早餐除了就是牛奶鸡蛋以外，我会加一些
0: 小蛋糕，
4: 小蛋糕啊，
0: 来点水果什么的，
4: 来点水果，或者有点甜点，我觉得就是比较我喜欢的这些东西的话，我个人觉得不是绝对不能吃的，但不要吃了就是说天天吃，经常吃，或者吃了很甜的东西，这我还是有所限制自己。
0: 您是专业的吗？您血糖怎么样？
4: 对，我血糖从来没有高过，
0: 81年从来没有血糖高过。
4: 对对对，
0: 掌声朋友们。生活的这么甜蜜，血糖还如此平稳，非常让我羡慕。叔叔的血糖怎么样？
1: 我也不高。
0: 你也不高哈，您平时就是不是很吃甜的这种东西。
1: 对。
0: 这样，我们就问一个不挑事儿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您特别特别喜欢吃的，它会限制您吃的东西？这不算挑事儿的问题。
1: 没有。
0: 没有任何您特别想吃，他会限制您的，您不用担心回家之后的事儿。
1: 基本上就是该吃什么吃什么，给什么吃就吃什么。
2: 我已经习惯徒步了。

0: 啊，这是同步吗？还是高福怎么幸
1: 福？高福幸就幸福。
2: 对，这是幸福的表现。
0: 对，幸福秘诀高服从性，听话等于甜蜜长久的婚姻，学到了。
1: 是。
0: 嗯，但是可能也是因为阿姨她真的是懂医，对您的健康管理给了非常多很实际的建议，所以您现在指标都很好，是不是？
1: 是，
0: 都很好。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其实说实话，我看到甜食摆上来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跟这个第一个关键词直接相关，就是亏不亏嘴的事儿。因为我父亲糖尿病，他就很痛苦。因为每次他都偷吃西瓜，我们吃完了西瓜之后，他说啊，那我收走了。然后一去厨房一看，他还在那儿啃他那块皮儿，就舍不得那点甜的，因为医生限制他吃西瓜。所以亏嘴的问题，两位老师有什么看法？
3: 就是说他适度去吃甜食，我觉得任何食物它的存在都是合理的，前提是总量的合适。我跟我们护士长阿姨也曾经有过交流，她其实她对于适度放得很重，不亏嘴，但是前提是适度。蛋糕只是这么方方正正的一小块，但同时虽然她不吃肉，但是她早起喝牛奶吃鸡蛋，把蛋白质的摄入给补充了。阿姨选择早上吃甜食，其实早餐是奠定我们一天活动的基础，
0: 是
3: 早上这个时间点吃甜食是最合适的，是因为即使说我们会有一个血糖的一个高峰，但它是一天活动的基础，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吃甜食，再有一个适度当大前提，实际是合适且安全。另外一个，早起适当的吃一些糖类啊、油脂类的这种食物，也奠定了一个热量的一个基础，让它一天都有一定的精神头，但是一定是个前提，就是适度。
4: 那对于老年人而言，可能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就是时机哈，因为咱们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的这个老年人的消化功能、消化吸收功能是减退的，所以刚才提到这个亏不亏嘴儿，实际上是大家说的不亏嘴儿就真的不亏吗？所以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啊，我们是需要通过这种量表来给大家做评估和筛查的。
0: 哦，要量表了哈。我们的观众这时候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也可以获得这个量表。然后大家先扫码，先获得量表，先读题。我来问一下天雪哈，作为一线的这个护理人员哈，就是有没有就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半夜跟你说我想吃口甜的，我想吃口炸的，包括你自己会有这种感受吗？
5: 会的，会的。其实我也特别像前辈奶奶一样喜欢吃这些东西，而且大家知道那个临床一线护士呢，他会经常倒夜班，所以大家在很忙很累的时候就会天然的想要去吃小蛋糕或者是炸鸡腿这样的
0: 食物，压力馋，对不对？
5: 对。而且即便是住院的患者，他们有的时候也会要想吃这种快乐餐，
0: 这个是人之常。但关键是回到这个科学量表上哈。
4: 对，这个呢其实是我们临床上经常用的啊，叫微型营养评定，它其实就是来筛查老年人有没有营养不良以及营养不良的风险的啊。这里要特别提示大家哈，就是如果是那种主动的，就是节食，我要控制体重，
0: 那不算，
4: 这是不算的。对，算完了我们把总分加一加，
0: 两分二四六八十，我有13分，
4: 很棒哎啊，大于等于12分，咱们就是一个营养状况是正常的。8到11分呢，是有营养不良的风险。如果小于8分了，比如说低于7分啊，那就是一个营养不良的可能性啦。
0: 来，我们现场大于等于12的请举手，多少人正常营养状况？恭喜各位，养生堂认定的好营养状况啊，真棒。有没有8分以下的？没有，还不错。所以这个会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应该怎么吃才会不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
4: 对，3个误区。大家可能说，哎，我吃得够好，那我肯定就不亏嘴。很多老年人认为好就是我每天要大鱼大肉，但是老年人其实已经有这个牙齿的咀嚼功能减退啊，我们的消化道消化液分泌不足啊，以及呢消化道的蠕动是差的。还有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第二个误区，哎，吃了杂我肯定就不亏嘴了吧。杂是杂，但是这个品种是不是真的达到了标准呢？而且每一样品种我们是不是吃够量了呢？其实这个都决定了我们是不是真的不亏嘴儿。特别是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说现在特别热衷的啊，少吃主食多补蛋白质，它是不是就真的不亏嘴了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如果不吃主食，那其实就少了一些能量提供的来源啊。而且还有一些老年人他是有慢病的，比如说慢性肾脏病的，过高的蛋白质摄入可能还会增加他的肾脏负担。

0: 其实对于很多老年来说，他们就非常非常严格的忌口。那其实智老师，您的建议是不是，除非有特别特殊疾病的要严格忌口，大部分时间大部分人还是可以吃的比较健康。比如我们有很多食物，您可以给推荐推荐。
1: 对，您说的没错。其实就像主食而言的话，精细的主食不是完全不能吃，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提升我们的血糖。那么在早餐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吃一些精细的主食，比如说我们的白米饭。但是到晚上的时候，主食的种类就可以去进行一个调整，吃这些升糖指数比较慢的这些食物，就比如说我手里的这个南瓜就很合适。另外一个就是在于水果，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叫什么叫水果餐，他拿水果就代替了一顿饭，实际这样是不对的。我在出全科门诊的时候，我也会发现一些 BMI 就是19左右的女孩子，她吃的就是水果餐，但是她做了个超声，她是脂肪肝。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完全用水果来代替全部的饮食之后，好，它是能提供能量，但是我们每天正常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也需要脂肪，也需要蛋白质。那么它摄入了过多的这种糖类的话，它超过了它身体的需求，那么它就会转移到肝脏去储备起来。另外它很消瘦的点是在哪儿？虽然说我们糖、脂肪和蛋白质可以去转换，但是我们的必需的氨基酸没有摄入，实际上它是一种不健康的消瘦的状态。它皮下没有很多的肌肉，重点来讲其实还是像阿姨所说的，我们一定要均衡的饮食，主食多样性，这几种主食都要有，既有细粮也要粗粮，粗细结合，同时水果一定是适度。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保证好蔬菜的这种摄入，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正常量的一个膳食纤维维持我们肠道的功能。像刚才孙主任说的优质的蛋白质，其实这种鱼类、虾类的蛋白质、
0: 白肉
1: 类的就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也不是说红肉是绝对禁忌，因为我们还要补铁，所以说就是一个均衡的一个组合。
0: 这么看一点都不亏，完全不亏，关键是大家有没有吃到哈。
2: 对，
0: 那其实说到吃，还想问一下奶奶哈，因为奶奶听说您的消化功能不是特别的好，其原因是年轻的时候做手术了，是不是？
3: 对，是做了胆囊切除。相对的来说，我是不太喜欢吃非常油腻的东西，因为它有的时候会影响消化，比如肚子胀啊，有时候会腹泻呀，我是比较注意的。但是不是说也绝对不能吃肉啊，不能吃荤的东西，那倒不是。但是一个是量，一个是适度。
0: 一般像肉菜的话，您家的烹饪方法是怎么做呀？
3: 也会做排骨啊这类的，买了以后我会把那些肥肉都剪掉。
0: 那也有什么特别特别喜欢的吗？在这个所有的食物选择当中。
4: 我喜欢吃青菜。
0: 这个也要征求意见。这样我能不能喜欢吃青菜？我可不可以？爷爷比较喜欢吃青菜哈，就是清炒的那种，对吧？
4: 焯了，焯出来。
3: 他是比较喜欢吃青菜。我们原来在家里的时候，经常的是水煮菜
0: 哦，
3: 然后焯了以后放一点调料，会配一些个，比如说鸡肉。这是我比较愿意做的，因为它是白肉嘛。还有鱼和虾。
0: 那奶奶，就比如说您的消化不好的时候，除了吃一点药以外，有没有什么您自己的就保健的小办法？
5: 长寿嘉宾带来的助消化的秘诀是什么？除了解决腹胀、促进吸收，还有什么额外的好处？养生堂马上揭晓。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8: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

0: 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请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因为您这么多年的护理工作，您的临床经验加上您自己照顾全家人，您有什么自己的小秘诀吗？
1: 家里面总是会备一些益生菌。
0: 哦，益生菌。
1: 我比较喜欢四联的双歧杆菌。
0: 哦，
1: 我有的时候在不舒服的时候，或者肠胃不太适合的时候，吃一点益生菌，我觉得还是很有效的。
2: 其实我觉得阿姨她把胆囊切除完了之后，她有一点很注意，就是油脂的摄入。因为切除完胆囊之后，我们对于油脂的代谢能力是一个减弱的，胆囊储备胆汁，然后我们短时间内摄入大量的油脂食物，胆汁会帮助我们消化。刚才阿姨也说了，总量和适度这点很重要，不是绝对不吃。虽然说阿姨也说了水煮菜，但是她也说她吃排骨。阿姨说到的益生菌，我觉得对于老年人很重要，因为老年人他随着他身体机能下降，它经常会出现什么排便不畅、消化能力减弱，适当摄入益生菌会减少这种腹胀胀气之外，它还会有一定的通便的这种作用，把食物消化得更好。所以说我觉得阿姨真的是有专业背景，把她的专业用在她生活上。
0: 那今天其实长寿家庭长寿秘诀爷爷奶奶都带了，今天奶奶也带了一个宝贝，就是专门对奶奶的消化功能有辅助调节作用的，到底它是什么？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然后提前揭晓答案。我们在这个稍微制造一点小小的悬念哈，这个宝贝它不仅是对于消化功能有调节作用，对于下面这个功能也有帮助。下面这个功能是什么功能呢？这个功能要邀请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包括我们台上的四位，咱们一块儿看大屏幕，咱们先看，然后再跟着做。都拍下来了吗？大家都在。15、20都划上全了，是不是？
3: 刚才还在讲15，为什么我们就要来做这个手指操，是吧？因为大家啊都知道，就是营养不良啊，和好多的这种老年人的常见的慢病都有关系，会诱发和加重常见慢病。但是有一种疾病，它其实和这个营养不良啊两个病的合并患病率可以高达80%，而且呢，它呢是在这个60岁以上老年人群当中的患病率大概是个6%。而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手指操就可以从侧面啊来一部分反映这个疾病。
0: 刚才我们看到爷爷奶奶都表现得非常好哈，
3: 是，
0: 而且爷爷的这个手非常灵活。那接下来就得展示一下爷爷这个手为什么这么灵活呢？因为跟爷爷日常生活当中他有一个非常好的爱好是直接相关。奶奶是不是挺崇拜他这个爱好的？他每次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在发光。
1: 对，
0: 欣赏吗？才子。
1: 比较欣赏，
0: 比较欣赏。我们来看大屏幕哈，平时这个爷爷是在家里会画画的，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爷爷的画作。爷爷画的，我们现场也有，对不对？来，我们把爷爷奶奶带来的宝盒也拿上来，我们来让爷爷展示一下这个宝贝哈。其实就跟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画作是直接相关的。
1: 介绍你的画，
4: 马克笔。
0: 平时您就是很喜欢画画？
4: 因为我念书的时候学过这个课，但是工作以后呢，就是工作很忙，没有时间画画。
0: 绘画对于您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也非常有帮助？
3: 非常有帮助。对，一会儿可以让李老师给我们带着大家一起画一个简单的。
0: 爷爷带着我们画一个什么呢？
3: 咱们给大家画一个钟表，好不好？
4: 好。
0: 所有人把小白板准备好，然后爷爷要带我们画画。

0: 面了，
1: 请大家在这个白板上我们来画一个钟表，要有表盘，还要有里边的，要把里边的数字标上，需要标出的时间是11:10。
0: 先把点儿记住吧，朋友们，11:10。表上要有时针、分针、秒针。
1: 不用有秒针，
0: 都不用有秒针，好，降低难度。

0: 啊，
1: 对，
0: 好久没有做这么难的题了，感觉。
2: 5、4、3、2、1，亮题板，所有人亮题板，来来来来来。
3: 李老师，请您把您的这个作品再提升点难度，您再给我们再丰富一下您的画作。
4: 这十二生肖排第一个的是老鼠啊，我们大家一起画个老鼠好吧？
3: 好啊，
0: 又难了，还要画个老鼠。
4: 就是有五个椭圆，五个椭圆形构成。
0: 画个老鼠。
4: 一个就是身体，再一个就是头，再就是耳朵，这一般的动物吧，这个鼻子都是这样黑的，
0: 随便吧，
4: 就基本上就出来了。
0: 随便吧，我尽力了，
1: 挺好的嘛，
0: 尽力了，让画老鼠行不行呀？临时加的题，
3: 加分项。
0: 爷爷，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好了。爷爷展示一下，爷爷画了一个好萌的小老鼠，来各位。哇，来看，来大家提板亮出来，大家现在花了很多时间画老鼠，我现在发现。我喜欢那个第三排那阿姨画那小乌龟，那挺棒的。阿姨您举高点给我们看看您的小乌龟，挺妙的啊。大家都看到了哈，那我们做这个小测试的目的是什么呢？孙老师，
3: 我借用李老师画的特别棒的这个图画哈，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临床上非常经典的一个测试啊，筛查啊，大家可能都能够猜到了，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很多老年人特别害怕的痴呆啊，
0: 阿尔茨海默，
3: 哎，我们是可以拿它来进行一个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初筛的啊。那这里边呢，其实我们要注意几点。首先，第一点，这个圆画的是不是够圆？它是不是封口了啊？如果它出现一些不圆，甚至于奇形怪状的形状，那提示我们要引起注意了。第二点需要打分的点呢，就是我们的数字是不是全，位置是不是基本上是正确的啊？那这也是一分。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数字的顺序，哎，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分啊，
0: 就1、2、3、4、5、6、7、8、9、10、11、12，是不是按顺序排列的？
3: 是的啊。第四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指针了，时针短，分针长，以及是不是准确的指到了我们11:10的这个时间，有一点点轻微的偏差是可以的啊，但基本上正确。那这是我们画中实验的四分，也就是四个得分点，如果我们都得到了，那是满分。如果我们有扣一分，也就是到了3分的话，哎，那可能就要提醒我们，有可能需要注意有没有轻微的认知功能下降了啊。如果是2分甚至以下，那可能真的需要带我们的家里边的老人去医院进行一些详细的检查。
0: 当然不要忘了，刚刚我们说到了，奶奶有带一个好吃的东西，对于健脑也有帮助。一会儿来揭晓，我们来听一下重症医学方面的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哈，什么样的营养素对于刚刚我们讲到这个话题有帮助。
5: 我在这里主要是提醒一下大家，有2种微量元素，它的缺乏可能会使大家出现一个痴呆的一个表现。其中之一呢就是维生素 B1。维生素 B1 的严重缺乏，它会导致我们沃尔尼克脑病的出现。这个疾病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其实在我们的临床中它是很常见的。它呢主要的表现，它就是有这种神经系统的障碍，可能会让我们出现这种类似于痴呆的表现，比如说记忆力的减退呀，空间时间的定向力的障碍呀，神志的淡漠呀，近期的事物的这种记忆的丧失，严重的会出现嗜睡的情况，甚至会出现谵妄，严重的会出现严重昏迷的这种危及生命的情况。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维生素 B1 的这个摄入。
0: 我们理解就是 B 族维生素缺谁都不行，平时的时候要注意补充一下 B 族哈。
5: 可以这么理解。
0: 孙老师，我们还有什么维生素要特别关注的？
3: 对，刚才听了亚军老师这个案例哈，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病例哈。那这是以前我的一个老病人，他呢因为牙不好，牙齿不好，需要种牙又要拔牙，这件事呢前前后后弄了大半年的一个时间，很长时间不能够好好吃 东西，结果呢就出现了一些症状，直接到神经科去就诊了啊。出现了什么症状呢？哎，就觉得浑身乏力啊，手四肢都觉得麻木，而且走路都不稳了啊。去了神经科做了一系列的检查，最后发现这个罪魁祸首啊，就是我们要后边要介绍的这个维生素 B 十二啊。
0: 维生素 B 十二，
3: 对，其实维生素 B 十二对于老年人来讲是

0: 非常重要的，它既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种造血原料，同时呢它也可以起到营养我们神经的一个作用。
1: B1 B12 大家可能听起来就会觉得既熟悉又遥远，因为维生素 B 族大家都知道，但是 B1 B12 它在什么食物当中，我们怎么吃它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它，都是技术活。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提前揭晓答案。接下来请看大屏幕，我们来看一下维生素 B1 和 B12 的饮食攻略。我们现在给到大家攻略了，手把手教给大家了，来看。
2: 维生素 B1 呢，主要是在我们这种米面食类，然后杂粮，还有瘦肉，红色的这个瘦肉里边含量是比较高的。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烹饪习惯中还是要注意，因为有一些不当的烹饪习惯可能会损耗维生素 B1， 尤其是这维生素 B1 比较怕碱性，怕久泡，怕长时间的这种水泡，所以我们在淘米的时候就不能长时间的泡米，这个过程
1: 不能泡太久。
2: 对，泡太久它会使这个维生素 B1 的严重丢失，这个可能大家平常不是很注意，因为淘米有的时候会泡很长时间，甚至一直在冲刷，老觉得洗不干净。这个可能以后我们要避免了。然后这个维生素 B12 呢，主要是在肉类、蛋类、奶类，甚至这个动物的这个内脏类含量是比较高的。可能在我们一些老年人可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这种高蛋白太多的食物我吃进去可能会不消化，所以它可能会适量的去摄入。但是还有尤其是一些素食主义者，他可能都会出现这个维生素 B12 的这个缺乏，所以我们的饮食其实综合来说还是要均衡。维生素 B12 也是它的烹饪也是要注意的，它明显是怕这个高温长时间的这个煎炸烹炒，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高温的这个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怕这个小苏打，怕嫩肉粉这类的东西都会导致这个营养物质的流失。
1: 那芝老师，如果是比如说我平时吃不够，或者是我在处理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那么精准的把握这么多的禁忌，我是不是可以额外的营养素补充呢？
3: 对，是的，其实现在有很多这种复合维生素的这种制剂，我们可以去吃一些，因为确实就像富含维生素 B12 的这类食物，我们想让它做的好吃，就像肉或者大家说煮蛋觉得没什么胃口，就喜欢吃煎蛋，那这样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太为难自己，我们每天就一小粒儿，其实这个市面上有很多都可以外源性的补充一些就没问题了。
1: 是因为尤其像是年轻人，你让他做到如此之精致，下厨对大家来说都很难了，何况是处理方法还有这么多的讲究，是可以补充的，根据自己的需要哈。维生素 B 族包括 D， 反正总而言之，如果您吃不到或者日常生活当中像我们一样比较忙，是完全可以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揭晓一下奶奶带来的这个宝贝了，奶奶给我们看看您带了什么好东西，对脑子也好，然后对胃肠也好。哦，这不是酸奶吗？纯酸奶。
4: 我觉得酸奶的一个是营养很丰富，它里面含有益生菌，酸奶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它是可以用的，喝了酸奶是不会拉肚子的。
1: 那您一般买酸奶买什么样呢？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什么青提口味的，白桃口味的，然后桑葚口味的呀，您会选择这种果味的调味酸奶吗？
4: 不会。
1: 真严肃，不会。
4: 我觉得酸奶就是要买原味的。
1: 理由是什么呢？您觉得？
4: 因为那些个添加剂对于酸奶的营养会破坏。
0: 说的特别的好啊，推荐选这种原味的酸奶，特别呢还要关注一下它上面有没有标注有这种活性益生菌，比较建议大家在冰箱里冷藏的这一种啊。那其因为如果有活性益生菌，它还是需要冷藏的这样一个环境。
3: 其实摄入酸奶它有很多的益生菌，它也会帮我们分解食物，帮我们更好的去吸收我们的维生素 B1 和 B12。 很多时候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只注重于总量的摄入，但实际上把东西吃进去和它吸收到身体，它实际上是分两步，而酸奶中的益生菌就帮我们做好第二步，把我们吃进去的 B 族维生素更好的吸收进去。
1: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说哈，刚刚已经提到了不亏嘴，也提到了常见脑，最后是有规律，还是请我们全场观众来写一下自己的生活规律，几点起床，几点早饭，几点午饭，几点晚饭，几点睡觉，咱们就只写这几件事儿，都写好了吗？来，我

0: 们集体量体板。
1: 支老师五点起。
2: 我们同事都习惯我4点多5点回他们微信。
1: 孙老师6点半，然后23点睡觉。来，我们来看爷爷奶奶给我们看一下。爷爷是6点，然后10点睡。奶奶呢？奶奶，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3: 我没有他这么，我一会儿介绍他吧。
1: 好好好，我们把麦克风递给那个穿灰色帽衫的姑娘，因为你超长待机，6点半起床，1点睡觉，来就给他这个劳模。我想问一下，你19点到23点这段时间在。
4: 就是下班之后要做一些科研的工作，就是留给自己的时间。
1: 23点到1点，
4: 有时候会更晚，因为我是就是医学研究生，然后在临床跟腿这种。
1: 明白了，所以很多的压力。
2: 其实我也是从医学生过来的，包括我现在也带研究生。刚才这个同学说到所谓的规培，咱们就可以理解为他正常白天的时候是一名医生，晚上的时候他承担他自己的课业的工作，就是做科研。我在他这个阶段的时候，我190斤。当有一天你真正步入到工作的时候，你的工作和科研不是放在同一天都需要做的时候，我希望那个时候你能够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的规律。我坚信你未来工作之后一定会瘦下来的，因为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1: 我送给你一份礼物，感谢你的回答。福临门给你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你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你，加油哦，送给你。奶奶讲讲这个有规律是怎么个有规律法。
3: 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我举他的例子，他为什么这么健康呢？能够没有什么大的基础病呢？年轻的时候他就特别注意生活的规律，每天绝对不能晚于10点半以后睡觉，
1: 坚持了一辈子的好习惯啊。
3: 即使是加班，那他也要做到这个睡觉，哪怕第二天早起。他每天都要6点钟起床，没有完成的工作他会早晨去做，但也要晚上睡觉。这是我学不到的。
5: 这个叫自律。
1: 自律，
3: 因为我的职业就决定我不可能这样规律的生活。另外，原来是10000步，现在是8000步。这个是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一直坚持这样下来。
1: 有一个问题就是排便是否规律，因为其实我们说好规律就是吃喝排都很重要。
3: 对
5: 对，
3: 有很多老年人很容易便秘，不能够额外的去用力，那么只有借助外力。那借助什么外力呢？那就是开塞露，还有按摩腹部啊，还有做一些适当的运动啊，那么会缓解，会解决这个便秘，而不至于出现意外的伤害。
6: 日常生活非常规律啊，对维护老年人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啊。而且呢，我们平常生活特别的规律，当身体出现一些不规律的表现的时候，其实呢就是在给我们提醒了，哎，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疾病了，是吧？比如说啊，出现我们排便习惯的改变，
1: 简单来说就乱套了。
6: 哎，是的。此外呢，比如说大便的性状也跟往常不一样了，这时候呢就提醒我们要早一点到医院去进行一些排查。
1: 是，我们来看大屏幕哈，这老师有什么补充？
2: 比如说我们排出的大便有这种黑色颜色的改变，其实并不是说非给到血便，就是这种大便的颜色变深的时候我们要警惕。另外一个就是体重明显的这种下降，
1: 消瘦。
2: 第三一个就是吞咽的这种情况，如果吞咽困难的时候要注意。前三行放在一起是什么？这个是定位的是我们消化道的这种疾病，说通俗一点就是消化道的肿瘤。那么后一行其实更多的在于，比如说我们有持续的这种呕吐、腹部的肿块和持续的这种食欲的这种不振。除了有消化道肿瘤之外，我们看看自己有没有这种胃肠蠕动的问题，饮食的干预、自我科学的调节和出现症状时候有警惕心去就医，三者缺一不可。
1: 没错，要早诊早治。亚军老师有一些提示哈，跟大家也讲一下。
7: 很多老年人他是长期规律用药的啊，其实我们在用药的过程中要知道你所吃的药它最严重的副作用是什么，或者说这类药和其他的药品或食物之间有没有这种协同。

0: 的副作用的加重的情况，或者是相克的情况。
1: 老年慢病的长期用药有什么饮食禁忌的食物相克？养生堂马上为您揭晓。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请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宜成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这些都是钱买不来的。名额不多了，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别让这份舒坦跟您擦肩而过。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
0: 抗血小板的这个药物，吃阿司匹林这种药物其实现在很常见，好多老年人他都吃啊，这种心脑血管的病可能都会吃这个药。这个药呢，就是典型的副作用就是消化道出血，我们一定要警惕，尤其是老年人他的消化功能本身就没有那么好，我们就尽量要避免一些强刺激的食物，特别粗纤维坚硬的食物。还有一个抗凝药华法林，这个药物大家也是经常会有人吃，这个药也是要警惕出血的风险。还有一点，因为这个药它最怕的就是维生素 K， 在我们绿叶蔬菜中是含量极其高的，所以在我们日常食用这个大量的绿叶蔬菜的时候，比如说生菜呀、韭菜呀、西兰花啊这种食物，我们一定要控制它的量，不是说不能吃，就是说你这个量要每日相对均衡，不能今天吃一大盆，后面有2天我都不吃了，体内维生素 K 的这个波动导致你华法林药物浓度在体内的一个波动，从而引起你血栓和出血的风险，这双重都可能会出现。
9: 明白。就如果大家觉得很复杂哈，如果您实在是拿不准的情况之下，实在不知道的话，去问一下给您开这个药的医生。这个时候遵医嘱特别重要。
10: 是的。
9: 刚才奶奶还说了一件事挺重要的，就是开塞露。开塞露其实该用的时候就是要用的，在临床当中护理的时候也是，护士们也会帮助大家。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腹部的按揉法，大家扫码就可以提前知晓到底应该怎么按揉。如果大家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400-666-9000来咨询获取答案。那天雪教教大家怎么腹部按揉帮助我们规律排便呢？
11: 站立位或者是坐姿，如果身体比较虚弱，那可以选择平躺在床上，但是要注意双腿屈膝，然后两手重叠，我们从右下腹开始，顺时针向上，沿着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和乙状结肠的这个顺时针的方向去进行按摩，力度也不用太大，
9: 大家跟着做好不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排气要忍一忍。

0: 如果想上厕所的马上去，好不好？来，天旭老师请。
1: 我们双手重叠，从右下腹开始，以顺时针的方向，沿着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和乙状结肠的这个方向，顺时针的进行旋转，每次大概10到15分钟，每天2次、嗯。但是注意不要在特别饱腹或者是饥饿的这种情况下进行，同时注意也避免不要逆时针的去旋转，因为顺时针呢，正好是我们大便排出的这个方向，这个方法
0: 摁反了的话，反倒出不来了。这老师觉得应该什么时候揉比较好，早上还是晚上？
2: 蛋白质类食物和淀粉类食物在胃肠停留的时间是4小时左右、
0: 哦、
2: 那么从其实饭后4小时是比较合适的，
0: 饭后4小时，
2: 对对对，脂类食物停留是8个小时，所以说第二天早起的时候也没问题。
0: 嗯，
2: 在刚起床的时候，醒着的时候先别坐起来，先揉一揉，
0: 先揉10分钟，
2: 对，
0: 然后就可以轻松排便，开启畅快的一整天。
3: 千万别揉饭。
0: 谢谢爷爷奶奶今天来到我们的养生堂录制现场哈，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来送给奶奶，谢谢您，
1: 谢谢
0: 大家，掌声感谢一下爷爷奶奶。今天呢，我们录的是养生堂的端午节特别节目，所以在养生厨房当中也有端午好礼，给大家准备了小粽茶，还有一道端午美食，到底是什么搭配起来既美味还能够帮助我们健康长寿呢？进入到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4: 过端午节啦，祝大家端午安康。您吃粽子了吗？吃粽子得配养生茶呀、大家有口福了，今天张老师啊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特别好的茶，是端午限定版的，往这儿看，小粽茶不仅是好喝而且应景，最关键的是大有来头，来自于千年古方、叔叔阿姨，你们多喝一点，不仅延年益寿，还符合啊这端午节的养生关键。这是什么意思？
5: 我们看看端午节的养生关键是什么，是要补阳气。端午呢跟夏至是相近的，夏至是大自然中阳气最旺盛的一天，这时候我们体表的阳气是最旺盛的，但相对而言呢，我们体内是最怕凉的，是虚寒的，人老之后啊本身就阳气越来越衰弱，而且呢脾胃功能还越来越不好，我们一定要把阳气补足，把这脾胃功能恢复好，让我们健康长寿。端午小粽茶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除了补阳之外啊，还能帮助我们消化。
4: 里面看来有3个宝贝，具体是什么慢慢揭晓了。那今天吴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这过节了，是不是带来点不一样的？
6: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操作的啊，古法的那个粽香鸡，跟咱们平常可能吃的那个糯米蒸鸡啊，有点类似啊、但是呢，我们不用那个荷叶啊包着垫着去弄了，就是简单一点，用那个就是咱们的粽叶啊包着去，再种卷着去吃。这个鸡啊，我们要做一个那个腌鸡酱，就是跟平常的就不一样，用的2种油，咱们还有4个原材料啊，一起去做这个酱，它会香气会比较浓郁一点。咱们点火啊，我们倒入油啊。
4: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6: 咱们倒入另外一种油啊，
4: 你看看不一样了，这个比例是什么？究竟是什么油？为什么要这样搭
6: 啊？咱们正常的那亚麻籽油是那个2，这个放1就可以了。刚才那些调料要变香，蒜末、干葱、豆豉啊、陈皮，它是提香的，
4: 好香啊，
5: 是吧？
4: 哎呦，你看这还挺有讲究的。首先我来大胆的猜一下啊，刚才放了2份的亚麻籽油，一定要配合1份的油才好吃，就是
6: 香油。
4: 这腌出来鸡肉肯定特别棒。
6: 这个呢，咱们先慢慢小火熬着，关火啊，余温把它慢慢的香味再激化一下。
4: 好，
6: 这个时候呢，咱们处理这个鸡肉，打打花刀，不切断，更入味儿。把那个筋给它斩断，切成条。
4: 今天是哈用端午节的这个粽子叶来包这个鸡，粽香鸡。
5: 对，
4: 这个鸡肉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端午节来吃吗？您觉得？
5: 因为我们今天主题是要补阳气嘛。其实鸡肉啊，它是一个甘温的食材，是一个偏热性健脾养胃，还有一个暖。 脾胃的功效，所以也符合我们的主题。
6: 哎，咱们鸡肉切好了啊，就开始准备腌制了。咱们炒好的这个酱，把它给放里面，然后再要调点味道啊，酱油来两勺，老抽来一点点。咱们呢就是不放糖了啊，就放一个天然的食物去代替这个甜，让这些刚刚咱们干葱啊。

0: 啊，蒜蓉啊和那个豆豉以及咱们的陈皮，那个味道融入到这个鸡肉里面，拌匀，稍微再腌个就是10多20分钟就可以。
1: 我们在抓拌的过程当中，这个料真的太香了。
2: 是的，
1: 同时就想到了您给我们带来的茶，肯定也特别的香。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啊？您揭晓一个。
2: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是什么啊？就是陈皮，刚才大厨啊用了一个很好的巧思，他把陈皮切碎了，放在他那个鸡肉里边了。因为不论是肉啊，还有一些粽子呀、啊，或者一些黏米、糯米啊，都有点生湿的功效，所以呢，这个陈皮呢有很好的一个健脾和胃、行气祛湿的功效。我们这个小粽茶里，也把陈皮放进去了，这是我们第一个成分。
1: 那还有两个宝贝呢，分别是什么呢？哈，慢慢揭晓了。刚才呢，张老师也提到了豆腐节，我们难免啊吃粽子。会多吃一点儿，遇到好吃的或者是家人聚会也会多吃一点儿，不消化怎么办呢？今天给您带来了一个操，这个操的名字啊就叫健胃消食操。所以啊，您想学的话，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跟着一起来学了。多吃一点儿也不怕难受啊。
2: 对，
1: 鸡肉腌制好了就差包了。那今天呢，哎，我们也用到了粽子叶。但听说啊，哎，为了照顾大家，有的像我这样不太会包粽子的，特别的简单易学，是不是？
0: 对，咱们非常简单，但是呢，咱们这个处理这个包粽子之前啊，七色的一个糙米先泡上。咱们今天用的呢是福临门的七色糙米，咱们米倒好了，哎，咱们倒点水，没过这个米就可以了啊。然后咱们继续把它蒸上。
1: 福临门七色糙米严选黑米、糙米、青稞等七种天然谷物，全谷含量85%以上，煮熟后软糯又带嚼劲，兼顾了美味与健康，特别适合注重饮食调理或有体重管理需求的朋友。是您健康主食的新选择。米饭蒸上了，别忘了一会儿呢，我们让大家来品尝这道美食的时候，一定要搭配那个茶，是千年古方。那么我们也跟着古人哈，一起端午节来养养生，一会儿慢慢揭晓。
0: 咱们开始啊，就是用那个粽叶啊，但是呢，咱们包的时候，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那个比较硬的啊，咱们这个呢要去剪掉，不剪掉的话，它整个就会把这个粽叶啊去戳破了，剪的这一块就行了。
1: 第一个小技巧啊，把这个硬的地方剪掉。
0: 首先呢，咱们是来一块那个啊鸡肉，咱们的七色糙米，刚刚说的没有糖，放什么呢？放红枣，剪一块红枣进去啊，
1: 甜蜜蜜的红枣，看就是顺着卷起来，
0: 它两边它其实这个鸡肉它不会去掉的。那咱们拿个绳子把它系一系。
1: 吴老师先给我们多包一些这个粽子啊，一定特别好吃。但别忘了端午节一定要喝的就是张老师推荐的小粽茶，可有千年的传承哈，从千年古方而来。它是什么古方？里面到底有什么呀？我们请张老师揭秘一下。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这个千年的茶饮方是什么呢？我们看一眼大屏啊。它是江米散，为什么说千年啊？它是宋代圣济总录里边的方子，原来那方子有很多很多成分，我们呢用一个简化版就泡了我们这一碗端午的小粽茶。刚才第一个成分已经揭晓了，我们看看第二个成分是什么。是炒米，我们知道米经过炒以后非常香，对不对？它焦香，有更好的健脾祛湿的功效。李时珍里就告诉我们，他用炒米泡汤，对于炒米汤也是很好的健脾祛湿的功效。第三个是姜丝，我们一定要暖脾胃，对不对？那姜是最好的一个暖脾胃的一个食材。陈皮呢可以10克，炒米10克，姜丝5克就可以。
1: 端午节的时候给全家人啊泡上一壶，肯定特别好喝，而且还能延年益寿。最关键的是咱们粽子稍微多吃点也不怕，有它可以帮我们助消化补阳气呢，是吧？
0: 咱们这个就包好了啊，开始就是上蒸锅了啊。
1: 大概要蒸多久？哎，
0: 咱们这个米呢它是蒸熟的啊，所以咱们蒸个20分钟就够了。
1: 过20分钟我们就可以吃到哈非常鲜美不一样的古法粽香鸡了。
0: 咱们20分钟时间到了啊，咱们你看啊，热气腾腾。哇，
1: 这颜值太高了。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我们满屋飘香都是这粽子的香气。

0: 这里面的米和肉都吸收了这种粽香的味道。另外呢，就是鸡肉也是鲜美多汁的，一口下去啊是美味的享受。这么好吃的粽子，别忘了一定要配上传承千年的小粽茶。那借着这美食给大家送祝福了，粽叶飘香，端午送吉祥。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2: 国医大师王庆国王老今年74岁高龄，却鹤发童颜，身体硬朗的让人羡慕。他的养生秘诀来自千年之前一本叫做《金匮要略》的古籍，其中一个养心方就是王老特别爱用的。这个方子针对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那些稍微快走两步或者上个楼梯心脏就突突突跳得慌，有时候还觉得胸口发闷，早上眼皮肿，下午脚踝一按一个坑。如果您有这些症状，那我手里的这杯豆浆就特别适合您。那该怎么用呢？其实王老有一个特别方便适合每天饮用的方法，把方子里的4味药材打成细粉，再和泡好的黄豆一起放进豆浆机打成豆浆，就是我手里这杯心脏非常喜爱的豆浆。王老有一个核心见解，很多心脏不舒服往往不在于瘀，而在于心阳不足，水饮内停。心阳就像我们人体胸前的太阳，太阳一弱，水湿寒气就会向上侵犯心脏，憋在胸口就胸闷心悸，排不出去就水肿。把心阳补起来，把水湿排出去，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到的4味药材各有本事，茯苓祛湿健脾，把多余的水饮从小便排出去，还能宁心定静。甘草补脾益气，调和助药，增加口感。桂枝可以温通心阳，把心脏点上一把暖烘烘的小火炉，把寒气通通化开。最后一味药材健脾燥湿，从根源切断损失再生的可能。4味药材配合黄豆强强联合，黄豆本身归心经，能健脾利水，每天来一杯温通心阳健脾利水，这个夏天让您心脏更舒服，跳得更稳当。养心豆浆的最后一位搭档及完整克数是什么呢？快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得。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6: 墙里砸出来
5: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
5: 还是陷阱？
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8: 闹得人仰马翻。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9: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3: 丞相，雨太大了，快撤到高处吧。
10: 区区雨水慌什么，先把本丞相的宝剑搬上带走。

0: 箱子。
1: 丞相，命比东西重要啊！水进了屋，要先断电、断燃气，人往高处走。
2: 本相征战一生，差点死在自家屋里。传令下去，日后府中进水先跑人，莫顾财。
3: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

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赵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的能见度不错。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紫外线强，大家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一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
2: 伊朗武装部队在声明中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同时，以军尚未从黎巴嫩南部相关地区撤离。鉴于上述情况，以及美国未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方违约和失信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方将采取进一步措施，迫使对方履行有关承诺和义务。针对伊朗的声明，20号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共有55艘商船通过该海峡，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开罗举行会晤。
2: 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讨论地区局势，并就和平、安全与稳定相关问题交换意见。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表示，应埃及方面邀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将于21号同埃及外长、沙特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在开罗举行四方会谈。今年3月，上述

0: 四国外长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会谈。与会外长认为，对话与外交是防止冲突、促进地区和平与和谐的唯一可行途径，并重申各国应团结一致，降低军事升级风险，为有关各方谈判创造条件。
1: 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
0: 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此行将跟进伊朗与美国谈判的进展，但未透露更多细节。巴基斯坦为此次美伊谈判的斡旋方。自今年2月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纳克维已多次访问伊朗。本月初，纳克维在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晤，讨论地区局势等问题。阿拉格奇19号对巴基斯坦为推动谈判进程提出相关倡议以及开展斡旋所做努力表示感谢，并对最终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
1: 据路透社19号报道，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随着美国和伊朗日前签署谅解备忘录，海湾地区主要航空公司航班量已恢复至冲突爆发前水平的约82%。冲突期间，出于安全考虑，飞往海湾地区的航班被迫改道，航线被限制在少数安全走廊内。欧洲和亚洲航空公司已基本暂停飞往该地区的航班，且多项警告仍在生效。欧盟航空安全局表示，目前判断局势缓和，能否持续降低民航风险还为时过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在黎巴嫩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称，以军袭击已致多人死亡。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报道。
2: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以军无人机仍在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空袭目标包括纳巴蒂耶和杰金地区的城镇和山地。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易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双方同意停火后，真主党立即开始遵守协议，并保留在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时予以回应的权利。他表示，如果以色列尊重停火，我们也会尊重停火。稍早前，以色列国防军19号表示，以色列北部扎里特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有疑似无人机来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19日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他称，以军的目标是确保黎真主党无法重建，也无法对以色列平民构成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多个地区发动袭击，称美国对这一局势负有直接责任。巴加埃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己和盟友的利益安全和权利。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据以色列媒体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
0: 黎巴嫩民防总局20号表示，黎巴嫩民防工作人员当天上午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持续开展疏散、转运和救援行动，已将遇难者遗体和伤者转送至医院，并将附近居民疏散至安全地区。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其目的是为了阻止黎巴嫩恢复稳定。另据报道，以色列国防军20号发表声明称，从当天零时起，黎真主党向在黎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了超过50枚发射物。以军称，这些袭击违反了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彻夜对黎南部数十个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等目标实施打击。

0: 为国家安全为由，要求安特罗比克禁止外国公民访问其最新发布的神话和预言两款人工智能模型。该公司随后将两款模型下线。
1: 耗资超过1400万美元，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下令改造的林肯纪念堂倒影池，在重新注水开放后，不仅迎来藻类爆发，池底新加的蓝色材料也出现了多处脱落现象。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林肯纪念堂倒影池前不久完成改造并重新开放，然而水面很快就因藻类爆发变成浑浊的绿色。18号，池底的蓝色材料也开始出现多处剥落，碎片在水中漂浮。特朗普4月下令将倒影池底部从深灰色变成美国国旗蓝，以此作为华盛顿美化工程的一部分。他当时宣称改造工程成本约为150万到200万美元，但记录显示相关合同总额超过1480万美元。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称，已采用过氧化氢和纳米气泡臭氧技术处理藻类问题。然而游客的不满已经显现，有参观者直言，看到这一幕，我想要回我的钱，我们的资源应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此外，改造工程的承包商选定过程也引发争议。据报道，合同未经公开招标，直接授予了一家曾为特朗普高尔夫俱乐部施工的公司。倒影池建于1922年，是华盛顿著名地标，建成后陆续见证了美国多个重大历史事件。
1: 当地时间20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
0: 梅洛尼当天发表声明说，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他表示自己的支持率与特朗普无关。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特朗普还批评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本月15号至17号，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特朗普日前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央求合影。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塔亚尼1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
1: 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当天敦促英国首相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据了解，自工党上月在英国地方选举中惨败后，已有上百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
0: 报道援引政府成员的消息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告诉斯塔默，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据报道，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此前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19号凌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伯纳姆被广泛视作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他曾在该选区一场补选候选人辩论中表示，如果他获胜，将寻求加入任何挑战斯塔默党首之位的活动。19号早些时候，斯塔默对英国媒体表示，如果触发党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
1: 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20号发生一起货运列车相撞事故，两节车厢从一座铁路桥坠落，造成一人死亡，另有多辆汽车损毁。
0: 德新社报道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点40分左右，两列货运列车在铁路桥上作业时发生碰撞，导致一列列车脱轨，其两节车厢从约5米高的桥上坠落至公路上。据报道，货运火车上没有乘客。目前死者身份尚未确定，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4: 好的，思思，今天是周日，今天早晨是晴朗微风，能见度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非常适合大家交通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从目前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都是在20度左右，在北部的气温会稍低一些，例如在延庆只有12.8度。到了今天白天，在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下，天气以晴为主，风力不大，气温是上升迅速，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预计呢会在29度左右。午后体感较热，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要注意及时的补水和防晒。到了今天夜间，依旧是晴朗少云的天气，气温是快速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8度，山区要稍低一些，会在14到15度之间，要注意适当的增加衣物，避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3: 好，感谢郭月的温馨提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未成年人私自用家长账号购买演唱会门票而引发的合同纠纷频发。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典型案件，一名初中生未经家长同意购买演唱会门票之后想要退款被拒绝，于是诉诸法律。这种情况法律会如何判决呢？
5: 小何是一名15岁的初中生。2025年，他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使用母亲的付款账号，先后两次在某票务平台购买某明星的演唱会门票。后续因考试时间与演出冲突，小何又先后两次申请退票。第一次退票成功，第二次退票的时候被平台以退票后再次购票不予退款的规则拒绝，由此引发纠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演唱会门票属于高额娱乐消费，明显超出初中生的认知水平和消费能力。
6: 那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他在买票的时候是留下了他的实名认证信息的，也就是有他的身份证，就是完全可以确认他就是一个未成年人。演唱会它属于一种娱乐性的消费，那未经监护人同意的话，我们还是认为这样子的行为是无效的。
5: 法院认定，监护人和平台双方均有过错，家长监护管理不到位，票务平台未落实未成年人身份核验和消费保护义务。据此，法院最终判决平台退还学生一部分票款。
6: 本案的这个票务平台呢，没有对于未成年人购票的这个行为进行动态的确认，没有向监护人确认说是不是真的获得了同意。你只有尽到比如说详尽的这样子的确认的义务呀，还有这个核实的这个义务呀，才能充分的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
5: 案件审结后，法院向涉事平台企业发出司法建议，督促其优化交易机制，完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保护措施。法官提示，青少年应当理性追星，量力消费，家庭也要加强日常监管，共同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消费观。北京台报道。
3: 现在啊是防汛的关键期，我们不能贸然前往危险山区。上周六，因轻信网红野路，一家五口祖孙三代来到房山区一处未开发的野山游玩，结果夜里下雨被困在了崖边。房山蓝天救援队多区联动展开搜救，用了6个多小时才将一家人安全救出。
7: 一家五口，年龄最大的爷爷70多岁，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才4岁。一场大雨让一家五口在雨夜彻底被困，山间野路交错纵横，没有任何标识。天色渐暗后，一家人彻底迷失方向，慌乱之中，他们又犯下户外出行大忌，兵分两路，分头下山。
8: 两口子带俩孩子，还有那个孩子的爷爷，他们五个去的，然后天快黑时候，他爷爷带着那个7岁的孩子先下来了，剩下那个俩大人带一孩子，带着4岁那孩子走走的迷路了，然后在山上下不来了。
9: 这是走的野山吗？
8: 是呗，他们都爬的那种野山。
7: 暮色临近后，大雨突袭山林，雨水浸透山路，碎石湿滑，路面泥泞。带着幼子的一家三口被困在不足半平米的崖边，三人全身被雨水打湿，山风刺骨，年幼的孩子在寒雨中瑟瑟发抖。
8: 找他之后挺费劲的，手机也联系不上他，然后好不容易给找他之后往下弄的时候费劲了，因为得下悬崖，下悬崖那个女的那个体力也有点透支，就这当妈的自个儿都顾不过来了，她不可能照顾那孩子。
7: 雨夜的深山搜救难度极大，队员们摸黑进山，每一步都暗藏风险。
10: 吃点饭，喝点水，补充点营养啊。
7: 当晚22:30，在消防、公安、两区蓝天救援队各方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成功将一家五口平安带至山下。
8: 现在这种情况特别多，如果是拾起山野救援的话，得差不多八

0: 端午节前，北京地坛医院急诊抢救了一位64岁的大爷，一块鲍鱼卡进了气管，窒息，心跳骤停，险些要了命。在这里啊，提醒大家，家里如果有吞咽不好的老人，吃饭别急，别躺，别大意，万一卡住，海姆立克和心肺复苏得立刻上，等不起。
1: 日前，北京地坛医院急诊部接诊了一位紧急送医的64岁老年男性患者。送医时，据家属描述，老人在吃饭时突然面色青紫，窒息倒地，随即意识丧失，情况万分危险。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竟是一块鲍鱼。
2: 那有高血压、陈旧性脑梗死的病史，平时吃东西的话呢，偶尔会有一点点呛，但是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所以一直也没有太特殊的处理。这次吃了一块比较大的鲍鱼，吃的比较急，所以卡到了他的气道，出现了窒息、意识丧失、倒地。
1: 老人被推进抢救室后，急诊团队迅速展开抢救，5名医护人员紧密配合，整个过程紧张而有序。
2: 那么我们急诊大夫呢，也是非常迅速的给他气管插管，将这个鲍鱼取出。
1: 最终，医生成功将气管插管置入，把那块要命的鲍鱼完整取出，老人的气道终于重新开放。经过一系列艰难的治疗，患者最终转危为安，脱离生命危险。这一次生死一线的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医生特别指出，患者有脑梗病史，且平时偶有呛咳，说明已存在吞咽功能障碍，这正是最核心的高危因素。急诊医生特别提醒，脑梗患者，尤其是已存在吞咽功能障碍的人群，日常饮食必须注意以下4个方面。
2: 那么在平时的生活中护理呢，也要注意我们饮食的时候的体位、饮食食物的性状、吃的量以及餐后的护理这4个方面。体位来说呢，能坐位的肯定是坐位，如果已经是卧床或者半卧床的病人，在吃饭的时候床头要抬高60度，吃饭的东西呢尽量以这个半流食啊流食为主，而且吃饭的时候呢，不要贪多，也不要贪快，要一汤匙一汤匙的吃，吃完一勺，咽完了，咱们再吃另外一勺。同样呢，吃完饭后呢，也不要立刻躺下，站一站，走一走。如果不能站、不能走的患者呢，也是继续要半卧位坐半个小时，咱们再恢复平卧位。
1: 如果意外已经发生，家属的急救措施至关重要。
2: 刚开始窒息的时候会出现面部青紫、缺氧，然后双手做掐脖子状。那个时候咱们家属呢，应该立即给予一个海姆立克，看能不能把食物帮他排出来。第二呢，就像咱们这个病人这样，情况比较危急，已经出现了意识丧失、呼吸心脏的停止，那么就要及时开启我们的胸外按压，同时拨打120，立即送到就近的医院。
1: 一次呛咳可能是预警，一块鲍鱼也能成为致命诱因。家有脑梗、吞咽困难老人的家庭，务必重视日常饮食护理，莫让一顿饭变成生死考验。北京台报道。
0: 端午假期，民警并没有放松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执法力度。来看房山民警拦下的这名驾驶员，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他又是如何辩解的呢？
3: 我家就那么远，我说得了，
4: 这个跟眼镜可没有关系啊。
5: 深夜，在房山区沿旅路一处夜查点位前，民警拦下一名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驾驶员。这
6: 叫做实施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4: 考虑召唤你，给方山支队接受调查，听明白了吗？你是有2项违法行为啊！
3: 我家就那么远，我说得了，
4: 这个跟眼镜可没有关系啊！发生事故、发生意外，不取这些远或近，对不？
3: 对对对。
5: 在现场，民警还对往来的大货车进行检查。
6: 我们这条路叫做沿旅路，是一条重要的货车运输通道，尤其在夜间呢，会存在一些货车的违法行为。尤其一到夏季，咱们这个夜间大货车出现的频率会更多，大货车的流量也是越来越增加的。您作为这车驾驶员啊，然后需要保持这个号牌的清晰完整啊。咱们这个，您看这号牌，这块，
7: 回去了，弄了，
6: 都不能有这个机动车号牌不清晰啊。依据《道德法》第90条，需要对您处以200元记0分的处罚的啊。
7: 谢谢。
6: 好吧。
5: 而前面的这辆水泥罐车的后尾。

0: 部，则缺少了某些重要标识。
1: 您知道放大号干什么用的吗？
2: 放大号就是为了以后就那这个摄像头从远处能拍得到。
3: 抬头看一眼啊，
2: 嗯，
3: 您看您这放大号能识别出来吗？
2: 嗯，
3: 您说，
2: 识别
3: 是不是识别不出来呀？
2: 对对，这个拿这个膜。
3: 啊，
2: 不是了。
3: 虽然咱们前两天刚下完雨啊，但是咱也是有时间对这个放大号进行清理的啊。行为货运机动车未按规定喷涂放大号的，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一项，北京市实施道交办法第97条第六项啊，对您罚款200元，驾驶证记0分啊。
2: 嗯，我下回我就回去立马整改。
0: 端午假期期间，交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围绕节日期间的交通热点地区，违法高发路段和时段，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的安全和畅通。
4: 今天16时24分，我们将迎来夏至节气。今年夏至刚好赶上了端午假期，让我们跟随记者在北京一起寻找夏至的味道和夏至的智慧。
5: 夏至这一天的北京，白昼被拉到了最长，阳光铺满了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巷。我们不用像先人那样立竿测影，但是老祖宗的智慧仍然藏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今天让我们在北京城里找找夏至，走。

0: 冬至饺子夏吃面，每逢夏至的时候啊，老北京人都喜欢吃一碗过水面，尤其是夏至前后新麦成熟，这个时候吃面啊也有一种尝新的意思。夏天炎热，吃一碗凉面也是对付暑热的智慧。
1: 冬至的饺子，夏至的面，所以说到夏至这一天呢，来的客人都是平常客流的就将近两倍了。然后夏至的面呢，我们主要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新麦的香，然后过水的凉，还有自己的汤。
0: 代表了一种极致，物极必反。古人说夏至一声阴，在最漫长的白天里，阴气却已悄然滋生。夏季应该如何注意养生呢？让我们找一个明白人问问。
2: 夏至呢，不仅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天文节气啊，也是我们人体状态的一个分水岭啊。老话说得好啊，夏至养一年。饮食方面呢，推荐大家啊，多吃一些清热利湿啊，健脾利胃的一些饮食啊，比如说像这个莲子百合汤啊、绿豆汤，这都是非常温和解暑的一些食物。如果是这个开空调的话呢，建议的温度在26度左右。中午呢，推荐大家能够小睡一会儿，养心啊，养气。
0: 要消夏避暑，驱邪避害，而夏至就藏在每一个懂它的人的日子。
3: 龙舟竞渡，暗起新潮。这个端午假期，京城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亲水文旅活动。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水系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升级，一处处临水美景变身活力满满的城市会客厅。未来，北京还将推动滨水消费从节日短时打卡转向常态化、多元化的深度消费新场景。
4: 当夜幕轻垂大运河畔，晚风拂面，灯火次第亮起，夜色里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在河面蜿蜒巡游，逐浪前行，流光溢彩的景象将运河夜色氛围感拉满，
5: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这是通州第一次，
6: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太高兴了。
4: 今年端午假期，

0: 通州大运河首次上演金龙巡游，让千年运河焕发全新的活力。而十年前的大运河，河道功能局限于防洪疏水，沿岸环境杂乱，滨水业态单一稀少，有水不亲水，有景不留人，成为短板。如今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大运河，已然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这番变化得益于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提升改造的努力。
1: 以北运河、潮白河、凉水河为主要水源，实施生态补水，谋划一河一策，为河道量身定制发展方案，为市民提供更多的可感可及的高品质滨水空间。
0: 近些年，从凉水河、清河到北运河、灞河，一条接一条的河道亮出了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岸线打开了，越来越多的市民们走到水边乐享水趣，滨水消费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今年端午假期，通州区集中推出龙舟嘉年华、水上运动赛事、端阳市集、非遗展演、水岸消费季等60余场系列活动，把静态河道景观转化为可参与、可消费、可体验的新场景。
2: 环境也比以前要好了，然后呢，跟我们这个带孩子的家庭啊，有很多玩的地方。
3: 那过节是尤为的热闹。现在就是成体系的这种现代文化旅游的一些建设，我觉得都很好。
4: 我现在节假日，我看这大运河这边活动办挺多的，就是感觉这边更宜居。
5: 以前是没得选，现在是选不过来了，很多水域呢都面向市民来开放，身边的这些赛事活动触手可及。
0: 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大家在为城市水系蜕变点赞的同时，也结合日常游玩体验，对水岸经济长效发展提出了实实在在的期待，希望滨水消费摆脱节日打卡的短时模式，转向常态化、多元化的深度体验。
6: 你要是光节日的话，应当多有一些呢，大家会更方便吗？
7: 可以多一些市民体验，然后因为现在运河整个沿线，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水域面积很大，它可以就是分段的去来做一个小的规划。
0: 市民的感受与诉求为北京滨水空间精细化提升、水岸经济提质发展指明了方向。如何实现从短期流量到长期流量的跨越，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
8: 后续我们将持续推进滨水空间开放共享，举办更多的水上活动，让市民能有更多的亲水选择。
0: 北京台报道。
9: 端午假期，北京入境游热度也在大幅攀升。市文旅局数据显示，小长假首日，本市入境游客流量同比增幅超过30%。在点赞优质体验的同时，外国游客也结合自身游玩感受，提出了优化建议。
0: 这个端午假期，不少境外游客走进北京市非遗体验中心、北京民俗博物馆，了解中国文化，体验传统民俗项目，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10: 让我非常震撼的是，中国一直珍视文化遗产，坚持传承传统文化。
0: 优质便捷的入境服务是游客深度体验的底气。据文旅行业预测，今年7月北京入境游市场将持续升温，入境游客人次同比预计增长53%。消费总额同比增长60.7%。随着入境游客的大幅增多，入境游正从看风景的初级阶段迈入像本地人一样生活的深度体验时代。
10: 我们很满意，真的很棒，没有意见，服务都很好，
11: 没有任何不便利，超级棒，非常好。
10: 没有问题，到各处都很方便，只需要提前下好软件。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便捷的数字化服务成为入境游的加分项。不少外籍游客表示，出行前提前备好各类实用 APP， 就能轻松搞定旅行中的各类需求。
10: 很顺畅，只要下载相关 APP， 下载支付宝，下载地图软件，在手机上规划行程就会很顺畅。
12: 我下载了支付宝、携程海外版、谷歌翻译、小红书、北京环球度假区、你好中国这些软件。
0: 在点赞优质体验的同时，部分游客也结合自身游玩感受提出了优化建议。有游客坦言，中外饮食习惯存在差异，部分餐厅菜品辣度标注不够清晰，容易出现点餐偏差。同时，公共场所餐饮门店的多语种标识仍有提升空间。
10: 有时候菜单上看了图，结果上菜的时候发现配料不一样，就会很诧异。
13: 我发现在餐厅的菜单中有俄文标注的就比较少。
14: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发展在线的一些工具的过程中，我们就需要考虑在线的工具对于入境的游客它是否是友好的，它在使用的过程中

0: 是否是便利的，我们各种语言的标识指引能够帮助他们去比较好的开展这些一系列的入境旅游的活动。
1: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2026京津冀龙舟交流赛暨雄安新区龙舟挑战赛在雄安白洋淀火热开赛。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亮相赛场，这支龙舟队凭借25年的坚守，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龙舟爱好者，以热爱为纽带，让端午文化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3: 端午龙舟是属于中国的传统民俗，而今天在这里传承这份文化的不止中国的划手，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逐浪者。
4: 我来中国大概是3年了，我之前是在意大利已经开始划龙舟，到这里就是有很多外国人，但是有很多就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所以可以跟他们聊，然后多问一下关于这个端午节的故事，然后其他的传统文化。
5: 我是2020年来的北京，是有一天我听到了那个河上面有敲鼓的声音，发现北京也有龙舟，然后就寻找到了我们的队伍。其实我当年划龙舟也是听了一个学长的话，他说如果你能进龙舟队，能够划下来，那以后什么事情都打败不了你。
6: 第二宗，快点，快点。那我们上午贺晨还负责打鼓。
3: 这个叉着腰正排列着战术的是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的创始人兼队长贺明，他从事龙舟运动已经20余年，多年的热爱让他成为中外龙舟文化交流的见证者。
6: 这25年以来，差不多有2000名外国的队员在我们这里划过。其实我们这个龙舟文化在北京生根发芽以后呢，我们想把这个龙舟的文化传播得更远，而且我们现在也已经做到了，因为我们在这些几大洲、这几大洋，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队员在那个国家在做，而且我们也经常也去参加这个友谊赛。我觉得这个文化的传播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好的效果。拿着西瓜呢？
3: 当人们因热爱相聚，地域的差异就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在这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队员因龙舟相聚一堂，共赴一场水上之约。
6: 北京国际友人，
7: 加油！加油！加油！
8: 距离比赛还有3分钟，各参赛队进入赛道。
3: 一人擂鼓，一人稳舵，10位滑手并肩协作，12人的合力让小舟破浪而行。而这份竞渡热血从不独属于某一支队伍，每一艘破浪疾驰的龙舟都诠释着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内核。当船头冲破终点标线，200米赛程落下帷幕，此刻名次早已不再重要，并肩协作带来的触动早已超越胜负本身。
6: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来了解龙舟，不一定说获得名次，每个人冠军只有一个，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所以越多的人来进来以后呢，他只要快乐欢乐就好，这是我们宣传龙舟最大的那个魅力。
5: 我认为龙舟最重要的就是团结，整队人、整船人，步调一致，才能一往无前。
4: 虽然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就到这里就参加比赛都是一家人，这个就是中国文化的包容，龙舟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就我很热爱这个运动，
3: 亲身参与，真心热爱，端午文化就顺着一艘艘龙舟，自然地流向了全世界。
2: 端午假期逢夏至，北京也开启了夏季游园模式，全市各大公园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暑期文化活动，吸引市民游客游园消夏。
9: 莲花池公园现有红莲、太空莲等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整体观赏周期可持续至8月底。端午假期，这里已成为北京城区最热门的赏荷打卡地之一，
10: 给端午节增添了一些氛围感。
11: 有文字记载的是800年前金中都的时候开始在这里种植荷花，咱们这边的荷花品种是一个早花的品种，所以在6月的中下旬就开始开花了。
12: 从这个夏季6月到9月这期间吧，准备了有上百场的活动。
9: 在国家植物园樱桃沟，植被覆盖率达90%以上，现存大面积原生水杉林，是我国特有的第四季冰川孑遗植物。每天9点，水杉林间喷雾系统准时开启，氛围感拉满。
13: 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治愈的一个地方，给人一种仙境的感觉。
14: 真棒，我喜欢中国的自然环境，我们的城市很少有这样的景观，我会跟我的朋友们推荐的。
9: 与此同时，园中一些端午节盛开的特色植物也纷纷亮相。
15: 蜀葵这种植物呢，是中国特有的，它是

0: 产自于西南巴蜀地区的一种植物。蜀葵其实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成了我们端午节必备的植物之一了。
1: 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市重点监测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148.68万人次，与去年同期持平。
2: 我们将联合乐团在各大公园推出消夏惠民演出，在暑期也为青少年群体推出亲子游活动。
1: 全市公园暑期游园活动共300余项，将持续至9月中旬。北京台报道。
3: 6月下旬，北京的荷花陆续进入观赏期。今天我们的记者就带您走进京城荷塘品荷运，聊聊北京与荷花延续了千年的故事。
4: 说起北京城种荷花的历史，那可太久了，距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莲花池更是有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的说法。3000多年前，北京城的源头蓟城就是依靠莲花池的水源发展起来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说过，莲花池才是北京城真正的摇篮。金代皇帝完颜亮喜欢种莲，在这里大量的种植了荷花，那古西湖从此改名为莲花池。到了金代建中都，莲花池更是重要的城市水源，可以说北京城的根就扎在这一池碧水之中。到了金代，北海被称为白莲潭，北海公园的荷花映白塔更是京城公认的经典画面。在元代，什刹海的荷花被写入《燕京碎石记》。此外，在北京知名的赏荷圣地，还有圆明园荷花基地，都是珍品荷花。颐和园西堤的荷花与远处的佛香阁构成了一幅天然水墨画。可以说，北京的水脉与荷香早与血脉相融。咱们再说说品种，北京现有荷花品种超过500个，除了常见的白洋淀红莲，还有粉五飞、重瓣的千眼观音等等。那赏荷也有讲究，清晨的5点到8点花朵最饱满，中午高温时花瓣会闭合。这个夏天不妨早起去赴一场和风之约，一池荷花开，清凉满京城。我是李莲，带您看北京的草木繁花。
3: 端午假期，京城文艺演出市场热度高涨，全市营业开票演出达1136场，充实市民游客假日文化生活。作为老牌文化地标的天桥艺术中心，也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观剧体验。
5: 97戏骨天桥是多少游人不一家，这是清代著名的诗人易顺鼎的诗句。那么简单的诗句呢，描绘出了当年的这种天桥的风情，如今呢市集再现，可以看见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
6: 身着传统戏服的演员沿街巡游展演，文创爱好者驻足挑选演艺特色周边。第6届97戏骨天桥市端午假期持续热闹开始，天桥艺术中心也化身为兼具古韵与新潮的城市文艺会客厅。
7: 感觉这是一个新形式，反正我之前来天桥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演出的，挺沉浸的。
6: 天桥还携手广西深化南北文旅联动，借力原创音乐剧《黑麒麟》进京首演，开启跨地域文旅融合新探索。端午假期除了《黑麒麟》首演之外，舞蹈诗剧《九歌》、中文版音乐剧《长腿叔叔》也分别在大剧场、多功能剧场陆续上演。
8: 比较多元化的吧，就是它又有大剧场，然后也有多功能的小剧场，就是可以满足不同类型的剧，就是一起同时演出。
9: 除了会有北京的京味儿的一些演出和活动之外，我们还增加了广西的演出和相应的活动。另外这次在天桥艺术中心的小剧场会有一个中白丝绸之路青少年的艺术节，200部作品在这个艺术节去上演。
6: 北京台报道。
10: 端午假日期间，文旅消费持续升温。6月19号，陆先森乐队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火热开场，并推出了演唱会加商圈联动的模式，依托票根经济串联工体、簋街等周边消费场景，打造一票通行、多场景享会的沉浸式消费新生态。
6: 当晚5点半，距离演唱会开场还有1.5个小时。工体周边商圈1.8公里外的簋街美食街区已是客流涌动，不少外地本地乐迷提前抵达，开启观演加探店的假日休闲新模式。 观众凭演出购票订单，即可在工体商圈周边指定合作门店享受专属消费优惠。

0: 与特色服务。这一举措有效盘活了观演前后的碎片化时间。
1: 我觉得如果对于喜欢演唱会或者说在附近开演唱会距离还近的话，我觉得还可以的，挺好的，因为正好大家比如说可以先吃了饭然后再去那个看演唱会嘛。
2: 观众呢可以凭票根到店免费获得一份这个手切鲜羊肉，那现在已经有观众然后跟我们来预定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增量。
0: 2015年在北京组建的陆先森乐队，从小众的 Live House 起步，深耕乐坛十余年，走遍全国百余座城市，完成近400场演出，一步步登上大型体育馆舞台。演出现场，春风十里、华年、很久以前、我想当风等一首首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唤醒全场观众的青春记忆。
3: 春风十里，还有华年，都非常喜欢，
4: 很流畅，音乐很动听，感觉很亲切。
0: 以演艺流量赋能商圈经济，通过演艺加消费的创新玩法，激活了端午假期京城夜间文旅消费活力。北京台报道。
5: 端午假期，北京持续深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推出一系列跨界创新、多元丰富的假日消费新场景，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假日休闲选择，更以浓郁烟火气与时尚活力激活首都假日消费新动能。
6: 我旁边的这个标本呢，真实再现了猎豹捕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演绎着自然的这种秩序。那无论是标本呢，还是多媒体的场景，让你在驻足间读懂野性大地的生命百态。
0: 端午期间，坐落于浩华文创园的非洲动物标本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京城新晋文旅打卡地标。这座历时1年半精心打造的特色主题展馆，汇集了上百种珍贵非洲野生动物标本。
7: It's really amazing, because it really speaks, it speaks to me of what our home is like.
0: 依托博物馆开馆契机，为期1个月的非洲文化节同步启幕。
8: 花园里的非洲这样的一个文化节，然后呢会有很多非洲的美食市集，还有他们的特色的手工艺品在这里展出，包括他们的一些非洲歌舞表演啊、艺术呈现啊等等。
0: 一边是异域自然风情，一边是舌尖环球盛宴。端午假期，体育活力与烟火美食深度交融。
6: 西北特色的馕夹烤肉，北美风情的牛肋排，在北京的烤肉节可以邂逅世界各地的烤肉风情。那么在这里呢，也成为了端午假期吃货们的打卡地。
0: 2026北京烤肉节暨第8届首创狼园 Station 国际美食嘉年华火热启幕，以烤肉世界杯为主题，打造沉浸式味觉狂欢盛会。
9: 我们就是纯路过，挺好的，因为本身就挺爱来这种，比如说啤酒节、精酿啤酒节、咖啡节这种节，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假期来
10: 也是在这种户外的场景里面打造这样一个滨水的，然后结合体育赛事这种舌尖上的美味，带来一整个夏季的这种休闲消费体验。然后同时呢，这也是我们将文商体育旅展深度融合的一次实践。
0: 北京台报道。
5: 端午假期期间，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在国家网球中心进行。这项融合了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特点的新兴运动首次落户北京，吸引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选手参赛。
11: 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正赛赶上端午假期，不少观众都来尝鲜，带着好奇心来感受匹克球这项新兴运动的魅力。
12: 专门到北京看这个比赛，在外我也听说过，然后听说那个有个活动可以学的，所以很好奇过来参加一下。
11: 赛场上对阵的双方实力接近，多场比赛打到决胜局才分胜负，精彩的攻防引得观众连连叫好。对于更多市民来说，借着端午假期来到焕然一新的国家网球中心看比赛、逛市集，是一种全新的过节方式。作为一项三球合一的运动，匹克球不仅观赏性强，参与门槛也相对较低。
13: 已经有打过2到3次这样一个经历，我觉得它这个场地是比较小的，对于新手来说是比较友好，这个也是比较讲究一个策略的，比如说上网啊，包括它是回合制的，对体力也有一定的要求。北京这个城市呢，会举办这种综合性的赛事，包括各种各样的比赛，我觉得这个对于全民运动以及全民健康的提升都是比较好的。
14: 之前就是没有在现场看过，所以就是看今天有公开赛，也是现场来感受一下。

0: 就看现场观赛这种感觉。后续的话，因为就是体验这项运动的魅力之后，或许也会自己拿起球拍上上去感受一下。
1: 从奥运场馆的华丽转身到新兴赛事的引入落地，北京正通过丰富的赛事体系点燃市民的健身热情。今天是这场匹克球赛事的决赛日，您不妨来这里感受一下匹克球的独特魅力。北京台报道。
2: 端午佳节，双奥场馆内涌动着力与美的世界盛宴。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19号到21号在国家体育馆举行。这是北京自2008年奥运会后首次承办艺术体操国际单项赛事。
1: 国家体育馆内毯上芭蕾轻盈起舞，开幕式在一场气势磅礴的武术展演中震撼开场。随后国家艺术体操队带来的醉花溪竹风表演，将艺术体操的技巧与中华传统舞蹈神韵完美融合，为激烈的竞技赛场铺垫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3: 非常的关注艺术体操的项目，这也是咱们世界挑战杯第一次在北京办赛，也代表了咱们中国北京的艺术体操的影响力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越来越大。端午佳节选择看这场比赛，支持咱们的中国队的运动员们，
4: 想带家人来感受一下不同的氛围。孩子也是比较喜欢体育，让孩子也感受一下我们运动员的毅力，最主要是为中国队加油。
1: 首个比赛日进行了个人项目资格赛与集体五球单项资格赛，主场作战的中国金花表现抢眼。当晚最令人瞩目的是巴黎奥运会冠军团队中国艺术体操队在集体五球资格赛中的亮相。整套动作的灵感源自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用三段式叙事演绎了她从少女烂漫到暮年回首的传奇一生，用流动的肢体语言向这位以笔墨发声的古代女性致敬。
5: 能现场来观看也是非常的激动自豪，看到这么多世界高水平顶尖的运动员比赛，能收获到很多的东西。
6: 今天的观众都很激动，然后氛围也很好，在家门口比赛还是很厉害的，希望姐们就是胆大心细放开做。
1: 本次比赛共设置个人和集体两大竞赛板块，将决出八枚金牌。北京台报道。
2: 55秒完成眼底拍照，2分钟拿到筛查报告。一台凝聚了专家临床经验的智能眼底相机已经走进北京的社区医院，甚至跨越高原天堑来到了西藏。患者只需要3分钟就能获得与同仁医院一样的眼底健康评估。曾经需要长途奔波排长队才能享受到的三甲医院眼科筛查，如今在家门口就能轻松完成。这背后是一颗 AI 大脑在发挥作用。
7: 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眼病的诊断和筛查是一个需要经验和技术的精细活。但是现在呢，只需要3分钟，我们就能在家门口体验到和同仁一样的眼底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8: 55秒，我这个眼底照相已经拍完了。那医生，大概我们多久出报告？
9: 在1到2分钟。
10: 以前人工做眼底检查，结果往往受限于医生的诊疗水平，准确度难以保证。现在这台 AI 相机将顶尖眼科专家的经验转化为标准算法，患者通过语音提示即可完成准确检查，所有医护人员都能使用，检查结果不再受限于医生的资历。
11: 筛查了3000多例的患者或者居民，有160多人达到了一个准指标。我们通过咱们基层的医联体的一个转诊平台对患者进行一个转诊。
10: 慢病引发的眼底病变致盲风险极高，早期筛查是关键。这台 AI 眼底相机让筛查不再依赖诊疗水平，更通过基层落地让患者免于长途奔波，在家门口即可完成筛查。
12: 那麻烦多了，排大队
13: 隔到好几十公里的，在家要附近就来可以做这个眼科检查，坐公交车坐了几站就到了。
10: 用一台小小的眼底照相机将同仁医院的眼底筛查技术普及到社区医院，是怎么做到的呢？
14: 它是基于同仁医院优秀专家的临床的经验，基于长期的高质量的临床研究的结果，那么开发出来，那么不仅仅是针对于常见的眼病的筛查，也包括通过眼底的血管功能的分析来预测全身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风险。眼底一张照，健康早知道。
10: 如今 AI 跨越了高原天堑，西藏的患者也在使用这台眼底相机。
15: 手术贴眼呗，
16: 手术贴眼。
15: 之前也是有了眼部疾病之后他就忍忍过去，然后一般都不怎么就医，而且